0: 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那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哎，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对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哎，目的就是让，全市
1: 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2: 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啊，对，现场直接记忆学习了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0: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哎，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1: 哎，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2: 如果是在山林里的话，就在这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山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呀、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那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1: 有可能，
2: 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在使用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啊，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1: 的确需要注意。
2: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这个出口到这个位置，完事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防烟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1: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

0: 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
1: 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哎，所以说咱们家长。
0: 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
1: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0: 哎，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1: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就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哎，不能点蚊香。
0: 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对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1: 高压电器。
0: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2: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隐患，
0: 一号电焊，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可能认为，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
1: 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哎，所以说对咱们这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0: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2: 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0: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报警电话要会打，对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1: 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

0: 打119等待救援。
1: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是是。
1: 嗯嗯，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
2: 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
1: 自己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啊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 对,
3: 对, 对
1: 嗯，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4: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母亲抛弃的小马，却在一只狗身上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在最后的棋局投票中，深夜的沙漠，非洲灵猫挖洞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他们的生存之道。他认真又卖力地工作着，这关系到未来的日子是否舒适。地道在炎热的夏季有两种用途，既可以作为幼虫的活动空间，也能够用于储。正在暗中观察的是一只寄生蝇，它到底想干什么？时机还不行，它继续躲在草丛里观察情况，它就会用有毒的尖刺使目标麻痹。这一幕令著名的昆虫学家法布尔大感惊奇。中丝能为褐足等齿泥蜂幼虫提供充足的营养。拖进地道的那一刻，寄生蝇冲向地道，把自己的幼虫丢了进去。现在地道里又是什么情况呢？它吞食中丝来获取营养，接着它还会吃掉褐足等齿泥蜂对其幼虫的危险浑然不知。它小心地封好了地道入口，被白色覆盖的森林很难找到恋爱的场面。松白条齿阿西亚流星锤蜘蛛，它身上有六个凸起。白天它躲在树叶下休息，晚上就会活跃起来，

他总共掷了四个圆球，用自己的中指牵着他们。这些就是他今晚的捕猎工具。这些您但这样的捕猎并不总是成功。当被吸引来的飞蛾很少时，蜘蛛就会收起圆球，将其吃掉，这叫做循环利用。

0: 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是一只名叫泰坦的看护犬，泰坦所属的犬种为库瓦兹犬。
1: 库瓦兹犬是看护犬，它们可以抵御野生动物。
2: 我们刚把泰坦带到这里，它就立刻融入了角色，干得很出色。晚上听到郊狼或者其他野兽的嚎叫声时，它立刻就会冲进围栏，沿着栅栏走来走去，查看是否有马，而且对人类也很友好。
3: 泰坦非常害怕马，只要有马向他走去，他就会逃之夭夭。
0: 这匹夸特马名叫英迪。
1: 泰坦对一般的马有点犯怵，没有接纳英迪，那么他存活下去的几率会很低。他需要一对一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愿意满足他的这个生存需要。
2: 小马驹英迪当时非常虚弱，病得很重，泰坦第一次见到他，强烈的保护欲可能就被
1: 当时泰坦给英迪做着梳理，舔他，帮他的身体做清洁。
2: 谁也没想到泰坦会去舔英迪的脸，更没想到的是英迪居然接受了。如果泰坦走到女伯爵身边去舔她的脸，女伯爵可能会撂蹶子。
3: 我都惊呆了，因为我看过狗跟狗之间
2: 一个未解之谜，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3: 后来英迪长得很强壮，我们让他和大马待在一起，大马对他很照顾，但不知道他是被踢着了还是摔倒了，总之倒在泥里扭伤了脚踝。有一天我妈妈发现了他，我们把他拉了，
1: 种失去的感觉，看到他们的感情那么好，我就更难过了，因为我们最后不得不给英迪实施安乐死，毕竟他伤得很重。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泰坦一直跟着我们，
2: 每次给英迪换敷料，英迪就会康复，那段时间泰坦一直在那里守着他。
1: 泰坦守在那里照顾英迪的吃喝跟日常起居。
3: 我觉得其实对英迪来说，因为他不能跟其他马待在一起，所以有另一只动物作伴对他来说很重要。
1: 我永远不会去验证没有泰坦英迪会怎么样，泰坦给英迪带来了快乐，我永远不会去剥夺他们的这种情感。
3: 我觉得英迪受伤的脚踝在好，
1: 需要有工作可做。我觉得泰坦现在似乎已经认为他的工作变成了照顾英迪。
0: 罗布斯蒂文斯是大赛的组织者，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雪橇手。
4: 今年的赛道非常险峻，
0: 克莱门斯参加这项比赛有6年了，从没输过，保持记录的想法让他压力很大。
4: 一只纯种的雪橇狗，你会发现他们的动作只有一个，就是全力向前，劲儿都用在速度上。
0: 他们的皮毛很短，喘息很粗，能在奔跑期间很好的散热，他们是最佳的奔跑机器。
4: 可重要的事情是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我会控制他们的饮水、摄入的食物，仔细检查他们的脚，
0: 确得到保护至关重要。许多雪橇手都会给他们的雪橇狗穿上所谓的靴子，这可以有效的保护。在20分钟的比赛中，这不仅能代谢碳水化合物，而且还能以几乎是人类2倍的速度代谢脂肪。也正因为如此，狗的肌肉才比人类的更有力量。
4: 真是太棒了，今天的小狗们真的是非常辛苦，因为地上的雪很松软，它们每一脚都要陷到雪里5厘米甚至更深。
0: 非洲灵猫小心翼翼的试探

0: 喊着，并发出威慑性的咆哮声。他率先发起了进攻。蜜獾用厚实的背部抵御非洲灵猫的攻击，坚韧的厚皮使得蜜獾没有受到非洲灵猫的伤害。即便是被非洲灵猫狠狠地撕咬，蜜獾背部的皮肤也仅仅只是撑开一下。它松弛而有弹性的皮肤很难被扯破。看着蜜獾毫发无损，非洲灵猫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好招惹的种，它选择换个软柿子捏。凭着自己坚韧厚实的后背，蜜獾对大部分的捕猎者都有恃无恐。一条剧毒的眼镜蛇撞上了枪口，眼镜蛇的毒液或许对其他动物会致死，但对蜜獾来说无关痛痒。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能在沙漠中生存。
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
2: 今天绿色出行，
3: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个。
3: 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豆包的事我听说了。
1: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现在我成全村的笑柄。
0: 只有一蹶不振的人才会成为别人的笑柄。我知道你受到了打击，但是你也不要破罐子破摔啊！你就试着融入家乡生活，在这里重新开始，不好吗？
2: 我想要的生活从来就不在这儿。你能这么说，是因为你没有尝过梦想破灭的滋味。
0: 你的梦想是纸做的，这么容易就破了？区区一个孙海天就把你搞成这样，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
2: 是因为我就不适合做主播。我是因为现在清醒了，才不希望大家误入歧途。我是为他们好。
0: 你别废话了，关键时候掉链子，你扰乱军心，还拆我台，还有理了？你信不信我？你逼我是不是？
2: 黄思琪，从小到大都是你说的，我敢逼你？你不是想娶定吗？好，现在课我也不上了，你要是还嫌我烦，等我奶奶腿好了，马上就走。
0: 走。去哪儿啊？你就这样，你还能干什么？

0: 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反正就不当主播。
1: 壮栋，你别以为云川村就离不开你了。我告诉你，以后我要是再管你，我就跟你姓。

这样一来，思琪就再也不会来烦我了吧？按道理，我应该感觉到如释重负，无比轻松才对啊。可为什么胸口一阵发闷，还感觉有点疼呢？

0: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出于个人原因，村民庄小栋从今天起暂停授课，
1: 由我黄思琪全面接管相关工作内容，我将利用一切空余时间
0: 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各位乡亲在晚饭后上门咨询，或者随时拨打我的电话。视频和直播怎么就没有意义了？嗯，特色经济现在是新时代的大势所趋。什么叫短命的泡沫不能持久啊？咱们的目标本来就不是求大红大紫，只是希望能多几个粉丝，多卖点货，不是吗？所以我们就坚持干下去，谁还能拦得住不成？
2: 你说的没错，我呀差点被他嫂子带沟里去。
0: 所以啊，光有信心还不成，咱还得调整好心态呀。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想办法解决，办法总是比困难要多的嘛。
3: 哎，琪姐，我有个问题，就是小栋教我那个通过剪辑通脑风的办法好像不太灵啊，粉丝不仅不买账，还会有玩虚的。
0: 你岂会捅马蜂窝呀？再说了，你天天捅，粉丝不烦，你不嫌烦呀？
3: 可你刚才还说要坚持。
0: 坚持不等于单调，你得保持新鲜感呀，这样才留得住人。
3: 哦，我明白了，
4: 那我改天捅个蛇窝试试。
5: 张天宝啊，
0: 你怎么就跟窝过不去了呢？我都说了安全第一呀。
3: 可是都安全了，还能有人看吗？
0: 你看看你自己的脸，你还要脸吗？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哎，我问你，咱村里那十几只流浪猫是不是你在养啊？相信我，从明天起你就拍那些流浪猫，总比你捅那什么马蜂窝强。
3: 真的？那我得试试，村里那几只猫可有意思了，主要还不蜇人。
6: Hello， 各位宝宝们，今天我要喂我们村里的流浪猫了。
3: 狗哪儿去了？

0: 啊。嗯，也许猫觉得它更好玩吧。
1: 李叔，别躲了，过来吧。
2: 来，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跟咱们这儿野生动物很熟吗？
2: 那时候我不会熟。
1: 你就甭想着吃了，你就不能换个思路，跟他们好好相处，把他们都拍下来吗？试试。
3: 宝宝们好，宝宝们都看到了吧？我手上拿着的，这是一只野生甲鱼，学名啊叫中华鳖，又称环鱼、角鱼。它呀，现在也属于野生保护动物了，啊，这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肉质鲜美。多请宝贝放心啊，我一定会和他和平相处的，
4: 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人人有责。
3: 我现在就给他放了啊，回家吧。

0: 再见。
1: 真的可以放心吗？无论如何，村民们总算是恢复了斗志。眼看田菊又收获季就要接近尾声，成败再次一举，绝不能有一丝松懈。加油啊，黄思琪，即便没有庄小栋，你也一定能行。振兴云川，成败再次一举。

0: 小邓啊，
1: 奶奶瞅着你都鏖战几天了，这奶奶真的是可心疼啊！你瞅，奶奶瘸着个腿，拄着个拐杖，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泡面，快趁热吃了吧！啊，你看这孩子，你赶快趁热吃了，好好的去洗个澡。把你自己也收拾出来个人样行不行？
2: 我洗完澡也是太好洗，我不浪费洗澡。

0: 云川村农产品怎么卖得这么好？怎么可能？这也太夸张了吧！
1: 哎，你们都在啊，那么热闹，谢谢。
2: 回来了啊。
1: 啊、哦，哎，熊儿带了甜菊哟，你们也尝尝。哟，
0: 谢谢。
3: 思琪，你看了电商销售统计表吗？云川村拿了第一名。
1: 不用看，我每天都在统计。
0: 哟，这么低调，这个不像你啊。
3: 人家早就胜券在握了，咱们啊被蒙在鼓里呢。
2: 哎，等一等，几个甜菊又就想打发我们？思琪，这可是大喜事，你得请客的。
3: 行，这样吧，等这个销售计划完成，只要卖到1000吨精品甜菊柚，我就请大家去云川做客，到时候我亲自下厨，摆一桌庆功宴，怎么样？

0: 醒。
1: 这是我记忆中最神奇的味道，奶奶亲手做的猪肚鸡，它仿佛有一种魔力，足以抚平世间一切创伤。啊，生命是如此美好，好得令人落泪。
2: 哎呀，这是谁呀？
3: 黄思琪。
4: 对，
3: 庄思琪，这是我们家厨房，你干什么呀？
2: 你没资格喝我做的汤。
3: 你骗谁呢？只有我奶奶能做出这种味儿。
5: 思琪，哎呀，
2: 哎，奶奶，
5: 哎呀，谢天谢地，终于来了。我一睁眼呢，都闻到这香味儿了，真香。

0: 那香不香啊？真香！
1: 一会儿您多喝点。
0: 行。奶奶不好意思，我发过誓不能管他。
2: 哦，思琪，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能不让小栋吃饭呢？你说，啊？
3: 黄思琪果然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我的噩梦就此开始了。时隔多年，我又回到了被黄大侠支配的童年阴影中。
4: 你不是说不管？
1: 我又没说不管奶奶。
3: 他会出现在每一个我不希望他出现的时间和地点，神出鬼没，而且阴魂不散。更可怕的是，通过这些年的修炼，他竟然又多了一项新技能。
1: 奶奶，我哪天做的菜不好吃？
2: 这倒也是。
4: 不就是会做几个菜吗？有什么了不起？黄思琪，你要是再逼我，我就绝食。
3: 还是眼不见为净吧。
1: 奶奶放心吧，她撑不了几天。就算是为了赶我走，她也会终身斗志。她偷吃的事情，我就假装不知道。
5: 哎呀，回家真好，活着真好。就老婆，我以后一定会踏踏实实的生活，做一个幸福的人，每天喂鸡、劈柴、收拾小院儿，只关心粮食和蔬菜，再也不做那些让你操心的破事儿了。
6: 少背诗，多干活。
5: 哎，
7: 老婆，你慢点走。

0: 黄四杰，我就不信了，还收拾不了你。不就是猪肚炖鸡吗？谁不会呀？我看我们俩做这么多年，不一点都会做。黄四杰，等着我走人。
1: 老弟，我在思琪这上课呢，实在走不开，抱歉啊。哎，老唐太不巧了，我在山里搞直播呢，改天吧。老唐，恭喜出院啊，好好养病。哎呀，世态炎凉啊，看来就剩下我一个废人了。
2: 小豆，你别害怕，堂哥来救你来了。哎，来呀！干什么这事儿啊？
3: 我这做菜呢。
2: 不是，那这么多烟是不是着火了？
4: 哪有火？没有。
2: 不行，你看看。
3: 我做了猪肚鸡，您尝尝我的手艺。
2: 走走走走走。
0: 什么呀？
2: 猪肚鸡。
0: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下厨给奶奶做饭，奶奶十分感动，当场就落泪了，就连老唐也被我的厨艺深深震撼。
5: 这明明是猪肚鸡，怎么会有干尸味儿啊？
0: 因为没血。
5: 啊！吃肉啊，肉行啊！哎呀，小豆啊！
0: 你这太做的太伤人了，让我想起了5年前被骗子坑的2万块钱。哎，原来天赋果然是会遗传的，我做的汤，也仿佛有一种魔力。
6: 听说开始自己做饭了，还差点把屋子烧了。
7: 乖，这就对了。来，赏你一条鱼。用不着，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吃你做的菜。
6: 哎呦，这骨气都长出来了，这才几天啊，进步挺大呀。好样的。
7: 思琪啊，其实小杜现在这样，跟我关系很大。我呀，心疼他没爹没妈了，老惯着他，没有教育好。
8: 郭奶奶，没教育好这事儿，怪我。

0: 小战马都会成精了，哎呀，真是不怕恶霸心肠，就怕恶霸会做菜。
1: 说谁是恶霸呢？
0: 我本来在外面找猫，然后听见有个人在这儿胡言乱语，我还以为进贼了呢，原来是你啊！
2: 来来来，黄四季黄大叔，你老婆要打盹儿的事，我逼死我呀！
0: 怎么连这个菜都不会？这么好的菜，连着吃多可惜。哎，算你运气好，我也饿了，正好再加几个菜。 一起吃顿夜宵吧。愣着干什么？过来搭把手。你不是要学做菜吗？正好教教你。嗯，洗。拿盆儿洗。洗三遍啊。
3: 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来的就是这么的猝不及防。从那天起，我对黄思琪就再也讨厌不起来了。不仅讨厌不起来，还越来越感到好奇。我开始发现。 自己似乎并不了解他。

0: 无论是哪一个环节，他都要做到完美，而且看上去毫不费力。有这个必要吗？
1: 喜欢就不会觉得麻烦，做菜本来就是我的爱好，就像你喜欢拍视频一样。
0: 我就是瞎拍拍着玩，不算什么爱好。
1: 既然喜欢，为什么要放弃呢？那本来就是你的专业啊。
0: 哎，行了，我账号都注销了，回不了头了。
1: 逃避算什么本事？要真不在乎，就应该注册一个新的账号，从零开始。
0: 烦死了。
1: 说到底还是输不起啊。
2: 活有什么输不起的呀？啊，想红不容易，不想红还不容易啊。
1: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新账号我都给你想好了，就叫因为有家。

0: 王助理，怎么又见面了？咱俩还真是有缘分啊！
1: 什么情况？车出问题了？
0: 忽然就熄火了，怎么打也打不着。不过我已经打电话了，在这儿等救援呢。
1: 那他们有没有到啊？
0: 你别管我了，你赶紧走吧。
1: 不是，你要叫停下去就赶命转运了，到时候耽误发货怎么办？
0: 那也没辙呀。
1: 下车。
2: 你把这个车头给我掀开，让我试试。你废话了，下车！你说说，你个傻孩子，你在这儿看啥呢？看，这黑灯瞎火，这么大雨，能瞅见啥呀？再说了，你也知道思琪去镇里开会了，哪能回来这么早嘛？啊？
3: 天都黑了，还下这么大雨，多危险呀！瞎操心，那思琪又不是个孩子，你担心啥呢？啊，放心吧，啊，不用担心。哎，嘿嘿，小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担心思琪了？啊？
4: 哎呦，我就是太饿了，怕饿，怕咱俩没饭吃。
5: 还补充？
4: 是没吃饭呢。哎呀，我就知道，来，这还
5: 用这么大余力就来了，怎么谢你啊？
4: 哎呀，不用谢呀，我现在闲着也闲着，这胃一坏，这个直播的事情就甭想了。就连平时吃饭，想吃什么都不敢吃，这下半辈子真是半个废人了。
5: 你看，你看，你又说那三句话。
4: 那不是还有思琪呢吗？他一定有饭吃，放心吧。
5: 哦，
4: 那我就好好养养身体再说。然后那个医生跟我说呀，怎么也得三个月，
5: 是得注意了啊。
4: 那你们先吃，我先回去看小雷写作业呢。
5: 哎哎哎，下雨路滑，你慢点。
4: 哎，
5: 啊，
4: 好。
5: 来，小豆，快趁热吃了，你刚才不是说饿了吗？
4: 不。

0: 你这是要干嘛呀？哎，不是，你这样真能行吗？你轻点儿，你别把它砸坏了。
1: 行不行？你上去试试。
0: 四姐，你真不愧是我的偶像，我太崇拜你了。

0: 这次云川村的这个销售虽然排在了第一，但是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这是否是一个长久之计？
1: 云川村的销售方法有很多隐患，即便云川村人少，他还是因为做直播出过好几次事情，这你们都知道。如果像我们柳塘这种大村，人人都去做直播，去当什么主播，那迟早要出大乱子。
2: 这农民的本职工作他就是耕种，现在搞这种哗众取宠、破坏村镇形象的手段，我不赞同。提议镇上认真考虑一下黄助理的工作方式。
3: 你要考虑到全镇的情况，回去以后多跟村两委成员沟通商量。
4: 难道真的是我考虑不周，没有顾全大局吗？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放下对特色经济的成见呢？
5: 怎么了这是？啊？
6: 不，奶奶。
5: 哎呦，哎，
6: 你们吃了吗？
5: 哎呦，你瞅瞅你淋着湿漉漉的，你怎么不先回家洗个热水澡，换身衣服再来找
7: 你？你怎么才回来啊？
6: 吕布车坏了，我就给他修了一下。
7: 你修车还刘牧那大货车，他很坏你也敢修，你怎么不修飞机？
6: 你哪那么多废话
5: 呀？哎呦，别听他瞎说，他就是个嘴硬。那是谁呀？刚才也不干活也不吃饭，依到那门框上瞅啊瞅啊瞅啊。哎呀，小钟，奶奶说的对不对呀？啊？
7: 哎，啊，是我。
5: 子琪啊，你先去洗个热水澡，省得感冒喽。奶奶去给你拿身衣服
6: 啊。哎。
7: 没吃饭吧？老唐做的菜，一起呗。
6: 好啊，我先煮个姜汤。
7: 哎，别忙。我给你沏感冒药，手事多了。

0: 你怎么心不在焉？
1: 一进门我就看见不对劲了。
0: 是不是遇上什么难事了？说出来，让我高兴快。
2: 你还学会察言观色了？今天我们开了全镇的干部会议，我们云川虽然得了销售冠军，可是也遭到了其他村的质疑。我现在都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我都不知道我这样是在帮他们还是在害他。
0: 多新鲜，你还有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2: 我就没有你想的这么自负。
0: 那我觉着吧，你还是自负一点更可爱。
1: 这现在突然没什么自信，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我还有点不习惯。
0: 经验从来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那得从实战中吸取。别人的质疑，那只是提醒风险，不能成为你停止前进的理由。

0: 否则不就寸步难行了吗？
1: 天哪，你还会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呀？
0: 我也是做过情感主播的，炖鸡汤了，谁不会？
1: 不是这个，你之前说的，你说你觉得我可爱。
0: 哎，你怎么又给我打电话？你别打了。

0: 思琪，你听说了吗？隔壁那柳塘村请来了一个有名的大主播。
1: 你说什么？
0: 我早上看见他们那村主任接他回村，拉了一车的设备，我简直太专业了。而且人家村主任说了，是受到了你的启发，他们也要搞直播带货。据说就这个主播，一天就能卖他们全村半年的量。
2: 啊，多么安逸祥和的小山村啊，与世无争。再看这，焦虑、沮丧、抑郁，哎呀，还有双下。哎呀，怎么，一个带货顶流就把你击败了，这么输不起？
1: 你没发现吗？村子里亮灯的人家越来越少了。
2: 没发现啊。最近不是还有好多年轻人回来帮着收集肉吗？
1: 你懂什么呀，他们就是临时回来帮忙的，最多也就待个一两个月，就跟你一样。
2: 舍不得我就直说，我奶奶岁数大了，那腿没那么快就好，我想走也走不了。
1: 谁稀罕啊，爱走不走。我是担心我们村子的前途，这好不容易才把精品农业搞起来，大家伙刚有点积极性，就被柳塘村请来的外援这么一打击，那还不得全都泄气儿。哎，
2: 还真是，不怕货比货，就怕人命。某些人跟我说呀，红不红的根本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坚持。我现在心态调整挺好，淡泊名利，可某些人自己却崩了。
1: 说往动，你烦不烦啊？只会说风凉话呀。别跟着我。
2: 谁跟着你了？我这也是在工作，咱俩顶多算偶遇。哎呀，你要是能像小时候一样跟人打一架就能摆平一切就好。
1: 你说什么？
2: 我开玩笑了啊，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除非你能找着一个比他还厉害的外援，像大明星、著名企业家，可这根本就不可能。
1: 你说的对呀、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2: 啊？
1: 哎呀，你还是有点用的哈。
3: 直播带货的擂台赛，思琪啊，我提醒你，你还是要慎重一点。柳塘村请来的是关小雨。人家是专业带货的主播，就你们村现在这个实力，你说你能让谁上这个擂台？
1: 您误会了，我们啊也不是为了要赢他们。
3: 那为什么？
1: 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和柳塘村进行一次合作，这样能同时宣传到两个村子，不管结果如何都是双赢。
4: 哟，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啊？这不年不节又不过生日的，弄这么一大桌子菜，不会是你们两个谁有客人要来吧？
2: 还真请的明星了呀，你还要知道资源谁啊？谁啊谁啊？
1: 哎呀，姓魏云川村出境打擂台的战士庄小栋。

0: 开什么玩笑啊！那个，做这一桌子菜辛苦了，来，不辛苦不辛苦。奶奶，您尝尝这个梅干菜烧弹涂鱼。哦，这梅干菜是您腌的，这鱼是我爸给我今天刚到的，特别好吃，您快尝尝。
1: 哎，尝一口。
0: 愣着干什么呀？吃饭吧。
1: 打擂台那事儿，你别耽误主要。
0: 为什么？
1: 我根本就没有带货经验，我不带会。
2: 不会？
1: 上次就是给你接风那天，你自己说的呀。你亲口说你能卖出2000万的货呀？
0: 你就当我是开玩笑骗你。
2: 哎，小东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能骗4000呢？你说你。
1: 我的强项是拍摄短视频，偶尔带个货，那也是业余的。关晓雨可是专业的，你让我跟他比，原先的叫什么？网络营销师根本就不是一个领域。
2: 没关系，你不要有压力，这场擂台赛重在参与，不论输赢，赢了那是惊喜，输了也有对阵顶流主播的机会嘛，这是送分。
1: 这是送命题，别人不在我输赢没关系。
2: 我不信，我曾经也是个主播，
0: 所以我才找你啊！你有经验，有实力，而且和关晓雨直播对垒，对你还有帮助。
1: 我都退圈了，对我能有什么帮助啊？我为什么要跟他比啊？为什么要被虐呀？我有病啊！我
2: 不是那个意思。哎呦，我思琪输的多明白呀，那是思琪相信你，奶奶也相信你。
1: 不说了，不用说了，我不比。
2: 你就这么输不起啊？
1: 我就是输不起。

0: 你说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呢？
2: 其实像我们的话，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办事村官，那需要兼任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嘛。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您觉得就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困难？这一刻会很多，因为你毕业的电商部门可能就是事情是比较。应该说比较好的事情可能会受欢迎，但是有些事情的话，那个是真的处理工作会很难。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得不到他们的理解，哭了之后，这个。

开拓新时代的新局面。我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也就在这儿吧。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啊，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3: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
2: 卫
3: 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吧。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的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看鬼子了，现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2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是玉衣国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哎，
3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4: 好好好，
3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4: 好好好好好。
36: 师傅，快点，师傅，师傅，快点，师傅。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8: 没抓住，
39: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2: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3: 电信万通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别人不在乎输赢没关系。
1: 我不信，我曾经也是个主播。
2: 你就这么输不起啊？
1: 我就是输不起。
3: 千防万防，家贼难防。庄小栋啊，你怎么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我要你何用？

0: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这次国际动漫大展上，我拿到了优秀作品奖。
1: 恭喜哦！
0: 什么态度吗？
2: 这么敷衍。
3: 你又不是第一次拿奖了。
1: 怎么，我还得激动万分啊？
0: 这次可不一样，获奖者是有机会出国深造的。
1: 哟，那我可得恭喜恭喜你了。
3: 跟爸妈说了吗？
2: 我打算这周末回家，当面告诉他们。
3: 嗯。
2: 姐，你要不跟我一起回去吧？咱也好久都没见了。
1: 我就算了，我可懒得听他们唠叨。我每次回去，他们除了让我回城，也别的也没什么可说的。
0: 这事也不能怪他们，我也很担心你啊，姐，你不会真想一辈子都待在老家吧？
4: 对，我倒是想啊，但我未必有这本事。
2: 怎么了？
0: 是出什么事了吗？听你说话怪怪的。
4: 我策划了一个直播擂台赛，
1: 可是隔壁柳塘村请到了关小雨，我们
4: 村，哎呀，别提了，
1: 搞不好到最后你姐都要自己上。
0: 姐，你先别着急，这事儿，兴许我能帮什么？
4: 你，
1: 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你能帮什么忙？
0: 看来你对后浪的力量，真的是一无所知。
3: 没有想到。图南在传媒大学的校内论坛上发布了英雄帖，立刻就引来了同学们的踊跃报名。
5: 哟，干嘛呢？
0: 发英雄帖。
5: 这么牛，你怎么弄的？
0: 当然了，这有什么牛的？我告诉你，我姐可比我牛多了，而且呢，她是一名光荣的大学生村官。
5: 不能吧？现在的大学生村官这么能干？
0: 不瞒你们。

0: 说，我姐从小到大都是我的偶像。你要说到能干，我真没见过任何人能比得过她呀。
1: 赵东，快递。
2: 哎，完了！
1: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方便面啊？家里没人做饭了。
2: 哎呀，我就好这口。
1: 哎呀，不过也是，我看思琪最近因为擂台赛的事儿啊，忙得很，估计是没有功夫搭理你。
2: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1: 就凭我跟他的关系，他有什么事儿他能瞒着我呀？不过我劝你啊，他拿你也就当个弟弟。现在人家亲弟弟要回来了，你可不只能靠边站了吗？
3: 哎，图南要回来，
1: 什么事儿？哟，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他没跟你说吗？算了，你还是吃泡面吧，我还赶时间，我得给思琪备货。我走了。
4: 真有你的啊！
5: 那
4: 一个立的大
5: 炉，
4: 来，
5: 乡亲们听一听，我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刚刚组建的主播团队，是为了云川助阵，为了这次直播擂台赛助阵。
6: 大家好，我们是星云组合，幸运的星，云川的云，我们来自丽州传媒大学，感谢
7: 师哥
6: 给我们这次机会。
7: 这些妹妹。也太好看了吧！他们是仙女吗？
6: 加油！
8: 上面出去！哎，
0: 我姐呢？
3: 我忙下来。
9: 李老师，你好，我是仙仙子。
8: 你好，我叫瓶瓶子。
9: 老师，你真逗！你的视频在路上，我们看过了。是哥给我们看的，你好厉害啊！
8: 叫我老师。
9: 对啊，吴老师。尤其是你拿柳条钓鱼那一段，太绝了。
8: 你想学吗？
9: 想啊。
8: 我可以教你。
9: 谢谢老师。你好，我叫小唐。
10: 你好，梁宁。叫我小天就可以了。
11: 其实说起来。咱们也算同行，我也是一名主播界的新秀。
10: 啊，
12: 这个个头太小了，换一个。哟，这个字印花了。
13: 哎呦，啊，这没注意到。赶紧换一个，
12: 哎，没事，换一个。哎，你可别先往事儿多啊，这批货可是为擂台赛准备的，到时候大喜之日可不能过相了。
13: 你放心吧，黄助理，你看你紧张的像家女儿似的，好马配好鞍，我们保证啊，一个个都得漂漂亮亮的。
12: 嗯，好，那你继续忙嫂子。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我说不带货，又没说不帮忙，体力活还是可以干的。
12: 行，正好多了一个帮手。
3: 哎，你没事别老找刘布啊，人家快递员耽误他工作。
12: 他跟你说什么？
3: 没说什么呀。我就是看他那车老跟仓库那停着，一停就是半天不合适。你就没什么想后说的？
12: 还真有。我忘了跟你说了啊，那个图南回来了。你最好躲着点走啊，别撞见。
3: 我凭什么躲着他呀？我，
12: 你们俩从小一见面就吵，一见面就打，我都怕了。我
3: 那是小时候，现在我还能跟他一般见识？
12: 你真的可以见他？你确定？
3: 你我都不怕，我会怕他？不就是你弟弟？
12: 行，中午去我家吃饭吧。嗯。

0: 姐，什么时候养宠物的呀？之前没听你提过。
1: 你说豆包啊，他被之前的主人遗弃了，我觉得挺可怜的，我就养了呀。正好我也喜欢猫啊，不是什么大事啊。
0: 我说的不是猫。姐，你发朋友圈那些视频都是他拍的吧？
1: 是啊。
0: 难怪啊，我说我姐的品味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差了呀？
1: 不难，别太过分啊。
0: 我说的都是事实啊，姐，你忘了，你不是一直警告我，让我千万不要学它吗？是你亲口跟我说的呀。他这辈子啊，唯一能坚持下来的就是投机，除了跟风模仿、东拼西凑以外，什么都不会。能误打误撞火那么几天啊，大概已经用了他这一生的运气。哦，对了，姐，你还跟我说呀，
2: 像他这种毫无营养的主播，
0: 就活该被淘汰。
1: 不得啊你！看把你记性好的，那都是过去的事，小动跟从前不一样了。
0: 是不一样了，不跟风了。
1: 有进步就是好事，就值得鼓励。
0: 要我说，还不如从前呢。要形式没形式，要内容没内容，不知道的，
2: 还以为是业余爱好者在这自娱自乐。
0: 就连李叔和天宝哥他们，都比他值得一看。
3: 图南一点也没变，他还是像小时候一样讨厌我。可奇怪的是，我却再也没有办法像小时候那样讨厌他了。这种差距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13岁那年，我跟10岁的图南一起进入了镇上的美术辅导班，在魏老师，也就是后来的魏主任的启蒙下，共同学习绘画。魏老师夸我天赋好，进步快，而图南则显得吃力许多。那时候在我眼中，图南就是一个只会死用功的笨孩子，跟我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然而真正的区别就在于，这个缺乏天赋的笨孩子一路坚持下来，而我选择了半途而废。我上大三那年，图南以美术专业分数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传媒大学动漫系，而我却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享受成功人士的生活。我努力让自己忘掉和图南之间的差距，可这种差距却变得越来越大。

0: 我觉得图南说的也没错，这次来呢，不光是为了蹭饭，也是想充分表达一下我的想法。虽然不能上阵打擂台啊，但是我希望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帮你造势。
1: 怎么造势？
0: 又想耍什么花招啊？你放心，这一次绝对安全。我就是希望在比赛之前帮助网友了解一下名称，通过展现我们土特产的生长环境，还有制作过程，将品牌的价值充分的展现出来。
1: 可以啊，小栋，我总算上道了。这个主意不错，到时候你准备好视频，等我们擂台赛一结束，我们就趁热打铁，把你的视频推送出去。怎么样，图南？
0: 从原理上来讲，这件事儿没有任何。

0: 但是我担心的主要是
1: 不用担心，小东的能力我了解，只要他想认真做的事情，他就能做好，没有问题，我相信。
0: 姐，你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哈，偏心。
1: 吃你的饭。
0: 来，芝笋，
2: 土特产。
0: 休息一下，怎么样，姐？
1: 挺好的，跳得不错。但是在我看来，这个直播带货的关键，还是应该回归到产品本身。
0: 这个你放心，我可是做了充足的准备，通过亲自体验，对产品本身有所了解和信心。
1: 特别好，但是光有信心还不够，得让观众受到冲击。就是让他们更直观地感受到这个产品的魅力。当然啦，主播的个人魅力也很重要，但是不要忘了，产品才是我们的主角。不要让大家觉得我们本末倒置了，我们要设法强调这个产品的优势和特点。就是比方说，你可以用两个同类的做对比，再或者你可以加一些那种让人意想不到的环节，这样可以加深观众对产品的印象。
0: 姐，你什么时候成带货专家了？
1: 为了这场擂台赛，你都不知道我研究了多少场直播带货，结果瞎买了一堆东西，工伤惨重啊。
3: 喝的什么东西啊？
4: 这是视频的拍摄方案，
5: 你们看一下。
3: 这么认真啊，搞得我都紧张了。
4: 这就叫专业，我特地准备了一晚上。知道为什么把你们各位请来吗？根据我严格的筛选还有观察，你们是全村最有潜力最优秀的主播，完全具备成为专业主播的素质。
3: 好啊，
4: 所以从今天开始啊，咱们的每一步必须严格的按照规矩力求完美，提高标准，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
3: 好，哎呀，说的太好了，说干就干啊。人家仙仙子都管我叫老师了。
6: 就是，谁还不是专业的，根本没什么怕。
3: 哎呀，哎呀，哎呀，别看了，你这看多少遍了啊？没完没了了你！这腿脚本来就不利索，你说你这真是……哎，
7: 我腿脚不利索，耽误你吃饭了，还耽误你睡觉了啊？我跟你说，这就是戏本，你懂吗？我不把它背着了，待会儿怎么演呢？
3: 还戏本呢？你这浑身都是戏，你还要看本吗？你这……
7: 哎，你懂什么呀？
3: 哎呦！哎呀！
4: 啊！
3: 哎，小东，我发现宝贝了！哎呀，你看啊，这是茶树菇，看到没？茶树菇，还有这边红菇，红菇，哎，这一斤至少卖上千块钱
4: 啊！
3: 啊！哎呀，你看。
8: 哎，你小心点啊！反正我好几年没吃这种野蘑菇了，恐怕有毒。
3: 哎呀，老唐，有我在，你怕啥呀？啊，别的不敢吹牛，这方面我是行家。
7: 去你个大棒子！
9: 你给我闭嘴！
3: 哎，我这个山上啊，
9: 我从小采到大的野蘑菇，我一次也没认错过。
8: 那是，你要认错一次，你就长不大了。
3: 你这不是废话吗？
4: 哎呀，这个野生菌本来就是我们云川的特产。我相信李叔，也算是展现生态。
3: 你听听，
8: 咱拍就拍啊！咱可说好了，要吃你们吃，反正我不吃啊！
3: 这看你这，
7: 我猜。哎，老李，你给我拿嘛，我来猜，
3: 行，
7: 猜。
3: 行，
4: 准备啊！
7: 好了吗？
4: 好了。来，三二，走。
7: 哎呀！
4: 那跟功力上。

0: 哥，完事儿，这下你要再不过的话，我跑不动了，鸡也跑不动了。
1: 老唐，你就知足吧。我刚才在水里边都站了俩多小时了，我嘴唇都冻紫了。我这腿都不当家了，我都。没想到拍个视频这么费劲，比我们唱戏难多了。
2: 什么事儿都一样，
3: 只有拼尽全力才能显得毫不费力啊。
0: 哎，东哥，这话听着怎么这么不像呢？
1: 你以为你很浓啊？
0: 东哥，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看我能不能先回去？
0: 回哪儿？咱们还有夜戏呢。
3: 是，可是今天晚上有彩排，你小唐能不能捧场啊？
1: 人家缺你一个捧场，是事业重要还是追星重要？这可是咱们一夜爆红的机会，错过这村就没这店了。
0: 像什么呢？
3: 老唐，再来一个！还来呀？快点！哎呀，我心好疼啊！哎，
4: 你就别看手机了，那鱼都烤糊了。
3: 我怎么感觉我错过的不是一场彩排，而是整个人生呢？啊！
2: 准备了，三、二。我现在用的这款蜂蜜，就是我们云春特产的柑橘药香蜜，跟普通蜂蜜相比，有一种特别的柑橘香气，特别适合烤鱼。哎呀，就这种烤鱼啊，我都几十年没吃过，真不错，看着就想吃。这还什么都菜，别急，您可大厨。啊，呀，不行，我这胃还没好全呢。
3: 你可真够损的，我还不如回家呢。您还想不想付出了？
0: 这看着太有食欲了吧？
5: 看着太有食欲了吧？自己家园子种的，
0: 太香了，
5: 太香了。
0: 我能不能吃那个？我先尝尝。
5: 豆角，豆角。
6: 可好了，这鱼是我烤的。还别说，小东这视频拍的真不错，我都看饿了。
0: 就这，又穷小气，也就那么回事。

0: 行，按你这个来。
1: 来，猴哥挂上去，往上，让光进去啊！主持人，你抓紧时间。哎呀，这产品赶紧把过去，把高一点，画面里有啊。
0: 这个一点半就这个会议就结束了，
1: 一点半就到。
0: 对，
1: 那行，按时间节点来。
0: 好的，
1: 你赶紧把那边再安排一下。
0: 好，思琪啊。
2: 哎，魏主任，
1: 这么大的日子，你怎么今天才来啊？
2: 您怎么也在这儿啊？
1: 我必须在这儿啊！这个场合少了我不行的呀。
0: 快帮着看看，今天这个舞台搭的怎么样？有没有一点时尚的气息？
2: 在这方面，您是专业的，您的眼光好。
1: 你眼光也很独特呀。哎，这叫什么来着？
2: 比心。
1: 比个心。
0: 思琪啊，以后这种活动咱得常搞啊！啊，让那些老顽固们看一看，什么叫新时代的特色经济。
3: 老曹，做好了吗？比赛快开始了。
4: 做好了，还行吗？哎呀，
3: 靠谱啊！
4: 老曹，
3: 你手艺的确没得说。
4: 哎呀，这个我没有零钱，找不开呀、啊。
3: 哎呀，不用找了，能为小曹换点钱，我乐意。
4: 你真的臭美，
3: 赶紧一起去，晚了挤不上前排好位置。
4: 不行，还得做午饭呢。
3: 这时候谁还顾得上吃饭呢？走，
5: 回来。去哪儿啊？
3: 我真是瞧不起，真替你感到悲哀。

0: 你还是娶了媳妇再跟我说吧。
1: 用不着，我有小唐就够了。走了。哎呀，
0: 够了，这真的臭美。
2: 你
0: 干什么去啊？
2: 我看比赛啊。
0: 作业写完了吗？
2: 写完了。
0: 自己。
2: 啊。
3: 来了。
4: 可以可以，人来还是不少啊！
5: 哎，大家听我说，一会儿啊，你们都淡定点儿，文明观看啊，保持一个礼貌距离。张建宝，你给我退回去！你都急
1: 我看节目呢，
3: 我这是有用，把这锅都卖出去。
5: 你都
3: 是小唐，加油！
6: 线上直播大赛过的 PK 擂台赛，那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呢，我们将邀请到的是云川尊和我们的柳桃尊进行 PK。
1: 哎，小宋呢？小宋怎么还没来
7: 啊？你看这么多人，他可能会好好梳妆打扮一下吧，
1: 又不是不了解他，瞧瞧呗。
4: 这一点我倒是能理解，这叫偶像包袱。
1: 好，
4: 哎，昨天人家拍那个预热的视频拍的是真心的不错，一会儿我见着他，我得好好的谢谢他呢。
1: 他那叫什么偶像？顶多是个包袱。
6: 柳桃尊的代表，我们千万粉丝人见人爱的关小雨。
1: 哇，我喜欢你！你看看人家这排场，全是粉丝，这才叫做偶像
4: 啊！这底下都是他粉丝啊！
8: 我呢是今天的擂主，同时也是全天下最最最 最爱羽毛们的关小雨。我在浙江省丽水市新港镇，我即将代表这里的柳塘村来做到一个出征。
9: 那么各位直播间的宝宝们，今天打坐不要去啊，也不要认错路了，就在我的直播间待着，
8: 就在我直播间来下单。来吧，所有的羽毛们，羽毛们，让我们一起把羽毛支棱起来。
1: 这哪来的鸡？
8: 我的天！
1: 哎，大家不要乱，镇静。
8: 你看这这帮出场方式也挺特别哈，你看特别有心，不仅有心，你看还有心啊，特别有心机。
1: 哎呀，这是怎么搞的？这是。
8: 哦，要麦啊！
5: 大家好，我是云川村的吉祥物豆包。
1: 我姐，
5: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你姐，
5: 这就是我们云川的特产之一云川飞机。妈呀，从小就散养在高海拔的大山上，一般人根本就抓不住它。
10: 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可以点击直播间下方的链接进入因为有家账号，
5: 一起来分享我们云川村民精心制作的视频。哦，
1: 好好好，哎，
11: 大家好，我们是幸运云子团。
1: 思琪，果然是你啊！可以啊，你刚才简直是关键时刻出奇招啊！
12: 姐，你刚刚真是太帅了，口水！
1: 来，
12: 姐，我跟你说啊，刚刚那个设计的简直毫无痕迹，我们都没看出来，以为真的出意外了。
13: 哼，当然没有痕迹，因为那本来就是意外。
1: 啊，本来就是意外？那你这身行头什么时候准备的？
13: 我老早我就做好准备，随时要救场了。我跟您说啊，我当村官这一年多下来，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出意外那是必然的，不出意外才是偶然。
1: 嗯，成长了啊。
9: 咱们啥也不多说了，好不好？火力全开的时刻到了，
14: 巨大的红包马上就要出现了，
9: 最后一分钟了，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了。
14: 宝宝们加油呀！
9: 我们说输赢不重要，
14: 我们真的不想输。
9: 老婆，
15: 三二一，时间到。最终的成绩已经在我手中了，先跟大家公布的是，云川队一共卖出了1230万。柳塘队超出云川队2万，卖出1232万。成为我们今天的擂主，恭喜啊！同时有请我们的双方来到舞台中间，来
12: 抢，超出了2万，那不还是输了吗？
13: 输什么呀？两个村各自卖了1000多万的货，都是赢家。
4: 嘿嘿，小子，岂止是没输啊，而且是个奇迹啊。
13: 对呀、啊，
4: 子琪，向你祝贺呀、啊！你这算是提前完成任务了。1000多吨的天菊柚啊，本来还剩下一小半，现在好了，全卖出去了。
13: 我早就说过呀，我们的产品那是全球限量，供不应求。
4: 比心点赞一条龙。
11: 比心，今天的直播办得非常的成功。那我现在还想问大家，想不想看我们李诞跳舞呀？
12: 哎，开始演出了。

0: 恭喜咱们云川一战成名。
1: 好，
2: 反正咱们搞了这么多山货，不吃也是浪费，是吧？正好再凑一桌庆功宴。
3: 行了，倒行了，倒也不是你做的。
0: 哎，小东，我能直播了吗？
2: 不，接着喝。
0: Hello， 各位宝宝们，今天晚上我们吃的叫原生态盛宴，全部都是就地取材的天然食材，看到了吧？
4: 尤其是这个爆炒牛肝菌，都是山里野生的，吃一口终身难忘，人间美味。
0: 今天呢？酒劲儿挺大，我都晕了。
2: 不是，你不行。哎，怎么这么多小厨啊？
4: 哎，哎呦，
5: 喝多了估计。
2: 哎呦，老宋，你老宋，你才刚喝两口吧？是不是？你这就上树了，你
6: 还说人家呢？
2: 是啊，你这上树，你上来，上来！
0: 哎呀，

0: 爸又怎么了？
1: 这回不是我爸，是李方平、孙德富还有张天宝，他们出大事了。
2: 什么？
3: 哎呀，幸亏我这个胃坏了，哎呀，只能喝粥，要不然的话，我就跟他们一样在里头躺着呢。
4: 云川真的红了，这个不知名的小山村第一次登上了微博热搜，可我怎么也没想到，居然是以这种方式。
2: 咱们三个怎么样了？
5: 基本上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所以还在观察。
3: 别生气，别生气，这个事不怪小东，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医生都说了是菌类中毒，要怪你就怪老李，那非得要吃什么山货，也不长眼睛，弄点毒蘑菇混进来了。
2: 你不是说绝对安全吗？我这刚把万源送走，你就给我惹出这么大祸。他们三个要是真出了人命。

0: 我不地摊，
1: ！
0: 对不起，四姐，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2: 走开！
0: 我真不是故意的，这拍视频的时候明明没有事啊。
2: 一次不出事不等于没有危险，不得私自采食野生菌的禁令已经出了10年了，你不知道吗？
0: 没有人跟我说过呀，这也不是我的错，跟我有什么关系？
2: 不是你的错就跟你没有关系吗？
0: 我也是受害者。
2: 庄小栋，你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啊，都在这个节骨眼上了，你还是只顾自己，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0: 庄小栋。

0: 子琪，你在这算什么呢？
1: 我在算我要卖掉多少间屋子。
0: 你为什么卖屋子呀？
2: 行了，你别问了，时间紧迫，你抓紧把还没有退单的橘柚赶紧发出去。
0: 我正好跟你说这事儿呢，一共就这么几件东西，要是再走空运的话，运费上根本划不来啊。
1: 没关系，我来付。
0: 这怎么能让你自己掏腰包呢？那还不如你干脆就便宜点，咱们就走陆运呗。
2: 你听好了，不管数量多少，只要是从云川发出去的所有的农产品，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客户手上，一天都不能耽误。所有的损失我来付。哎，
0: 这又不是一两趟的事儿，而且现在云川的销量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也不知道。你要照这么赔下去，你还不得砸锅卖铁啊？
2: 我们的橘柚自己会说话。嗯，送你了。
3: 外边儿，
4: 干什么呢？还没过劲儿？
5: 嘘，别打扰他。医生说了，他可能会受到惊吓。
4: 可能啊，每个人的体质不同，他的幻觉时间特别长。昨天晚上飞入自己的白娘子，跟那许仙闹腾了半宿了，这一睁眼又看见自己过世的老伴了。你看
5: 还算好事儿。
6: 笑什么笑？你觉得很好玩吗？这要是伤了肝肾，落下后遗症，以后可就全完了。
4: 我给宋博拿。
6: 赶紧滚，用不着你在这装好人。
5: 那个姐，你误会了，这事儿真跟小董没关系。
6: 没关系他还来干嘛？庄小董，我告诉你，你要再敢来找我爸，见你一次打一次。
2: 哎，你轻点啊，这两箱都是鸡蛋，你别碎。
0: 好嘞。

0: 你说你啊，就是个操心的命，还非得亲自动手，你不是要敲我饭碗吗？
1: 来都来了，送佛送到西，反正也没多少东西，就当是运动了。
0: 少来吧，我看你就是担心我转运的时候给你换车。
1: 真不好说，最近好几起这个快递纠纷都是因为这个。
0: 你要再这么说，我可真生气了啊！这算是几个意思啊？我现在这个工作这么抢手吗？你要不搭把手？
1: 想在这儿帮忙搬东西是吧？接着帮忙吧，我去医院了。
0: 这儿，别追了。你要是真想帮思琪啊，你就干点正事儿。这儿正好有你两个大件，你自己搬走吧。哎，对了，到付啊。
2: 城里房东发来的，哎，这下彻底被赶出来了。
3: 这跟帮思琪有什么关系啊？
0: 这怎么没关系啊？你没看见我正忙着给司机发货呢吗？在这种关键的时候，能让我少跑一趟，节省一点时间，快一点发货，这不就等于是帮司机了吗？
3: 等于什么呀？送货本身就是你分内的事。
0: 你瞧瞧你这点觉悟，难怪人家司机看不上你，还分内分外。司机为了替云川救急，把自己家老宅子都抵押了。
3: 什么？
4: 3、2、1，开始。

0: 说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想问平时像清官都做什么工作？
2: 其实像我们的话，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办事情的话，需要兼任镇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嘛。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您觉得就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困难？那个会很多，因为你一眼的电商部门可能就是事情是比较。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事情，可能会受欢迎。但是有一些事情的话，那个真的是你工作会很难。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又得不到他们的理解，哭了之后，这个。

开出新时代的奇迹。我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就在这儿吧。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我市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临海市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1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持。

0: 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立足我市侨务工作实际，扎实做好思想引领工作，加强对侨界人士特别是海外侨胞的联谊服务和引导，推动我市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并听取节假日期间全市相关工作安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抓好安全防范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织密扎牢安全防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守底线、防风险，统筹抓好社会治安、道路交通、护林防火、燃气、文体旅市场等重点领域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会上，临海市政府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是临海市蓄势突破、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关键五年。临海市将立足区位禀赋、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做强产业、振兴乡村、升级业态、夯实根基，奋力跻身全省县域经济第一方阵。产业方面，临海市将做强实体产业，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核支撑，聚力打造三大主导产业集群及高端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精细化工业集群、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聚力建设五大特色产业基地及海洋产品产业基地、资源循环产业基地、绿色能源产业基地、东北绿色石材产业示范基地、金城老工业区更新改造示范基地。乡村振兴方面，临海市将精耕三农沃土，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稳定粮食播种面积115万亩左右，确保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1亿斤以上，做强特色农业品牌，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做强临海海参地理标志品牌，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现代服务业方面，临海市将升级业态体系，培育现代服务业发展新势能，提质增效生产性服务业，依托公路港大力发展枢纽经济，迭代升级生活性服务业，构建一轴三带文旅发展新格局，创新突破外向型服务业，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项目支撑方面，临海市将聚力项目攻坚，夯实全域高质量发展根基，精准谋划储备重大项目，闭环推进项目落地建设，优化多元投融资体系。临海市将始终坚持实干为要、久久为功，锚定既定发展目标，以更大力度推项目、强产业、优服务、促振兴，奋力书写新时代临海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崭新答卷。
0: 9月14号12时30分，陕辽文旅交流银发专列顺利抵达锦州，780名来自陕西的银发游客走下列车，开启在锦的文旅观光之旅。
2: 正午阳光和煦，专列稳稳停靠站台。市文旅局在站前广场举办简约热烈的欢迎仪式，用精彩的歌舞表演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3: 这次我们很荣幸坐上了专列，从西安出发一直到锦州，一路的服务我们很感谢。特别对我来说，我是有生一年，我七十多岁了，第一次坐上专列，感到很幸福，很。

0: 们的服务也很温馨。
1: 我第一次来锦州啊，锦州这个地方，我路上看了看，是一路的景致都不错，挺好的啊。
2: 据了解，本次陕辽文旅交流银发专列是陕西省旅行社协会重点打造的银发文旅项目，旨在深化陕辽两地文旅协同发展，实现客源互通、资源共享。专列团队将在锦州住宿两晚，沉浸式感受锦州山海风光与人文魅力。结束锦州的游览后，专列团队将从锦州出发，奔赴营口继续后续旅途。
0: 我到锦州来看一下大好的风景，很荣幸，所以说我作为一个我们陕南人，真的是很高兴。
3: 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9月13号，锦州市2026年零和之夏诗歌朗诵晚会精彩上演。整场晚会以文艺之声传红色心火，以深情诵读抒家国情怀，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意蕴悠长、感染力十足的文化视听盛宴。
2: 晚会在中国古表演《向王行》中拉开帷幕，诵读节目多情自古江南语，温婉抒情，意境悠远，细腻描绘出山河静好、岁月安然的美好图景，生动展现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画卷，让现场观众深切感受和平年代祖国大地的诗意风光与蓬勃生机。舞台之上，节目精彩纷呈，轮番上演，京剧选段《作寨》、朗诵军礼、合诵《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抒怀》、《薪火更续》、《强国有我》等精彩节目依次亮相。来自北湖小学、洛阳小学、育英小学、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及各类文艺团体的参演人员倾情演绎，以铿锵有力的诵读、灵动优美的舞台表演，深情追忆峥嵘革命岁月，真挚抒发爱党爱国、热爱家乡锦州的赤诚情怀。整场晚会主题鲜明，氛围浓厚，将红色底蕴、家国情怀与文艺之美深度融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奋进力量，充分展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举行，本次典礼首次在开学典礼中设置思政第一课，将入学启蒙与思政育人有机融合，依托身边榜样故事，厚植新生家国情怀，为2026级新生筑牢医学求学的思想根基。
2: 典礼开始后，新生代表、在校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曾在他人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伸手救人的优秀校友王晨阳现场分享感悟：
5: 从学生呢到母校教职工是责任的一种传承，母校知行合一的思政理念也深深影响着我。思政不只是在书本，更重在行动。希望同学们修品德、练本领，心怀善意，勇于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不负青春。
2: 教师代表寄语全体新生，学院领导班子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校牌，标志着2026级学子正式开启医学求学之路。典礼上，学院院长讲授思政第一课。
6: 今天这堂大思政课，既是我院开学典礼的一场重头戏，也是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我们通过讲述学院近年来的育人成果和优秀校友故事，以身边人、身边事，把宏大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榜样力量。可以说，多年来，我们学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既是在践行明德至善、笃学上行的校训，也是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种生动的鲜活实践。
2: 据了解，近年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持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打破课堂边界，用好红色资源与社会实践阵地，将理论讲授、实践活动与志愿服务有机融合，着力培养有温度、有担当、有本领的大医生。
3: 9月13号，2026辽宁义乌驴山第九届攀岩系列活动暨义县全民运动季在义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盛大启幕。
2: 本次活动设有攀岩比赛区、攀岩体验区两大核心运动板块，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让不同年龄段、不同运动基础的群众都能参与其中。开幕式当天，一起去徒步主题活动

0: 同步火热开启，参赛及游玩群众结伴穿行乡间步道，饱览驴山翠谷流云的自然景致，深度探访古朴村落风情，在亲近山水并肩同行中感受户外运动活力。乡村体验区内烟火气十足，特色窑烤、本地农家风味美食悉数亮相，游客市民纷纷驻足品尝，休闲打卡，在舌尖美味与田园风光中沉浸式解锁岩壁上的乡村振兴、山水间的体育盛宴，尽情体验运动休闲与乡村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此次活动以大型体育赛事为引流抓手，联动农特产品市集、民俗旅居、乡村美食、景区游览等多元业态，成功构建体育引流到消费转化到农民受益的良性发展链条，有效激活乡村消费市场，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1: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2: 近日，一处公益饮水便民站点在锦州万达广场二号门前投用，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执勤人员等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饮用水及临时休憩场所。近年来，我市各类爱心组织积极行动，城区多处公益饮水点相继设立，暖心服务举措多次被媒体报道，遍布街巷的饮水站点持续为一线户外劳动者送去便利，不断完善的暖心配套，传递城市温情，彰显锦州关爱户外劳动者的文明底色。开海之后，我市渔码头一派繁忙景象，渔船停靠岸边，渔民忙着整理渔网、装卸渔货，现场启用吊车加快卸货效率，工作人员及时为海鲜加冰保鲜，保障渔货长途运输依旧新鲜饱满。采购商早早等候在码头，第一时间挑选新鲜海鲜，渔码头处处洋溢着收获的画面，开海激活了水产市场，丰富市民餐桌，也带动渔港渔业、零售等相关产业热闹起来。日前，沈阳农业大学部分师生走进市农业科学院开展专项实践实习活动，助力农学专业学子夯实专业功底，拓宽科研视野。本次实践实习聚焦我省主栽农作物核心技术，贴合农学专业人才培养需求与农业产业发展实际，围绕玉米、谷子、高粱、大豆、棉花、花生、水稻七大作物，涵盖作物选育、科学栽培、田间耕作等核心实操与科研内容，构建了全方位、专业化、实用性极强的实践课程体系。连日来，临海市消防救援局统筹全域力量，组织各队站、乡镇专职队深入辖区中小学，全覆盖开展秋季校园消防开学第一课，以沉浸式宣教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活动中，各乡镇专场宣教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特点因材施教，有效补齐校园消防安全认知短板，全面提升师生自救互救能力，进一步夯实了校园消防安全基础。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从线下登门洽谈接单到线上直面全球客户，自主布局海外市场，今年以来朝阳市立足本土特色产业根基，补齐通关国际物流综合配套服务短板，推动大批传统企业借力跨境电商转型出海，外贸经济焕发全新活力，跨境电商产业驶入增长快车道。
1: 在朝阳市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内，朝阳药家科技有限公司的运营团队正紧盯电脑屏幕处理来自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平台的海外订单。这家原本从事传统外贸的企业，在园区全链条配套服务的支持下，成功落地全市首单9810海外仓出口业务，把朝阳本地生产的纸塑包装、五金工具直接卖到了欧美市场，率先闯出一条本土企业直通全球市场的新路径。
2: 我们企业入驻跨境电商产业园以来，依托园区的大力扶持和配套服务，我们先后入驻了亚马逊、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稳步开拓了国际市场。目前呢，企业累计出口额已突破了500万元。下一步啊，我们会继续深耕跨境电商赛道，把更多的朝阳好物销往海外，为本地跨境电商发展助力。
3: 我们园区啊，搭建了八大配套服务体系，涵盖啊政务合规、办公载体呀、仓储物流啊、供应链选品等，通过全链条一站式服务，切实解决企业出海的各类痛点难点问题，积极引导本地企业啊向跨境电商转型，持续培育本地跨境电商从业者队伍，努力将园区打造成为经济发展的新高地。
1: 为助力更多传统企业触网出海，朝阳市全力打通全链条发展堵点，同步落地专项扶持政策、免费人才培训、全流程配套服务，大幅降低中小企业转型门槛。今年上半年，全市顺利落地9610、9710、9810三类跨境电商监管模式，开通朝阳至莫斯科 TIR 直达国际货运线路，补齐通关物流两大核心短板。建平猫砂、陵园鲜切花、纸塑包装、五金工具等特色产品批量出口海外，全市跨境电商备案企业86家，较去年新增74家，跨境电商全业态交易额3144万元，同比增长261.8%。
4: 一方面呢，我们要推动传统外贸的转型升级，引进优质的综合服务企业，围绕我市特色的产业打造属于我们朝阳自己的一个爆品。另一方面，我们要抓好现在的园区升级，打通物流和海外仓，实实在在的降成本。同时啊，还要跟院校做好合作，培养实战人才，联合好海关、税务、外汇啊等一些的管理部门，一站式的简化退税通关流程，让跨境电商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
0: 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数十年深耕特种陶瓷领域的技术积淀，稳生产、提效能、攻难关，前三季度各项经营指标稳步达标。目前企业开足马力抢抓工期，已满负荷生产状态，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5: 记者在辽宁英冠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井然有序，各环节工人定岗值守，精细操作，一批批高端精密陶瓷零部件有序下线，陆续交付。车间内处处是抢进度、保交付、冲全年的火热生产场面。眼下，企业正以稳产高产的扎实态势，全力冲刺年末收官之战。
6: 近年来，公司在一纸材料精密封接领域持续突破，解决了陶瓷与多种金属材料的高气密性封接、多材料融合、切焊等多项行业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 X 射线管、加热器等高端真空电子器件。

0: 当前工时生产运行平稳有序，前三季度各项 KPI 指标如期完成。
1: 在金属化车间，氧化铝陶瓷壳经过涂覆、烧结等环节，与金属部件实现精密结合。这里生产的高压电真空陶瓷组件、X 射线管壳、新能源汽车继电器陶瓷壳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力、无损碳伤、医疗设备、新能源、半导体等行业。截止目前，公司已拥有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及国家和省部级科技项目研发单位和生产基地，也是锦州市工程技术陶瓷研发中心。2023年，公司被认定为辽宁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辽宁省邓铃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同年金属化车间被认定为省级数字化车间，并获评锦州市科技创新荣耀之星。2025年氧化铝陶瓷金属化工艺及其应用项目荣获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0: 第四季度，公司将持续总结优化排产方案，进一步提升设备综合效率与生产效能，全力冲刺年度目标，确保2026年整体生产任务圆满超额完成。
1: 葫芦岛市绥中县农业农村局实施绥中县2025年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实现科学节水灌溉，为玉米稳产丰收保驾护航。
2: 八月中旬以来，绥中县高温少雨，不少地块庄稼受到影响，但在绥中县网户乡新立村的田间地头，成片玉米植株翠绿挺拔，长势喜人。这喜人景象得益于绥中县农业农村局实施的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智能灌溉系统在这里大显身手。
3: 点完以后，你想浇哪片地，你就点哪个系统，这一号系统就是这片地的。
2: 种植户刘云龙今年流转了6000多亩土地种植玉米，放在往年，遇到干旱，浇地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现如今，他足不出户，动动手机就可以完成浇水作业。
3: 对，今天的雨水量太少了，不太旱了，没有这灌溉设施，你就包地，你就靠天吃饭了，那就没有产量了。往年的产量大膝盖你也就是1000多斤，你现在能达到2000多。
2: 采访中，他来到位于地头的智能灌溉系统前，现场给记者演示了浇地过程，点开手机屏幕上的响田智灌，几步操作后，机器隆隆作响，智能灌溉系统就开始正常工作。刘云龙给记者讲解了该系统工作原理。
3: 自己上水，完了我过来打水，完了自己都是能自己往外出，它不用人类操作了。我今年浇了3遍了。
2: 提起智能灌溉系统的好处，刘云龙满脸笑意。同样受益的还有塔山镇大南铺村种植户王金山，他流转2000多亩沙土地种植玉米。依靠智能灌溉，庄稼长势稳定，丰收有了底气，
4: 带来老多好处了。它太方便了，像我们这个搁方塘上头提水，对这个苗上一点伤害都没有。
2: 为了让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去年绥中县农业农村局实施了绥中县2025年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即投资建立智能灌溉系统，并于今年春天正式运行。该智能灌溉系统覆盖9个乡镇。总灌溉能力达10万亩。面对当前旱情，葫芦岛市农业农村、水利、气象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多措并举，全力做好抗旱保粮工作。
5: 我们市农业农村局首先联合气象部门发布农业气象信息4期，转发多级气象旱情预警提示9次，将风险讯息全覆盖传导至基层及农户。其次，下沉一线督导，累计走访乡镇38个，动员农户自主抗旱，同时全市共组建了9支农业技术服务小分队，累计下沉田间一线开展技术服务267人次，同步做好病虫害防控，喷施抗逆调节剂，减轻作物高温伤害。
1: 近日，由中国农业大学牵头的“14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病虫害致害型变异机制及治理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在盘锦市召开中期推进会暨现场观摩会，集中展示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成果。
6: 针对盘锦市水稻重大病虫害发生特点及稻蟹共作生态种养模式，项目组依托盘锦中窑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示范基地，集成构建了抗温品种布局加种子处理加稻。

0: 而且综合重氧加二化铭理化铀控与生物防治加天敌涵养的水稻病虫害一体化防控技术体系。该技术覆盖水稻全生育期，以品种抗性和生态调控为核心，通过多技术系统集成与协同应用，有效降低了化学农药使用量，维护了稻田生物多样性，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全程绿色防控模式。
1: 我们和辽宁盐碱地利用研究所开展了多年的合作，合作选育了一系列的抗稻瘟病的水稻品种，并在盘锦稻区开展了大面积的推广和应用。在生产中应用这些品种呢，可以不施用杀菌剂来对稻瘟病进行绿色防控。
2: 在水稻病虫草害的防控方面呢，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病害呢是主要是围绕着抗病品种的选育，虫害利用的一些天敌，这个效果呢在这个生产上看到的效果也是比较好。通过这个稻田养蟹，一个呢是这个在经济效益上有提高，另外呢在一些病害像蚊枯病、虫害还有一些草害也都有这个减轻。
0: 活动中，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赵文生教授整体介绍了项目内容及考核指标，各课题组汇报阶段性成果。来自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水稻研究所等十家单位的科研骨干进行了充分交流讨论，进一步明确了下一阶段的攻关重点与任务分工。
1: 我们这个团队在盘锦已经连续攻关了接近20年，从防控稻瘟病单项技术开始，经过12、5、13、5的双减项目，这个重点研发项目还良风工程项目的不断支持，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几项单项技术整合在一起，今年在咱们这一片中药集团，推广应用就20000余亩，病虫草害的防控效果都相当理想，预计亩产应该在750公斤左右。
0: 本次活动全面展示了项目在病虫害致害变异治理与绿色防控技术研发上的阶段性突破，为构建监测、预警、防治、评价一体化指导体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3: 近日，玛瑙新语设计无界珠宝首饰创新创业沙龙在阜新高专成功举办，活动聚焦阜新玛瑙产业创新升级，搭建专家、企业、高校学子与新锐设计师交流平台，以青年创意赋能传统玛瑙产业，焕发时尚活力，贴合市场需求。
4: 本次沙龙特邀中宝协专家、独立珠宝设计师现场授课分享，阜新高专学生代表、玛瑙企业代表、青年设计师代表齐聚现场，围绕玛瑙文创创新设计、行业新风向、产教融合、青年创业等内容开展分享交流。授课嘉宾结合前沿设计理念与实战经验，针对性破解青年创作创意固化、风格单一、脱离市场等问题，有效拓宽青年设计视野。圆桌研讨环节氛围热烈，思维活跃，参会人员围绕文创创新转化、学产融合赋能、青年创新创业深入探讨，明确要深挖阜新玛瑙文化底蕴与东方美学，跳出传统复刻模式，推动作品向创新化、生活化、场景化转型，探索高效资源赋能产业路径，打造差异化设计与青年设计师 IP， 破解行业同质化难题。
5: 现在这个AI 时代，咱们要考虑怎么利用 AI 这个工具。各位老师呢，把这些新的东西、新的理念讲给大家听，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好的学习。我呢，也是把自己的一个对这个新科技啊和传统工艺的一个融合、一个发展呢，也把我自己的一个想法阐述给大家。这个交流呢，对玛瑙行业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3: 朝阳市第24届联合之夏文化艺术节启幕以来，各专场演出精彩纷呈，吸引广大市民纷纷前来感受朝阳特色文化魅力，欣赏文化艺术盛宴，也激发了夏日夜经济。
6: 今年的联合之夏文化艺术节演出类型十分丰富，民族舞、红色歌舞、少儿舞蹈、歌曲、传统艺术等节目轮番登场，吸引大量朝阳市民前来观看。台上节目精彩纷呈，台下观众热情高涨。

0: 大家在晚风中放松身心，享受惬意的夏夜时光。
1: 能来表演我特别荣幸，看到大家给我鼓掌我开心极了。
0: 凌河之下持续上演的精彩演出也激发了消费活力，活动现场汇聚了各种夏日美食摊位，烧烤、冷饮、特色小吃一应俱全，还有娱乐项目供市民体验。大家看演出、品美食、玩游戏，多样化的夜间消费场景让夜经济活力十足。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配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0: 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配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驴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

0: 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义乌驴山是北方镇山，
0: 嗯，
1: 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0: 座，自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1: 哦，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义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很投入，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曾
0: 曾经
1: 经
0: 来
1: 来过
0: 过吗？
1: 这。
0: 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6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闲居，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1: 很美
0: 啊，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0: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
2: 对。
0: 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

0: 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四声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是的，
1: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匪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四声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

0: 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舍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
1: 不
0: 望
1: 断的在
0: 细
1: 调整。
0: 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
1: 好
0: 就
1: 有
0: 来
1: 意义
0: 连
1: 的感
0: 排。
1: 觉，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
1: 而
0: 敬
1: 且
0: 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前往纳米布沙漠，这里是沙漠象的故乡，可如今环境恶化，缺少水源，让动物们苦不堪言。但一场降雨突然席卷了霍阿尼布干河谷，新的生机来到了。在对话萌宠板块，塔蒂阿娜·施奈德与狼共舞了20载，她早已成为了他们其中的一员。

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动物世界中有这样的一种动物，它们竟然用吐泡泡的方式繁衍后代。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纳米布沙漠，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同样也是全

纳米布沙漠环境极度干燥，纳米比亚位于非洲西南部，纳米布沙漠沿非洲西南大西洋海岸延伸近2000公里，在沙漠北部许多条干旱的河谷纵横交错，霍阿尼布干河谷便是其中的一个。它在沙漠中如同巨龙般蜿蜒数百公里，最终流入大海。霍阿尼布干河谷每年最多接受2次雨水的洗礼，如此恶劣的环境，就算是相思树这样的深根植物也只是勉强存活下来。霍阿尼布干河谷是纳米布沙漠独一无二的存在，只有在这些干河谷区域，哺乳动物才能长久地存活下来。沙漠象的家乡就在霍阿尼布干河谷。与非洲其他地区的大象不同，沙漠象的群体规模通常都很小。这只年迈的老象是独牙，今天它已经快60岁了。独牙的标志是失去了右边的象牙，那是在一次地位争夺战中失去的。它一直是霍阿尼布干河谷无可争议的象王，如今它过着隐居生活。跋涉10000公里寻找食物，对一头健康的沙漠象不算什么，可年迈的独牙已经跟不上大部队的步伐了。年迈的独牙已经被一只公柴盯上了，这只公柴与其搭档生活在霍阿尼布干河谷，柴主要捕食比它们小的动物，但也不会放过一只风烛残年的大象。象群在旁边的一个山谷中发现了另一处食物来源，那里有种类更丰富的草和灌木。沙漠象对待食物的态度比其他大象更温和，它们用鼻子慢慢地将嫩叶卷起放入口中，而不是把它们连根拔起彻底破坏掉，这样植物不至于死掉，还能继续生长。沙漠象的攀爬技术比热带草原上的大象要好很多，这也是它们适应这种特殊生活环境的一种表现。老独牙终于走到了霍阿尼布干河谷的一棵相思树前，但象群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多可吃的东西。他拼命寻找着可吃的食物，但他的努力是徒劳的。对于这些动物来说，在纳米布沙漠生存并不容易，它们已经习惯了长时间不喝水。它们获取水分的主要方式就是进食。无论大小，任何一片绿叶都含有一定的水分，都是有价值的。为何突然起雾了？纳米布沙漠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与海洋有交接的沙漠之一，来自南极的本格拉寒流能让海水的温度降至12摄氏度。海水一旦冲到岸上，就会在沙漠温暖的空气中蒸发，但是过高的温度会让水汽无法升到高空形成云，于是它们变成了雾。

纳米布沙漠全年约有200天笼罩在雾气当中，有时候云雾会向内陆绵延上百公里，直抵干旱的河谷。在纳米布沙漠深处还藏着一片生命绿洲，没错，就是沙漠绿洲。对纳米布沙漠里的动物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处水源。它就像是镶嵌在沙漠里的一颗绿宝石。水坑被一圈薄薄的、松散的植被围了起来。非洲白颈鸦变得紧张起来，因为大型食肉动物出没，闲人请回避。这就是传说中的沙漠狮子。纳米布沙漠可能生活着50只狮子，也可能只有20只。沙漠狮子的数量极为稀少。2只雌狮及其幼崽已在矮树旁找好了伏击地点。这些有经验的食肉动物知道，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观望和等待。他们又累又饿，已有几个礼拜没进食了。几天以来，雌狮一直趴在地上，苦等迁徙动物的到来。他们的判断没错，有很多动物现在正向这边走来。比如鸵鸟，因为它们急需补充水分，

大羚羊的数量明显减少了很多。有些大羚羊远远落在了大部队后面。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第一批大羚羊终于到达了绿洲。他们小心翼翼地向陡峭的岸边走去，他们可能会陷入松软的地面。预警员非洲白颈鸭再次向大羚羊发出了警告，可为时已晚，雌狮的攻击来了，他们捕到了一只离群的大羚羊。一只雌狮将大羚羊按在地面上，这只捕获猎物的雌狮现在已经精疲力尽，与大羚羊的较量耗尽了它最后一丝体力。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去灌木丛中寻找幼崽。其他雌狮把讨厌的非洲白颈鸭赶到了一边。幼崽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妈妈找到食物了。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去享用新鲜的食物。这里所有的动物都在为生存而战，雌狮赢得了这场战役，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们就衣食无忧了。象群终于到达了临近的一个干涸谷，

经验丰富的首领知道，就算在旱期，这里也有宝贵的绿色植物。这些精疲力尽的大象终于找到了食物。吃饱喝足的小象看起来很开心，很享受。这里仿佛就是他们的天堂。

而这只刚出生的小海狗却不怎么开心，它早已忘了差点在海里淹死的可怕经历。妈妈去哪儿了？他的妈妈外出捕猎还没有回来，

那是妈妈的声音吗？不是，这只小海狗显然不受欢迎。很快，它就受到了酷热的影响，它急需奶水解渴充饥。疲惫不堪的它仍在继续寻找着。大约正午时分，妈妈从海边回来了。他四处寻找自己的孩子，但小海狗不在幼儿园。小海狗也在寻找妈妈，但是该去哪儿找呢？这个海狗群太大了。突然，小海狗仿佛听到了妈妈的呼唤。这次真的是妈妈吗？这只小海狗终于找到了妈妈。一阵强风从海滩上吹来，海岸后方地区出现了沙尘暴。沙尘暴吹到了象群寻找到食物和庇护所的那个河谷。这样的沙尘暴是大雨即将来临的预兆。富有经验的母象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一旦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咆哮的洪水会把干河谷所有东西全都冲走。

0: 危险迫在眉睫，大象家族又要启程了。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干河谷之外的区域才是最安全的。从第二天的水势就能看出象群的选择有多正确。汇集在干河谷中的雨水在沙漠如脱缰的野马疾驰了100公里，这样的大暴雨约10年一次，雨水形成的洪流可以冲过沙漠直抵大海。短短几天后，嫩绿的枝芽从干河谷中长了出来。当第一批流浪的动物回来时，火阿尼布干河谷再现了勃勃生机。但对有些动物而言，大雨来得太晚了，年迈的毒牙支撑不住，在大雨到来之前饿死了。柴在河谷边缘发现了毒牙的尸体。这些柴直到夜晚才开始靠近毒牙的尸体，这只大象的生命之旅结束了。次日清晨，很久没有再次响起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干河谷。象群回来了，他们安然无恙地躲过了这场洪水。小象看上去也活力四射。火阿尼布干河谷终于再次呈现出绿意盎然的景象。象群又回来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在德国这片森林的深处，我们在寻找一种魔法，这种魔法不能被宣诸于口，否则它会如幽灵一般消失。我们走遍森林，登上高山，穿过河流、城市和大海，我们追寻着一则古老预言的线索和踪迹。这则预言说，人类早晚有一天会渴望能再次与他们的地球母亲和睦相处。

0: 塔蒂阿娜·施奈德女士与狼一起生活。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她决定亲自去了解，狼是真的像童话里所描述的那样邪恶不堪，还是一直遭到世人误解。
1: 差不多20多年前吧，我去了沃纳弗洛因德狼园，想看看真实的狼是什么样的。
0: 20年前，塔蒂阿娜来到了沃纳弗洛因德狼园的这片森林，从此她与狼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里，塔蒂阿娜见到了各种狼。瑞典灰狼、黑狼、褐色的蒙古狼、以及白色的北极狼。每个种类都有它们的特性和缺点，每只狼也有自己的个性和自己的问题，正如我们人类一样。
1: 年轻的时候，我在沃纳弗洛因德身边待过一段时间，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0: 塔蒂阿娜拜访了狼人沃纳弗洛因德，后者的梦想是与狼一起生活，和他们建立一种深厚的情感联系，

0: 狼通过嚎叫来交流，大部分时候都结群生活，群体成员经常一起嚎叫，似乎在说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在这里。
1: 我觉得要和狼心灵相通，必须懂得他们的语言并会使用。
0: 因此塔蒂阿娜有时候会和狼一起嚎叫，表示我们属于同一个群体，我们团结一致，我们亲密无间。塔蒂阿娜必须尊重狼群的等级制度，因为狼有着强烈的等级意识。他虽然是人类，也必须遵守狼的社会规则。
1: 狼群等级森严，任何成员逾矩就会受到惩罚。
0: 如果塔蒂阿娜不遵守这些规则，那么很有可能狼会出手纠正他的错误。
1: 狼群惩罚成员的方式非常粗暴，经常会见血，
0: 这可能危及他的生命以及整个狼群的安全。
1: 狼王是等级秩序的维护者和审判者，他的地位最崇高，所有成员必须臣服于他。
0: 当狼王死亡时，群体的其他成员用凄厉的长嚎为他哀悼，并守在他的遗体周围做最后的告别。而他的伴侣，也就是雌性首领，会躺在他的遗体旁边一到三天，以表达最深切的哀痛和悼念。

0: 与此同时，其他狼来到塔蒂阿娜身边，向她示意他们非常伤心。塔蒂阿娜认识每一只狼。每只狼也都认识他。
1: 我与狼一起待了20年，他们带给我很多触动，也极大地改变了我的想法和人生。
0: 与狼共舞的20年，丰富了塔蒂阿娜的生活。自然界建筑师使用的材料都会是什么呢？你敢相信这种巢穴是身形娇小、色彩鲜艳的丽丽鱼建造出来的吗？而这种工程奇观使用的原材料竟然是简单的旗袍。一个巢穴的建成往往是雌雄丽丽鱼不辞辛劳的成果，泡沫建成的巢穴供产卵和抚育后代之用，气泡房子能供幼鱼居住到可以完全独立生活。丽丽鱼会大量分泌一种能够让泡沫稳定下来的物质，这种粘液分子会在空气中呈悬浮状态，进而增加气泡的表面张力，使泡沫变得坚实稳定。

水中可以吐泡泡，但陆地上怎么建筑泡沫房屋呢？泡沫这种极佳的绝缘体被一些铜翅目昆虫发现，墨蝉科昆虫又被称为绢珀虫，顾名思义，古人看到它们的奇特房屋，误以为那是杜鹃鸟吐出的唾沫。其实墨蝉幼虫通过腹部后方进行呼吸，它们在植物汁液里混入表面活性剂，生成一种类似于普通洗涤剂的特

特殊物质，其目的是使泡沫保持稳定，这种居所令外人生厌，捕食者会小心避开它，因此尽管这种巢室很脆弱也不牢固，但却是安全的避风港。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定期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且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那么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八。

0: 九一二三四五，要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济南筹盘。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7号的12点到18号的早晨8点，全市是多云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18号的8点到19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1: 来，这个气象信息说完了之后，电话也就进来了，我们来接一下。你好，
2: 你好，
1: 哎，喂，
2: 你好，
1: 哎，
2: 哎，
1: 这是啊，兴业人家小区的物业刘站长是吧？
2: 对对，
1: 站长，这个事儿啊，昨天我们接到了一位小区业主啊，这个向我们讲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兴业人家小区啊，毗邻过去的这个蓬莱早市是吧？大家呢说这个小区还很大，昨天说到了有1000多户，这个
2: 两千多户
1: 呢，
2: 对，两千多户，
1: 那么大呀，
2: 对
1: 啊，说这个小区啊，
2: 28个楼，
1: 有超出我们的认知了，说这个小区北面呢就有3个这个大门，我们理解
2: 北面就两个门
1: 哈，
2: 对，
1: 就是可能这个应急的消防通道，大概是这样啊。后来呢，这个
2: 蓬莱早市有大门，有车道。
1: 明白了，蓬莱早市这个兴办的时候啊，这个门呢打开的，那居民们可以就近呢，这个最近的通道啊，从北门进进出出去买菜。后来呢，这个第一呢，这个市场啊迁走了，现在呢那条路还路于民，然后呢迁到北边，就原来咱们说这个800万大塑料这个院里去了，叫蓬莱大集。那么路稍稍远一点，远的原因呢是你得走人家那大门进那个大市场，当然呢这样就给这个兴业人家住在这儿的小区居民呢，在腿脚上有点不便利了哈，就走南门，然后绕个弯再过来再进那个
2: 地方。我插你一句，现在这老百姓不用绕，老百姓自发的给那个消防通道的门嘎个口子。
1: 昨天呢，
2: 进出可那嘎进出。
1: 站长啊，昨天呢就说到这儿了，这个有位老年居民呢反映这个情况，他说呀，这个就不知道谁给为了走近道啊，把那门呢给弄个，说的是弄个洞啊，门洞，有1米高，他说进进出出就钻那个洞，所以呢，我们昨天表达了这个态度啊，人走的应该是门，不应该钻的是洞。所以这样也不妥。另外呢，你这个毛腰进进出出的，一是这个不太方便，甚至更不太雅观，当然体现出来对人性呢也不够尊重。第二呢，你说这个如果老是那么钻来钻去的，钻出点事情怎么办？轻的说把这个出点什么这个铁丝网什么的，尖锐物把这个衣服刮破了。如果呢重的呢，你说在一钻一低头的过程当中有点什么闪失，这都不妥，所以我们跟这位诉求人呢提了这样的建议，就是跟回头要跟物业呀再商量，看看能在确保安保的前提下把这个后门呢给它打开一点，就采取使用门禁的办法，居民们进出小区都应有那个卡扣啊这些东西啊，自己刷一下，人走这门再关上，也能确保这个。
2: 但我插你一句行吗？
1: 哎，好，您请讲。现在就需要您来讲了。
2: 刚刚是我们那门呢，1号楼那个本门呢，进出头子老百姓卡扣，老百姓卡扣，我们公司吧啥情况呢？安完之后换完了，老百姓不用不了10天就给凿碎、凿坏，凿坏造成了老百姓出行不方便、进出不方便。后期经那个社区和街道。人防问老百姓，就是听老百姓走访嘛，走访业主是南家走的，就社区带着某部的物业人员一起去，在住户联访家去走，走的情况下什么情况呢？就是老百姓90%都同意给那门封上，在总揽门那走中间的那个16号还有个门，那门可以打开进出方便，就走那个门。
1: 小区就是。这个三座门走中间这座是吧？
2: 对，中间有门，不是没有门。
1: 嗯，
2: 就是他是1号楼一个门，

0: 完了是16号门，这上头没有门，就这两道门是这样的。
1: 哦，所以上边呢就是这个小区地势高那最东边那部分是吧？
0: 对呀，中间呢也不地势高，地势高上头还有，
1: 嗯，
0: 还有八栋，
1: 嗯，
0: 它在底下，
1: 嗯，
0: 你知道不？这不中间还有门，
1: 哦，
0: 反过来说它还有西门，西边还有门，我那个南门还有门
1: 啊。那么就是如何在刚才我们说了，包括昨天也是这样一个态度，在确保这个兴业人家安防安保这个角度啊，保障小区安全之余，再考虑一下就近呢，打开一扇门，作为这个居民进出这个市场购物的一个通道。当然前提呢，别影响了小区的安防工作，对吧？嗯，
0: 还得经业主同意，90%业主同意允许打那门。那业主不，现在基本都是不同意的。
1: 这个事儿啊，是这样啊，站长。根据物权法也好，小区的这个辽宁省这个住宅小区的管理条物业管理条例，也好啊，小区业主啊，半数以上，就
0: 对呀，60%以上同意干什么？
1: 哎，
0: 我还同意。
1: 半数以上表达意见，其中呢，这个60%表达这个整体意见是一致的，那么比如说认同了，好，那么物业部门呢就可以把这个门打开了。因为这个小区新人家小区有业主委员会没有啊？
0: 没有，
1: 还没有。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业主啊，把这个
0: 业主是上回都是社区工作人员，
1: 把这个小区的门禁系统啊，刚弄好的就给破坏了，这可不妥。
0: 不是一次，胜过10次。
1: 事实上这样呢，有点这个让人家谁来做物业服务与管理，心里都不爽。不舒畅，老是这么拧着劲儿对着干，这就不妥了。事实上，一定的秩序啊，一定的规矩，是为了保护大家整体的利益。你老是这么这个安上了就给弄坏了，安上就给弄坏了，那将来进进出出犹如无人之境的时候，那恐怕大伙儿糟心的时候就到了，对吧？你现在有门，加装了门禁系统。为的就是大家呢，这个小区啊，安全系数提高了。但如果你又大家都把它那么破坏掉了，你有一个门禁系统，你进进出出，利用这个卡扣刷一下，哎，什么都不影响，这个小区安全还建立起来
0: 了。关键现在
1: 你又把它都砸坏了，然后人家物业人也不高兴啊，也不愿意管了，慢慢就变成弃管了，那你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啊，大家珍视眼前，别把这些什么事情都不当回事儿，然后就去，想着自己那眼前的利益，就把这个整体利益啊都给忽略了，这不妥。刚才这站长一说，十来次把那个安上就给砸了，安上就给凿了、敲了、破坏了，这都不妥。所以这个事儿啊，过去的情况我们也了解到了，然后啊，站长，就是基于这个居民的这个愿望啊。您回去啊，再商量看一看，能否就是从这个，小区啊北面这个门呢几处，这个应急门也好，是疏散的大门也好，哪一处最适合去这个蓬莱大集这个市场，让当地兴业人家小区的居民购物更方便一些？咱们探讨一下这个门可否打开，作为一种建议供您参考啊。当然，这个也需要。利用小区内的，比如说这个业主群，然后征得大家的同意。这里边呢，90%也好啊，这个60%也好啊，眼前咱们说的那些情况，刚才您举那个数字，或许呢，咱们也不去探讨它究竟这个，真实情况几何啊。那么就是把这件事儿跟大家呢商议一下，如果呢。大多数表达意见的人都乐于把这个门重新打开，那么我们建议从恢复这个安保这个角度啊，还把那门禁加装上，让大家呢使用这卡扣进进出出，确保本小区的安全，这符合公共利益，不被破坏。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如果大家坚持认为说这个不要门禁，就随便进随便出，你进了出了，那么昨天也提到了，有窃贼也进来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呢，人家别让物业难，

0: 为难，然后呢自己呢，居住安全，然后呢购物还方便，一举多得，把这个事情做好啊。我们跟这个刘站长探讨的也是这方面的事情，不能单纯的满足一方面的愿望，兼顾整体，兼顾大家，对吧？安全防范我们也做好了，然后呢，同时呢，也便于这2000多户的人家进进出出去这个市场去购物，不外乎就是这样。你说呢，站长？
1: 行，
0: 好吧，
1: 好吧，
0: 哎，那就这样啊。好，这个，我们再看这个诉求人，郭先生，喂。这诉求人郭先生，您还在听吗？好吧，就这么着吧。昨天我们呼叫他就2次，就非常不顺利啊。
2: 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话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是说我的吗？
0: 是的，是张先生吗？
1: 哎，你好，你好。
0: 哎，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
1: 哎，
0: 您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1: 喂，我反映一下子啊，这个古厂距南门外里呀、啊，这个207楼，它那个供暖改造啊，把那个井盖儿给有个那个什么，那叫咱家有个小窗户啊，那里边有个那个就是渗井盖儿吧。他给整坏了，他没给盖，现在空单着呢。他想糊弄人，就是那坏盖给盖上。我跟他说，我说你这盖上，将来叫人咋办？我说你负责任呢。我说你给签上字，完了干脆不管了，就那扔着呢，盖也没盖，就这个情况。
2: 那一点一点来啊，有
1: 哎，
2: 几处需要我们重新这个订正一下。第一，刚才说到南门外里楼号是多少？
1: 207楼3号。
2: 207。
1: 207，
2: 是，楼号是

0: 207，对吧？
1: 是三号。
0: 三号是指什么门牌号啊？
1: 我家是三
0: 啊，
1: 号，
0: 不用
1: 值
0: 不
1: 日
0: 用，就
1: 值
0: 是
1: 日
0: 这个楼号就可以了啊。
1: 207楼。
0: 南门外里207号楼，对
1: 啊，
0: 吧？
1: 对啊。
0: 那么刚才您提到了一个什么厂房是怎么？
1: 啊，就是楼梯底下，咱是咱家小仓库啊。他把那个井盖子抠开以后，整那个供暖改造来着。
0: 等一下，我再问问，这个供暖管道这个井盖儿啊，正好在您那个库房里边，是这样
1: 啊，
0: 吗？
1: 对对对，是。
0: 哦，那等于你它这个井盖儿人为的给它破坏了，现在是变成像月饼是一掰两半了，是不是？
1: 那个井盖七个大角，七个大角吧，他想就是糊弄给人盖上。我说那啥时候掉人咋办呢？是
0: 好
1: 不
0: 了，
1: 是？我说你负责任呢？
0: 明
1: 我
0: 白
1: 说
0: 了，
1: 将来你签字，将来出事你管，干脆就不管了，
0: 好了，
1: 什么不管了？
0: 明白了。第三个事儿啊，
1: 啊，
0: 施工单位是供暖企业还是这个老旧小区改造部门呢？
1: 他这个供暖管道我知道，他这个具体这帮人咱问他不说，他这互相的关，他这互相相护着啊，
0: 不是，你
1: 就
0: 不
1: 不
0: 说
1: 啊，
0: 不说也不行啊，不
1: 啊，
0: 说
1: 他
0: 你
1: 不
0: 把
1: 说，
0: 这
1: 我问他
0: 个
1: 几个人了，都说这是啥单位呀？不知道，怎么我刚来的，我不知道不清楚。所以说，具体啥单位改造的，不知道啥单位改造的。
0: 就是这个，确认它是暖气改造工程，而不是老旧小区改造，是吧？
1: 他这应该是老旧小区那个叫什么？叫暖气改造，专门改造那个暖气呢，就是地
0: 因
1: 下
0: 为
1: 管
0: 现
1: 子
0: 在
1: 又
0: 吧，
1: 整出来的。
0: 因为现在呀，第
1: 啊。
0: 一就是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因为南门外里呀，其他的早已经做完了，
1: 啊
0: 楼体的加装这个保温层啊，粉刷呀，包括这个小区内的路面的硬覆盖等等都处理完了。
1: 啊啊！
0: 那么您说这个燃气管道改造呢，现在全市在做的，大家进进出出看到路上啊，大街小巷挖那个挖沟啊，或者用那围挡挡起来的，这无一例外都是这个管线，这个供暖管线，以及其他的管线工程，全国性的。然后呢，您那个已经明确了自家这个仓房里边有一个管道井，燃气管道井，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
1: 是
0: 井盖呢，在改造施工过程当中，被碰坏了。
1: 对，是那样。
0: 你得需要找到这个关联方究竟是哪一家？那么现在我们越来越明确了，它就是肯定是这个供暖管网施工过程中造成的这情况，对吧？
1: 对，是。现在盖着没盖，那空单呢？一大井就那盖着没给盖呀。
0: 张先生，我给你建议啊，你还是把它先盖上，然后呢，你那个角啊，缺个角不要紧，你整个那盖儿你不盖完，到时候
1: 那盖是现在已经破损了，
0: 破
1: 结果
0: 损没
1: 打
0: 事儿
1: 砸着，
0: 啊，
1: 结果
0: 破损，
1: 大角，
0: 对，破
1: 你
0: 损了
1: 盖
0: 咱
1: 着吧，
0: 们。
1: 他要盖我跟他说，我说你盖上可以，我说将来谁掉里出事，我说你负责任不负责任？我说你要负责任，我说你签上字，完了干脆就不管了，走了。
0: 您的小区这个供暖改造都结束没有呢？
1: 他那个没结束的，后边在咱那楼后北边那个叫什么停车库那个叫。有小停车场，搁那里干活呢。我看今天，
0: 好，那我们还那个这事儿啊，这样，
1: 啊，
0: 我们请我们的这导播间的电话编辑啊，记一下啊，我们还去联系这个古城街道南门社区那个刘书记。上一次就是这个207号楼吧，两个楼
1: 对，
0: 之间有一个这个停车场地，
1: 啊，
0: 那
1: 对对对，就
0: 对
1: 搁那
0: 吧？
1: 里干活呢，现在。
0: 那么这个事儿呢，当时啊有你们的住在那儿的这个居民反映说担心人家不让施工，然后造成这次呢错过这个燃气管道改造这工程。后来是这个南门社区啊，那刘书记带人跟这个对方进行了有效快捷的协调，这事情很快就解决掉了。
1: 啊，就
0: 所
1: 他
0: 以，
1: 那帮人，对，爱他那帮人。
0: 好，我们来还是通过这个南门社区啊，再做这个工作，让对方呢适时的把这个情况确认一下，然后该更换的就给人换了，不换呢，但是到时候留下隐患就不妥了，对
1: 是
0: 吧？
1: 啊，你这调职调哪？谁要调哪一个我得拽，得去谈判也谈累了呗，这咋分的？
0: 你首先你得保证你家把你自己你把那个。

0: 窗框门得锁上啊，你
1: 啊，对，
0: 别，
1: 门锁上了，锁上
0: 对
1: 了。
0: 了对了对了，你别开着，开着有人看热闹就行，掉进去，
1: 是，锁上
0: 啊，
1: 了。
0: 掉进去之后外人进去出了事儿都是你来承担责任的
1: 啊，是，锁上
0: 啊，
1: 了，现在。
0: 所以给它锁上，嗯，
1: 啊，锁上
0: 然后
1: 了。
0: 我们帮您协调啊，
1: 哎，好，
0: 好，
1: 谢谢，
0: 哎。
1: 哎。
0: 哎，你说这个，这新鲜事儿总有。晶晶，你相信你过去你听说过吗？那管道井在自家，厂房里边呢，没听过吧？你看这人遇见了。原来我印象中吧，这老旧的楼啊，确实那个暖气管道井啊，那个，过去还是那个方形的那混凝土弄那个盖板啊，就在这个一层三户，就在居中那个位置。但现在你看。还弄到这个仓房里，不管弄到哪儿，你谁把人家那个这个东西啊碰坏了，这都是公共产品，对吧？嗯，
2: 不
0: 管
2: 要存
0: 网
2: 在
0: 上，
2: 任何的这个安全隐患。
0: 对，你就给他换一个，你别用那种方式对待人家，这就不妥了啊！哎，我们来接一下。你好，喂，
1: 喂，
0: 哎。
2: 啊，是郭先生吗？
1: 啊，是啊。
2: 啊，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
1: 啊，那我再说说，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0: 刚才呀，这是住在兴业小区的昨天这位诉求人，对吧？
1: 是刚才这个站长不给答复了，是不是？
0: 对，
1: 我对这个答复呢，我还在谈论看法。因为啥呢？这个给这个大门就是封闭也好，啥也好，这是10年前的决定。当时因为发生一起那个，可能盗窃案件吧。完了，另外呢，以前呢我就咨询过这个问题。他小区业主就是个，
0: 郭先生啊，这个事儿这样
1: 然
0: 啊，
1: 后啥说啥呢？说是
0: 我那
1: 当
0: 个，
1: 时呢，当时那个有这
0: 我们不
1: 个，
0: 说过往了啊，那太久远的那件事儿，昨天我们提到了小区出现一起窃案，引出后续一些事儿。
1: 我就说我看啥，我看法可以吗？可以说说
0: 哎，
1: 吗？
0: 就是刚才呀，这个刘站长回应的其实就是两点，第一呢。我们说到了昨天，就是咱们交流探讨到那个情况，说把这个北边这门呢，离市场最近的这一道门给它打开。打开的同时呢，你可以为了强化那个小区的安防，把这个门呢给设置那门禁系统，给大家分发那个卡扣，到那儿一刷，然后呢门打开了，随后就关闭了就可以了嘛。那这个站长呢讲，他说在过往呢，每个门上都有这个门禁系统。但是呢，他说有十来次都被这个小区内的居民人为的就给破坏了，人家不满意，社
1: 是，
0: 区
1: 刚才
0: 这
1: 我
0: 个，
1: 听说了呀，
0: 对吧？
1: 我听着站长说了呀。
0: 哎。
1: 其实吧，针对这个门儿吧，他想对应的也人信儿不到10栋楼，就是这个部分地方，出行太不方便了。人东边那俩大门吧，人都能正常通行，所以呢，这个小区呢，你只能从这个洞钻。另外，这个洞已经开了，当时为了这个安全起见，现在洞子已经开了，还起到那个作用了吗？另外，这个毕竟是10年前决定的，现在还有效吗？现在这洞已经开了，现在国家大法都在不定的废旧立新，咱这个决定究竟呢能够维持到什么年呢？因为老百姓就这来回钻着呢。另外，咱这小区业主和这个业主和这个物业不是对立这两个方面，其实呢目标都是一个。我们物业业主呢，交纳交物业费，目的是啥呢？就是取得一个宜居这个环境。另外那个，就咱这个物业对吧，管理有限公司也好，他的目的也是一个，他收取物业费了，就给我们提供一个

0: 舒适宜居的环境，其中也包括这个出行方便。
1: 我愿意认同您，您说
0: 这
1: 些。
0: 我这个来回钻来回去，刚才听这个站长说了，可能是暂时还解决不了，究竟我们能够钻到什么时候去？另外我跟你说一个掏心窝子话，今年夏天呢，我搁那个就这个大门门口咱们这嘎看那个有一个下棋的棋摊的，我搁那看棋，看棋当时就有一个小孩有十来岁，当时正暑假，连跑在边就奔这个洞去了，因为他个不太高，脑袋钻过去了，腿呢还得底下有个门槛子，底下腿一抬，他大腿就撞到这个大门框上了。
1: 嗯，
0: 当时呢是不太严重，他过去之后呢就单腿跳，跳有十来步，完以后没咋地就跑了，说我心里就忽悠一下子。
1: 这事儿啊，刚才我恰恰也跟刘站长已经提到了。作为防微杜渐的话，已经提示给对方了啊。
0: 一手是买菜去了，
1: 这个事儿啊，
0: 一手提了土豆，一手提了是。
1: 郭先生，不讲那些细节了。
0: 搁这嘎过时候，
1: 您听我说啊。
0: 过来也到70、80左右。
1: 咱们不讲过多的细节了。
0: 哎呀，袋子还得先递过来，
1: 拦不住了。
0: 完，人再钻过来。太不方便了，
1: 老先生。这些细节我们不讲了。刚才我已经表达过了，就从防微杜渐、避免出现人身伤害，从这个角度都对这个物业公司啊，这个刘站长做了相应的提示。这个口啊，并非是供人进进出出正常的通道。他说呢，是当地的你兴业人家小区的居民百姓自己弄出一个口子来。不管那什么成因，那原因就在于这个门没有适时的打开。你有打开了之后，何必他还去弄这个开这个口子呢？这是一。第二呢，昨天我跟您也讲到了，不是人进的进进出出的，那么它不是门，只有门才是供人进出的。那个洞肯定不是让人进进出出，你非得愿意那么钻，这透着无奈。但是呢，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形象都不妥，甚至说还容易造成这个发生一点事故。你迈不过去的时候摔了怎么办？尤其老年人，那下肢的肌肉群支撑不住，没有那么大的张力了，你怎么办？摔了呢？你说一场官司就来了。因此呢，刚才跟这个站长也讲了，就从这个大家呀，既满足小区安防，又能适时的关注大家这个进出方便。人家早上去一路之隔的这个大的这个早市啊，去购物买菜，你给他提供一点便利，人之常情的事儿，别再计较于说这个什么过往那些。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你这个小区有一些这个业主啊，做得非常不地道，凭什么人好端端的门禁说砸就给人砸了啊？你砸的不是那个，是不是人物业的东西，看似他的，但实际上你是砸了自己的这个小区的环境，被你一锤一锤给破坏掉了，这不妥。你有个门禁系统，你进去了出来了，随手一关，或者都不用你伸手，自己有这个阻尼器什么，就把这个门给带上了，那多安全呢。但你现在人家物业这个站长抱怨说，有十来次都被人家刚换上新的就被砸坏了，你看这多不好啊。所以啊，我们把事情划分两头来讲，该提醒物业的适时关照大家这种需求，看看尽快能不能把这个离市场最近的门给它打开，这个做了提醒。同时呢，我们在这也说啊，兴业人家的居民，住在那儿的这个业主们，可别老这么去做事情，不妥。当然别的小区也不乏其事，也不少其人，都是这样，让物业很无奈。你的环境好与坏不完全取决于物业公司做的怎么样，还跟你自身有绝大的关系。

当你都这样去破坏它了，你说呢？人家哪一家物业来愿意这样呢？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充分的跟这个物业方面呢已经表述过了，同时呢，他们也说这小区刚才那刘站长也讲，你们兴业人家小区还没有业主委员会，你本身就是缺项。

0: 哪怕在这个社区居委会支部的帮助之下、推动之下，把这个业主委员会要建立起来，替群众说话的这个机构，为什么还有法律来保护支撑呢？为什么不去建立起来呢？建立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由业主委员会跟物业协商，帮助把这个门呢打开它，日常的管理给它建立起来。你单靠这个业主，有的像郭先生，这老先生看来年纪也挺大了，那么去操持这个事情，显然有些力不从心。这话不多说了。其实啊，这个业主、居民和物业公司之间的关系吧，不太融洽，不太顺畅，这个在许许多多的地方形成一种普遍性的现象。但是呢，还得维系，目前就是这种状态。有相关的法规，辽宁省的物业管理条例，当然国家层面上还有物权法，甚至说还有民法典，都有相关的这个条例来指导、来约束。所以希望这个兴业人家小区啊，从物业方或者从当地这个社区居委会这个角度，能顺应民意，做好这个事情的调研，就确认离这个市场最便捷的通道，在什么地方，适时的给它打开，行不行？围绕这件事情做一些这个现场的调研，然后一旦可行的话，就把它打开。门开了之后，大伙儿心自然就亮堂了。不多说了啊。
1: 好，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电话编辑有没有新的电话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哼哼，出货好。哎，刘女士，你好。
2: 哎，宝昌老师吧，宝昌老师您好，主持人好。宝昌老师，我有点事儿，我想，请您帮个忙。
1: 您别客气，说一说，我们来听一下啊。
2: 我家老爷子是今年75了。他是当兵，是在那个西藏，在西藏当兵，那时候吧，那边冷，回来以后吧，他就坐上一个腰疼腿疼的病，就是腿那总是冰凉冰凉的疼。完了，这个年轻时候还都行，这岁数大了吧，就走道费劲了，不行。完，我就买个那个代步车，这个代步车去年11月份吧，他被人给撞了，撞了，胳膊粉碎性骨折，腰撞裂纹了。完了住院了，这屋了呢，就车呢，就人拖那个，好像说是在王屯那管理所呢。完了，他叔现在也行了，我寻思我请老张帮个忙，我能不能把那车给我要回来？

0: 事
1: 倒
0: 情
1: 是
0: 啊，
1: 不值多少钱，摩托它不是方便吗？能带着它吗？那咱要买的话，肯定这个钱咱还买不回来。我寻思，我都想，请宝昌帮忙，他能不能给我要回来？就这种事儿，听到了吗？
0: 我不知道这个我，这种这个请求或者这愿望啊，
1: 我
0: 能
1: 咋
0: 否
1: 听？
0: 实
1: 我
0: 现？
1: 咋
0: 就
1: 听不
0: 是
1: 见
0: 啊，
1: 呢？我看
0: 我
1: 我
0: 想
1: 这，
0: 跟您说的就是，原则上能
1: 啊。
0: 要的一定帮你要，原则之外的，就是开后门的，我就不好在节目当中
1: 你那
0: 跟
1: 个
0: 您
1: 车
0: 探
1: 呀？
0: 讨这话题了。总体上说呀，这样啊，您老伴儿，你看，当年那高原戍边，在青藏高原，为
1: 啊，
0: 国戍边，多不容易啊，对吧？那个
1: 是。
0: 时候还远不如现在这个防区那个条件那么好，不远不如现在。回到地方，回到这个内地呀、啊，然后呢，到了晚年，买了这个代步车。您可以这样，我先优先告诉您这情况，来听听，把这情况跟人说清，然后呢，后续咱们愿意的话再聊一聊啊。
2: 那行，建议您呢先去古塔区交警大队进行查询一下，地址呢是在古塔区解放路的1段2号，您可以记一个电话，2338122来打
1: 你等
2: 电
1: 会
2: 话
1: 儿啊，
2: 呢来进行查
1: 等
2: 询
1: 会
2: 一
1: 我这
2: 下。
1: 眼睛还不好，我等我记一下，我眼睛还不行。到那嘎去干什么？到那嘎去问一问呢？
2: 您可以先打一个电话，把您的情况跟他说一下，然后看看您这辆代步车到底现在在哪儿，是什么情况。您记一个电话，2338122，8122，
1: 2338122。
0: 很多这
1: 二
0: 个，
1: 三三八幺二二，对
0: 对，
1: 吧？
0: 这就
1: 对。
0: 是交管支队古塔大队，百姓的说法就是古塔交警大队。
1: 我给他打电话。那个，这车就听说是，现在搁王屯那呢。
0: 这个就是存放车辆的统一集中保管地，就在那儿。在，我看应该是那个地方是适应北街啊。
1: 怎么搞？这手机是不好，那手机
0: 那位
1: 信
0: 置
1: 号不好。
0: 呢，就是在哪儿？在适应北街对不对？还是人民街北段？就是总之啊，就是原来这个教养院那个位置。
1: 我打这电话，我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
0: 那个地方啊，您这样啊，你自己还不要，包括你家里边的子女，千万不要贸然前去。你到那儿，然后你什么也办不了，你得先到古塔交警，啊，到
1: 就
0: 古塔
1: 打
0: 交
1: 电
0: 警
1: 话
0: 大
1: 打那
0: 队。
1: 意思。
0: 你刚才那晶晶告诉你那号也可以先打一下。
1: 这个打电话，那个意思是咋的？就是我打上打这个，就是问一问你的车在哪儿啊？还
0: 我想
1: 是
0: 问问你啊，这件事情结案没有啊？
1: 没全都完事儿了。这个就是赔偿，他都完事儿了。
0: 所有事情都完了。
1: 都完事儿了。那他一直他的老爷子不始终是这样吗？这现在能动回来，能走了。我寻思能
0: 那
1: 这这
0: 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1: 去年11月份。
0: 这不马上就1年了吗？这十
1: 那
0: 个月
1: 是，
0: 都过了吗？
1: 啊是，今天我说
0: 那
1: 看
0: 你
1: 能，
0: 这么长时间，这案子早已经结案了吧？
1: 是的，早都完事儿了。
0: 那这车为什么不去拿回来呀？
1: 车是老爷子，他不走不了吗？他现在的话能走了。
0: 不是跟他走得了走不了关联，并就是
2: 这
0: 您
2: 没有
0: 老
2: 什
0: 伴
2: 么
0: 儿
2: 太
0: 啊，
2: 大的关系啊，
0: 对，
2: 这不本身就是您家的车
0: 你
2: 吗？
0: 家里人可以去呀。
1: 别人也没有去，没人去，孩子们先上班，也没人管呢，那没人去呀、啊。那这个，我这回我这寻思，我说是能不要回的，我能要回要回，不能要回就算了。
2: 您应该第一时间就去把这个车要回来的呀，这
1: 我
2: 已
1: 也
2: 经
1: 没，
2: 快有1年的时间了。
0: 是这个啊，
1: 去年11月份的，
0: 那我跟您开个玩笑啊，您别介意啊，你们是原
1: 我不
0: 配
1: 介
0: 夫
1: 意。
0: 妻不？是原配夫妻不？
1: 听不，我这耳朵不行。
0: 就是亲老伴儿不？
1: 是
0: 是
1: 亲老
0: 原配
1: 是，
0: 不？
1: 我们俩同岁，都75了。
0: 你看看这事儿吧，我刚才说的是玩笑话啊，就是家里的财产吧，是你们。

0: 共同所有的，去遇到的事情也需要你们一起去面对。老伴儿养伤治疗这个事情就是该怎么治怎么治，因为还有保险，没有保险还有其他的方式。总之不影响他后续的看病治疗，这都不影响。交警把这个事故责任厘清之后，给你们下发这个结论意见，这个各自都有，对吧？然后呢，区分责任，后续的事情人家都给你结案了，你还不把那
1: 对，
0: 车拿回
1: 都完
0: 来？
1: 事儿了。
0: 那视为你们主动放弃。
1: 啊，这时间长没休息，都视为自己那个放弃了。
0: 到目前为止，这个车呀，我告诉你，第一，这个三轮代步车是三个轱辘还是四个轱辘的？
1: 三轱辘带个小后斗那个。
0: 好，我告诉你啊，这个车本身就是不合规的，也是不合法的，因为你没有证件，所以这车吧，在交管部门没有任何记录，它甚至不如电动车都有牌照的，你这个车是不给你上牌照的，这是一。第二呢，因为你没有牌照，在那儿就没有登记注册，没有这个备案记录，而且呢，结案都这么久了，你这个车还放在那儿，那地方我告诉你，可不像这个小区里边的车库啊，这个四面都有墙有门，上面有顶，地下有那什么，你甚至里边还有暖气供暖设施。那车在这样的车库里边是养尊处优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露天场地，地上长草，密密麻麻的，然后车就找个地方就那么一停就行，就是这样一个环境。你想想看啊，
1: 我觉得这
0: 十
1: 交
0: 个
1: 警也不
0: 月，
1: 像话，有点。
0: 10个月的时间，然后呢结案这么久了，你们还谁都不去，别说这个孩子们工作都忙，再忙，那你说这也是家庭财产的一部分呢？再忙，他不还有这个休息的时间吗？对吧？
1: 那这说宝强老师，你说这他这是就是属于他的不也也没上牌，他这车也就报废了，也就取不出来了，是不是？那我不麻烦那些事儿了，我就不打电话了。
0: 你听我说啊，这是常规，就是这样。但是呢，你既然花了3000、5000，甚至更多的钱买回来的，你为什么不去看一看呢？打听一下呢？
1: 现在他这现在咱要卖的话，卖不多少钱呢？这
0: 你
1: 好几
0: 不
1: 年了，
0: 卖，
1: 这
0: 将
1: 车。
0: 来你不，你听我说啊，这事儿吧，我就不好在节目当中公开跟你讲。但话都说到这儿了，不说不讲出来还不妥。当对于一个边防戍边的老战士回来之后呢，高龄老人70多岁了，然后呢身体又不好，用他来代步，抓到你再说呗。
1: 那我说，我说怕现在我咱去怕取不出来，
0: 我都
1: 我
0: 是这个贸然斗胆把这话讲出来了。
1: 是，我这是，我也
0: 你
1: 现
0: 老
1: 在
0: 伴儿
1: 是，
0: 有这个退伍证，而且呢在西
1: 我
0: 藏
1: 有，
0: 戍边，边防军人，然后呢在高原地带形成的一系列身体健康这方面的，这个不良反应，然后呢回到
1: 那
0: 这
1: 个
0: 儿，
1: 就那个就是这个复原证
0: 这个
1: 跟
0: 七
1: 那
0: 十
1: 个
0: 五岁了，然
1: 就
0: 后呢弄一个代步车。别的话不说了，刚才我都越界了说话
1: 知道
0: 了啊。
1: 我理解了，
0: 那么去找，该找就找一找啊。你找不到，你就那个，你又放弃，那就不妥了。
1: 那我就这我就打这个电话回去打听打听，是不是？
0: 你先打个电话，先打个电话，然后呢，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呢？人家同意了之后吧，你到那儿去，拿着这个当时的事故的这个责任确认的那一张单子，你拿好。
1: 这确认，你说啥确认单子？就
0: 还
1: 说
0: 有这个
1: 这。
0: 就是交警结案的这个通知单，这个通知书你都拿好啊。拿着这个到古塔交警队去办理相应的手续。你到那儿拿这单子，拿着这些人交警给你结案的这个单子，然后呢，你去向他们提出这个要求。你说我那儿这还有一台这个代步车。当时就放在那个你们北区，就那个这个集中那个存放地，然后你说我想把它拿回来，明白了吧？
1: 我知道了。宝强老师，你说说他这是还是那一个月多少费用啊？这个车，他又又又。

0: 月多少费，一个月多少费用，他这长时间我
1: 那
0: 工
1: 个
0: 作
1: 地
0: 也
1: 方
0: 不
1: 吧，
0: 好。
1: 人家有专人看管，所以呢，通常是要收取一些费用的。这个事情呢，究竟你们家这个情况，收与不收，收多收少，你可以到那儿先咨询一下啊。
0: 啊，
1: 哎，
0: 就这么事儿是吧？
1: 对的，
0: 啊，那我理解了。那我谢谢您，宝强老师的。
1: 别客气，赶快
0: 不管
1: 去，
0: 成与不成功，也谢谢您了。祝您麻烦您们。
1: 赶快去问一问啊。那
0: 啊，谢
1: 个
0: 谢。
1: 好几千块钱，除非你家都是钱，都是现钞，完了你不在乎这个，就是经常能中500万的，要不然你赶快去安排家人，把那个去问一问，然后办了手续，人家给你开单子、开条，拿着这路条到那边去把这车再取回来，时间
0: 啊，
1: 长了，什么样，没人给你做这个担保啊。
0: 我不定啥样嘞，那是知道了，那知道了，
1: 赶快去，赶快去，办理一
0: 哎，
1: 下啊！
0: 那好嘞，
1: 好嘞，
0: 谢谢老师了，哎，谢
1: 好，
0: 谢
1: 再
0: 了，
1: 会，
0: 哎，好。
1: 哎，哎呀，你说这老太太，你这心真宽呐！10个多月了，这车你不闻
2: 突
1: 不
2: 然
1: 问，
2: 间想起来了，我有一辆这样的车。
1: 那好几千块钱，赶快去取回来吧啊！
2: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来看一下，有电话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1: 啊，我是那个，太和区岭南街道德福里小区的，我是一级残吧，盲人。完，我那个听咱这个电台说，大学有个盲人拽了给上保险了，是二次报销。我问问这个，我拽了骨折了。是这
2: 啊，
1: 情况，
2: 这个事儿，
1: 啊，
2: 前天吧，前天我们曾经接过这个电话咨询的，是吧？
1: 是，啊，是那个我听你节目，大学有一个二级的一级残，他摔了骨折了，二次报销，我说这个等不这个问题，
2: 情况不一样，您听好了，
1: 啊，
2: 您是住在吉祥新家园，是不是？
1: 不德富里，
2: 德富里啊，
1: 啊，
2: 好。
1: 啊，
2: 听好呢，稍后啊，我们静静给您做一下回应啊，
1: 啊啊。
2: 哎，
0: 针对着您咨询的问题呢，我们联系了锦州市残联，然后工作人员给我们的答复是啊，这个市残联呢统一采购的意外伤害险，它参保对象必须是锦州户籍持证的困难残疾人，它包括的是低保户和特困户，并不是所有持证的残疾人都能够参保的。
1: 那行，那好了，
2: 这里边有条件限制啊，
1: 小事见着啊。
2: 必须是首先一点呢，得是锦州户籍，
1: 是，我是锦州户籍，
2: 第二点，
0: 但必须得是困难残疾。
2: 对，困难残疾人，虽然持证残疾人都有这个残联核发的这个证件啊，但是必须得是困难残疾人，这里面包含这个低保户啊、特困户啊等等的，所以人家说了，并非所有。

0: 持有残疾证的这些残障人士啊，都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1: 啊、
0: 你没有参保，你就享受不到二次报销这待遇了。
1: 啊，
0: 就是这个情况啊。
1: 啊啊，行，
0: 哎，
1: 这个好，好的，
0: 好，再会。
1: 啊、
0: 嗯、
1: 啊，麻烦你了啊。
0: 哎，好，再来接这个电话啊。
2: 好，这位朋友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0: 啊，
3: 那个，你好，宝强老师。
0: 这是我们直播一二三组的记者啊。
2: 嗯。
0: 此前呢，我们曾经受理过这样一个诉求，居住在成都、乐山两地嘛，来回这个，就是生活在四川的这位李女士，致电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反映这样一件事儿，她在网上啊，应该是那个什么音平台上，买了给他家这宠物狗买的这狗粮，人叫鲜食，叫什么鲜食，我们就说鲜食狗粮吧，买回去之后啊，他跟这个客服还有过一系列的沟通，就是问的第一点呢，唯一的一点可能就是能不能把这东西作为这个宠物狗的主食长期使用。对方回应他完全可以，就是这个可以长期使用的。那么这个他家这小狗啊，服用了之后呢，很快就出现一系列的胃肠反应，被迫送去这个宠物医院。二次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说，他家这个小宠物狗啊，状况非常不好，当时说到了奄奄一息，所以后续的这个治疗恢复情况我们也没再过问这个，而是把精力都投入到这边来了，就帮助他解决这个诉求。因为第一，他说这个对方呢，这个客服啊，涉嫌虚假宣传，就是作为这个零食和作为主食长期使用，那是截然不同的。第二呢，他说这个产品的质量有问题。围绕这些事情呢，我们近水楼台呢优先，因为这个狗粮的生产企业在锦州太和区营盘街道境内，注册地在这个境内。至于详细的什么门牌呀、地址啊，一概都没有标注清楚。包括联系电话。因此呢，我们把这个事情，由直播一二三四五的工作团队联系了一些这个执法部门，所以现在呢就来沟通一下这个情况。这个李女士的电话呀刚才接进来了，那我们电话编辑刚才说了一下，接来之后又断了，断了就断了吧。那我们请这个我们记者给做一下回应，大家也知道这个事情有什么处理的路径，该怎么样遇到这事儿的该怎么去处理。来吧，银川跟大伙儿说一下。
3: 好的，主持人。好的，宝尚老师。针对李女士反映的问题呢，我咨询了市农业农村局农业行政执法队的这个相关负责人，并跟进了事件这个调查情况，对方给了这样的一个回复。大致意思是呢，他们部门对此事高度重视，在得知相关情况后呢，约谈了涉事商家与生产厂家的负责人，调取了产品实物及全套的这个相关材料开展核查。经过调查核实呢，他们发现第一，这个宠物零食这个生产依法不需要办理生产许可证，该产品包装标注的那个品类与实物是相符的，也就是说从生产环节来看呢，这个产品本身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但在核查中他们也发现，电商客服告知消费者该零食可以当作宠物这个主食食用，这与产品包装标识的零食属性不一致。经核实呢，该客服所属运营这个主体是第三方外包这个电商公司，并非这个生产企业的在职员工。农业农村局这个执法队的这个负责人表示啊，针对外包客服的这个宣传行为，他们暂没有那个处理权限。当公的这个负责人当时也给出了一个建议，他说如果宠物腹泻确实是因为这个食用该产品导致的，这个李女士可以先委托第三方机构做这个因果鉴定，然后凭借鉴定结果，然后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权。 如果要追究这个虚假宣传或者是宣传内容与实际这个标识不符这个问题，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0: 嗯，
3: 这以上就是本次事件最新这个调查进展。
0: 嗯，那么因为这个现在呀各有分工，虽然都有行政执法权限，但各有分工了。涉农的产品首先归口这个农业农村系统，农业农村局以及它的这个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其他的你比如说涉及到的，刚才也说了，消费者指认对方的涉嫌这个消费欺诈或者虚假宣传，好吧，这一方面的事情那归口就由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来负责处理。因此呢，隔空啊，我们跟这个四川的李女士说啊，也或许现在呢，我们告诉对方有效的这个收看这档节目的途径。如果现在正在收看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话，我们建议您啊，要通过12315，就是这个是市场监管部门的热线电话，来反映您的诉求，请他们介入干预一下这个情况。还有呢，我们特别尤其想说的一点呢，就是电子商务啊，这么多年发展至今，已经就是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一部分了。甚至老年人都有好多作为这个电子商务的参与者。但是呢，法律一定是滞后的，特别是针对一些现在呢几乎是就是这个叫什么直播带货是吧，静静啊，
2: 嗯，
0: 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平台，比如说刚才说这个李女士在什么音那个平台上买的这些东西，它就不同于咱们知道的那几大网站，就是购物平台监管那么细致入微了。现在呢，这些对大家对这个后续的后期的这些电子商务平台直播带货的，有的时候就出现监管的空缺，因此呢格外需要大家小心。你就得生就一个火眼金睛，没有的时候那么先锻炼自己，成长起来能看穿看透，至少你得小心点来面对，才不至于出现什么后续的这个遗憾啊。节目时间到了，不多说这件事情了。
2: 嗯，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电话先暂时的进行到这儿，直播一二三四五，明天中午再见。
0: 再见。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这周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我是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临海市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1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立足我市侨务工作实际，扎实做好思想引领工作，加强对侨界人士特别是海外侨胞的联谊服务和引导，推动我市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并听取节假日期间全市相关工作安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抓好安全防范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织密扎牢安全防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守底线、防风险，统筹抓好社会治安、道路交通、互联防火、燃气、文体旅市场等重点领域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

0: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会上，临海市政府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是临海市蓄势突破、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关键五年。临海市将立足区位禀赋、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做强产业、振兴乡村、升级业态、夯实根基，奋力跻身全省县域经济第一方阵。产业方面，临海市将做强实体产业，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核支撑，聚力打造三大主导产业集群，即高端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精细化工业集群、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聚力建设五大特色产业基地，即海洋产品产业基地、资源循环产业基地、绿色能源产业基地、东北绿色石材产业示范基地、金城老工业区更新改造示范基地。乡村振兴方面，临海市将精耕三农沃土，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稳定粮食播种面积115万亩左右，确保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1亿斤以上，做强特色农业品牌，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做强临海海参地理标志品牌，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现代服务业方面，临海市将升级业态体系，培育现代服务业发展新势能，提质增效生产性服务业，依托公路港大力发展枢纽经济，迭代升级生活性服务业，构建一轴三代文旅发展新格局，创新突破外向型服务业，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项目支撑方面，临海市将聚力项目攻坚，夯实全域高质量发展根基，精准谋划储备重大项目，闭环推进项目落地建设，优化多元投融资体系。临海市将始终坚持实干为要、久久为功，锚定既定发展目标，以更大力度推项目、强产业、优服务、促振兴，奋力书写新时代临海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崭新答卷。
0: 9月14号12时30分，陕辽文旅交流银发专列顺利抵达锦州，780名来自陕西的银发游客走下列车，开启在锦的文旅观光之旅。
2: 正午阳光和煦，专列稳稳停靠站台，市文旅局在站前广场举办简约热烈的欢迎仪式，用精彩的歌舞表演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3: 这次我们很荣幸坐上了专列，从西安出发一直到锦州，一路的服务我们很感谢。特别对我来说，我是有生一年，我70多岁的第一次坐上专列，感到很幸福，很他们的服务也很温馨。
4: 我第一次来锦州啊，锦州这个地方，我路上看了看，是一路的景致都不错，挺好的啊。
2: 据了解，本次陕辽文旅交流银发专列是陕西省旅行社协会重点打造的银发文旅项目，旨在深化陕辽两地文旅协同发展，实现客源互通、资源共享。专列团队将在锦州住宿2晚，沉浸式感受锦州山海风光与人文魅力。结束锦州的游览后，专列团队将从锦州出发，奔赴营口继续后续旅途。
3: 我到锦州来看下大好的风景，很荣幸。所以说，我作为一个我们陕南人，真的是很高兴。
1: 赓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9月13号，锦州市2026年零和之夏诗歌朗诵晚会精彩上演。整场晚会以文艺之声传红色心火，以深情诵读抒家国情怀，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意韵悠长、感染力十足的文化视听盛宴。
2: 晚会在中国古表演《向王行》中拉开帷幕，诵读节目《多情自古江南语》温婉抒情，意境悠远，细腻描绘出山河静好、岁月安然的美好图。

0: 图景，生动展现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画卷，让现场观众深切感受和平年代祖国大地的诗意风光与蓬勃生机。舞台之上，节目精彩纷呈，轮番上演，京剧选段《作寨》、朗诵军礼、合诵《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抒怀》、《星火更续》、《强国有我》等精彩节目依次亮相。来自北湖小学、洛阳小学、育英小学、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及各类文艺团体的参演人员倾情演绎，以铿锵有力的诵读、灵动优美的舞台表演，深情追忆峥嵘革命岁月，真挚抒发爱党爱国、热爱家乡锦州的赤诚情怀。整场晚会主题鲜明，氛围浓厚，将红色底蕴、家国情怀与文艺之美深度融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奋进力量，充分展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举行，本次典礼首次在开学典礼中设置思政第一课，将入学启蒙与思政育人有机融合，依托身边榜样故事，厚植新生家国情怀，为2026级新生筑牢医学求学的思想根基。
0: 典礼开始后，新生代表、在校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曾在他人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伸手救人的优秀校友王晨阳现场分享感悟：
2: 从学生呢到母校教职工是责任的一种传承，母校知行合一的思政理念也深深影响着我。思政不只是在书本，更重在行动。希望同学们修品德、练本领，心怀善意，勇于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不负青春。
0: 教师代表寄语全体新生，学院领导班子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校牌，标志着2026级学子正式开启医学求学之路。典礼上，学院院长讲授思政第一课。
3: 今天这堂大思政课既是我院开学典礼的一场重头戏，也是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我们通过讲述学院近年来的育人成果和优秀校友故事，以身边人、身边事，把宏大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榜样力量。可以说，多年来我们学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既是在践行明德至善、笃学上行的校训，也是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种生动的鲜活实践。
0: 据了解，近年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持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打破课堂边界，用好红色资源与社会实践阵地，将理论讲授、实践活动与志愿服务有机融合，着力培养有温度、有担当、有本领的大医生。
4: 9月13号，2026辽宁义乌驴山第九届攀岩系列活动暨义县全民运动季在义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盛大启幕。
0: 本次活动设有攀岩比赛区、攀岩体验区两大核心运动板块，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让不同年龄段、不同运动基础的群众都能参与其中。开幕式当天，一起去徒步主题活动同步火热开启，参赛及游玩群众结伴穿行乡间步道，饱览驴山翠谷流云的自然景致，深度探访古朴村落风情，在亲近山水并肩同行中感受户外运动活力。乡村体验区内烟火气十足，特色窑烤、本地农家风味美食悉数亮相，游客市民纷纷驻足品尝、休闲打卡，在舌尖美味与田园风光中沉浸式解锁岩壁上的乡村振兴、山水间的体育盛宴，尽情体验运动休闲与乡村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此次活动以大型体育赛事为引流抓手，联动农特产品市集、民俗旅居、乡村美食、景区游览等多元业态，成功构建体育引流到消费转化到农民受益的良性发展链条，有效激活乡村消费市场，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1: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近日，一处公益饮水便民站点在锦州万达广场2号门前投用，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执勤人员等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饮用水及临时休憩场所。近年来，

0: 各类爱心措施积极行动，城区多处公益饮水点相继设立，暖心服务举措多次被媒体报道。遍布街巷的饮水站点持续为一线户外劳动者送去便利，不断完善的暖心配套，传递城市温情，彰显锦州关爱户外劳动者的文明底色。开海之后，我市渔码头一派繁忙景象。 渔船停靠岸边，渔民忙着整理渔网、装卸渔货，现场起用轿车加快卸货效率。工作人员及时为海鲜加冰保鲜，保障渔货长途运输依旧新鲜饱满。采购商早早等候在码头，第一时间挑选新鲜海鲜。渔码头处处洋溢着收获的画面，开海激活了水产市场，丰富市民餐桌，也带动渔港渔业零售等相关产业热闹起来。 日前，沈阳农业大学部分师生走进市农业科学院开展专项实践实习活动，助力农学专业学子夯实专业功底，拓宽科研视野。本次实践实习聚焦我省主栽农作物核心技术，贴合农学专业人才培养需求与农业产业发展实际，围绕玉米、谷子、高粱、大豆、棉花、花生、水稻七大作物。 涵盖作物选育、科学栽培、田间耕作等核心实操与科研内容，构建了全方位、专业化、实用性极强的实践课程体系。连日来，临海市消防救援局统筹全域力量，组织各队站、乡镇专职队深入辖区中小学，全覆盖开展秋季校园消防开学第一课，以沉浸式宣教、知密校园安全防护网活动中。 各乡镇专场宣教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特点，因材施教，有效补齐校园消防安全认知短板，全面提升师生自救互救能力，进一步夯实了校园消防安全基础。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384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从线下登门洽谈接单到线上直面全球客户，自主布局海外市场，今年以来朝阳市立足本土特色产业根基，补齐通关国际物流综合配套服务短板，推动大批传统企业借力跨境电商转型出海，外贸经济焕发全新活力，跨境电商产业驶入增长快车道。
1: 在朝阳市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内，朝阳耀嘉科技有限公司的运营团队正紧盯电脑屏幕处理来自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平台的海外订单。这家原本从事传统外贸的企业，在园区全链条配套服务的支持下，成功落地全市首单9810海外仓出口业务，把

0: 朝阳本地生产的纸塑包装五金工具直接卖到了欧美市场，率先闯出一条本土企业直通全球市场的新路径。
1: 我们企业入驻跨境电视产园以来，依托园区的大力扶持和配套服务，我们先后入驻了亚马逊、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稳步开拓了国际市场。目前呢，企业累计出额已突破了500万元。下一步啊，我们会继续深耕跨境电商赛道，把更多的朝阳好物销往海外，为本地跨境电商发展助力。
2: 我们园区啊，搭建了八大配套服务体系，涵盖啊政务合规、办公载体啊、仓储物流啊、供应链选品等，通过全链条一站式服务，切实解决企业出海的各类痛点难点问题，积极引导本地企业啊向跨境电商转型，持续培育本地跨境电商从业者队伍，努力将园区打造成为经济发展的新高地。
0: 为助力更多传统企业触网出海，朝阳市全力打通全链条发展堵点，同步落地专项扶持政策、免费人才培训、全流程配套服务，大幅降低中小企业转型门槛。今年上半年，全市顺利落地9610、9710、9810三类跨境电商监管模式，开通朝阳至莫斯科 TIR 直达国际货运线路，补齐通关物流两大核心短板。建平猫砂、陵园鲜切花、纸塑包装、五金工具等特色产品批量出口海外，全市跨境电商备案企业86家，较去年新增74家，跨境电商全业态交易额3144万元，同比增长261.8%。
3: 一方面呢，我们要推动传统外贸的转型升级，引进优质的综合服务企业，围绕我市特色的产业打造属于我们朝阳自己的一个爆品。另一方面，我们要抓好现在的园区升级，打通物流和海外仓，实实在在的降成本。同时啊，还要跟院校做好合作，培养实战人才，联合好海关、税务、外汇啊等一些的管理部门，一站式的简化退税通关流程，让跨境电商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
4: 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数十年深耕特种陶瓷领域的技术积淀，稳生产、提效能、攻难关，前三季度各项经营指标稳步达标。目前企业开足马力抢抓工期，已满负荷生产状态，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5: 记者在辽宁英冠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井然有序，各环节工人定岗值守，精细操作，一批批高端精密陶瓷零部件有序下线，陆续交付。车间内处处是抢进度、保交付、冲全年的火热生产场面。眼下，企业正以稳产高产的扎实态势，全力冲刺年末收官之战。
6: 近年来，公司在一纸材料精密封接领域持续突破，解决了陶瓷与多种金属材料的高气密性封接、多材料融合、切焊等多项行业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 X 射线管、加热器等高端真空电子器件。当前公司生产运行平稳有序，前三季度各项 KPI 指标如期完成。
5: 在金属化车间，氧化铝陶瓷壳经过涂覆、烧结等环节，与金属部件实现精密结合。这里生产的高压电真空陶瓷组件、 X 射线管壳、新能源汽车继电器陶瓷壳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力、无损碳伤、医疗设备、新能源、半导体等行业。截止目前，公司已拥有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及国家和省部级科技项目研发单位和生产基地，也是锦州市工程技术陶瓷研发中心。2023年，公司被认定为辽宁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辽宁省邓铃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同年金属化车间被认定为省级数字化车间，并获评锦州市科技创新荣耀之星。2025年氧化铝陶瓷金属化工艺及其应用项目荣获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6: 第四季度，公司将持续总结优化排产方案，进一步提升设备综合效率与生产效能，全力冲刺年度目标，确保2026年整体生产任务圆满超额完成。
4: 葫芦岛市绥中县

0: 农业农村局实施绥中县2025年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实现科学节水灌溉，为玉米稳产丰收保驾护航。
1: 八月中旬以来，绥中县高温少雨，不少地块庄稼受到影响，但在绥中县网户乡新立村的田间地头，成片玉米植株翠绿挺拔，长势喜人。这喜人景象得益于绥中县农业农村局实施的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智能灌溉系统在这里大显身
2: 手。行，以后你想浇哪片地，你就点哪个系统，这一号系统就是这片地的。
1: 种植户刘云龙今年流转了6000多亩土地种植玉米，放在往年遇到干旱，浇地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现如今，他足不出户，动动手机就可以完成浇水作业。
2: 对，今年的雨水量太少了，不太旱了，没有这灌溉设施，你就包地，你就靠天吃饭了，那就没有产量了。往年的产量大膝盖，你也就是1000多斤，你现在能达到2000多。
1: 采访中，他来到位于地头的智能灌溉系统前，现场给记者演示了浇地过程。点开手机屏幕上的响田智灌，几步操作后，机器隆隆作响，智能灌溉系统就开始正常工作。刘云龙给记者讲解了该系统工作原理。
2: 自己上水，完了我过来打水，完了自己都智能自己往外出，它不用人类操作了。我今年浇了3遍了。
1: 提起智能灌溉系统的好处，刘云龙满脸笑意。同样受益的还有塔山镇大南铺村种植户王金山，他流转2000多亩沙土地种植玉米，依靠智能灌溉，庄稼长势稳定，丰收有了底气，
3: 带来老多好处了。它太方便了，像我们这个搁方塘上头提水，对这个苗上一点伤害都没有。
1: 为了让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去年绥中县农业农村局实施了绥中县2025年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即投资建立智能灌溉系统，并于今年春天正式运行。该智能灌溉系统覆盖9个乡镇，总灌溉能力达10万亩。面对当前旱情，葫芦岛市农业农村、水利、气象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多措并举，全力做好抗旱保粮工作。
4: 我们市农业农村局首先联合气象部门发布农业气象信息4期，转发多级气象旱情预警提示9次，将风险讯息全覆盖传导至基层及农户。其次，下沉一线督导，累计走访乡镇38个，动员农户自主抗旱。同时，全市共组建了9支农业技术服务小分队，累计下沉田间一线开展技术服务267人次，同步做好病虫害防控，喷施抗逆调节剂，减轻作物高温伤害。
0: 近日，由中国农业大学牵头的“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病虫害致害型变异机制及治理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在盘锦市召开中期推进会暨现场观摩会，集中展示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成果。
5: 针对盘锦市水稻重大病虫害发生特点及稻蟹共作生态种养模式，项目组依托盘锦中苗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示范基地，集成构建了抗温品种布局加种子处理加稻蟹综合种养加二化名理化诱控与生物防治加天敌涵养的水稻病虫害一体化防控技术体系。该技术覆盖水稻全生育期，以品种抗性和生态调控为核心，通过多技术系统集成与协同应用，有效降低了化学农药使用量，维护了稻田生物多样性，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全程绿色防控模式。
6: 我们和辽宁盐碱地利用研究所开展了多年的合作，合作选育了一系列的抗稻温病的水稻品种，并在盘锦稻区开展了大面积的推广和应用。在生产中应用这些品种呢，可以不施用杀菌剂来对稻温病进行绿色防控。
7: 在水稻病虫草害的防控方面呢，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病害呢是主要是围绕着抗病品种的选育，虫害利用的一些天敌，这个效果呢在这个生产上看到的效果也是比较好。通过这个稻田养蟹，一个呢是这个在经济效益上有提高，另外呢在一些病害像蚊枯病、虫害还有一些草害也都有这个减轻。
5: 活动中，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赵文生教授

体介绍了项目内容及考核指标，各课题组汇报阶段性成果。来自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水稻研究所等10家单位的科研骨干进行了充分。

0: 重点研发项目和良风工程项目的不断支持。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几项单项技术整合在一起，今年在咱们这一片中药集团，推广应用就20000余亩，病虫草害的防控效果都相当理想，预计亩产应该在750公斤左右。
1: 本次活动全面展示了项目在病虫害致害变异治理与绿色防控技术研发上的阶段性突破。

0: 授课嘉宾结合前沿设计理念与实战经验，针对性破解青年创作创意固化、风格单一、脱离市场等问题，有效拓宽青年设计视野。圆桌研讨环节氛围热烈，思维活跃，参会人员围绕文创创新转化、学产融合赋能、青年创新创业深入探讨，明确要深挖复兴玛瑙文化底蕴与东方美学，跳出传统复刻模式，推动作品向创新化、生活化、场景化转型，探索高效资源赋能产业路径，打造差异化设计与青年设计师 IP， 破解行业同质化难题。
1: 现在这个AI 时代，咱们要考虑怎么利用 AI 这个工具。各位老师呢，把这些新的东西、新的理念讲给大家听，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好的学习。我呢，也是把自己的一个对这个新科技啊和传统工艺的一个融合、一个发展呢，也把我自己的一个想法阐述给大家。这个交流呢，对玛瑙行业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2: 朝阳市第24届联合之下文化艺术节启幕以来，各专场演出精彩纷呈，吸引广大市民纷纷前来感受朝阳特色文化魅力，欣赏文化艺术盛宴，也激发了夏日夜经济。
3: 今年的联合之下文化艺术节演出类型十分丰富，民族舞、红色歌舞、少儿舞蹈、歌曲、传统艺术等节目轮番登场，吸引大量朝阳市民前来观看。台上节目精彩纷呈，台下观众热情高涨，大家在晚风中放松身心，享受惬意的夏夜时光。
4: 能来表演我特别荣幸，看到大家给我鼓掌我开心极了。
3: 联合之下持续上演的精彩演出也激发了消费活力，活动现场汇聚了各种夏日美食摊位，烧烤、冷饮、特色小吃一应俱全，还有娱乐项目供市民体验。大家看演出、品美食、玩游戏，多样化的夜间消费场景让夜经济活力十足。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的？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
8: 不、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信金信件。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细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件布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3: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4: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5: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5: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
26: 这个粉类什么时候到啊？
27: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9: 这个人家配了截图在群里面
3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9: 不知道，
31: 他是御医保局的。
3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3: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4: 好好好，
33: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4: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师傅，师傅，师傅，快点，师傅。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6: 没管
37: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0: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1: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合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期啊，我是顺利开展应急安全科普巡回体验活动。沉浸式的实景教学呢，让广大市民在互动体验中轻松掌握避险自救的知识。而这类贴近日常的安全科普啊，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关键。恰逢暑期，孩子们居家独处，自主使用家电，户外出游的频次呢，大幅增加。看似轻松快乐的暑期生活背后，其实潜藏着不少用火、用电、用气以及野外出行的消防安全隐患。那为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平安，提前防范秋季校园安全风险，今天呢，我们将贴近学生真实生活场景，细致拆解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消防安全漏洞，普及实用的安全知识，为广大家长和孩子们筑牢青春安全防火墙。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街消防站沈殿涵，另一位呢是双阳特勤站陈义浩，欢迎两位。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通过短片啊，我们应该说是沉浸式的这种消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在我们眼前展现了。其实每年都会有这种专门针对老百姓，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这种消防安全的宣传。
2: 今年呢，咱们锦州市消防救援局，为了加大开展对咱们锦州市民这种这个沉浸式的到消防站来参观，现在我们全市的各个队站也加大了这个参观频次，目的就是让全市的市民和咱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到咱们的消防队站来进行这个学习消防安全知识。他们到车库参观咱们的执勤车辆，还有咱们的特种器材以及空气呼吸器等这样的装备器材。那么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这个自己把握着水枪，这个对出水这个实操的这个亲身体验。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小一点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带他们去过呢。可能原来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在书本上看到的，但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式的这种体验就比那种说教，就家长和老师可能经常会说要注意什么注意什么，但他到现场一下就直观地感受到了，而且也能切身地感受到火灾的危险。
2: 这种这个就是亲身参观的这个好处，就是让他们跳出这个书本的教育，让他们自己直观地感受到火灾对他们的危害，也能让他们体会到这个消防员的辛苦。这样就是可以用一个孩子带动整个家庭，再用这个整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这种宣传效果。
0: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4年级还是3年级的时候，个儿小还瘦，然后大家就都穿着这个消防服去体验，说哎呦太热了，就像你说太辛苦了，就多热的天儿都得穿着那么厚重的消防服到火场。而且今年我注意到，除了像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这种互动的消防安全宣传，我们还搞了好多很接地气儿很有趣儿的这种消防活动，是不是？
1: 是我们主要是在这个广济寺还有咱们那个消防主题公园，相继开展了这种宣传的这种活动。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类似于消防文创的一些，就是带我们消防 IP 的这种一些小物件，比如说像折扇啊、水杯啊，或者是像这个消防小熊等等，然后市民们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这种方式。

0: 来领取相应的奖品。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可以就是说学习到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如果他们要是回答的要是有一些误差的话，我们消防人员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纠正。
1: 哎，现场就可以互动学习。
0: 对对对，现场直接记忆学习了知识，而且还把这个礼物也拿到手了。然后这个互动效果是比较好的。
1: 对，我觉得那种场合下的记忆应该是更深入人心。而且能明显感受到，原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官方的宣传，现在呢更深入老百姓中间，而且呢也要求大家就是这种安全消防的核心呢越来越这个转移到日常生活中了。你比如说假期，父母是上班的，但孩子要独立在家，那他就得知道哪些是有消防安全隐患的。我们在侧重宣传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包括家长怎样引导？
2: 咱们可以把居家场所分成用电、用火和用气。在用电的同时呢，首先咱们要注意了，这个不要乱拉电线，这个插线板呢也不要插多个高功率电器，这样会引发短路，然后会引发这个火灾。那么就是用火，咱们现在尤其是夏天，有一些孩子就是好奇心重，喜欢把玩打火机和这个蜡烛、火柴、香薰等，还有蚊香，尤其是这个蚊香。这个蚊香一定要放在这个金属托盘内，尽量不要让孩子们就是使用这个打火机，因为这个居家的这些衣物啊、被褥啊都是容易点燃的物品。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用气，现在有的孩子就是会自己做饭热饭，在做饭热饭的同时还要玩手机，就离开这个厨房了，
1: 容易忘
2: 对，然后就造成了煤气泄漏。如果说真是发生这个煤气泄漏了，咱们闻到气味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通风，赶快迅速先下楼，再用手机联系家里人或者打119报警。
1: 哎，这个挺重要的，就119从小就应该根植在孩子的脑海里边，对吧？刚才咱们说到居家，就还有一个，就难免的假期一定会是出去玩耍，比如说到山林里啊，逛商场啊，旅游的场所呀。因为我们家里面相对来讲还能够预判到，但是到外面呢，这种环境就相对复杂。那比如说，如果真是走出去的话，我们的家长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0: 如果是在山林里的话，就在那种像高山那个树林里这种情况下的话，以今年来讲的话，今年气候比较热，然后通常大家的这种记忆可能说是因为夏天嘛，它的相对湿度会比较高，可能这个在这个山林里面发生火灾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像今年这种比较极端高温的天气，对它的这个包括各种树木的这种枝叶呀、灌木啊、草丛啊。它可能就是因为温度比较高，它的那个树叶的热蒸腾作用会比较明显，会导致它的树叶提前干枯，导致大量的脱落。这样的话，它会在它这个地表形成一个这种落叶的枯叶的这种，
1: 有可能会有火灾隐
0: 对对
1: 患。
0: 对，会有，它会形成这种火灾隐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在去外面进行度假或者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森林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或者说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当然，现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露营比较流行的。那如果我们在露营的话，尽量要选择一些开阔地带，周围没有堆积可燃物的，没有这种灌木啊、树林这种地方。然后我们在使用，一定要使用明火的话，首先是要在规定的这种区域去使用明火，不要在这种就是没有人管的深山老林里面去使用这种明火。然后使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管是用卡式炉啊、电磁炉啊，或者其他等等，只要是能产生火源的这种设备，尽量我们要离帐篷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2到3米这样的一个距离。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去烧烤，这种炭炉这种烧烤，一旦说有一些风啊，或者说我使用火源之后没有及时熄灭，它很有可能就会引燃周围的灌木啊，或者是帐篷等等，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好的后果。
1: 的确需要注意。
0: 在商场的话，我们还是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商场游玩或者在游乐场所游玩的话，我们要先牢记一下它这个安全通道，大概这个出口和这通道的它这个位置。尤其像这些商场，我可能去外地一些城市，它不是我家乡的这种商场，我可能不是经常逛，最好是要先记一下它安全出口和通道的这个位置。完了，一旦发生危险情况的话，采取一些适当的防护措施，比如说咱们以前说过的这种湿毛巾捂住口鼻啊之类的等等，戴方便面罩啊或者等等这些方法，快速的疏散到安全区域，然后再报警。
1: 刚才您说到都是火灾隐患，就今年呢，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因为今年那个雨比较多，可能你到了某一个旅游的场地，旅游的这个城市，有可能会雨量比较大，就会有临时性的这种城市内涝，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一方面就。

0: 就提醒孩子玩水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某一些水域有可能会有电线裸露啊，就是这些情况，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家长都应该提醒孩子注意安全，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对不对？而且特别是现在呢，我们这说到青少年，其实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小到学龄前啊，小学，但是大呢到初高中甚至大学生。因为在家长的心目中，这些还都是孩子。那比如说，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因为他们的认知啊、自控啊、分析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提醒孩子们，比如说安全防范的过程中，怎么引导、怎么教育，一般情况下你们会怎么给他们建议？
1: 6岁以下的孩子那不用说了，必须家长必须要看好。那么6到10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是自制力比较弱，这个安全意识还不强。哎，所以说咱们家长一定要对孩子们进行有效的保护，不要让孩子长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家中。哎，一定要和孩子达成这个消防用火的这方面的这个安全惩戒方式。哎，不要只是口头教育。
0: 有好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你看我家孩子都能做饭了。当然，我们看到了孩子这种这个生活能力，但其实另一方面，一定要更重要的要提醒他这个安全的意识，对吧？我其实也是平时在和周围的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有好多孩子呢，比如说出门忘关门的有，然后出门那个空调没关的也有，就火这个事儿就更严重了，
1: 对，
0: 是吧？
1: 这样极易造成这个引发火灾。
0: 哎，对。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居家，一个是这个户外。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提醒，因为每年暑期过后呢，就会有很多的大学生到新的学校去开始独立生活了。比如说宿舍的安全。
1: 那么宿舍的安全呢，就是你像咱们锦州市这个消防救援支队，每年这个开学季，我们都会开展这个消防进校园这个宣讲活动。那么我们会针对宿舍内不能有明火，也就是不能吸烟，哎，不能点蚊香，哎，香薰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容易使用这些大功率电器，
0: 对，
1: 什么热水壶啊、电热棒啊，这
0: 电
1: 些
0: 饭
1: 通通，
0: 锅呀，
1: 对，这些都是通通不可以的。咱们可以使用校园的一些吹风筒，哎，热水房，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其实就要行动听指挥。
2: 对，
0: 我觉得高中的孩子相对还差一点，这里边其实也要分年龄段哈，
2: 对，
0: 有高中的，还有大学的。像大学呢，我认为是他新鲜，高中他还有学习压力，他可能无心思顾及更多的生活中的小细节，但大学他可能就会摆了好多好多和生活相关的，
2: 对，
0: 像自己煮面条，没准儿，这个大学这个室友们自己还弄一顿丰盛的晚宴，对，就会有一些。像你说叫，
1: 高压电器，
0: 对，就高压电器，是不是这两部分群体要分别的提一下醒？
3: 对，正常，比如说你像，如果是在初中的话，初高中可能大家都以学业为主，而且这个管理上模式，我们因为我和一浩也是经常做这个校园这个消防宣传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总结的经验就是，初高中的群体的话，基本上是以他律，也就是说学校方，去管理这些制度，基本上就是定一个大框。我们所有的师生去遵循学校设定这个规则，然后而且管理的话，基本上都是以一些明火，比如像打火机啊等等，或者说一些不怎么常用的这种电器，或者是电线，像刚才一号说这种就是电线，主要就是管理这些设备，可能就是说学生们自己去用自己的意识去使用，说我想去干嘛，这种意识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但是到了大学以后，学生们一个是我们这个思维他成长了，人毕竟成长了嘛，他开始有自己的这种想法了。然后第二就是大学的话，给同学们自己去选择的权利非常多。就像您刚才说的，我可能自己想聚一下，我可能想用一些我以前没用过的东
0: 弄
3: 西。
0: 个火锅了，
3: 对呀，对呀。然后可能用一些大的吹风筒，但学校这个可能不好看，或者是我是不太喜欢，我自己去买一个。这样的话，在管理上就涉及到一个自律的一个问题，就是更多的靠学生自己本身去意识到这个东西有没有危险性。大学方面的话，学校就是从辅助，我们定一个一些规章制度，去让同学们去遵守，然后这样的话降低整个火灾这种隐患。
0: 一号电函，其实我就感觉哈，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提醒，但是很多人就会有这种麻痹心理，说有可能我不会遇得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

0: 我们可能认为不可能在我身边，但的的确确发生了，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提个醒。
1: 有一个这样的实例，就是也是一个校园安全的这个，使用烧水壶，孩子使用烧水壶，然后这个烧水壶就是烧干锅了，然后造成这个电线短路，然后引发的火灾，这个伤亡也是非常的大，就是孩子可能也是存在这个侥幸心理了。
0: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多的火灾，咱们就拿火灾来说，它都不是说突然发生的，它都是因为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一些麻痹大意，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必然发生。嗯，所以前期宣传，比如说如果让你们俩就面对我们的屏幕，跟我们屏幕前的比如说初高中的孩子，甚至大学的孩子，包括我们的家长，让你们俩来跟他们聊聊天，你更想跟他们说什么？
1: 我知道一组那个真实的数据，就是在去年2025年，咱们全国这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达到了28万起。
0: 28万？
1: 对，28万起，这还是居家场所发生火灾。哎，所以说对咱们这个家庭一定要严格把控这个用火用电，
0: 永远要有这种安全防护的这根弦儿。
2: 是是是。然后我想接着一号刚才说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发生的火灾最多的起数的话，还是以电器类的这种火灾为主的，就是大家在平时如果一旦有机会吧，说能参与到咱们这个消防宣传的这种活动中来，还是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参加，比如说我们头段时间搞的这些校园消防宣传，包括平时安全生产月啊，或者是日常这种消防宣传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去了解这些危险的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还以为说发生火灾最多的可能是烟头，可能是明火，但其实是电器。对，每年电器的这个火灾起数可能会占到60%到70%上下，会有一个浮动，因为每年的数据我们都会看，每年咱们应急管理局在新发布会上，每半年或者每整年都会召开这种发布会，会公布这些数据。大家可能平时不怎么能看到，但我们作为这个职业来说的话，我们是需要关注这种数据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宣传活动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普及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火灾预防方法，平时应该注意什么，到每个特定的节日啊、节气啊，应该注意哪些规范，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0: 对，要多了解，是吧？然后孩子呢，咱说要听话，就是家长啊、老师啊跟你提的醒，你别自己不拿他当回事儿。但在这儿呢，其实还真的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平时在家里边就要多和孩子们沟通。你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说是有一个就是学龄前的孩子，家里边可能爸爸妈妈把他和妹妹小妹妹放在家里了，然后突然间就也不知道，我忘了是电器还是哪儿，反正就是着火，有火星，那小孩打报警电话。我为什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家长时时刻刻告诉孩子你家住在哪儿，
3: 对，
0: 报警电话要会打，
3: 对，
0: 对不对？那个小孩就在这个电话里边就告诉他我家在哪儿，你从哪儿进，我家是几号楼，你到这就能看到了。哎，这个我觉得特别必要。
1: 是的，这个在报警的同时呢，咱们一定要说清自己的楼层、楼栋，还有这个房号，哎，还有这个被困人员人数。然后如果说真引发火灾了，自己家中发生火灾，一定迅速撤离。如果说是外部发生火灾了，咱们要到这个有外窗、远离烟火的一侧，拨打119等待救援。
0: 等待救援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是是。
0: 而且拨打电话不要光哭光害怕，要赶紧说清楚你的位置，要不两边都着急，是不是？
2: 重要信息。
0: 然后提醒我们的家长还有哪些必要的提醒？
2: 野外水域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也想就顺便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尤其像这种暑期，可能去野外水域啊，进行去哪儿去野泳，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希望家长最好是能监督一下，就是说一些池塘啊、荷塘啊这种野生的水域尽量还是让孩子少去。然后如果一旦说去旅游啊、春游，或者说去哪个那个地方游玩的话，尽量还是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之内，防止发生意外。
0: 对，其实这个刺激啊，能不寻找尽量不要寻找啊。好多时候淹的都是会水的。
2: 是是是，觉得自己会两下
0: 啊。对的对的。所以包括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有些人就是为了寻找那刺激，现在有的时候拍片儿总想找大浪的感觉，有好多这个危险就是在你寻找刺激的过程中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是以安全为前提的，对不对？
3: 对。
0: 还有一个其实要提醒，就是我想到的啊，因为大学生的孩子就是有一些聚会尽量的不要在宿舍来搞，宿舍的他的这个

0: 成电量啊，包括一些就是好多的综合设施，它只是适合我们暂时的休息居住。其实对于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派对生活，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该去的地方去。
1: 对对对，
0: 感谢两位，其实给我们提了醒，而且还给我们好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屏幕前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能够多听两遍，然后多记住，然后平时生活中要多留意，这样的话孩子安全，一家人都幸福，希望我们家家都平平安安，好吧，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了解自然界中残忍的生存方式。寄生蝇是大自然中臭名昭著的存在，在它们身上可以看到动物们求生存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对话萌宠中，一匹被母亲抛弃的小马却在一只狗身上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深夜的沙漠，非洲灵猫和蜜獾相遇了。蜜獾究竟靠着什么护身法宝躲过了非洲灵猫的攻击？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七月的来临，让鹤足等齿泥蜂终于出现在这片草地上。它们喜欢在短草覆盖的平原地区驻扎，挖洞是它们必须要做的事情，这是它们的生存之道。红色的长腿是最好用的挖掘工具，他认真又卖力地工作着，这关系到未来的日子是否舒适。地道在炎热的夏季有两种用途，既可以作为幼虫的活动空间，也能够用于储存幼虫所需的食物。鹤足等齿泥蜂的工作也引来一些不速之客围观。正在暗中观察的是一只寄生蝇，他观察着鹤足等。

时机还不行，他继续躲在草丛里观察情况。鹤族等齿泥峰心无旁骛地修建着他的地道，丝毫没有察觉自己已经被盯上了。地道修建结束后，就会用泥土把入口封住。现在他还不能休息，还得去觅食来喂养幼虫。他发现了目标，鹤族等齿泥峰经常捕食蝗虫，而他最喜欢的目标是中丝。一旦目标确定，他就会用有毒的尖刺使目标麻痹。这一幕令著名的昆虫学家法布尔大感惊奇。中丝能为鹤族等齿泥峰幼虫提供充足的营养。鹤族等齿泥峰将中丝带回巢穴，他会给每只幼虫准备六七

他正在挖掘被泥土封住的入口，一只想占便宜的蚂蚁出现了。蚂蚁想趁着鹤足等齿泥蜂不注意盗走中丝，

但还是被赫族等齿尼峰发现了，盗取中资的行动以失败告终。季生营一言不发地审视着眼前这一切。就在赫族等齿尼峰把中司拖进地道的那一刻，季生营冲向地道，把自己的幼虫丢了进去。现在地道里又是什么情况呢？赫族等齿尼峰幼虫在啃咬已经失去意识的中司，寄生营幼虫也出场了。他吞噬中司来获取营养，接着他还会吃掉赫族等齿尼峰的幼虫，到最后只有寄生营的幼虫活了下来。赫族等齿尼峰对其幼虫的危险浑然不知，他小心地封好了地道入口。在我们人类看来，这似乎很残忍，不过这正是寄生营的生存战略。转眼之间，冬日的寒气席卷森林，大部分的动物在冬天是没有心情谈情说爱，但总有些动物与众不同。被白色覆盖的森林很难找到恋爱的场面。松白条齿或鹅在冬季才会闪亮登场。夜晚，雌性松白条齿或鹅慢慢从落叶爬出来，此时的它们有正事要做。因为雌鹅翅膀已经退化，它们已经无法飞行了，但是这并不能阻挡它们想找对象的决心。雌鹅会爬去树上来吸引雄鹅。

雌蛾会从尾部伸出信息素腺，释放出一种专门诱惑雄蛾的物质，也就是性信息素。雄蛾的触角就像是信息素探测器，能探测到风中所包含的信息素。雌蛾的信息素腺只能工作一个小时，雄蛾闻到了诱惑的气味后就会飞到空中，只要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它就能与雌蛾交配。一只雄蛾接收到雌蛾的信息，在经过雄蛾的辛苦的寻找，它们终于完成了配对。他们的恋爱为寒冷的冬季带来一丝蜜意。松白条齿或蛾的求偶方式为其他动物提供了捕猎思路。有一种蜘蛛模仿出了这种雌性信息素，用来吸引雄蛾。这是澳大拉西亚流星锤蜘蛛，它身上有六个凸起，白天它躲在树叶下休息，晚上就会活跃起来。它先是在树叶之间来回穿梭，织出几张

这是捕猎的基础。然后他来到网的下方，给飞蛾留出足够的空间，

0: 随后，这个狡猾的家伙用后腿支出了一个黏黏的圆球，又织完了一个。他总共织了四个圆球，用自己的中指牵着它们。这些就是他今晚的捕猎工具。这些黏黏的圆球含有能吸引雄鹅的性信息素。现在他只等飞蛾自动送上门来了。雄鹅一闻到性信息素就会激动不已。飞蛾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蜘蛛注意到了飞蛾的到来，它用脚小心地转动着网丝。飞蛾朝性信息素的气味飞奔过去。但这样的捕猎并不总是成功，当被吸引来的飞蛾很少时，蜘蛛就会收起圆球将其吃掉，这叫做循环利用。它把材料储存起来，留着下次使用。蜘蛛通常会转移到一个更好的狩猎场，然后再次进行织球的工作。飞蛾又来了，这次蜘蛛成功了，捕猎还在继续。蜘蛛绑好了飞蛾，不让它动弹，然后他把飞蛾带到一个隐蔽处开始享用。蜘蛛的这次捕猎一直持续到了深夜，不过这么辛苦是值得的。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加拿大安大略省苏圣玛丽附近的高地上，有一座近33公顷的马场。熊和他的家人来到这里，享受新鲜空气以及新的生活方式。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是一只名叫泰坦的看护犬，泰坦所属的犬种为库瓦兹犬。
2: 库瓦兹犬是看护犬，它们可以抵御野生动物。
3: 我们刚把泰坦带到这里，他就立刻融入了角色，干得很出色。晚上听到郊狼或者其他野兽的嚎叫声时，他立刻就会冲进围栏，沿着栅栏走来走去，查看是否有马儿出去了。有了看护犬照看马场，我们安心多了。

0: 库瓦兹犬不仅保护家畜，而且对人类也很友好。
1: 泰坦非常害怕马，只要有马向他走去，他就会逃之夭夭。
2: 泰坦总是和马保持距离，因此当他突然对一只小马驹表现出喜爱之情时，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0: 这匹夸特马名叫英迪。
1: 泰坦对一般的马有点犯怵，但奇怪的是，他一看到英迪就决定和英迪做朋友，就决定保护英迪，尽他作为看护犬的职责来保护英迪。不过事情还不止如此。
2: 我觉得泰坦知道英迪和别的马不同。英迪到这儿的第一天状态很不好，体重严重偏低，他来这儿大概是因为他被他的母亲抛弃了。
1: 英迪的母亲不想再继续抚养他了，但是英迪依然需要定期喂食。更糟的是，英迪实在太幼小了，其他马都不让他进马圈。如果我们没有接纳英迪，那么他存活下去的几率会很低。他需要一对一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愿意满足他的这个生存需要。
2: 小马驹英迪当时非常虚弱，病得很重。泰坦第一次见到他，强烈的保护欲可能就被唤起来了，于是他们建立起了非常浓厚的感情。
1: 有一次英迪患上了肺炎，当我进去给英迪检查身体时，泰坦总是跟在我身边。他进去的时候，英迪当然是躺着的，泰坦开始一遍遍地舔他，给他做清洁。但是英迪病得太厉害，什么反应也没有。泰坦似乎在安慰病重的英迪，你并不孤独，边上还有我们在照顾你。那一刻真的让人很感动。说真的，我相信马和狗还有其他动物都能感觉到别的动物需要同情。当时泰坦给英迪做着梳理，舔他，帮他的身体做清洁。
2: 谁也没想到泰坦会去舔英迪的脸，更没想到的是英迪居然接受了。如果泰坦走到女伯爵身边去舔他的脸，女伯爵可能会撂蹶子。
3: 我都惊呆了，因为我看过狗跟狗之间会那么做，但我没看过狗给马那么做的。
1: 我觉得很明显，泰坦与英迪之间的感情是泰坦与其他动物之间从来没有过的，很奇怪。
2: 我很惊讶，一只公狗居然会对一匹小马驹产生母爱般的情感，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未解之谜，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3: 后来英迪长得很强壮，我们让他和大马待在一起，大马对他很照顾，但不知道他是被踢着了还是摔倒了，总之倒在泥里扭伤了脚踝。有一天我妈妈发现了他，我们把他拉了出来。
2: 事情只要有不对劲儿，动物似乎都能感应到。泰坦又来到了英迪身边，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英迪，因为我们不清楚他的伤势有多重。兽医建议我们立刻给他做安乐死。
0: 摔断腿的马通常会被实施安乐死，因为康复的可能性不大。如果真是这样，泰坦将失去最好的朋友。
1: 泰坦和我很亲密，所以我理解那种失去的感觉。看到他们的感情那么好，我就更难过了，因为我们最后不得不给英迪实施安乐死，毕竟他伤得很重。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泰坦一直跟着我们。
2: 每次给英迪换敷料、换夹板什么的，你都得先把泰坦支开，但是泰坦会在一旁盯着，生怕我们会伤害英迪。我们以为过几个月英迪就会康复，那段时间泰坦一直在那里守着他。
1: 泰坦守在那里照顾英迪的吃喝跟日常起居。我觉得英迪和泰坦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英迪

0: 和他们的这种情感。
1: 我觉得英迪受伤的脚踝在好转，他应该无法再负重了，因为马即便完全康复，稍微出一点事儿，也很可能旧伤复发。
0: 英迪能不能让我们骑，我并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他能不能做一匹快。库瓦兹犬是一种看护犬，他们是工作犬，所以需要有工作可做。我觉得泰坦现在似乎已经认为，他的工作变成了照顾英迪。我原本的想法是治好英迪，然后把他转卖给别人，但是看到他和泰坦的感情那么好，我认为英迪现在哪儿也不会去的。
2: 一场雪橇大赛在南澳大利亚的丁诺高原举行，共有67名雪橇手参加比赛。罗布斯·蒂文斯是大赛的组织者，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雪橇手。
3: 今年的赛道非常险峻，具有挑战性，选手们不仅要面对结冰的地面，而且可能还会遭遇大雪天气。至于雾气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常有的事。在整个比赛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当属下山时的 S 型弯道，那里有很多的急转弯。
2: 克莱门斯参加这项比赛有6年了，从没输过。保持记录的想法让他压力很大。比赛即将开始，跑得最快的一组将胜出。克莱门斯有一支由爱斯基摩犬组成的忠实队伍，相当引人注目。
3: 他们天生擅长奔跑，而且也喜欢奔跑。如果你仔细观察一只纯种的雪橇狗，你会发现他们的动作只有一个，就是全力向前，劲儿都用在速度上。
2: 他们的皮毛很短，喘息很粗，能在奔跑期间很好的散热。他们是最佳的奔跑机器。克莱门斯的小组由班尼、比乔恩和弗里达组成，他们是三胞胎，今年8岁。小狗并非生来团结，这需要训练。
3: 我们的训练通常从1月份开始，一旦气温降到10度左右，我们就会带他们出去进行一些短跑，或者让他们拉很重的车子，这样会增加他们的肌肉，延长他们的奔跑距离，同时还能锻炼他们的合作意识。
2: 上午8点钟，天空中果然飘起了雪花，看来小狗们注定要在艰苦的条件下参加比赛。参赛成员都聚集在村口，克莱门斯正在精心地准备着。
3: 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我会控制他们的饮水、摄入的食物，仔细检查他们的脚，确保他们的脚上没有冻伤什么的。
2: 所有的狗都是用他们的脚趾来奔跑，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的脚能否得到保护至关重要。许多雪橇手都会给他们的雪橇狗穿上所谓的靴子，这可以有效地保护狗狗的脚，防止积雪堆积在他们的脚趾中间。另外的12组队员也都像克莱门斯一样渴望赢得比赛。早晨9点，比赛即将开始，克莱门斯是第一波上场的参赛者之一。在20分钟的比赛中，这些狗将会利用他们所谓的秘密按钮来控制新陈代谢的速度，使得自己能够连续奔跑，不会因为疲倦无力而停下来。当人类参与高消耗的运动时，会直接动用能量储备，消耗体内的肝糖，一旦能量耗尽，人就会感到疲劳，动作减慢，直到能量得到补充。显然狗不是这样，狗那独特的新陈代谢系统正是它们能奔跑如飞的原因。它们不仅能代谢碳水化合物，而且还能以几乎是人类2倍的速度代谢脂肪。也正因为如此，狗的肌肉才比人类的更有力量，

0: 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克莱门斯大可不必担心他的狗能否坚持下来。结果让人欣喜，克莱门斯赢得了比赛，
1: 实在是太棒了。今天的小狗们真的是非常辛苦，因为地上的雪很松软，它们每一脚都要陷到雪里5厘米甚至更深，但它们仍然很卖力。好在我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狗狗们很高兴。哦，小家伙们真是太棒了。
0: 蜜獾和非洲灵猫在觅食的路上相遇了。非洲灵猫对上皮糙肉厚的蜜獾，谁会更胜一筹呢？非洲灵猫以食肉为主，拥有强劲的牙齿。非洲灵猫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并发出威慑性的咆哮声。他率先发起了进攻。蜜獾用厚实的背部抵御非洲灵猫的攻击，坚韧的厚皮使得蜜獾没有受到非洲灵猫的伤害。即便是被非洲灵猫狠狠地撕咬，蜜獾背部的皮肤也仅仅只是撑开一下。它松弛而有弹性的皮肤很难被扯破。看着蜜獾毫发无损，非洲灵猫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好招惹的种，他选择换个软柿子捏。凭着自己坚韧厚实的后背，蜜獾对大部分的捕猎者都有恃无恐。在卡拉哈里沙漠，新的一天开始了。这只蜜獾又出来活动了。一条剧毒的眼镜蛇撞上了枪口。眼镜蛇的毒液或许对其他动物会致死，但对蜜獾来说无关痛痒。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能在沙漠中生存，蜜獾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了。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吧。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晚上要做个梦。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20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豆包的事我听说了。
1: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现在我成全村的笑柄。
0: 只有一蹶不振的人才会成为别人的笑柄。我知道你受到了打击，但是你也不要破罐子破摔啊！你就试着融入家乡生活，在这里重新开始，不好吗？
2: 我想要的生活从来就不在这儿。你能这么说，是因为你没有尝过梦想破灭的滋味。
0: 你的梦想是纸做的，
3: 这么容易就破了？区区一个孙海天就把你搞成这样，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
2: 是因为我就不适合做主播，我是因为现在清醒了，才不希望大家误入歧途，我是为他们好。
3: 你别废话了，关键时候掉链子，你扰乱军心，还拆我台，还有理了？你信不信我
2: 打呀？来打！
3: 你逼我是不是？
2: 黄思琪，从小到大都是你说了算，我敢逼你？你不是想取缔我吗？好，现在课我也不上了，你要是还嫌我烦，等我奶奶腿好了马上就走。
3: 走？去哪儿啊？你就这样你还能干什么？
2: 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反正就不当主播。
3: 壮壮，你别以为云川村就离不开你了。我告诉你，以后我要是再管你，我就跟你姓。

这样一来，慈禧就再也不会来烦我了吧？按道理，我应该感觉到如释重负，无比轻松才对啊。可为什么胸口一阵发闷，还感觉有点疼呢？

0: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出于个人原因，村民庄小栋从今天起暂停授课，
1: 由我黄思琪全面接管相关工作内容，我将利用一切空余时间
0: 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各位乡亲在晚饭后上门咨询，或者随时拨打我的电话。视频和直播怎么就没有意义了？嗯，特色经济现在是新时代的大势所趋。什么叫短命的泡沫不能持久啊？咱们的目标本来就不是求大红大紫，只是希望能多几个粉丝，多卖点货，不是吗？所以我们就坚持干下去，谁还能拦得住不成？
2: 你说的没错，我呀差点被他小子带沟里去。
0: 所以呀，光有信心还不成，咱还得调整好心态呀。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想办法解决，办法总是比困难要多的嘛。
3: 哎，琪姐，我有个问题，就是小栋教我那个通过紧急通往蜂窝的办法好像不大灵啊，粉丝不仅不买账，还会玩虚的。
0: 你岂会捅马蜂窝呀？再说了，你天天捅，粉丝不烦，你不嫌烦呀？
3: 可你刚才还说要坚持。
0: 坚持不等于单调，你得保持新鲜感呀，这样才留得住人。
3: 哦，我明白了，那我改天捅个蛇窝试试。
4: 张天宝啊，
0: 你怎么这跟窝过不去了呢？我都说了安全第一呀。
3: 那可是都安全了，还能有人看吗？
0: 你看看你自己的脸，你还要脸吗？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呢？哎，我问你，

0: 咱村里那十几只流浪猫是不是你在养啊？相信我，从明天起你就拍那些流浪猫，总比你捅那什么马蜂窝强。
1: 等等，那我得试试。村里那几只猫可有意思了，主要还不蜇人。
2: Hello，各位宝宝们，今天我要喂我们村里的流浪猫了。
3: 狗哪儿去了？

0: 也许猫觉得它更好玩吧。
1: 李叔，别躲了，过来吧。
2: 过来。
3: 不说话了。那思琪，你看我这种情况还有办法抢救一样吗？
0: 你不是跟咱们这儿野生动物很熟吗？
3: 那时候我不会熟。
0: 你就甭想着吃了，你就不能换个思路跟他们好好相处，把他们都拍下来吗？试试。
4: 宝宝们好。宝宝们都看到了吧，我手上拿着的这是一只野生甲鱼，学名啊叫中华鳖，又称环鱼、角鱼。它呀现在也属于野生保护动物了啊。的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肉质鲜美。多请宝贝放心啊，我一定会和他和平相处的，
5: 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人人有责。
4: 我现在就给他放了啊。等等，回家吧。再见。
0: 真的可以放心吗？无论如何，村民们总算是恢复了斗志。眼看田菊又收获季就要接近尾声，成败再次一指，绝不能有一丝松懈。加油啊，黄思琪，即便没有装小洞，你也一定能行。振兴云川，成败再次一指。

0: 小邓啊，
1: 奶奶瞅着你都鏖战几天了，这奶奶真的是可心疼啊！你瞅，奶奶瘸着个腿，拄着个拐杖，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泡面，快趁热吃了吧！啊，你看这孩子，你赶快趁热吃了，好好的去洗个澡。把你自己也收拾出来个人样行不行？
2: 我洗完澡也是太好洗，我不浪费洗澡。

0: 云川村农产品怎么卖得这么好？怎么可能？这也太夸张了吧！
1: 哎，你们都在啊，那么热闹，谢谢谢谢。
2: 回来了啊。
1: 啊、哦，哎，小耳带的甜菊哟，你们也尝尝。
0: 哟，谢谢谢谢。
3: 思琪，你看了电商销售统计表吗？云川村拿了第一名。
1: 不用看，我每天都在统计。
0: 哟，这么低调，这个不像你啊。
1: 人家早就胜券在握了，咱们啊被蒙在鼓里呢。
2: 哎，等一等，几个甜菊又就想打发我们？思琪，这可是大喜事，你得请客的。
1: 行，这样吧，等这个销售计划完成，只要卖到1000吨精品甜菊柚，我就请大家去云川做客，到时候我亲自下厨，摆一桌庆功宴，怎么样？

0: 这是我记忆中最神奇的味道，奶奶亲手做的猪肚鸡，它仿佛有一种魔力，足以抚平世间一切创伤。啊，生命是如此美好，耗得令人落泪。
1: 谁呀？黄思琪。对，庄思琪，这是我们家厨房，你干什么呀？你没资格和我做的汤。你骗谁呢？只有我奶奶能做出这种味儿。
2: 思琪，
3: 哎呀，
2: 对了呢。哎呀，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笑>我一睁眼呢，都闻到了香味儿。 真香，小东啊，那香不香啊？啊，真香！哈哈，一会儿您多喝点儿。嗯，
3: 香。奶奶不好意思，我发过誓，不能管他。
2: 哦。
0: 思琪，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能不让小栋吃饭呢？你说，啊？黄思琪果然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我的噩梦就此开始了。
4: 时隔多年，我又回到了被黄大侠支配的童年阴影中。
3: 你不是说不管我？
4: 我又没说不管奶奶。他会出现在每一个我不希望他出现的时间和地点，神出鬼没，而且阴魂不散。更可怕的是，通过这些年的修炼，他竟然又多了一项心技能。
3: 奶奶，我哪天做的菜不好吃？这倒也是。
4: 不就是会做几个菜吗？有什么了不起的？黄思琪，你要是再逼我，我就绝食。
3: 哎，还是眼不见为净吧。哎，思琪啊，他不会真绝食吧？ 奶奶放心吧，他撑不了几天。就算是为了赶我走，他也会永远都不知道。他偷吃的事情，我就假装不知道。
0: 哎呀，回家真好，活着真好。
5: 就老婆，我以后一定会踏踏实实的生活，做一个幸福的人，每天喂鸡、劈柴、收拾小院，只关心粮食和蔬菜，再也不做那些让你操心的破事儿了。
6: 少费事，多干活。
0: 哎，老婆，你慢点走。

0: 黄四杰我就不信了，还收拾不了你。不就是猪肚炖鸡吗？谁不会呀？我看我们俩做这么多年，不一点都会做。黄四杰，等着我走人。
1: 老弟，我在子琪这上课呢，实在走不开，抱歉啊。让老唐太不巧了，我在山里搞直播呢，改天吧。老唐，恭喜出院啊，好好养病。哎呀，世态炎凉啊，看来就剩下我一个废人了。
2: 小豆，你别害怕，堂哥来救你来了。哎，来呀！
3: 你这没事吧？
2: 我是做菜呢。
3: 不是，这不得烟，这不是着火了？
2: 哪儿火没有？不行，我替你看看。
4: 我做了猪肚鸡，您尝尝我的手艺。
2: 走走走走走，
0: 什么呀？猪肚鸡。
2: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下厨给奶奶做饭，奶奶十分感动，当场就落泪了，就连老唐也被我的厨艺深深震撼。这明明是猪肚鸡，怎么会有干尸味儿啊？
0: 因为没血啊！
2: 吃肉啊，肉行啊！
0: 哎呀，小豆啊！
1: 你这菜做的太伤人了，让我想起了5年前被骗子坑的2万块钱。哎，原来天赋果然是会遗传的，我做的汤也仿佛有一种魔力。
5: 听说开始自己做饭了，还差点把屋子烧了。
6: 乖，这就对了。来，赏你一条鱼。
1: 用不着，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吃你做的菜。
6: 哎呦，这骨气都长出来了，这才几天啊，进步挺大呀。好样的。
5: 思琪啊，其实小杜现在这样，跟我关系很大。我呀，心疼他没爹没妈了，老惯着他，没有教育好。
6: 姑奶奶，没教育好这事儿，怪我。

0: 说谁是恶霸呢？你怎么了？我本来在外面找猫，然后听见有个人在这儿胡言乱语，我还以为进贼了呢。原来是你啊！来来来，
1: 黄四季黄大厨，老虎要打盹了，他是要逼死我呀！
0: 你怎么连这个菜都不会？这么好的菜，凉着吃多可惜。 算你运气好，我也饿，正好再加几个菜，一起吃顿夜宵吧。愣着干什么？过来搭把手。你不是要学做菜吗？正好教教你。嗯，行。拿盆儿洗，洗3遍啊。
2: 有时候人生的转折点，来的就是这么的猝不及防。从那天起，我对黄思琪就再也讨厌不起来了。不仅讨厌不起来，还越来越感到好奇。我开始发现。 自己似乎并不了解他。

0: 累。
1: 无论是哪一个环节，他都要做到完美，而且看上去毫不费力。有这个必要吗？
0: 喜欢就不会觉得麻烦，做菜本来就是我的爱好，就像你喜欢拍视频一样。
1: 我就是瞎拍拍着玩，不算什么爱好。
0: 既然喜欢，为什么要放弃呢？那本来就是你的专业啊。
1: 哎，行了，我账号都注销了，回不了头了。
0: 逃避算什么本事？要真不在乎，就应该注册一个新的账号，从零开始。
1: 烦死了！
0: 说到底还是输不起啊。
1: 活有什么输不起的呀？啊，想红不容易，不想红还不容易啊？
0: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新账号我都给你想好了，就叫因为有家。

0: 王助理，怎么又见面了？咱俩还真是有缘分啊！
1: 什么情况？车出问题了？
0: 忽然就熄火了，怎么打也打不着。不过我已经打电话了，在这儿等救援呢。
1: 那他们什么时候到啊？
0: 你别管我了，你赶紧走吧。
1: 不是，你要再停下去就赶命转运了，到时候耽误发货怎么办？
0: 那也没辙呀。
1: 下车。
2: 你把这个车头给我掀开，让我试试。你换修车？别废话了，下车。你说说你个傻孩子，你在这看啥呢？看，这黑灯瞎火，这么大雨，能瞅见啥呀？再说了。

0: 你也知道思琪去镇里开会了，哪能回来这么早嘛？啊？
1: 天都黑了，还下这么大雨，多危险呀！
0: 瞎操心，那思琪又不是个孩子，你担心啥呢？啊？放心吧，啊？不用担心。哎，小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担心思琪了？啊？
1: 没有，我就是太饿了，太饿了，怕咱俩没饭吃。
0: 还不同意？
1: 是不是没吃饭呢？哎呀，我就知道，来吃饭。
0: 哎呦，张大姨你就来了，怎么谢你啊？
1: 哎呀，不用谢呀，我现在闲着也闲着，这胃一坏，这个直播的事情就甭想了。就咱平时吃饭，想吃什么都不敢吃，这下半辈子真是半个废人了。
0: 你看，能说那三句话，那不是还有思琪呢吗？他一定有办法，放心吧。哦，
1: 那我就好好养养身体再说。然后那个医生跟我说呀，怎么也得三个月，
2: 是得注意了啊。
1: 那你们先吃，我先回去看小雷写作业呢。
0: 哎，下雨路滑，你慢点。
1: 哎，
0: 啊，
1: 好。
0: 哎，小豆，快趁热吃了，你刚才不是说饿了吗？
3: 我不。

0: 不是火花塞电池，还有电路杆的问题，那有可能就是供应泵的问题了。啊！哎，
1: 你这是要干嘛呀？哎，
0: 不是你这样真能行吗？你轻点儿，你别再给砸坏了。
1: 行不行？你上去试试。
0: 四姐，你真不愧是我的偶像，我太崇拜你了。

0: 这次云川村的这个销售虽然排在了第一，但是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这是否是一个长久之计？
1: 云川村的销售方法有很多隐患，即便云川村人少，他还是因为做直播出过好几次事情，这你们都知道。如果像我们柳塘这种大村，人人都去做直播，去当什么主播，那迟早要出大乱子。
2: 这农民的本职工作，他就是耕种。现在搞这种哗众取宠、破坏村镇形象的手段，我不赞同。提议镇上认真考虑一下黄助理的工作方式。
3: 你要考虑到全镇的情况，回去以后多跟村两委成员沟通商量。
4: 难道真的是我考虑不周，没有顾全大局吗？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们放下对特色经济的成见呢？
5: 怎么了这是？啊？
6: 奶奶，
5: 哎呦，哎，
6: 你们吃了吗？
5: 哎呦，你瞅瞅你淋着湿漉漉的，你怎么不先回家洗个热水澡，换身衣服再来找
7: 你？你怎么才回来啊？
6: 吕布车坏了，我就给他修了一下。
7: 你修车还吕布那大货车，他很坏你敢修，你怎么不修飞机？
6: 你哪那么多废话
5: 呀？哎呦，别听他瞎说，他就是个嘴硬。那是谁呀？刚才也不干活也不吃饭，一到那门框上瞅啊瞅啊瞅啊。小东啊，奶奶说的对不对呀？啊？
7: 哎，

0: 啊，是我，是我，是我。
1: 子琪啊，你先去洗个热水澡，省得感冒喽。奶奶就给你拿身衣服啊。哎，
0: 没吃饭吧？老唐做的菜，一起呗。
1: 好啊，我先煮个姜汤。
0: 哎，别忙，我给你沏一份吧，省事多。
1: 好。

0: 你怎么心不在焉？
1: 一进门我就看见不对劲了。
0: 是不是遇上什么难事了？说出来，让我高兴高兴。
2: 你还学会察言观色了？今天我们开了全镇的干部会议，我们云川虽然得了销售冠军，可是也遭到了其他村的质疑。我现在都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我都不知道我这样是在帮他们还是在害他。
0: 都新鲜，你还有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2: 我就没有你想的这么自负。
0: 那我觉着吧，你还是自负一点更可爱。
1: 现在突然没什么自信，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我还有点不习惯。
0: 经验从来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那得从实战中吸取。别人的质疑，那只是提醒风险，不能成为你停止前进的理由，否则不就寸步难行了吗？
2: 天哪，你还会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
0: 我也是做过情感主播的，炖鸡汤啊，谁不会？
2: 不是这个，你之前说的，你说你觉得我可爱。
0: 哎，你怎么又给我打电话？你别打了。

0: 四喜，你听说了吗？隔壁那柳塘村请来了一个有名的大主播。
1: 你说什么？
0: 我早上看见他们那村主任接他回村，拉了一车的设备，我简直太专业了。而且人家村主任说了，是受到了你的启发，他们也要搞直播带货。据说就这个主播，一天就能卖他们全村半年的量。
2: 啊，多么安逸祥和的小山村啊，与世无争。再看这，焦虑、沮丧、抑郁，哎，还有双下。哎呀，怎么，一个带货顶流就把你击败了，这么舒服？
1: 你没发现吗？村子里亮灯的人家越来越少了。
2: 没发现啊。最近不是还有好多年轻人回来帮着收集肉吗？
1: 你懂什么呀，他们就是临时回来帮忙的，最多也就待个一两个月，就跟你一样。
2: 舍不得我就直说啊，我奶奶岁数大了，那腿没那么快就好，我想走也走不了。
1: 谁稀罕啊，爱走不走。我是担心我们村子的前途，这好不容易才把精品农业搞起来，大家伙刚有点积极性，就被柳塘村请来的外援这么一打击，那还不得全都泄气儿？哎，
2: 还真是，不怕货比货，就怕人命。某些人跟我说呀，红不红的根本就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坚持。我现在心态调整挺好，淡泊名利。

0: 可某些人自己却疯了。
1: 说往动你烦不烦啊？只会说风凉话呀。别跟着我。
0: 谁跟着你了？我这也是在工作，咱俩顶多算偶遇。喂喂。哎呀，你要是能像小时候一样跟人打一架，就能摆平一切就好了。
1: 你说什么？
0: 我开玩笑的啊，武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除非你能找着一个比他还厉害的外援，像大明星、著名企业家。可这根本就不可能。
1: 你说的对呀、啊，我怎么没想到呢？啊？哎呀，你还是有点用的哈。
2: 直播带货的擂台赛，思琪啊，我提醒你，你还是要慎重一点。柳塘村请来的是关小雨，人家是专业带货的主播。就你们村现在这个实力，你说你能让谁上这个擂台？
1: 您误会了，我们啊也不是为了要赢他们。
2: 那为什么？
1: 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和柳塘村进行一次合作，这样能同时宣传到两个村子。不管结果如何，都是双赢。
3: 哟，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啊？这不年不节又不过生日的，弄这么一大桌子菜，不会是你们两个谁有客人要来吧？
4: 还真请的明星了呀！你还要知道此人谁啊？谁啊谁啊？
1: 哎呀，姓为云川村出境打擂台的战士庄小栋。
4: 开什么玩笑啊？
3: 那个，做这一桌子菜辛苦了，来，
1: 不辛苦不辛苦。嗯，
5: 奶奶，您尝尝这个
1: 梅干菜烧弹涂鱼。哦。啊、这梅干菜是您腌的，这鱼是我爸给我今天刚到的，特别好吃，您快尝尝。
3: 哎，尝一口。
1: 你愣着干什么呀？吃饭吧。
4: 打擂台那事儿你别打我主意啊。
1: 为什么？
4: 我根本就没有带货经验，我不太会。
1: 不会，上次就是给你接风那天你自己说的呀，你亲口说你能卖出200万的货呀。
4: 你就当我是开玩笑骗你。
3: 哎，小东，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能骗思琪呢？你说你，
4: 我的强项是拍摄短视频，偶尔带个货，那也是业余的。关小雨可是专业的，你让我跟他比，人现在叫什么网络营销师，根本就不是一个领域。
1: 没关系，你不要有压力，这场擂台赛重在参与，不论输赢，赢了那是惊喜，输了也有对阵顶流主播的机会嘛，这是送分，
4: 这是送命题。别人不在乎输赢没关系，我不信，我曾经也是个主播，
1: 所以我才找你啊。你有经验有实力，而且和关小雨直播对垒，对你还有帮助。
4: 我都退圈了，对我能有什么帮助啊？我为什么要跟他比啊？为什么要被虐呀？我有病啊！我
1: 不是那个意思。
3: 哎呦，人家思琪说的多明白呀、啊。那是思琪相信你，奶奶也相信你。
4: 不用说了，不用说了，我不比。
1: 你就这么输不起啊？
4: 我就是输不起。

我又一次惹怒了黄思琪，但我宁可惹怒他，让他失望，也不愿意让他看见我在镜头前被人打败的样子。

不是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那我想问，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呢？其实像我的话，其实跟性感、生理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办事情的话，需要兼任村里的干支部副书记的工作。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您觉得就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困难？那是比较好的事情，或者说欢迎。当然，有一些事情的话。 应该说比较好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受欢迎，但有一些事情的话，那个政策处理工作会很难，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不。

开播现在已经九天，我对于这个戏最大的期待大概就在这儿了。我觉得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团体去完成一次创作所最大的价值。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

0: 喂，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吧。儿子。

0: 别人不在乎输赢没关系。
1: 我不信，我曾经也是个主播。
2: 你就这么输不起啊？
1: 我就是输不起。
3: 千防万防，家贼难防。庄小栋啊，
2: 你怎么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我要你何用？

0: 我倒是想啊，但我未必有这本事。
1: 怎么了？
0: 事出什么事了吗？听你说话怪怪的。
1: 我策划了一个直播擂台赛，
2: 可是隔壁柳塘村请到了关小雨，我们村，哎呀，别提了，
1: 搞不好到最后你姐都要自己上。
0: 姐，你先别着急，这事儿兴许我能帮上忙。
1: 你，一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你能帮上什么忙？
2: 看来你对后浪的力量真的是一无所知。
1: 没有想到，童男在传媒大学的校内论坛上发布了英雄帖，立刻就引来了同学们的踊跃报名。

0: 你胸贴，这么牛，这能弄的？
1: 当然了，就什么牛的？我告诉你，我姐可比我牛多了，而且呢，她是一名光荣的大学生村官。
0: 不能吧？现在的大学生村官这么能干？
1: 不瞒你们说，我姐从小到大都是我的偶像。你要说到能干。
2: 我真没见过任何人能比得过他呀！赵总，快递。哎，完了！你怎么买了这么多方便面啊？家里没人做饭了？
3: 哎呀，我就跑这口。哎呀，
2: 不过也是，我看思琪最近因为擂台赛的事儿啊，忙得很。 估计是没有功夫搭理你。
3: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就凭我跟他的关系，他有什么事儿他能瞒着我呀？不过我劝你啊，他拿你也就当个弟弟。现在人家亲弟弟要回来了，你可不只能靠边站了吗？
2: 哎，
3: 图南要回来，
2: 什么时候？
3: 哟，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他没跟你说吗？
4: 你还是吃泡面吧，我还赶时间，我得给思琪备货。我走了。哎，哎，老哥，你说，这图南可真有你的啊！你可立了大功了，来来来，快快快快！
5: 乡亲们，静一静，我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刚刚组建的主播团队，是为了。
6: 云川助阵，为了这次直播擂台赛，助阵！大家好，我们是星云组合，幸运的星云云川的云。我们来自丽州传媒大学，感谢支持我们这次机会。
7: 这些妹妹也太好看了吧！
8: 相信明天大家。
6: 加油！
9: 我也出去。
10: 哎呀，我姐呢？
11: 忙着呢。
12: 你好，我是仙仙子。
13: 你好，我要瓶瓶子。
12: 老师，你真逗。你视频在路上我们看过了，哥哥给我们看的，你好厉害啊！
13: 叫我老师？
12: 这样，老师，
13: 尤其是你那柳条钓鱼那一段，太绝了。
12: 你想学吗？
13: 想啊！
12: 我可以教你。
13: 你好，我叫小唐。你好，你好，叫我小天就可以了。<笑>其实说起来，咱们也算同行，我也是一名主播界的新秀。啊，这个个头太小了，换一个。
14: 哟，这个字印花了。哎呦，啊，这没注意到，赶紧换一个。哎，
13: 没事，换一个。哎，
14: 你可别嫌我事儿多啊，这批货可是为擂台赛准备的，到时候大喜之日可不能过相了。
13: 你放心吧，黄助理，你看你紧张的像家女儿似的，
14: 好马配好鞍，我们保证啊，一个个都得漂漂亮亮的。
13: 嗯，好，那你继续忙，嫂子。
15: 风把你吹来了，我说不带货又没说不帮忙，体力活还是可以干的。行，正好多了一个帮手。
16: 哎，你没事别老找刘布，人家快递员耽误他工作。
15: 他跟你说什么了？
16: 没说什么呀，我就是看他那车老跟仓库那停着，一停就是半天，不合适。

0: 就没什么想后说的？
1: 还真有，我忘了跟你说了啊，那个头男回来了，你最好躲着点走啊，别撞见。
2: 我凭什么躲着他呀？我，
1: 你们俩从小一见面就吵，一见面就打，我都怕了。我
0: 那是小时候，现在我还能跟他一般见识？
1: 你真的可以见他？你确定？
0: 你我都不怕，我会怕他？不就是你弟弟？
1: 行，中午去我家吃饭吧。
0: 嗯。

0: 姐，什么时候养宠物的呀？之前没听你提过。
1: 你说豆包啊，他被之前的主人遗弃了，我觉得挺可怜的，我就养了呀。正好我也喜欢猫，不是什么大事儿哈。
0: 我说的不是猫。
2: 姐，你发朋友圈那些视频都是他拍的吧？
1: 是啊。难怪，我说我姐的品味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差了？不难，别太过分啊！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姐，你忘了，你不是一直警告我，让我千万不要学他吗？是你亲口跟我说的呀。他
2: 这辈子啊，唯一能坚持下来的，就是投机。
0: 除了跟风模仿、东拼西凑以外，什么都不会。能误打误撞火那么几天啊，大概已经用了他这一生的运气。哦，对
2: 了，姐，你还跟我说呀，
0: 像他这种毫无营养的主播，就活该被淘汰。
1: 得了你，看把你记性好的，
0: 那都是过去的事。小栋跟从前不一样了。
3: 是不一样了，不跟风了。有进步就是好事儿，就值得鼓励。要我说还不如从前呢，要形式没形式，要内容没内容，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业余爱好者在这自娱自乐，就连李叔和天宝哥他们，都比他值得一看。图南一点也没变，他还是像小时候一样讨厌我。可奇怪的是。 我却再也没有办法像小时候那样讨厌他了。这种差距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13岁那年，我跟10岁的图南一起进入了镇上的美术辅导班，在魏老师，也就是后来的魏主任的启蒙下，共同学习绘画。魏老师夸我天赋好，进步快，而图南则显得势利许多。 那时候，在我眼中，图南就是一个只会死硬功的笨孩子，跟我，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然而，真正的区别就在于，这个缺乏天赋的笨孩子一路坚持下来，而我，选择了半途而废。 我上大三那年，图南以美术专业分数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传媒大学动漫系，而我却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享受成功人士的生活。我努力让自己忘掉和图南之间的差距，可这种差距却变得越来越大。

0: 我觉得童楠说的也没错，这次来呢，不光是为了蹭饭，也是想充分表达一下我的想法。虽然不能上阵打擂台啊，但是我希望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帮你造势。
1: 怎么造势？
0: 又想耍什么花招啊？你放心，这一次绝对安全。我就是希望在比赛之前帮助网友了解一下云川，通过展现我们土特产的生长环境，还有制作过程，将品牌的价值充分的展现。

0: 可以啊，小东，我总算上道了。这个主意不错，到时候你准备好视频，等我们擂台赛一结束，我们就趁热打铁，把你的视频推送出去。怎么样，秦楠？
1: 从原理上来讲，这件事儿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我担心的主要是……
0: 不用担心，小东的能力我了解，只要他想认真做的事情，他就能做好，没有问题，我相信。
2: 姐，你还是像小时候一样哈，偏心。
0: 吃你的饭。
1: 止损。土特产。休息一下，怎么样，姐？
0: 挺好的，跳得不错。但是在我看来，这个直播带货的关键，还是应该回归到产品本身。
1: 这个你放心，我可是做了充足的准备，通过亲自体验，对产品本身有所了解和信心。
0: 特别好，但是光有信心还不够，得让观众受到冲击。就是让他们更直观地感受到这个产品的魅力。当然啦，主播的个人魅力也很重要，但是不要忘了，产品才是我们的主角。不要让大家觉得我们本末倒置了，我们要设法强调这个产品的优势和特点。就是比方说，你可以用两个同类的做对比，再或者你可以加一些那种让人意想不到的环节，这样可以加深观众对产品的印象。
1: 姐，你什么时候成带货专家了？
0: 为了这场擂台赛，你都不知道我研究了多少场直播带货，结果瞎买了一堆东西，工伤惨重啊！
3: 喝的什么东西啊？
4: 这是视频的拍摄方案，
1: 你们看一下。嗯，
3: 这么认真啊，
5: 搞得我都紧张了。
4: 这就叫专业，
1: 我特地准备一晚上。
4: 知道为什么把你们各位请来吗？根据我严格的筛选还有观察，你们是全村最有潜力、最优秀的主播，完全具备成为专业主播的素质。哎
3: 呀，太好了！
4: 所以从今天开始，咱们的每一步必须严格的按照规矩，力求完美，提高标准，绝对不能出半点差错。
3: 好！哎呀，说的太好了，说干就干啊！人家仙仙子都管我叫老师了，
6: 就是，谁还不是专业的？根本没什么怕。
3: 哎呀，哎呀，哎呀，别看了，你这看多少遍了啊？没完没了啊你！这腿脚本来就不利索，你那你这真是……哎，
7: 我腿脚不利索，耽误你吃饭了，还耽误你睡觉了啊？我跟你说，这就是戏本，你懂吗？我不把它背着了，待会儿怎么演呢？
3: 还戏本呢？你这浑身都是戏，你还要看本吗？你这……
7: 哎，你懂什么呀？哎呦！哎呀！
3: 啊！
7: 哎，小东，我发现宝贝了！
3: 哎呀，你看啊，这是茶树菇，看到没？茶树菇，还有这边红菇，红菇。哎，这一斤至少卖上千块钱
7: 啊！
3: 啊！哎呀，你看。
5: 哎，你小心点啊！反正我好几年没吃这种野蘑菇了，恐怕有毒。
3: 哎呀，老唐，有我在，你怕啥呀？啊，别的不敢吹牛，这方面我是行家。
7: 去你个大棒槌！
8: 你给我闭嘴！
3: 哎，我这个山上啊，
8: 我从小采到大的野蘑菇，我一次也没认错过。
5: 那是，你要认错一次，你就长不大了。
3: 你这不是废话吗？
4: 哎呀，这个野生菌本来就是我们云川的特产。我相信李叔，也算是展现生态。
3: 你听听，
5: 咱拍就拍啊！咱可说好了，要吃你们吃，反正我不吃。
3: 这看你这，
7: 来，我拆。哎，老李，你给我拿拿，我来踩，
3: 行，
7: 这
3: 准
4: 备啊！
7: 好了吗？
3: 好了。
7: 来，三二，走。哎呀！
4: 从工艺上

0: 你要再不过的话，我跑不动了，鸡也跑不动啊！
1: 老唐，你就知足吧。我刚才在水里边都站了俩多小时了，我嘴唇都冻紫了。我这腿都不当家了，我都。没想到拍个视频这么费劲，比我们唱戏难多了。
2: 什么事都一样，
3: 只有拼尽全力才能显得毫不费力啊。
1: 哎，
2: 宋哥，
1: 这话听着怎么这么不像呢？
2: 你以为你很浓啊？
1: 东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看我能不能先回去？
2: 回哪儿？咱们还有夜戏呢。
1: 是，可是今天晚上有彩排，人家小唐跟我捧场啊。
2: 人家缺你一个捧场，是事业重要还是追星重要？这可是咱们一夜爆红的机会，凑合这村就没这店了。
1: 想什么呢？
2: 老唐，再来一个。
1: 还来呀？快点！哎呀！
4: 我心好疼啊！哎呀，你就别看手机了，那鱼都烤糊了。
1: 我怎么感觉我错过的不是一场彩排，而是整个人生呢？啊！哎呀，准备了，三。
2: 我现在用的这款蜂蜜就是我们云春特产的柑橘药香蜜，跟普通蜂蜜相比，有一种特别的柑橘香气，特别适合烤鱼。哎呀，就这种烤鱼啊，我都几十年不吃了，真不错，看不下去，这还什么菜呢？别急，您看大厨。嗯，呀，不行，我这胃还没好全呢。
5: 哎，你看我吃了。
1: 你可真够损的，我还不如回家呢。
5: 你还想不想付出了？
2: 这看着太有食欲了吧？看着太有食欲了吧？自己家园子种的，
1: 太香了，
2: 太香了！
1: 我都不知道吃哪个了。我先尝尝豆角。
2: 加点豆角。
1: 嗯嗯嗯，
2: 可好了。
1: 这鱼是我烤的。
6: 还别说，小东这视频拍的真不错，我都看饿了。
1: 就这，挑出小气，也就那么回事了。

0: 行，行，行，行，行，哎哎，你这个来，来来来，和猴哥挂上就挂上去，往上往上，让黄金纸啊，主持人你抓紧时间。哎呀，这产品赶紧码过去，码高一点，画面里有啊。
1: 这个一点半就会就结束了，
0: 一点半就到了。
2: 行，按时间几点来？
0: 好的好的好，你
2: 赶紧把这安排一下。
0: 好好好好好，思琪啊。
2: 哎，魏
0: 主任，你这么大的日子，你怎么今天才来啊？
1: 您怎么也在这儿啊？
0: 我必须在这儿啊！这个场合少了我不行的呀。快，帮着看看，今天这个舞台搭的怎么样？有没有一点时尚的气息？
1: 在这方面您是专业的，您眼光好。
0: 你眼光也很独特呀。这叫什么来着？
1: 比心。
0: 一个心。思琪啊，以后这种活动咱得常搞啊，让那些老顽固们看一看，什么叫新时代的特色经济。
3: 老曹。
1: 做好了吗？比赛刚开始了。
3: 做好了，还行吧。哎呀，
4: 靠谱啊，
3: 老曹。

0: 你手艺的确没得说。
1: 哎呀，这个我没有零钱找不开呀、啊。
0: 哎呀，不用找了，能为小唐花点钱我乐意。
2: 你真的臭美，
0: 赶紧一起去，晚了挤不上前排好位置。
1: 不行，还得做午饭呢。
0: 这时候谁还顾得上吃饭呢？走。
3: 回来，去哪儿啊？多大年纪了还跟着瞎起哄？不就几个小姑娘吗？说是没见过世面。
0: 我真是瞧不起你，真替你感到悲哀。
1: 你还是娶上媳妇再跟我说吧。
0: 用不着，我有小唐就够了。走了。
1: 够了，这真的臭美。
0: 你
1: 干什么去啊？
3: 我看比赛呀。
1: 作业写完了吗？
3: 写完了。
1: 自己。
3: 啊。
4: 来了，坐。
1: 可以，人来还是不少啊！
5: 哎，大家听我说，一会儿啊，你们都淡定点儿，文明观看啊，保持一个礼貌距离。张建鹏，你给我退回去！你都急
6: 我看节目呢，我这是有用，我能不能卖出去？
5: 你都
6: 小唐加油！
7: 现场的村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晚的线上直播带货的 PK 擂台赛。那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呢，我们将邀请到的是云川村和我们的柳桃村进行 PK。
8: 哎，小栋呢？小栋怎么还没来？
9: 啊？你看这么多人，他可能会好好梳妆打扮一下吧。
8: 又不是不了解他，
9: 瞧瞧。呵呵，
10: 这点我倒是能理解。这叫偶像包袱
9: 啊！
10: 哎，昨天人家拍那个预热的视频，拍的是真心的不错。一会儿我见着他，我得好好的谢谢他呢。
9: 他那叫什么偶像？顶多是个包袱。
7: 柳塘村的代表，我们千万粉丝人见人爱的关小雨。哇，
9: 我喜欢你。看看人家这拍照，全是粉丝，这才叫做偶像
10: 啊！这底下都是他粉丝
9: 啊！
11: 我呢是今天的擂主，同时也是全天下最最最最爱羽毛们的关小雨。我在浙江省丽水市新港镇，我即将代表这里的柳塘村来做到一个出征。
12: 那么各位直播间的宝宝们，今天哪都不要去啊，也不要认错路了，就在我的直播间待着，
11: 就在我直播间来下单。来吧，所有的羽毛们，让我们一起把羽毛支棱起来。
8: 这哪来的鸡？
11: 我的天！
8: 哎，大家不要乱，镇静。
11: 你看这柳塘村的方式也挺特别哈，你看怎么样？特别有心，不仅有心，你看还有心啊，特别有心机。
8: 哎呀，这是怎么搞的？这是。
11: 要卖啊！
5: 大家好，我是云川村的吉祥物豆包。
9: 我姐，
5: 跟大家介绍一下，
9: 你姐，
5: 这就是我们云川的特产之一云川飞机。他呀，从小就散养在高海拔的大山上，一般人根本就抓不住他。
13: 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情况，可以点击直播间下方的链接，进入因为有家账号，
5: 一起来分享我们云川村民精心制作的视频。
9: 好，哎，我去。
14: 大家好，我们是新云组合。
10: 思琪，果然是你啊！可以啊，你刚才简直是关键时刻出奇招啊！
9: 姐，你刚刚这是

0: 帅。
1: 来喝口水。
0: 来，
1: 姐，我跟你说啊，刚刚那个设计的简直毫无痕迹，我们都没看出来，以为真的出意外了。
2: 当然没有痕迹，因为那本来就是意外。
3: 啊，本来就是意外？那你这身行头什么时候准备的？
2: 我老早我就做好准备，随时要救场了。我跟您说啊，我当村官这一年多下来，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出意外那是必然的，不出意外才是偶然。
3: 嗯，成长了啊。
4: 咱们啥也不多说了，好不好？火力全开的时刻到了，
5: 巨大的红包马上就要出现了，
4: 最后1分钟了，只有1分钟的时间了。
5: 宝宝们加油呀！
4: 我们说输赢不重要，
5: 我们真的不想输。
4: 老婆，
6: 好，时间到。
7: 最终的成绩已经在我手中了，先跟大家公布的是，云川队一共卖出了1230万。1230万，成为我们今天的擂主。恭喜啊！同时有请我们的双方来到我们今天来。
1: 超出了2万，那不还是输了吗？
2: 输什么呀？两个村各自卖了1000多万的货，都是赢家。
3: 嘿嘿，小子，岂止是没输啊，而且是个奇迹呀！
2: 对呀，
3: 子琪，向你祝贺呀！你这算是提前完成任务了。1000多吨的天菊釉啊！本来还剩下一小半，现在好了，全卖出去了。
2: 我早就说过呀，我们的产品那是全球限量，供不应求。
3: 比心点赞一条龙。
2: 比心，
8: 今天的直播办得非常的成功。那我现在还想问大家，想不想看我们给大家跳舞呀？

0: 恭喜咱们银川一战成名。
1: 反正咱们搞了这么多山货，不吃也是浪费，是吧？正好再凑一桌庆功宴。
2: 对，行了，都行了，也不是你做的。
3: 哎，小东，我能直播的吗？
1: 不，接着喝。
4: Hello， 各位宝宝们，今天晚上我们吃的叫原生态盛宴，全部都是就地取材的天然食材，看到了吧？
5: 尤其是这个爆炒牛肝菌，都是山里野生的。吃一口，终身难忘，人间美味。
6: 今天的酒劲还是大，我都晕了。
1: 这么多小虫啊！
7: 喝多了，估计。
1: 老宋，你才刚喝两口吧？是不是？你这就上树了，你。
8: 还说人家呢，
1: 刚
8: 上
1: 树啊！你这上树，你上来，上来！哎呀！

0: 爸又怎么了？
1: 这回不是我爸，是李方平、孙德富还有陈天宝，他们出大事了。
2: 什么？
3: 哎呀，幸亏我这个胃坏了，哎呀，只能喝粥，要不然的话，我就跟他们一样在里头躺着呢。
4: 云川真的红了，这个不知名的小山村第一次登上了微博热搜，可我怎么也没想到。

0: 却是以这种方式。
1: 唐三哥，怎么样了？
2: 基本上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所以还在观察。
1: 啥子？
3: 自信！别生气。这个事不怪小东，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医生都说了，是菌类中毒。要怪你就怪老李，那非得要吃什么山货，也不长眼睛，弄点毒蘑菇混进来了。
1: 你不是说绝对安全吗？我这刚把万源送走，你就给我惹出这么大祸。他们三个要是真出了人命，你死十次你都赔不起。
3: 不打了，不提了。
4: 姐，不好了，姐。
5: 姐，不好了，刚得知消息，我们村直播擂台赛卖出的特产，大部分都被退单了。
0: 姐，
5: 真的吗？
6: 对不起，四姐，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1: 走开！
6: 我真不是故意的，这拍视频的时候明明没有事啊。
1: 一次不出事不等于没有危险，不得私自采食野生菌的禁令已经出了十年了，你不知道吗？
6: 没有人跟我说过呀，这也不是我的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不是你的错就跟你没有关系吗？
6: 我也是受害者。
1: 庄小栋，你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啊，都在这个节骨眼上了，你还是只顾自己，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0: 庄小栋，

0: 思琪，你在这儿算什么呢？
1: 我在算我要卖掉多少间屋子。
0: 你为什么卖屋子呀？
2: 行了，你别问了，时间紧迫，你抓紧把还没有退单的局友赶紧发出去。
0: 我正好跟你说这事儿呢，一共就这么几件东西，要是再走空运的话，运费上根本划不来啊。
1: 没关系，我来付。
0: 这怎么能让你自己掏腰包呢？那还不如干脆就便宜点，咱们就走陆运呗。
2: 你听好了，不管数量多少，只要是从云川发出去的所有的农产品，必须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客户手上，一天都不能耽误。所有的损失我来付。
0: 这又不是一两趟的事儿，而且现在云川的销量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也不知道。你要照这么赔下去，你还不得砸锅卖铁啊？
2: 我们的局友自己会说话。嗯，送你啊。
3: 外边。
4: 干什么呢？还没过劲儿？
5: 嘘，别打扰他。医生说了，他可能会受到惊吓。
4: 可能啊，每个人的体质不同，他的幻觉时间特别长。昨天晚上非说自己是白娘子，跟那许仙闹出了半宿了，这一睁眼又看见自己过世的老伴了，那还算好事儿。
6: 笑什么笑？你觉得很好玩吗？这要是伤了肝肾，落下后遗症，以后可就全完了。

0: 我给宋博拿，赶紧滚，用不着你在这装好人。
1: 那个，姐，你误会了，这事儿真跟小东没关系。
0: 没关系，他还来干嘛？庄小东，我告诉你，你要再敢来找我爸，见你一次打一次。
2: 你轻点啊！这两箱都是鸡蛋，你别碎。
3: 好嘞，你说你啊，就是个操心的命，还非得亲自动手。
2: 你不是要抢我饭碗吗？来都来了，送佛送到西，反正也没多少东西，就当是运动了。
3: 少来了，我看你又是担心我转运的时候给你换车。
2: 真不好说，最近好几起这个快递纠纷都是因为这个。
3: 你要再这么说，我可真生气了啊！哎。
2: 这算是几个意思啊？我现在这个工作这么抢手吗？你要不搭把手？
3: 想在这儿帮忙搬东西是吧？接着帮忙吧，我去医院了。
2: 哎哎，这儿别追了。你要是真想帮私企啊，你就干点正事儿。这儿正好有你两个大件，你自己搬走吧。
3: 来，对了，到付啊。
4: 成立房东法来了，哎，这下彻底被赶出来了。这跟帮私企有什么关系啊？这怎么没关系啊？你没看见我正忙着给司机发货呢吗？在这种关键的时候，能让我少跑一趟，节省一点时间，快一点发货。 这不就等于是帮私企了吗？
5: 等于什么呀？送货本身就是你分内的事，
4: 你瞧瞧你这点觉悟，难怪人家司机看不上你。还分内分外，私企为了替云川救急，把自己家老宅子都抵押了。
5: 什么？3、2、1，开始。

0: 不是他刚才不是在这儿吗？你看。
1: 平时像村官都做什么工作呢？
2: 其实像我们的话，其实跟镇里的干部做的工作差不多。但是呢，有一个的话，像我们是算是村官的话，需要兼任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的嘛。那如果是就是在村里工作，您觉得又一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困难？这一刻会很激动，因为你一眼的基本上就能看到这种事情是比较。还是比较好的事情可能会受欢迎，但有些事情的话，那个真的处理工作会很难。
1: 其实他们不理解，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得不到他们的理解，哭了之后，这个过程。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专门收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5: 因为二手烟的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7: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7: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

0: 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001，7988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贵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给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打算取出来。
10: 50万吧。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京信件。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手机支柄重量不一样嘛。
14: 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太左晕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依靠在婆婆。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你了，我才没得呀。
2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液氮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是御医保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5: 好好好，
3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5: 好，快去！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5: 没法，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0: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于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1: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声，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且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那么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要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7号的12点到18号的早晨8点，全市是多云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18号的8点到19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嗯，来，这个气象信息说完了之后，电话也就进来了，我们来接一下。
1: 嗯，
0: 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喂，你好。
0: 哎。
2: 哎，
0: 这是。啊，兴业人家小区的物业刘站长是吧？
2: 对对。
0: 嗯，站长，这个事儿啊，昨天我们接到了一位小区业主啊，这个向我们讲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兴业人家小区啊，毗邻过去的这个蓬莱早市是吧？
2: 对。
0: 大家呢说这个小区还很大，昨天说到了有1000多户，这个
2: 两千多户
0: 呢。
2: 对，两千
0: 多。哇，那么大呀！
2: 对
0: 啊，说这
2: 个
0: 小区啊，
2: 28个楼。

0: 有，超出我们的认知了。
1: 哎呦，
0: 说这个小区北面呢，就有三个这个大门。我
1: 小
0: 们
1: 区
0: 理
1: 北
0: 解
1: 面就两个门，
0: 两个门哈，
1: 对，
0: 就是可能这个应急的消防通道。
1: 这
0: 大
1: 消
0: 概
1: 防
0: 是这
1: 道、
0: 样
1: 普通道，
0: 啊。后来呢，这个
1: 消
0: 蓬
1: 防
0: 莱
1: 通
0: 找，
1: 道这儿有大门，有车道。
0: 明白了，蓬莱找事。

0: 厂区了，叫蓬莱大吉。那么路稍稍远一点，远的原因呢，是你得走人家那大门进这个大市场。当然呢，这样就给这个兴业人家住在这儿的小区居民呢，在腿脚上有点不便利了哈，就走南门，然后绕个弯儿再过来，再
1: 现在
0: 进那个那边了。
1: 我插你一句，现在这老百姓不用绕，老百姓自发的给那个消防通道的门嘎一个口子，
0: 昨
1: 所有
0: 天
1: 老百姓
0: 呢，
1: 进出搁那嘎进出。
0: 站长啊，昨天呢就说到这儿了。这个有位老年居民呢反映这个情况，他说呀，这个就不知道谁给为了走近道啊，把那门呢给弄个，说的是弄个洞啊，门洞，有1米1米高，他说进进出出就钻那个洞，所以呢，我们昨天表达了这个态度啊，人走的应该是门，不应该钻的是洞。所以这样也不妥。另外呢，你这个猫腰进进出出的，一是这个不太方便，甚至更不太雅观，当然体现出来对人性呢也不够尊重。第二呢，你说这个如果老是那么钻来钻去的，钻出点事情怎么办？轻的说把这个出点什么这个铁丝网什么的，尖锐
1: 没有
0: 物
1: 铁
0: 把
1: 丝
0: 这个
1: 网，
0: 衣服刮破了。如果呢重的呢，你说在一钻一低头的过程当中有点什么闪失，这都不妥。所以我们跟这位诉求人呢提了这样的建议，就是跟回头要跟物业呀再商量商量，看看，能在确保安保的前提下，把这个后门呢给它打开一点，就采取使用门禁的办法，居民们进出小区都应有那个卡扣啊这些东西啊，自己刷一下。人走，这门再关上，也能确保这个。
1: 但我插你一句行吗？
0: 哎，好，您请讲，
1: 你
0: 现
1: 刚
0: 在
1: 开
0: 就
1: 始，
0: 需要您来讲了。
1: 刚刚是我们的门呢，1号楼那个本门呢，进出头是老百姓卡扣，老百姓卡扣，我们公司吧，啥情况呢？安完之后换完了，老百姓不用不了10天就给凿碎、凿坏，凿坏造成了老百姓出行不方便、进出不方便，后期经那个社区和街道。给联防，问老百姓，就是因为老百姓走访嘛，走访业主是挨家走的，就社区带着某户的物业人员去，到住户联防家去走，走的情况下什么情况呢？就是老百姓90%都同意给那门封上，再从哪门呢？走中间的那个16号还有个门，那门可以打开进出方便，就走那个门。
0: 小区就是这个三栋门，三这个三座门走中间这座是吧？
1: 对，中间有门，不是没有门，就是他是1号楼一个门，完了是16号门，这上头没有门，就这两道门这边。
0: 所以上边
1: 这
0: 呢
1: 走，
0: 就是这个小
1: 对呀，
0: 区地势高那最东边那部分是吧？
1: 对呀，中间呢有不地势高，地势高上头还有8栋，他在底下，你知道不？那我们中间还有门，反过来说他还有一门。西边还有门，我那个南门还有门。
0: 那么就是如何在刚才我们说了，包括昨天也是这样一个态度，在确保这个兴业人家安防安保这个角度啊，保障小区安全
1: 对呀。
0: 之余，再考虑一下就近呢，打开一扇门，作为这个居民进出这个市场购物的一个通道。当然前提呢，别影响了小区的安防
1: 这
0: 工
1: 反
0: 作，
1: 过来
0: 对
1: 说，
0: 吧？
1: 还得经业主同意，90%业主同意，允许打那门。那业主不，现在基本都是不同意的。
0: 这个事儿啊，是这样啊，站长。根据物权法也好，小区的这个辽宁省这个住宅小区的管理条，物业管理条例，也好啊，小区业主啊，半数以上，就
1: 对呀，
0: 对吧？
1: 60%以上同意干什么？我
0: 哎，
1: 还同意。
0: 半数以上表达意见，其中呢，这个60%表达这个整体意见是一致的。那么，比如说认同了，好，那么物业部门呢就可以把这个门打开了。因
1: 对
0: 为
1: 呀，对呀，
0: 这个小区兴业人家小区有业主委员会没有啊？
1: 没有，
0: 还没有。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业主啊，把这
1: 可能
0: 个
1: 业主是上回都是社区工作人员，社
0: 把
1: 区
0: 这
1: 同意
0: 个小区的门禁系统啊，刚弄好的就给
1: 好坏，
0: 就给破坏了，这可不妥。
1: 不是一次，胜过10次，
0: 事实上这样呢，有点

0: 点这个让人家谁来做物业服务与管理，心里都不爽，不舒畅，老是这么拧着劲儿对着干，这就不妥了。事实上，一定的秩序啊，一定的规矩，是为了保护大家整体的利益。你老是这么这个安上了就给弄坏了，安上就给弄坏了，那将来进进出出犹如无人之境的时候，那恐怕大伙儿糟心的时候就到了，对吧？你现在有门，加装了门禁系统，为的就是大家呢这个小区呀、安全系数提高了。但如果你又大家都把它那么破坏掉了，你有一个门禁系统，你进进出出，利用这个卡扣刷一下，哎，什么都不影响，这个小区安全还建立起
1: 这
0: 来
1: 关
0: 了。
1: 键现
0: 你又
1: 在
0: 把
1: 他
0: 它
1: 这
0: 都
1: 个，
0: 砸坏了，然后人家物业人也不高兴了，也不愿意管了，慢慢就变成气管了，那你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啊，大家珍视眼前，别把这些什么事情都不当回事儿，然后就去，想着自己那眼前的利益，就把这个整体利益啊都给忽略了，这不妥。刚才这个站长一说，十来次把那个安上就给砸了，安上就给凿了、敲了、破坏了，这都不妥。所以这个事儿啊，过去的情况我们也了解到了，然后啊，站长，就是基于这个居民的这个愿望啊，您回去啊再商量看一看，能否就是从这个小区啊北面这个门呢几处，这个应急门也好，是疏散的大门也好，哪一处最适合去这个蓬莱大集这个市场，让当地兴业人家小区的居民购物更方便一些，咱们探讨一下这个门可否打开？作为一种建议，供您参考啊。当然，这个也需要利用小区内的，比如说这个业主群，然后征得大家的同意。这里边呢，90也好啊，这个60也好啊，眼前咱们说的那些情况，刚才您举那个数字，或许呢。咱们也不去探讨它究竟这个真实情况几何啊？那么就是把这件事儿跟大家呢商议一下。如果呢，大多数表达意见的人都乐于把这个门重新打开，那么我们建议从恢复这个安保这个角度啊，还把那门禁加装上，让大家呢使用这卡扣进进出出，确保本小区的安全，这符合公共利益，不被破坏。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如果大家坚持认为说这个不要门禁，就随便进随便出，你进了出了，那么昨天也提到了，有窃贼也进来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呢，人家别让物业为难，然后呢自己呢，居住安全，然后呢购物还方便，一举多得，把这个事情做好啊。我们跟这个刘站长探讨的也是这方面的事情。不能单纯的满足一方面的愿望，兼顾整体，兼顾大家，对吧？安全防范我们也做好了，然后呢，同时呢，也便于这2000多户的人家进进出出去这个市场去购物，不外乎就是这样。你说呢，站长？好吧，
1: 好吧，
0: 哎，那就这样啊。好，这个我们再看这个诉求人。郭先生，喂，这诉求人郭先生，您还在听吗？好吧，就这么着吧。昨天我们呼叫他就2次，就非常不顺利啊。
2: 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是说我的吗？
0: 是的，是张先生吗？
1: 哎，你好，你好。
0: 哎，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
1: 哎，
0: 您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1: 喂，我反映一下子啊，这个古厂区南门外里呀、啊，这个207楼它那个供暖改造啊。把那个井盖子可以有个那个什么，那叫咱家有个小仓库啊，这里边有个那个就是扇井盖吧，他给整坏了，他没给盖，现在空单着呢。他想糊弄人，就是那坏盖给盖上。我跟他说，我说你这盖上，将来叫人咋办？我说你负责任呢，我说你那个签字，完了干脆不管了，现在就扔着呢，盖也没盖，就这个情况。
2: 那一点一点来啊，有几处需要我们重新这个订正一下。第一，刚才说到南门外里楼号是多少？
1: 207楼3号。
2: 207。
1: 207。
2: 是，楼号是207，对吧？
1: 对，三号。
2: 三号是指什么门牌号啊？
1: 我家是三号。
2: 不用不用，就是这个楼号就可以了啊。
1: 207楼，
2: 南门外里207号楼，对吧？
1: 对。
2: 那么刚才您提到了一个什么厂房是怎么？
1: 就是楼梯底下咱那个，咱是咱家小仓库啊。他把那个井盖子抠开以后，整那个供暖改造来的。
2: 等一下，我再问问，这个供暖管道这个井盖啊，正好在您那个库房里边，是这样吗？
1: 对对对，是。
2: 哦。那等于你他这个井盖人为的给他破坏了，现在是变成像月饼是一掰两半了，是不是？
1: 那个井盖缺个大角，缺个大角吧。
2: 嗯。
1: 他想就是糊弄给人盖上。我说那啥时候掉人咋办呢？是不是？我说你负责任呢。
2: 明白了。
1: 我将来你签字，将来出事你管，干脆就不管了。
2: 好了，明白了。第三个事儿啊，
1: 啊，
2: 施工单位是供暖企业还是这个老旧小区改造部门呢？
1: 他这个供暖管道我知道，他那个具体这帮人儿，咱问他不说，他那互相的关，他那互相相护着啊。
2: 不是，你不说不说也不行啊，不说你把这个。
1: 我问他几个人了，
2: 啊，
1: 都说这啥单位呀？不知道，怎么我刚来的，我不知道不清楚，所以说具体啥单位改造的不知道，啥单位改造的。
2: 就是这个，确认他是。暖气改造工程，而不是老旧小区改造，是吧？
1: 他这应该是老旧小区那个叫什么？叫暖气改造，专门改造那个暖气呢，就是
2: 因为现在吧，
1: 整出来呢。
2: 因为现在呀，第一就是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因为。

0: 南门外里呀、
1: 啊，
0: 其他的早已经做完了，
1: 啊啊啊！
0: 楼体的加装的这个保温层啊，粉刷呀，包括这个小区内的路面的硬覆盖等等都处理完了。
1: 啊，
0: 那么您说这个燃气管道改造呢，现在全市在做的，大家进进出出看到路上啊，大街小巷挖那个挖沟啊，或者用那围挡挡起来的，这无一例外都是这个管线，这个供暖管线，以及其他的管线工程，全国性的。然后呢，您那个已经明确了自家这个仓房里边有一个管道井，燃气管道井，对吧？这个井盖呢，在改造施工过程当中，被碰坏了。
1: 对，是那样。
0: 你得需要找到这个关联方究竟是哪一家？那么现在我们越来越明确了，它就是肯定是这个供暖管网施工过程中造成的这情况，对吧？
1: 对，是。
0: 唉，
1: 现在干是没干，那空单呢？这大井就是干，又没给干呀。
0: 张先生，我给你建议啊，你还是把它先盖上，然后呢，你那个角啊，缺个角不要紧，你整个那盖儿你不盖完，到时候。
1: 那盖儿现在已经破损了，
0: 破
1: 结果
0: 损没
1: 打
0: 事儿
1: 砸着，
0: 啊，
1: 结果
0: 破损，
1: 大角儿，
0: 对，破
1: 那
0: 损了，
1: 盖
0: 咱
1: 的吧，
0: 们
1: 他要盖我跟他说，我说你盖上可以，我说将来谁掉里出事儿，我说你负责任不负责任？我说你要负责任，我说你签上字，完了干脆就不管了，走了。
0: 您的小区域这个供暖改造都结束没有呢？
1: 他那个没结束，在后边在人家楼后北边那个叫什么停车库那个叫。有小停车场，在那里干活呢。我看今天，
0: 好，那。我们还那个这事儿啊，这样，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导播间的电话编辑啊，记一下啊，我们还去联系这个古城街道南门社区那个刘书记，上一次就是这个207号楼吧，两个楼之间有一个这个停车场地，那
1: 对，就
0: 对
1: 搁那
0: 吧？
1: 里干活呢，现在。
0: 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当时啊有你们的。住在那儿的这个居民反映说，担心人家不让施工，然后造成这次呢错过这个燃气管道改造这工程。后来是这个南门社区啊，那刘书记，带人跟这个对方进行了有效快捷的协调，这事情很快就解决掉了。
1: 就
0: 所
1: 他
0: 以，
1: 那帮人，对，还是他那帮人。
0: 好，我们来还是通过这个南门社区啊，再做这个工作，让对方呢适时的把这个情况确认一下，然后。该更换的就给人换了，不换的，但是到时候留下隐患就不妥了，对
1: 是
0: 吧？
1: 啊，你这掉里掉哪？谁要掉哪泥沟里，得钻，得去铲埋有铲埋了呗，那咋分呢？
0: 你首先得保证你家把你自己，你把那个仓房门得锁上啊，你
1: 对，
0: 别，
1: 门锁上了，锁上
0: 对
1: 了。
0: 了对了对了，你别开着，有人看热闹就行，掉进去，
1: 是，是玩了。
0: 掉进去之后，外人进去出了事儿，都是你来承担责任的，
1: 是玩了，现在。
0: 所以给它锁上，
1: 是玩
0: 然后
1: 了。
0: 我们帮您协调啊，
1: 哎，好，
0: 好，
1: 谢谢，
0: 哎，
1: 哎。
0: 哎，你说这新鲜事儿总有，晶晶，你相信你过去你听说过我们那管道井在自家仓房里边呢，没听过吧？你看这人遇见了，原来我印象中吧，这老旧的楼啊，确实那个暖气管道井啊，那个过去还是那个方形的呢。混凝土弄那个盖板啊，就在这个1层3户，就在居中那个位置。但现在你看，还弄到这个仓房里，不管弄到哪儿，你谁把人家那个这个东西啊碰坏了，这都是公共产品，对吧？
2: 不
0: 管
2: 要
0: 网
2: 存
0: 上，
2: 在任何的这个安全隐患。
0: 对，你就给他换一个，你别用那种方式对待人家，这就不妥了啊！哎，我们来接一下。你好。喂，
3: 喂，
0: 哎，
2: 是郭先生吗？
3: 是啊。
2: 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
3: 那我再说说，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0: 刚才呀，这是住在兴业小区的昨天这位诉求人，对吧？
3: 是，刚才这个站长不给答复了，是不是？
0: 对，
3: 我对这个答复呢，我还在谈论看法。因为啥呢？这个给这个大门就是封闭也好，啥也好，这是10年前的决定。当时呢，因为发生一起那个，可能盗窃案件吧。

0: 完了，另外呢，以前呢，我就咨询过这个问题。咱小区业主就是个，
1: 郭先生啊，这个事儿这样
0: 我
1: 啊，
0: 要问您啥说啥的时候是，
1: 我那
0: 当
1: 个，
0: 时呢，当时那个有这
1: 我们不
0: 个，
1: 说过往了啊，那太久远的那件事儿，昨天我们提到了小区出现一起窃案，引出后续一些事儿。
0: 我就说我看啥，我看法可以吗？可以说说
1: 哎，
0: 吗？
1: 就是刚才呀，这个刘站长回应呢，其实就是两点，第一呢，我们说到了昨天，就是咱们交流探讨到那个情况。说把这个北边这门呢，离市场最近的这一道门给它打开，打开的同时呢，你可以为了强化那个小区的安防，把这个门呢给设置那门禁系统，给大家分发那个卡扣，到那儿一刷，然后门打开了，随后就关闭了就可以了嘛。那这个站长呢讲，他说在过往呢，每个门上都有这个门禁系统，但是呢，他说有十来次。都被这个小区内的居民人为的就给破坏了，人家不满意，社
0: 是，
1: 区
0: 刚才
1: 这
0: 我
1: 个，
0: 听说了呀，
1: 对吧？
0: 我听着站长说了呀。
1: 哎，
0: 其实吧，针对这个门吧，他想对应的也一下不到10栋楼，就是这个部分地方，出行太不方便了。人东边那俩大门吧，人都能正常通行，所以这个小区呢，你只能从这个洞钻。另外，这个洞已经开了，说当时为了这个安全起见，现在洞呢已经开了，还起到那个作用了吗？另外，这个毕竟是10年前决定的，现在还有效吗？现在这洞已经开了，现在国家大法都在不定的废旧立新，咱这个决定究竟呢能够维持到什么年呢？因为老百姓就这么来回钻着呢。另外，咱这小区业主和这个业者和这个物业不是对立这两个方面，其实呢目标都是一个。我们物业业主呢交拿交物业费，目的是啥呢？就是取得一个宜居这个环境。另外那个，就咱这个物业对吧，管理有限公司也好，他的目的也是一个，他收取物业费了，就给我们提供一个舒适宜居的环境，其中也包括这个出行方便。
1: 我愿
0: 现在你
1: 意
0: 说
1: 认同您
0: 我
1: 说的这
0: 这
1: 些
0: 个
1: 情
0: 来回
1: 况
0: 钻来回
1: 啊，
0: 去，刚才听这个站长说了，可能是暂时还解决不了，究竟我们能够钻到什么时候去？另外，我跟你说一个掏心窝子话，今年夏天呢，我搁那个就这个大门门口咱们这嘎看那个有一个下棋的棋摊，我搁那看棋。看棋，当时就有一个小孩有10多岁，当时正暑假，连跑带颠就奔这个洞去了。因为他个不太高，脑袋钻过去了，腿呢还得底下有个门槛子，底下腿一抬，他大腿就撞到这个大门框上了。当时那事不太严重，他过去之后呢，就单腿跳。跳有10多步，完以后没咋地就跑了，说我心里就忽悠一下子。
1: 这事儿啊，刚才我恰恰也跟刘站长已经
0: 另
1: 提
0: 外
1: 到
0: 呢，
1: 了，作
0: 我
1: 为
0: 还
1: 防
0: 看
1: 微
0: 什么
1: 杜
0: 呢？
1: 渐的话，已经
0: 有
1: 提
0: 个
1: 示
0: 老
1: 给对
0: 太
1: 方
0: 太，
1: 了啊。
0: 一早上买菜去了，
1: 这个事
0: 一
1: 儿啊，
0: 手提了土豆，一手提了是那个
1: 郭
0: 来
1: 先
0: 回
1: 生，我们
0: 豆
1: 不
0: 角
1: 讲那
0: 啥，
1: 些细节了，
0: 搁这嘎过时候，
1: 您听我
0: 他
1: 说
0: 过不
1: 啊，
0: 来，也都70、80左右
1: 咱
0: 岁
1: 们
0: 了，
1: 不讲过多的
0: 把
1: 细
0: 这
1: 节
0: 个。
1: 了，
0: 哎呀，袋子还
1: 现
0: 得先递过
1: 拦
0: 来，
1: 不住了。
0: 完人再钻过来，完这太不方便了，
1: 老先生，这些
0: 啊。
1: 细节我们不讲了。刚才我已经表达过了，就从防微杜渐、避免出现人身伤害，从这个角度都对这个 这个物业公司啊，这个刘站长做了相应的提示，这个口啊，并非是工人进进出出正常的通道。他说呢，是当地的你兴业人家小区的居民百姓自己弄出一个口子来。不管他什么成因，那原因就在于这个门没有适时的打开。你又打开了之后，何必他还去弄这个开这个口子呢？这是一。第二呢，昨天我跟你也讲到了，不是人进的，进进出出的，那么它不是门，只有门才是供人进出的，那个洞肯定不是让人进进出出。你非得愿意那么钻，这透着无奈，但是呢，对于自己的这个行为形象，都不妥，甚至说还容易造成这个发生一点事故。你迈不过去的时候摔了怎么办？尤其老年人，那下肢的肌肉群支撑不住，没有那么大的张力了，你怎么办？摔了，那你说一场官司就来了。因此呢，刚才跟这个站长也讲了，就从这个大家呀，既满足小区安防，又能适时的关注大家这个进出方便，人家早上去一路之隔的这个大的这个早市啊，去购物买菜，你给他提供一点便利，人之常情的事儿，别再计较于说这个什么过往那些。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你这个小区有一些这个业主啊，做得非常不地道，凭什么人好端端的门禁说砸就给人砸了啊？你砸的不是那个不是人物业的东西，看似他的，但实际上你是砸了自己的这个小区的环境，被你一锤一锤给破坏掉了，这不妥。你有个门禁系统，你进去了出来了，随手一关，或者都不用你伸手，自己有这个阻尼器什么，就把这个门给带上了，那多安全呢？但你现在人家物业这个站长抱怨说，有十来次都被人家刚换上新的就被砸坏了，就被砸坏了。你看这多不好啊！所以啊，我们把事情划分两头来讲。该提醒物业的适时关照大家这种需求，看看尽快能不能把这个离市场最近的门给它打开，这个做了提醒。同时呢，我们在这也说啊，兴业人家的居民住在那儿的这个业主们，可别老这么去做事情，不妥。当然，别的小区也不乏其事，也不少其人，都是这样，让物业很无奈。你的环境好与坏，不完全取决于物业公司做的怎么样，还跟你自身有绝大的关系。当你都这样去破坏它了，你说呢？人家哪一家物业来愿意这样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充分的跟这个物业方面呢已经表述过了，同时呢，他们也说这小区，刚才那刘站长也讲，你们兴业人家小区还没有业主委员会。你本身就是缺项，没有业主委员会，等于没有你们说话的地方，话语权受影响。我们还不好跟这个苏九人郭先生过多的讲这方面的事情。其实啊，作为这个小区业主，应该适时的有热心人牵头，在哪怕在这个社区居委会支部的帮助之下。推动之下，把这个业主委员会要建立起来，替群众说话的这个机构，为什么还有法律来保护支撑的？为什么不去建立起来呢？建立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由业主委员会跟物业协商，帮助把这个门呢打开它，日常的管理给它建立起来。你单靠这个业主，有的像郭先生，这老先生看来年纪也挺大了。那么去操持这个事情，显然有些力不从心。这话不多说了。其实啊，这个业主、居民和物业公司之间的关系吧，不太融洽，不太顺畅。这个在许许多多的地方形成一种普遍性的现象，但是呢，还得维系。目前就是这种状态。有相关的法规，辽宁省的物业管理条例，当然国家层面上还有物权法。

0: 甚至说还有民法典，都有相关的这个条例来指导、来约束。所以希望这个兴业人家小区啊，从物业方或者从当地这个社区居委会这个角度，能顺应民意，做好这个事情的调研，就确认离这个市场最便捷的通道，在什么地方，适时的给它打开，行不行？围绕这件事情做一些这个现场的调研，然后一旦可行的话，就把它打开。门开了之后，大伙儿心自然就亮堂了。不多说了啊。
1: 好，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电话编辑有没有新的电话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出货好，哎，刘女士，你好。
2: 哎，宝昌老师吧，
1: 嗯，
2: 宝昌老师您好，主持人好。宝昌老师有点事儿，我想，请您帮个忙。
1: 您别客气，说一说，我们来听一下啊。
2: 我家老爷子是今年75了。他就是当兵，是在那个西藏，在西藏当兵，那时候吧，那边冷，回来以后吧，他就坐上一个腰疼腿疼的病，就是腿那总是冰凉冰凉的疼。完了，这个年轻时候还都行，这岁数大了吧，就走道费劲了，不行。完，我就买个那个代步车，这个代步车去年11月份吧，他被人给撞了，他撞了，胳膊粉碎性骨折，腰撞裂纹了。完了住院了，到这屋了呢，就车呢，就人拖那个，好像说是在王屯那管理所呢。
1: 嗯。
2: 完了，他叔现在也行了了，我寻思我去宝昌帮个忙，怎么能把那车给我要回来？
1: 这
2: 车倒是
1: 啊，
2: 不值多少钱。完了，他不是方便吗？能带着他吗？那咱要买去的话，肯定这个钱咱还买不回来。我寻思，我都想，请宝昌帮忙，他能不能给我要回来？就这种事儿。
1: 听到了吗？我不知道这个我，这种这个请求或者这愿望啊，能否实现？就啊，我想跟您说的就是，原则上能要的一定帮你要，原则之外的，就是开后门的，我就不好在节目当中跟您探讨这话题了。总体上说呀，这样啊，你老伴儿，你看。当年那高原戍边，在青藏高原，为国戍边多不容易啊，对吧？那个时候还远不如现在这个防区那个条件那么好，不远不如现在。回到地方，回到这个内地呀，然后呢，到了晚年，买了这个代步车。您可以这样啊，我先优先。

0: 告诉您这个情况，来听听，把这情况跟人说清，然后呢，后续咱们愿意的话再聊一聊啊。
1: 嗯，
2: 行。
1: 建议您呢，先去古塔区交警大队进行查询一下，地址呢是在古塔区解放路的一段二号，您可以记一个电话。233-8122来打电话呢，来进行查询一下。
2: 我眼睛还不好，我等我记一下。我眼睛还不行。到那嘎去干什么？到那嘎去问一问呢？
1: 您可以先打一个电话，把您的情况跟他说一下，然后看看您这辆代步车到底现在在哪儿，是什么情况。您记一个电话，233-8122。
2: 233-8122。
0: 很多这个
2: 233-8122。
1: 对，
0: 这就是交管支队古塔大队，百姓的说法就是古塔交警大队。
2: 啊，我给他打电话，那个，这车就听说是现在搁王屯那呢。
0: 这个就是存放车辆的统一集中保管地就在那儿，在。我看应该是那个地方是世英北街啊。
2: 怎么搞？他手机是不好，他手机。
0: 那个位置呢？就是在哪儿？在世英北街对不对？还是人民街北段？就是总之啊，就是原来这个教养院那个位置。
2: 那我打这电话，我怎么说呢？
0: 那个地方啊，您这样啊，你自己还不要，包括你家里边的子女，千万不要贸然前去。你到那儿，然后你什么也办不了，你得先到古塔交警，啊，到古塔交警大队。你刚才那晶晶告诉你那号也可以先打一下。
2: 啊，那个这个打电话那个意思是咋的？是我打这个就是问一问那车在哪儿啊？还是
0: 我想问问你啊。
2: 啊，
0: 这件事情结案没有啊？
2: 没，全都完事儿了。这个就是赔偿，啥都完事儿了。
0: 所有事情都完了？
2: 啊，都完事儿了。那他一直他这老爷子不都始终就是这样吗？这车能动回来，能走了。我寻思能。
0: 那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2: 去年11月份。
0: 这不马上就一年了吗？这10个月都过了吗？
2: 啊，是，今天我说，
0: 那你这么长时间，这案子早已经结案了吧？
2: 是的，早都完事儿了。
0: 那这车为什么不去拿回来呀？
2: 车老爷子他这不他不走不了吗？他现在的话能走了。
0: 不是跟他走得了走不了关联的，并就是您
1: 这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0: 对，
1: 这不本身就是您家的车吗？
0: 你家里人可以去呀、啊。
2: 别人也没有去，没人去，孩子先上班也没人管呢，那没人去呀、啊。那这个。我现在我这回我这寻思，我这是能不要回的，我能要回要回，不能要回就算了。
1: 您应该第一时间就去把这个车要回来的呀，这已经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0: 是这个
2: 去年
0: 啊，
2: 去年11月份的。
0: 那我跟您开个玩笑啊，您别介意啊。你们是原配夫妻不？
2: 啊？
0: 是原配夫妻不？
2: 听不，
0: 我
2: 这
0: 儿子
2: 不行。
0: 就是亲老伴儿不？
2: 是
0: 原配不？
2: 我们俩同岁都75了。
0: 你看看这事儿吧，我刚才说的是玩笑话啊，就是家里的财产吧，是你们共同所有的，遇到的事情也需要你们一起去面对。老伴儿养伤治疗，这个事情就是该怎么治怎么治，因为还有保险，没有保险还有其他的方式。总之不影响他后续的看病治疗，这都不影响。交警把这个事故责任厘清之后，给你们下发这个结论意见，这个各自都有，对吧？然后呢，区分责任，后续的事情人家都给你结案了，你还不把那车拿回来？
2: 都完事儿了。
0: 那视为你们主动放弃。
2: 啊，这时间长没休息，都视为自己那个放弃了。
0: 到目前为止，这个车呀，我告诉你，第一，这个三轮代步车是三个轱辘还是四个轱辘的？
2: 三个轱辘带着小后斗那个。
0: 好，我告诉你啊，这个车本身就是不合规的，也是不合法的。
2: 啊。
0: 因为你没有证件，所以这车吧，在交管部门没有任何记录，它甚至不如电动车都有牌。

0: 照的，你这个车是不给你上牌照的。
1: 啊，是。
0: 这是一，第二呢，因为你没有牌照，在那儿就没有登记注册，没有这个备案记录，而且呢，结案都这么久了，你这个车还放在那儿，那地方我告诉你，可不像这个小区里边的车库啊，这个四面都有墙有门，上面有顶，地下有那什么，你甚至里边还有暖气供暖设施。那车在那个这样的车库里边是养尊处优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露天场地，地上长草，密密麻麻的，然后车就找个地方就那么一停就行，就是这样一个环境。你想想看啊，
1: 我觉得这像话也得，
0: 十个月的时间，然后呢结案这么久了，你们还谁都不去，别说这个孩子们工作都忙，再忙那你说这也是家庭财产的一部分呢，再忙他不还有这个休息的时间吗？对吧？
1: 对，那这说宝昌老师，你说这他这是就是属于他的补，也没上牌啥，这车也就到会了，也就取不出来了，是不是？那我不麻烦那些事儿了，我就不打电话了。
0: 你听我说啊，这是常规，就是这样。但是呢，你既然花了3000、5000甚至更多的钱买回来的，你为什么不去看一看呢？打听一下呢？
1: 现在他这现在咱要卖的话，卖不多少钱呢？
0: 你不卖，将来你听我说啊，这事儿吧，我就不好在节目当中公开跟你讲。但话都说到这儿了，不说不讲出来还不妥。当对于一个边防戍边的老战士回来之后呢，高龄老人70多岁了，然后呢身体又不好，用他来代步，抓到你再说呗。
1: 我说怕现在咱去怕取不出来。
0: 我都是这个贸然斗胆把这话讲出来了。
1: 是，
0: 你老伴儿有这个退伍证，而且呢在西藏戍边边防军人。然后呢在高原地带形成的一系列的身体健康这方面的这个不良反应，然后呢回到这儿，这个75岁了，然后呢弄一个代步车，别的话不说了，刚才我都越界了说话了啊，
1: 我理解了。
0: 那么去找，该找就找一找啊，你找不找不到你就那个，你要放弃那就不妥了。
1: 那我就打这个电话，可以打
0: 上
1: 打呢，是不是？
0: 你先打个电话，先打个电话，然后呢，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呢？人家同意了之后吧，你到那儿去，拿着这个当时的事故的这个责任确认的那一张单子，你拿好。
1: 这确认，你说啥确认单子？
0: 还有这个就是交警结案的这个通知单，这个通知书你都拿好啊，拿着这个。到古塔交警队去办理相应的手续，你到那儿拿这单子，拿着这些人交警给你结案的这个单子，然后呢你去向他们提出这个要求，你说我那儿这还有一台这个代步车，当时就放在那个你们北区就那个这个集中那个存放地，然后你说我想把它拿回来，明白了吧？
1: 我知道了，宝昌老师，你说他的是还是那一个月多少费用啊？这个车，一个月多少费用？他这长时间，我
0: 那个地方吧，人家有专人看管，所以呢，通常是要收取一些费用的。这个事情啊，究竟你们家这个情况，收与不收，收多收少，你可以到那儿先咨询一下啊。
1: 啊。
0: 哎。
1: 就这么事儿是吗？
0: 对的。
1: 那我理解了。那我谢谢您，宝昌老师了。
0: 别客气，赶快去。
1: 不管成与不成，我也谢谢您了，就得麻烦您们。
0: 赶快去问一问啊！那个好几千块钱，除非你家都是钱，都是现钞，完了你不在乎这个，就是经常能中500万的，要不然你赶快去安排家人，把那个去问一问，然后办了手续，人家给你开单子、开条。拿着这路条到那边去，把这车再取回来。时间长了，什么样？没人给你做这个担保啊？
1: 不定啥样了，那知道了，
0: 赶快去，赶快去办理一下啊！
1: 那好嘞，
0: 好嘞，
1: 谢谢老师了，
0: 好，好，再会，
1: 哎，
0: 哎呀，你说这老太太，你这心真宽呐。

0: 十个多月了，这车你不闻
1: 突
0: 不
1: 然
0: 问。
1: 间想起来了，我有一辆这样的车。
0: 那好几千块钱，赶快去取回来吧。
1: 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来看一下有电话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1: 啊，我是那个，太和区岭南街道德福里小区的，我是一级残盲人。完，我那个听咱这个电台说，大学有个盲人摔了，给上保险了，是二次报销。我问问这个，我摔了骨折了，是这情
2: 啊，
1: 况。
2: 这事儿，
1: 啊。
2: 前天我们曾经接过这个电话咨询
1: 是，
2: 的，是吧？
1: 啊，
2: 嗯。
1: 是那个，我听你节目，大学有一个二级的一级残，他摔了，骨折了，二次报销。我说这个怎么问这个问题？
2: 情况不一样，您听好了，您
1: 啊，
2: 是住在吉祥新家园，是不是？
1: 不，德富里，
2: 德富里啊。
1: 啊，
2: 好，听好，听好呢，稍后啊，我们今天给您做一下回应啊，
1: 啊，啊，啊，
2: 哎。
0: 针对着您咨询的问题呢，我们联系了锦州市残联，然后工作人员给我们的答复是啊，这个市残联呢统一采购的意外伤害险，它参保对象必须是锦州户籍持证的困难残疾人，它包括的是低保户和特困户，并不是所有持证的残疾人都能够参保的。嗯。
1: 那行，那好了
2: 这里边有条件限制啊，
1: 小时限制啊。
2: 必须是首先一点呢，得是锦州户籍。
1: 是，我是锦州户籍。
2: 第二点，
0: 但必须得是困难残疾。
2: 对，困难残疾人，虽然持证残疾人都有这个残联合发的这个证件啊，但是必须得是困难残疾人。这里面包含这个低保户啊、特困户啊等等的。所以人家说了，并非所有持有残疾证的这些残障人士啊，都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你没有参保，你就享受不到二次报销这待遇了，就是这个情况啊。
1: 行，
2: 哎，
1: 这下
2: 好，
1: 好了，
2: 好，再会，
1: 麻烦你了
2: 哎，好，再来接这个电话哈。
0: 好，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主持人。那个，你好，宝强老师。
2: 这是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记者啊。
0: 嗯。
2: 此前呢，我们曾经受理过这样一个诉求，居住在成都、乐山两地嘛，来回这个，就是生活在四川的这位李女士，致电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反映这样一件事儿，她在网上啊，应该是那个什么音平台上，买了给她家这宠物狗买的这狗粮，人叫鲜食，叫什么鲜食？我们就说鲜食狗粮吧，买回去之后啊，他跟那个客服还有过一系列的沟通，就是问的第一。

0: 一点呢，唯一的一点可能就是能不能把这东西作为这个宠物狗的主食长期食用。对方回应他完全可以，就是这个可以长期食用的。那么这个他家这小狗啊，服用了之后呢，很快就出现一系列的胃肠反应，被迫送去这个宠物医院。二次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说，他家这个小宠物狗啊，状况非常不好，当时说到了奄奄一息，所以后续的这个治疗恢复情况我们也没再过问这个，而是把精力都投入到这边来了，就帮助他解决这个诉求。因为第一，他说这个对方呢，这个客服啊涉嫌虚假宣传，就是作为这个零食和作为主食长期使用，那是截然不同的。第二呢，他说这个产品的质量有问题。围绕这些事情呢，我们近水楼台呢优先，因为这个狗粮的生产企业在锦州太和区营盘街道境内，注册地在这个境内。至于详细的什么门牌呀、地址啊，一概都没有标注清楚。包括联系电话。因此呢，我们把这个事情，由直播一二三四五的工作团队联系了一些这个执法部门，所以现在呢，就来沟通一下这个情况。这个李女士的电话呀，刚才接进来了。那我们电话编辑刚才说了一下，这接来之后又断了，断了就断了吧。那我们请这个我们记者给做一下回应，大家也知道这个事情，有什么处理的路径，该怎么样，遇到这事儿了该怎么去处理。来吧，您说，跟大伙儿说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好的，宝尚老师。针对李女士反映的问题呢，我咨询了市农业农村局农业行政执法队的这个相关负责人，并跟进了事件这个调查情况，对方给了这样的一个回复，大致意思是呢，他们部门对此事高度重视，在得知相关情况后呢，约谈了涉事商家与生产厂家的负责人。调取了产品实物及全套的这个相关材料开展核查，经过调查核实呢，他们发现第一，这个宠物零食这个生产依法不需要办理生产许可证，该产品包装标注的那个品类与实物是相符的，也就是说从生产环节来看呢，这个产品本身符合相关的法规要求，但在核查中他们也发现。电商客服告知消费者，该零食可以当做宠物这个主食食用，这与产品包装标识的零食属性不一致。经核实呢，该客服所属运营这个主体是第三方外包这个电商公司，并且不是并非这个生产企业的在职员工。农业农村局这个执法队的这个负责人表示啊，针对外包客服的这个宣传行为。他们暂没有那个处理权限。当公的这个负责人当时也给出了一个建议，他说，如果宠物腹泻确实是因为这个食用，该产品导致的，这个李女士可以先委托第三方机构做这个因果鉴定，然后凭借鉴定结果，然后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持。如果要追究这个虚假宣传或者是宣传内容与实际这个标识不符这个问题。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这以上就是本次事件，最新那个调查进展。
0: 那么，因为这个现在呀各有分工，虽然都有行政执法权限，但各有分工了。涉农的产品，首先归口这个农业农村系统，农业农村局以及它的这个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其他的，你比如说涉及到的，刚才也说了，消费者指认对方呢涉嫌这个消费欺诈或者虚假宣传，好吧，这一方面的事情，那归口就由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来负责处理。因此呢，隔空啊，我们跟这个四川的李女士说啊，也或许现在呢，我们告诉对方有效的这个收看这档节目的途径。如果现在正在收看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话，我们建议您啊，要通过1123155，就是这个是市场。

0: 监管部门的热线电话来反映您的诉求，请他们介入干预一下这个情况。还有呢，我们特别尤其想说的一点呢，就是电子商务啊，这么多年发展至今，已经就是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一部分了。甚至老年人都有好多作为这个电子商务的参与者。但是呢，法律一定是滞后的，特别是针对一些现在呢几乎是就是这个叫什么直播带货是吧，景玲啊，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平台，比如说刚才说这个李女士在什么因那个平台上买的这些东西，它就不同于咱们知道的那几大网站，就是购物平台监管那么细致入微了。现在呢，这些对大家对这个后续的后期的这些电子商务平台直播带货的，有的时候就出现监管的空缺，因此呢格外需要大家小心。你就得生就一个火眼金睛，没有的时候那么先锻炼自己成长起来，能看穿看透，至少你得小心点来面对，才不至于出现什么后续的这个遗憾啊。节目时间到了，不多说这件事情了。
1: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电话先暂时的进行到这儿，直播一二三四五，明天中午再见。
0: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困惑，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

0: 驻梁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

0: 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1: 碰撞到一起、
0: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1: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0: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1: 英雄城市，
0: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这样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吾林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吾林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个，
0: 自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2: 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吾林山赋这个来表现。常红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啊，很投入。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驹，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

0: 心火是相传的，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1: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0: 对啊，
1: 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0: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1: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十二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0: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1: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十四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1: 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0: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1: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0: 整个这个四声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1: 啊，
0: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1: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0: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1: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0: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

0: 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1: 对
0: 啊，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拍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啊，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

0: 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几周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0: 我是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临海市专场。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1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立足我市侨务工作实际，扎实做好思想引领工作，加强对侨界人士特别是海外侨胞的联谊服务和引导，推动我市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并听取节假日期间全市相关工作安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风险隐患，举一反三抓好安全防范工作，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织密扎牢安全防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守底线、防风险，统筹抓好社会治安、

0: 道路交通、护林防火、燃气、文体旅市场等重点领域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6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会上，临海市政府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十五五”时期是临海市蓄势突破、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关键五年。临海市将立足区位禀赋、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做强产业、振兴乡村、升级业态、夯实根基，奋力跻身全省县域经济第一方阵。产业方面，临海市将做强实体产业，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核支撑，聚力打造三大主导产业集群及高端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精细化工业集群、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聚力建设五大特色产业基地及海洋产品产业基地、资源循环产业基地、绿色能源产业基地、东北绿色石材产业示范基地、金城老工业区更新改造示范基地。乡村振兴方面，临海市将精耕三农沃土，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稳定粮食播种面积115万亩左右，确保粮食年产量稳定在11亿斤以上，做强特色农业品牌，推动三产融合发展，做强临海海参地理标志品牌，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现代服务业方面，临海市将升级业态体系，培育现代服务业发展新势能，提质增效生产性服务业，依托公路港大力发展枢纽经济，迭代升级生活性服务业，构建一轴三带文旅发展新格局，创新突破外向型服务业，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项目支撑方面，临海市将聚力项目攻坚，夯实全域高质量发展根基，精准谋划储备重大项目，闭环推进项目落地建设，优化多元投融资体系。临海市将始终坚持实干为要、久久为功，锚定既定发展目标，以更大力度推项目、强产业、优服务、促振兴，奋力书写新时代临海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崭新答卷。
0: 9月14号12时30分，陕辽文旅交流银发专列顺利抵达锦州，780名来自陕西的银发游客走下列车，开启在锦的文旅观光之旅。
2: 正午阳光和煦，专列稳稳停靠站台，市文旅局在站前广场举办简约热烈的欢迎仪式，用精彩的歌舞表演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3: 这次我们很荣幸坐上了专列，从西安出发一直到锦州，一路的服务我们很感谢。特别对我来说，我是有生一年，我70多岁的第一次坐上专列，感到很幸福，很他们的服务也很温馨。
4: 我第一次来锦州啊，锦州这个地方，我路上看了看，是一路的景致都不错，挺好的啊。
2: 据了解，本次陕辽文旅交流银发专列是陕西省旅行社协会重点打造的银发文旅项目，旨在深化陕辽两地文旅协同发展，实现客源互通、资源共享。专列团队将在锦州住宿2晚，沉浸式感受锦州山海风光与人文魅力。结束锦州的游览后，专列团队将从锦州出发，奔赴营口继续后续旅途。
3: 我到锦州来看下大好的风景，很荣幸。所以说，我作为一个我们陕南人，真的是很高兴。
1: 赓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9月13号，锦州市2026年临河之夏诗歌朗诵晚会精彩上演。整场晚会以文艺之声传红色心火，以深情诵读书家国情怀，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

0: 场意蕴悠长、感染力十足的文化视听盛宴。
1: 晚会在中国古表演《向往情》中拉开帷幕，诵读节目《多情自古江南语》温婉抒情，意境悠远，细腻描绘出山河静好、岁月安然的美好图景，生动展现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画卷，让现场观众深切感受和平年代祖国大地的诗意风光与蓬勃生机。舞台之上，节目精彩纷呈，轮番上演，京剧选段《作寨》、朗诵军礼、合诵《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抒怀》、《星火更续》、《强国有我》等精彩节目依次亮相。来自北湖小学、洛阳小学、育英小学、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及各类文艺团体的参演人员倾情演绎，以铿锵有力的诵读、灵动优美的舞台表演，深情追忆峥嵘革命岁月，真挚抒发爱党爱国、热爱家乡锦州的赤诚情怀。整场晚会主题鲜明，氛围浓厚，将红色底蕴、家国情怀与文艺之美深度融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传递奋进力量，充分展现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年开学典礼举行，本次典礼首次在开学典礼中设置思政第一课，将入学启蒙与思政育人有机融合，依托身边榜样故事，厚植新生家国情怀，为2026级新生筑牢医学求学的思想根基。
1: 典礼开始后，新生代表、在校生代表依次上台发言。曾在他人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伸手救人的优秀校友王晨阳现场分享感悟：
3: 从学生呢到母校教职工是责任的一种传承，母校知行合一的思政理念也深深影响着我。思政不只是在书本，更重在行动。希望同学们修品德、练本领，心怀善意，勇于担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不负青春。
1: 教师代表寄语全体新生，学院领导班子为新生代表佩戴校徽校牌，标志着2026级学子正式开启医学求学之路。典礼上，学院院长讲授思政第一课。
4: 今天这堂大思政课既是我院开学典礼的一场重头戏，也是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我们通过讲述学院近年来的育人成果和优秀校友故事，以身边人、身边事，把宏大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可感可知的榜样力量。可以说，多年来我们学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既是在践行明德至善、笃学上行的校训，也是传承弘扬雷锋精神的一种生动的鲜活实践。
1: 据了解，近年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持续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打破课堂边界，用好红色资源与社会实践阵地，将理论讲授、实践活动与志愿服务有机融合，着力培养有温度、有担当、有本领的大医生。
0: 9月13号，2026辽宁义乌驴山第九届攀岩系列活动暨义县全民运动季在义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盛大启幕。
1: 本次活动设有攀岩比赛区、攀岩体验区两大核心运动板块，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让不同年龄段、不同运动基础的群众都能参与其中。开幕式当天，一起去徒步主题活动同步火热开启，参赛及游玩群众结伴穿行乡间步道，饱览驴山翠谷流云的自然景致，深度探访古朴村落风情，在亲近山水并肩同行中感受户外运动活力。乡村体验区内烟火气十足，特色窑烤、本地农家风味美食悉数亮相，游客市民纷纷驻足品尝、休闲打卡，在舌尖美味与田园风光中沉浸式解锁岩壁上的乡村振兴、山水间的体育盛宴，尽情体验运动休闲与乡村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据了解，此次活动以大型体育赛事为引流抓手，联动农特产品市集、民俗旅居、乡村美食、景区游览等多元业态，成功构建体育引流到消费转化到农民受益的良性发展链条，有效激活乡村消费市场，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2: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日，一处公益饮水便民站点在锦州万达广场二号门前投用，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执勤人员等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饮用水及临时休憩场所。近年来，我市各类爱心组织积极行动，城区多处公益饮水点相继设立，暖心服务举措多次被媒体报道，遍布街巷的饮水站点持续为一线户外劳动者送去便利，不断完善的暖心配套，传递城市温情，彰显锦州关爱户外劳动者的文明底色。开海之后，我市渔码头一派繁忙景象，渔船停靠岸边，渔民忙着整理渔网，装卸渔货，现场启用吊车加快卸货效率，工作人员及时为海鲜加冰保鲜，保障渔货长途运输依旧新鲜饱满。采购商早早等候在码头，第一时间挑选新鲜海鲜，渔码头处处洋溢着收获的画面，开海激活了水产市场，丰富市民餐桌，也带动渔港渔业、零售等相关产业热闹起来。日前，沈阳农业大学部分师生走进市农业科学院开展专项实践实习活动，助力农学专业学子夯实专业功底，拓宽科研视野。本次实践实习聚焦我省主栽农作物核心技术，贴合农学专业人才培养需求与农业产业发展实际，围绕玉米、谷子、高粱、大豆、棉花、花生、水稻七大作物，涵盖作物选育、科学栽培、田间耕作等核心实操与科研内容，构建了全方位、专业化、实用性极强的实践课程体系。连日来，临海市消防救援局统筹全域力量，组织各队站、乡镇专职队深入辖区中小学，全覆盖开展秋季校园消防开学第一课，以沉浸式宣教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活动中，各乡镇专场宣教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特点因材施教，有效补齐校园消防安全认知短板，全面提升师生自救互救能力，进一步夯实了校园消防安全基础。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从线下登门洽谈接单到线上直面全球客户，自主布局海外市场，今年以来朝阳市立足本土特色产业根基，补齐通关国际物流综合配套服务短板，推动大批传统企业借力跨境电商转型出海，外贸经济焕发全新活力，跨境电商产业驶入增长快车道。
1: 在朝阳市双塔区跨境电商产业园内朝阳药家科技有

0: 现公司的运营团队正紧盯电脑屏幕处理来自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平台的海外订单。这家原本从事传统外贸的企业，在园区全链条配套服务的支持下，成功落地全市首单9810海外仓出口业务，把朝阳本地生产的纸塑包装、五金工具直接卖到了欧美市场，率先闯出一条本土企业直通全球市场的新路径。
1: 我们企业入驻跨境电视产业园以来，依托园区的大力扶持和配套服务，我们先后入驻了亚马逊、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稳步开拓了国际市场。目前呢，企业累计出口额已突破了500万元。下一步啊，我们会继续深耕跨境电商赛道，把更多的朝阳好物销往海外，为本地跨境电商发展助力。
2: 我们园区啊，搭建了8大配套服务体系，涵盖啊政务合规、办公载体啊、仓储物流啊、供应链选品等，通过全链条一站式服务，切实解决企业出海的各类痛点难点问题，积极引导本地企业啊向跨境电商转型，持续培育本地跨境电商从业者队伍，努力将园区打造成为经济发展的新高地。
0: 为助力更多传统企业触网出海，朝阳市全力打通全链条发展堵点，同步落地专项扶持政策、免费人才培训、全流程配套服务，大幅降低中小企业转型门槛。今年上半年，全市顺利落地9610、9710、9810三类跨境电商监管模式，开通朝阳至莫斯科 TIR 直达国际货运线路，补齐通关物流两大核心短板。建平猫砂、陵园鲜切花、纸塑包装、五金工具等特色产品批量出口海外，全市跨境电商备案企业86家，较去年新增74家，跨境电商全业态交易额3144万元，同比增长261.8%。
3: 一方面呢，我们要推动传统外贸的转型升级，引进优质的综合服务企业，围绕我市特色的产业，打造属于我们朝阳自己的一个爆品。另一方面，我们要抓好现在的园区升级，打通物流和海外仓，实实在在的降成本。同时啊，还要跟院校做好合作，培养实战人才，联合好海关、税务、外汇啊等一些的管理部门，一站式的简化退税通关流程，让跨境电商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引擎。
4: 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数十年深耕特种陶瓷领域的技术积淀，稳生产、提效能、攻难关，前三季度各项经营指标稳步达标。目前企业开足马力抢抓工期，已满负荷生产状态，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5: 记者在辽宁英冠生产车间看到，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井然有序，各环节工人定岗值守，精细操作，一批批高端精密陶瓷零部件有序下线，陆续交付。车间内处处是抢进度、保交付、冲全年的火热生产场面。眼下，企业正以稳产高产的扎实态势，全力冲刺年末收官之战。
6: 近年来，公司在一纸材料精密封接领域持续突破，解决了陶瓷与多种金属材料的高气密性封接、多材料融合、铅焊等多项行业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 X 射线管、加热器等高端真空电子器件。当前公司生产运行平稳有序，前三季度各项 KPI 指标如期完成。
5: 在金属化车间，氧化铝陶瓷壳经过涂覆、烧结等环节，与金属部件实现精密结合。这里生产的高压电真空陶瓷组件、 X 射线管壳、新能源汽车继电器陶瓷壳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力、无损碳伤、医疗设备、新能源、半导体等行业。截止目前，公司已拥有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及国家和省部级科技项目研发单位和生产基地，也是锦州市工程技术陶瓷研发中心。2023年，公司被认定为辽宁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辽宁省邓铃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同年金属化车间被认定为省级数字化车间，并获评锦州市科技创新荣耀之星。2025年，氧化铝陶瓷金属化工艺及其应用项目荣获省科技进步奖。

0: 三等奖。
1: 第四季度，公司将持续总结优化排产方案，进一步提升设备综合效率与生产效能，全力冲刺年度目标，确保2026年整体生产任务圆满超额完成。
0: 葫芦岛市绥中县农业农村局实施绥中县2025年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实现科学节水灌溉，为玉米稳产丰收保驾护航。
2: 八月中旬以来，绥中县高温少雨，不少地块庄稼受到影响，但在绥中县网户乡新立村的田间地头，成片玉米植株翠绿挺拔，长势喜人。这喜人景象得益于绥中县农业农村局实施的玉米单产提升工程，智能灌溉系统在这里大显身手。
3: 填完以后，你想浇哪片地，你就点哪个系统，这一号系统就是这片地的。
2: 种植户刘云龙今年流转了6000多亩土地种植玉米，放在往年遇到干旱浇地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现如今他足不出户，动动手机就可以完成浇水作业。
3: 对，今年的雨水量太少了，不太旱了，没有这灌溉设施，你就包地你就靠天吃饭了，那就没有产量了。往年的产量大膝盖你也就是1000多斤，你现在能达到2000多。
2: 采访中，他来到位于地头的智能灌溉系统前，现场给记者演示了浇地过程。点开手机屏幕上的响田智灌，几步操作后，机器隆隆作响，智能灌溉系统就开始正常工作。刘云龙给记者讲解了该系统工作原理。
3: 自己上水，完了我过来打水，完了自己都智能自己往外出，它不用人类操作了。我今年浇了3遍了。
2: 提起智能灌溉系统的好处，刘云龙满脸笑意。同样受益的还有塔山镇大南铺村种植户王金山，他流转2000多亩沙土地种植玉米，依靠智能灌溉，庄稼长势稳定，丰收有了底气，
4: 带来老多好处了。它太方便了，像我们这个搁方塘上头提水，对这个苗上一点伤害都没有。
2: 为了让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去年绥中县农业农村局实施了绥中县2025年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即投资建立智能灌溉系统，并于今年春天正式运行。该智能灌溉系统覆盖9个乡镇，总灌溉能力达10万亩。面对当前旱情，葫芦岛市农业农村、水利、气象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多措并举，全力做好抗旱保粮工作。
5: 我们市农业农村局首先联合气象部门发布农业气象信息4期，转发多级气象旱情预警提示9次，将风险讯息全覆盖传导至基层及农户。其次，下沉一线督导，累计走访乡镇38个，动员农户自主抗旱。同时，全市共组建了9支农业技术服务小分队，累计下沉田间一线，开展技术服务267人次，同步做好病虫害防控。喷施抗逆调节剂，减轻作物高温伤害。
0: 近日，由中国农业大学牵头的“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病虫害致害型变异机制及治理技术研发与示范项目”在盘锦市召开中期推进会暨现场观摩会，集中展示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集成成果。
6: 针对盘锦市水稻重大病虫害发生特点及稻蟹共作生态种养模式，项目组依托盘锦中窑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示范基地，集成构建了抗温品种布局加种子处理加稻蟹综合种养加二化敏理化诱控与生物防治加天敌涵养的水稻病虫害一体化防控技术体系。该技术覆盖水稻全生育期，以品种抗性和生态调控为核心，通过多技术系统集成与协同应用，有效降低了化学农药使用量，维护了稻田生物多样性，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全程绿色防控模式。
7: 我们和辽宁盐碱地利用研究所开展了多年的合作，合作选育了一系列的抗稻温病的水稻品种，并在盘锦稻区开展了大面积的推广和应用。在生产中应用这些品种呢，可以不施用杀菌剂来对稻温病进行绿色防控。
8: 在水稻病虫草害的防控方面呢，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病害呢是主要是围绕着抗病品种的选育，虫害利用的一些天敌，这个效果呢在这个生产上看到的效果也是比较好。通过这

0: 个稻田养蟹，一个呢是这个在经济效益上有提高，另外呢在一些病害，像蚊枯病、虫害，还有一些草害也都有这个减轻。
1: 活动中，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赵文生教授整体介绍了项目内容及考核指标，各课题组汇报阶段性成果。来自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水稻研究所等10家单位的科研骨干进行了充分交流讨论，进一步明确了下一阶段的攻关重点与任务分工。
2: 我们这个团队在盘锦已经连续攻关了接近20年，从防控稻害病单项技术开始，经过12五、13五的双减项目，这个重点研发项目和良方工程项目的不断支持，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把几项单项技术整合在一起，今年在咱们这一片中药集团，推广应用就2万余亩。病虫草害的防控效果都相当理想，预计亩产应该在750公斤左右。
1: 本次活动全面展示了项目在病虫害致害变异治理与绿色防控技术研发上的阶段性突破，为构建监测、预警、防治、评价一体化指导体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奠定了坚实基础。
3: 近日，玛瑙新语设计无界珠宝首饰创新创业沙龙在阜新高专成功举办。活动聚焦阜新玛瑙产业创新升级，搭建专家、企业、高校学子与新锐设计师交流平台，以青年创意赋能传统玛瑙产业，焕发时尚活力，贴合市场需求。
4: 本次沙龙特邀中宝协专家、独立珠宝设计师现场授课分享。阜新高专学生代表、玛瑙企业代表、青年设计师代表齐聚现场，围绕玛瑙文创创新设计、行业新风向、产教融合、青年创业等内容开展分享交流。授课嘉宾结合前沿设计理念与实战经验，针对性破解青年创作创意固化、风格单一、脱离市场等问题，有效拓宽青年设计视野。圆桌研讨环节氛围热烈，思维活跃。参会人员围绕文创创新转化、学产融合赋能、青年创新创业深入探讨，明确要深挖阜新玛瑙文化底蕴与东方美学，跳出传统复刻模式，推动作品向创新化、生活化、场景化转型，探索高效资源赋能产业路径，打造差异化设计与青年设计师 IP，破解行业同质化难题。
5: 现在这个AI 时代，咱们要考虑怎么利用 AI 这个工具。各位老师呢，把这些新的东西、新的理念讲给大家听，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好的学习。我呢，也是把自己的一个对这个新科技啊和传统工艺的一个融合、一个发展呢，也把我自己的一个想法阐述给大家。这个交流呢，对玛瑙行业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3: 朝阳市第24届联合之夏文化艺术节启幕以来，各专场演出精彩纷呈，吸引广大市民纷纷前来感受朝阳特色文化魅力，欣赏文化艺术盛宴，也激发了夏日夜经济。
6: 今年的联合之夏文化艺术节演出类型十分丰富，民族舞、红色歌舞、少儿舞蹈、歌曲、传统艺术等节目轮番登场，吸引大量朝阳市民前来观看。台上节目精彩纷呈，台下观众热情高涨，大家在晚风中放松身心，享受惬意的夏夜时光。
7: 能来表演，我特别荣幸，看到大家给我鼓掌，我开心极了。
6: 联合之夏持续上演的精彩演出也激发了消费活力，活动现场汇聚了各种夏日美食摊位，烧烤、冷饮、特色小吃一应俱全，还有娱乐项目供市民体验。大家看演出、品美食、玩游戏，多样化的夜间消费场景让夜经济活力十足。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1: 从奔赴一线城市到扎根振兴一线，越来越多的辽宁青年带着技术、经验和资源回到家乡，参与振兴，见证振兴。
0: 瑞平，回家这回就不走了。
1: 苦干、实干加巧干，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村几代人接续奋斗，干出了万亩果园，干出了美丽乡村。干字精神也从这里走向全国。
0: 神谷集团今天在上交所主板上市。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9月1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对全党全社会共同支持和办好基础教育发出号召，提出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切实扛起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责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强办优基础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省，更好服务辽宁全面振兴。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注重实践育人，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活动，突出五育融合全面发展，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要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坚持基础教育公益属性，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高中阶段多样化发展，全面提升农村中小学办学水平，进一步健全公平入学长效机制，统筹落实双减政策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学校育人主阵地作用，持续提升校外培训治理水平。要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强资源整体统筹，加大对人口流入集中地区办学支持力度，有序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加快中小学扩优提质，建设更多群众家门口的好学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的期待。要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健全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坚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注重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在基础教育的应用，更好满足学生成长需要。要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持续深化师德师风问题治理，完善教师培训体系，引导广大教师紧跟时代步伐，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专业能力，支持广大教师依法依规积极管教，坚决维护师道尊严。要强化组织保障，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部门联动机制，凝聚各方工作合力，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营造良好教育生态，完善学校治理机制，加强校园及周边安全风险防控，牢牢守住校园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人口流动是观察区域发展活力的晴雨表。2025年，辽宁省际常住人口净流入4.5万人。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越来越多曾经奔赴一线城市的辽宁青年开始带着技术、经验和资源回到家乡，在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赛道寻找新的发展空间。从奔赴一线城市到扎根振兴一线，青年人才的流向正在成为观察辽宁振兴的新窗口。

0: 没有进行这样深度的沟通。
1: 让韩世宇决定留下来的不只是一个办公空间，企业注册、财税、法务有人对接，找客户谈合作也能在园区里撮合完成。原本一个创业者要四处跑的事情，被集中到一个社区里解决。
0: 前缘基本上是不需要创业者去东奔西跑，整个的客资啊、客户来源也会做一些撮合。
2: 我们建成了近4000套的人才公寓，两个人才教研服务厅，以及3个产业社区，切实为人才舒心工作、企业安心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1: 这样的服务也在全省不断延伸，辽宁正依托政策扶持、服务赋能等支撑，为返乡创业者搭建起从起步孵化到成长壮大的全周期支撑体系。
3: 我们按规定落实重点群体创业税收优惠、一次性创业补贴等真金白银的创业政策，有效促进重点项目和创意在辽宁转化落地。
1: 企业加速成长也在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回流。郑强曾在杭州一家上市公司就职，具备丰富的企业运作经验。返乡后，他加入大连华富联理科技，这家企业研发的大型复合材料打印系列产品已成功应用在成飞、沈飞、哈飞、大疆、比亚迪等头部企业。
4: 对于复合材料打印企业来讲，目前还没有，或者说很少。那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特别是我觉得今年整个省内的支持也很大，那我们也想在东北，在家乡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1: 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是被动返乡，而是带着技术视野和资源主动回来。从数字经济到高端装备制造，青年回流的方向正在和辽宁产业升级的方向交汇。
5: 举办了船舶与海空装备、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专场招聘活动，还通过就来辽平台在网上发布辽宁岗位信息，为全国各地青年提供随时随地了解辽宁岗位的网络渠道。
6: 我的每一个创新，我都在让我周围的世界变得稍微好一点，面向实际产业需求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去贡献我们的精神力量。
7: 我觉得我们辽宁对人才这个尊重，我们这些政策保驾护航是非常关键非常有用，这个地方真的是有温度有感情的一个好地方。
1: 本台报道。
8: 人口流向何处，信心便扎根于此。4.5万人用脚投票的背后离不开乡情，父母在乡音熟，但更重要的是处在每天都在向好的辽宁为他们提供的新空间、新机遇。机会是城市巨人的核心底气，辽宁距离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质生产力赛道，为青年人才和创业者提供实打实的就业岗位与创业平台。公平是留住人心的温暖底色，辽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除市场隐性壁垒，简化办事流程，让市场竞争更透明公正，不断完善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人回来不只是安放乡愁，更要实现价值，成就梦想。一个做过供应链的人能改变一家老厂的交付逻辑，一个做过品牌的人能让东北好东西被更多人看见。当能力被尊重，努力终有回响。让东北孩子的成人礼不再是一张南下的车票，让回流的人才没有再次离开的理由。辽宁唯要持续做大产业规模，优化发展环境，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欢迎回来是家乡发出的真诚邀约，敬请留下是未来给出的不尽期待。回家这回就不走了。
9: 在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村，一个干字蕴含着太多的奋斗故事。干字精神是几代大梨树人在智山创业中总结出来的，核心就是苦干、实干加巧干。40多年，一干破万难，苦干立根基，实干稳家业，巧干迎未来。大梨树村从曾经的荒山穷沟干出了万亩果园，干出了美丽乡村。
10: 临近丰收节，大梨树村的氛围一天比一天热闹，村民们搬来玉米、甘蔗、高粱，张罗着装点丰收景观。72岁的于伯叔也赶着来帮忙。
11: 看到咱们这个今年这个丰收季节啊，心里高兴，就愿意跟着大伙来一块忙活。
10: 看到这热闹劲儿，于伯叔心里感慨万千。

0: 作为村里老一辈建设者，他亲身经历了大梨树最艰难的拓荒岁月。四十多年前，这里没有新房，没有广场，没有果园，只有荒山秃岭纵横沟壑，村民守着大山过苦日子。1989年，全村村民不计报酬，全员上阵向荒山宣战。
1: 早晨4点钟就上山，那时候真就是鸡叫喂两天嘛。当时我们都在整个后边，整个这一块山，就是出力活，其实挺累，就是想叫咱老百姓啊富起来。
0: 10年间，全村人头顶烈日干，披星戴月干，改造20多座荒山，栽种果树100多万株，硬是把乱石荒山变成了鎏金躺银的花果山。今年52岁的程晓东守护这片万亩果园整整18年了。
2: 啊，这个梨哈非常的好吃，你可以尝一尝。
3: 直接就能吃？
2: 对，直接可以吃。我们的梨是绿色的，无公害的，香味非常大，
3: 很脆。
2: 这个梨哈，你放在车里哈，那放在屋里哈，满屋飘香。
0: 接过这片果园的接力棒，程晓东和新一代果农没有吃老本，而是瞄准采摘油市场，持续做品种改良。
2: 这个树哈，我们为了放旅游采摘，就把它做矮化处理，这样游客采摘就方便了。它的口感必须得上更新改良，不断发展，达到这个口感最佳。
0: 挂满枝头的果实果香四溢，游客们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丰收。
4: 有山啊，还有可以采摘那个水果，相当好。
3: 我看您这是尝着了，是不是？感觉口感怎么样？
4: 还可以啊，有点甜，很脆，很好吃。
0: 如今的大梨树村不只有万亩果园，蓝莓、葡萄等高附加值设施农业也在接续发力，而干子精神也逐渐从村里走向全国。
5: 干子精神对我们鼓舞很大，实在干，努力干
3: 啊！不干你可能连失败的这个总结的这个经验，可能连这个经验都没有。一边学也一边跟我们团队进行这样一个分享。
0: 研学热，文旅火，也实实在在转化为村民家门口的增收红利，餐饮、住宿等配套产业同步兴旺。截至2025年底，全村社会总产值已达15亿元，集体总资产超过6亿元，村民年人均纯收入突破25000元。
6: 五位是药材，今年丰收，实干带来经济实惠，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富裕。
3: 专门为丰收节准备的，也撵一下时代潮流嘛，也走一下秀，展现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7: 来这来养老来了，他们各方面发展呐、旅游啊、人文呐、都好，所以我们就来了。
8: 尝过过去生活困难的苦，我们更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干永远不能停歇，永远在前进的道路上。
0: 本台报道。今天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第二跑道项目飞行区工程建设正式启动，副省长楚天运出席。这一项目是辽宁15-5期间重点工程，将在机场现有跑道南侧2140米处新建一条长3600米、宽45米的跑道，新增机位98个，
9: 高峰小时容量将大幅提升，航空保障能力和运行效率将实现质的飞跃，并带动临空物流、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等产业加速聚集。
0: 第二跑道预计2035年建设完成，建成后机场可实现年旅客吞吐量45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0万吨。本台报道。
10: 今天，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上市仪式，正式登陆 A 股资本市场。首日发行价格上涨196.13%。
11: 4321，神谷集团成功上市。
12: 今天，我们相聚上交所，共同见证神谷集团挂牌上市。自晋市神谷70余载，深耕大国重器，坚守实业报国的里程碑，更是企业如梦世界一流、丰富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起点。
13: 本次登陆沪市主板，神谷集团募集资金总额13.65亿元，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绿色高校重大技术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研发及数字化建设项目、清洁能源绿色工厂建设项目、河泵中式基地建设项目。

0: 神谷集团的成功上市，为我省企业借助资本完善产业生态、激活区域经济提供标杆。
1: 神谷上市首先在于重新定义了大国重器的资本价值，只要拥有真正的技术，持续稳健的业绩增长，主动拥抱资本市场的规则，就一定能够被看见、被读懂，能够进一步带动辽宁的高端装备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真正做强做优资本市场的辽宁板块。
0: 今年以来，我省资本市场成效显著，新增上市企业数量稳步增长，债券融资主体持续扩容，投资机构的信心和预期持续走强。截至八月末，全省资本市场直接融资820.9亿元。本台报道。记者从省法院了解到，近年来全省政法机关加大对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2026年上半年，全省法院移送涉拒执罪线索109人，公安机关立案侦办52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16人，法院判决13人。
2: 为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省委政法委、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启动为期一年的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自2026年9月启动，至2027年9月结束。
0: 本台报道。
3: 今天2026新疆塔城巴克图论坛在塔城中亚文化交流中心启幕。本届论坛以开发、融通、共赢，构筑亚欧开放新通道为主题，聚力打造向西开放高能级国际合作平台。辽宁与塔城将携手依托对口援疆平台，打通东部产业向西出海通道，推动辽宁装备制造、农产品、商贸物流企业扎根塔城，借助巴克图口岸开拓中亚市场。
4: 结合中亚当前的发展，会有个巨大的市场需求，那我们的辽宁企业可以借助我们现在铁路的优势，借助巴克图口岸的优势，借助塔城地区与中亚地区联系紧密的优势，推动辽宁的企业更好在中亚地区开拓市场。
3: 本台报道。
5: 承载几代沈阳人味觉记忆的老字号大东副食如今走出大东区，在沈阳太原街中兴商业大厦开了首家分店，老味道进驻核心商圈，为老字号创新发展增添新活力。
6: 走进大东副食中心店，虽然是新开的店，但是一股熟悉的香味却扑鼻而来。那么在这里呢，原来的大东副食的特色美食全都有，就像巴西手工茶还有锅包肉等等。试营业期间呢，这里的日均客流量就达到了4万人次，老字号的品牌号召力可见一斑。
7: 买啥了？
8: 煎饼，
6: 煎饼、豆包、
8: 火腿，还有枣子，还有哎呀妈，买了七八样了，
9: 所以坐车来的。但这新成立的原先那我都去过，在大东那边那我都去过。
10: 匠心守住老味道，品质留住老顾客，商户们带着看家手艺入驻新店。
11: 要坚守我们这个传统的手工艺，然后呢保证质量观，
12: 守护好我们这个品质的一个初心，然后把控好咱们这个食品安全观啊，争取让每一位新老顾客啊不辜负他们这个真挚的喜爱。
10: 老字号的号召力不仅体现在吸引消费者上，还体现在吸引创业者上。四年前，程兵来到沈阳创业找门店，偶然被大东副食门前排队的客流所打动。
13: 来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打春，然后我就看大东副食这人怎么买春饼排队都排300来米，我一看我的妈呀，这地方太好了。然后后来就机缘巧合，现在都干200多家。
10: 如今程兵在沈阳安家落户，他说是大东副食和沈阳这片土地给了他创业机遇。老字号有号召力，更要创新发展，丰富产品品类，创新消费场景，都是一种有益尝试。
14: 我们也增加了新的适合年轻人的这些美食，比如说我们增加了鲜奶、烘焙，还有我们东北人最喜欢的这些烤串。
15: 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战略的共赢，让沈城市民、来沈游客同步感受到精致潮流与老沈阳的烟火暖意。
6: 老味道留住城市记忆，新场景拓宽消费空间，两大老字号品牌强强携手，既能够满足民生需求，也能够激活商圈的消费新活力。这种1+1=2的双赢模式，也为辽宁本土的老字号品牌守正创新、跨界融合，探索出了一条接地气的实践新路径。本台报道。
16: 舞蹈诗句古

0: 色国宝辽宁连续两天在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精彩绽放，演出落幕热度不减，这部原创文艺精品持续收获多方热议与好评。
1: 一台跨越5000年的国宝舞台对话，给首都观众留下悠长回味，大家从文物故事、民族舞蹈的全新表达里，对辽宁厚重的历史文脉加深了认识。
2: 特别震撼，特别是那个我最喜欢是最后一个那个蝴蝶的蜕变，还有花的绽放那段，我觉得特自然和蓬勃的生命力。
3: 之前的国宝是一个冰冷的器物，但是我感觉演员让它活起来了。
1: 文物活化的创新表达也收获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他们认为剧目打通了文博资源与舞台艺术的边界，让国宝借助舞台艺术走进大众视野，
4: 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了我们在我们辽宁这个地域的它的一些国宝，也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文化的一个传统有着更深的一种探究的兴趣。
1: 剧目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每一件文物都是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有力见证。
5: 文物呢，是历史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诉说着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忆。所以说呢，我们其实在舞台上所展示的，它不仅是文物之美，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传承。
1: 本台报道。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月16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政府外办共同主办的以史为鉴、珍爱和平辽宁与美国二战战俘后人交流座谈会在沈阳举行。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重要历史见证。座谈会上，美国二战战俘后人、历史研究学者、纪录电影创作者共同回望二战烽火岁月，梳理中美民间互助史实，通过交流让美军战俘后人真切触摸到父辈的苦难，深深感念危难时刻中国民众的无私帮助，来珍惜这份跨越国界的民间情谊，铭记历史，守护和平。本台报道。
0: 全景918出版研讨会昨天在沈阳出版社举行，书稿主创与专家学者分享交流书稿内容，全景918梳理了诸多以往较少被集中呈现的历史细节，将于今年底前出版发行。今天，纪录电影《漫画与刺刀》公益展映在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举行。影片聚焦奉天俘虏收容所真实历史，以盟军战俘手绘漫画为独家史料，融合多国口述珍贵历史影像与学术考证，还原战俘营历史。今天为期3天的辽宁省第二届退役军人运动会在沈阳圆满收官，全省14支代表队、140余名退役军人运动员参赛，赛事同步嵌入沉浸式思政教育。2026年全国皮划艇竞水冠军赛第二站今天在辽阳开赛，全国16个省份的436人参赛，设置多个竞赛距离，涵盖单人、双人、多人皮艇、划艇等竞赛项目。本台综合报道。 明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将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奏唱国歌、撞钟鸣警，拉响防空警报。沈阳全城及全省各地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3分钟。
6: 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今天发布2026年第13号辽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详情今晚22:45在我台北方频道播出。
0: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了。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偶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宁新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3: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 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2: 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 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
3: 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0: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
2: 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 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
1: 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作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
2: 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1: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 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3: 今天麦粮款到账快，特别是超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1: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
4: 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1/3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5: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
3: 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4: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1: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牵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 国家设备更新2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

0: 值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4: 15/5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5: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6: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15/5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7: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就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5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5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2: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0: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1: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0: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2: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3: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0: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4: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0: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5: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6: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7: 数据打通后，江海两运水水征战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6: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场边配送、线边补料，以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8: 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9: 眼下，完整的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10: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9: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的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

0: 暂时便民生活场景，
1: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0: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2: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0: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张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

0: 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 2% 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计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
0: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走进项目专项调研；
1: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9月1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倾听和解决群众诉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面夯实领导干部包保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案结事了人和。
0: 在市信访局接待室，刘克武热情接待了4批来访群众，仔细了解并记录群众反映的问题和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和办理时限，逐一答复回应。

推动问题限期办结。刘克武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社会治理、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

0: 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带头接访下访制度要求，带着责任和感情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做到事心双解。要举一反三，强化诉求办理，全面分析重点案件代表性个案成因，找到解决办法，以个案化解推动类案解决。要进一步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宋晓东参加接访。9月11号至16号，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走进项目专项调研，全面督导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调研。
1: 本次活动组建7个调研组，深入全市8个县市区，实地查看31个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调研组与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掌握项目规划设计、施工进度、投产筹备等具体情况。同时，组织召开座谈会，聚焦项目建设堵点难点，深入研讨会商对策，现场协调解决问题，以精准监督和靠前服务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调研组指出，此次专项调研是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党中央稳投资扩内需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市委工作要求的务实举措，也是立足人大职能服务发展大局的具体行动，对提升项目建设和投资质效，助推全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调研组要求全市上下要坚决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守牢经济平稳运行基本盘，在稳固发展基础的同时，奋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当前全市重点项目推进态势总体平稳，各地各部门要持续巩固良好势头，锚定年度目标，加压奋进，把项补齐工作短板，以扎实的项目建设成效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抢抓当前重大产业发展机遇，强化部门与企业协同联动，持续优化产业发展规划，细化落实举措，全面夯实各类要素保障。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建设推进、要素供给等关键环节，把各项工作抓细抓实，落地见效。要持续推动产业平台提质升级，朝着链条化、项目化、企业化方向发展，切实把平台优势转化为产业链优势、项目落地成效和实体发展动能，提升产业专业化、集群化发展水平。要精准把握政策导向，主动向上对接争取，科学统筹经济运行，层层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严格对照年度计划，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市领导袁立、魏国、姚艳林、丑维强参加调研。9月17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于鹏在讲话中强调，市政协党组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上来，推动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深化理论武装，持续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坚持为民履职，持续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要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提升政协两支队伍建设质效。于鹏强调，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有效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思想根基，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始终坚持刀刃向内整改整治，持续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制度机制，锻造作风过硬干部队伍。要紧紧围绕中心大局协商议政，不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会上通报了市政协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的总结报告， 审议了有关文件，听取了相关情况。

0: 报汇报。市领导张大军、徐新、冯长伟、周立军参加会议。
1: 9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会上，易县政府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县发改局、工信局、农业农村局、文旅局分别就项目建设、工业发展、农业品牌、文旅融合等回答记者提问。“十五五”时期是易县蓄力赶超、深耕实干、推动全面振兴、迈向基本现代化的关键五年。易县将加快推进一地四区建设，加速构建一加二加三现代化产业新格局，聚力打造经济强、机制优、城乡美、百姓富、社会安的中国式现代化易县。工业方面，易县将聚焦工业强基，构建现代化产业格局，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做强一个主导产业，持续巩固冶金新材料产业支柱地位，做大两大支撑产业，推动机电新装备、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培育三大产业增长极，深耕文旅、循环新经济、新能源产业。农业方面，易县将聚焦农业提质，建设农业加工贸易集聚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二加三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深耕小粒花生和白羽肉鸡两大国家级产业集群，做强设施蔬菜、精品果业、特色养殖三个特色农业板块，深化和美乡村建设。文旅方面，易县将聚焦文旅融合，打造辽文化品鉴地，释放文旅加综合消费动能，叫响千年国寺、宝藏小城品牌，构建一带引领、一轴贯通、四区协同空间布局，丰富文旅加业态。生态方面，易县将聚焦生态保护，践行两山发展理念，推动全域绿色低碳转型，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改革方面，易县将聚焦改革赋能，激活县域内生发展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协作。民生方面，易县将聚焦民生保障，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夯实平安易县建设根基，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易县一供体建设，完善基层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易县将全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速进位，奋力谱写新时代易县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崭新篇章。
0: 匠心筑梦，以技争锋。9月14号、15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集中赛项的比拼火热开赛，全省技能能手同台切磋比拼技艺。我市参赛选手沉着应战，稳定发挥，在多个特色赛项中充分展现锦州工匠的精湛技艺与良好职业风采。
2: 本次大赛中16个精选赛项紧扣新质生产力、新兴业态和民生服务领域，赛事规范有序，竞技氛围浓厚，各地选手同台竞技，互学共进。赛场之上，我市参赛选手沉稳应战，发挥出色。宠物美容赛场，选手精细修剪造型，打磨细节，严格对标赛级标准完成操作。茶艺赛场，选手规范把控冲泡节奏，优雅展示茶道技艺与茶汤品质。养老护理赛场，选手规范开展照护操作，兼顾专业技能与人文关怀。跨境电商选手熟练操作平台系统，高效完成各项竞赛流程，全面展现扎实的专业功底。
3: 这次省赛的跨境电商项目，把平台运营、单证报关、成本核算这些业务都考到了，和全省的高手同台比拼，能学到不少东西。赛前我们也反复模拟整套流程，今天顺利完成了所有比赛内容。不管最终成绩怎么样，都是一样难得的锻炼，也希望展现咱们锦州技能选手的风采。
4: 这次我比赛做的是十载茶路科技芳华，主要也是为了我们锦州。它现在是有一个最北方的茶叶基地，就是在我们的义乌吕山，所以呢，也是为了宣传我们锦州的茶文化，还有我们的锦州文旅，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我们锦州，看看我们锦州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最后我们的好茶。
2: 为确保在本次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我市各赛项选手提前做了系统化、精细化的备赛训练，为赛场上稳定发挥筑牢了基础。
5: 那么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主要呢就是针对一些细节反复进行打磨， 然后呢这个纠正一些小的一些错误。基本上啊，就是根据今天的比赛情况，我们看起来呢大家的心态都比较平稳，发挥出了平时的这个水平。希望他们在比赛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能够发挥出锦州技能选手的比赛水平。
2: 以赛促学，以赛力能，我市选手在省级赛场锤炼本领，突破自我，彰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未来我市将持续深耕技能人才培育，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积蓄技能力量。
0: 9月17号，市园林集团全面启动秋季精细化养护管理大会战，组织工作人员走进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开展集中绿化养护作业，抓实抓细秋季园林绿化各项管护工作。秋季是苗木养护的关键时期，管护任务繁重，园林工作人员抢抓有利天气，集中力量对园区苗木开展养护修整，进一步优化园区绿化景观效果。在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内，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手持工具对绿篱进行造型修剪，俯身清除绿地杂草，背上鼓风机清扫广场草屑。
6: 像这样的绿化养护大会战，我们集团每年都会组织开展，也是为了强抓植物秋季养护关键期，以持续提升园林绿化景观品质。
0: 经过集中作业，陵园内苗木更加整齐，园区环境焕然一新。下一步，市园林集团将持续抓实常态化绿化管护工作，用心守护园区绿意，不断提升景观品质。下面播发辽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孙艳军，男，现任锦州市纪委监委第十一纪检监察室主任，四级高级监察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董欣，女，现任锦州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一级监察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9月23日前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属真实姓名。联系电话024-12380-1，通信地址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45号，邮政编码110822。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谁害怕吗？
1: 没害怕，你那么好看，你不会长大。
2: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
3: 不要过我，不愿跟你走了。
1: 妈妈老了以后的时候，悠悠会怎么样？
4: 我会照顾好你。
5: 来，小米，你出牌吧。

0: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1: 我出口才五，
0: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0: 才艺十，
1: 我出智商 G，
0: 情商 Q，
2: 能力 K。
0: 小刘，你出了？
1: 我的是王牌人品，
3: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1: 吃饭时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
2: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网络直播，并且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那么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要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判。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7号的12点到18号的早晨8点，全市是多云的天气，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18号的8点到19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嗯，来，这个气象信息说完了之后，电话也就进来了，我们来接一下。
1: 嗯，
0: 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喂。你好。
0: 哎。
2: 哎。
0: 这是。啊，兴业人家小区的物业刘站长是吧？
2: 对对。
0: 嗯，站长，这个事儿啊，昨天我们接到了一位小区业主啊，这个向我们讲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兴业人家小区啊，毗邻过去的这个蓬莱早市是吧？
2: 对。
0: 大家呢说这个小区还很大，昨天说到了有1000多户，这个
2: 两千多户
0: 呢。
2: 对，2000多户。
0: 那么大呀。
2: 对
0: 啊，说这个小区啊，
2: 28个楼，
0: 有超出我们的认知了。说这个小区北面呢就有3个这个大门，我们理解
2: 北面就2个门，
0: 两个。

0: 门哈，
1: 对，
0: 就是可能这个应急的消防通道，
1: 像
0: 大
1: 消
0: 概
1: 防
0: 是这
1: 道、
0: 样
1: 普惠通道，
0: 啊。后来呢，这个
1: 消
0: 蓬
1: 防
0: 莱
1: 通
0: 早，
1: 道咱有大门，有车道，
0: 明白了。蓬莱早市这个兴办的时候啊，这个门呢打开的，那居民们可以就近呢这个最近的通道啊，从北门进进出出
1: 对呀、
0: 去买
1: 啊，
0: 菜。后来呢，
1: 只
0: 这个
1: 能买菜，
0: 第一呢，
1: 对，
0: 这
1: 现在
0: 个
1: 不能
0: 市场
1: 吃。
0: 呢迁走了，现在呢那条路还路于民，然后呢迁到北边，就原来咱们说这个800万大塑料这个院里去了，叫蓬莱大集。那么路稍稍远一点，远的原因呢是你得走人家那大门进那个大市场，当然呢这样就给这个兴业人家住在这儿的小区居民呢，在腿脚上有点不便利了哈，就走南门，然后绕个弯儿再过来，再
1: 现
0: 进
1: 在
0: 那个那北门。
1: 我插你一句，现在这老百姓不用要，老百姓自发的给那个消防通道的门嘎个口子，
0: 昨
1: 所
0: 天
1: 有老百
0: 呢，
1: 姓进出搁那嘎进出。
0: 站长啊，昨天呢就说到这儿了，这个有位老年居民呢反映这个情况，他说呀，这个就不知道谁给为了走近道啊，把那门呢给弄个，说的是弄个洞啊，门洞。有1米高，他说进进出出就钻那个洞，所以呢，我们昨天表达了这个态度啊，人走的应该是门，不应该钻的是洞，所以这样也不妥。另外呢，你这个猫腰进进出出的，一是这个不太方便，甚至更不太雅观，当然体现出来对人性呢也不够尊重。第二呢，你说这个。如果老是那么钻来钻去的，钻出点事情怎么办？轻的说把这个出点什么这个铁丝网什么的，尖锐
1: 没有
0: 物
1: 铁
0: 把
1: 丝
0: 这
1: 网
0: 个衣
1: 啊！
0: 服刮破了。如果呢重的呢，你说在一钻一低头的过程当中有点什么闪失，这都不妥。所以我们跟这位诉求人呢提了这样的建议，就是跟回头要跟物业呀再商量商量，看看。能在确保安保的前提下，把这个后门呢给它打开一点，就采取用使用门禁的办法，居民们进出小区都应有那个卡扣啊这些东西啊，自己刷一下，人走这门再关上，也能确保这个。
1: 但我插你一句行吗？
0: 哎，好，您请讲，
1: 你
0: 现
1: 刚
0: 在
1: 才
0: 就
1: 是
0: 需要
1: 我
0: 您来讲了，嗯。
1: 刚刚是我们那门呢，1号楼那个本门呢，进出头是老百姓卡扣，老百姓卡扣我们公司吧，啥情况呢？安完之后换完了，老百姓不用不了10天就给凿碎、凿坏，凿坏造成了老百姓出行不方便、进出不方便，后期经那个社区和街道得联防。问老百姓，就是听老百姓走访嘛，走访业主是挨家走的，就社区带着某部的物业人员去，在住户联访家去走，走的情况下什么情况呢？就是老百姓90%都同意给那门封上，在总揽门那走中间那个16号还有个门，那门可以打开进出方便，就走那个门。
0: 哦，小区就是这个三栋门，这个三座门走中间这座是吧？
1: 对，中间有门，不是没有门，就是他是1号楼一个门，完了是16号门，这上头没有门，就这两道门这边。
0: 所以上边
1: 这
0: 呢
1: 小，
0: 就是这个小
1: 对呀，
0: 区地势高那最东边那部分是吧？
1: 对呀，中间呢有不地势高，地势高上头还有8栋，他在底下，你知道不？那我中间还有门，反过来说他还有西门。西边还有门，我那个南门还有门，
0: 那么就是如何在刚才我们说了，包括昨天也是这样一个态度，在确保这个兴业人家安防安保这个角度啊，保障小区安全
1: 对呀。
0: 之余，再考虑一下就近呢，打开一扇门，作为这个居民进出这个市场购物的一个通道，当然前提呢，别影响了小区的安防工
1: 反
0: 作，
1: 过来
0: 对
1: 说，
0: 吧？
1: 还得经业主同意，90%业主同意，允许打那门。那业主不，现在基本都是不同意的。
0: 这个事儿啊是这样啊，站长，根据物权法也好，小区的这个辽宁省这个住宅小区的管理条，物业管理条例，也好啊，小区业主啊，半数以上，就，
1: 对呀，
0: 对吧？
1: 60%以上同意干什么？我还同。

0: 半数以上表达意见，其中呢这个六成表达这个整体意见是一致的，那么比如说认同了，好，那么物业部门呢就可以把这个门打开了。
1: 对，
0: 因为这个小区新人家小区有业主委员会没有啊？
1: 没有，
0: 还没有。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业主啊，把这个
1: 业主是上回都是社区工作人员
0: 把这个小区的门禁系统啊，刚弄好的就给破坏了，这可不妥。
1: 不是一次，胜过十次。
0: 事实上这样呢，有点这个让人家谁来做物业服务与管理，心里都不爽。不舒畅，老是这么拧着劲儿对着干，这就不妥了。事实上，一定的秩序啊，一定的规矩，是为了保护大家整体的利益。因为老是这么这个安上了就给弄坏了，安上就给弄坏了，那将来进进出出犹如无人之境的时候，那恐怕大伙儿糟心的时候就到了，对吧？你现在有门，加装了门禁系统。为的就是大家呢，这个小区啊，安全系数提高了。但如果你又大家都把它那么破坏掉了，你有一个门禁系统，你进进出出，利用这个卡扣刷一下，哎，什么都不影响，这个小区安全还建立起来
1: 了。关键现在
0: 你又把它都砸坏了，然后人家物业人也不高兴了，也不愿意管了，慢慢就变成气管了，那你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啊，大家珍视眼前，别把这些什么事情都不当回事儿，然后就去，想着自己那眼前的利益，就把这个整体利益啊都给忽略了，这不妥。刚才这个站长一说，十来次把那个安上就给砸了，安上就给凿了、敲了、破坏了，这都不妥。所以这个事儿啊，过去的情况我们也了解到了，然后啊，站长，就是基于这个居民的这个愿望啊。您回去啊，再商量看一看，能否就是从这个，小区啊北面这个门呢几处，这个应急门也好，是疏散的大门也好，哪一处最适合去这个蓬莱大集这个市场，让当地兴业人家小区的居民购物更方便一些？咱们探讨一下这个门可否打开，作为一种建议供您参考啊。当然，这个也需要利用小区内的，比如说这个业主群，然后征得大家的同意。这里边呢，90也好啊，这个60也好啊，眼前咱们说的那些情况，刚才您举那个数字，或许呢，咱们也不去探讨它究竟这个，真实情况几何啊。那么就是把这件事儿跟大家呢商议一下，如果呢。大多数表达意见的人都乐于把这个门重新打开，那么我们建议从恢复这个安保这个角度啊，还把那门禁加装上，让大家呢使用这卡扣进进出出，确保本小区的安全，这符合公共利益，不被破坏。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如果大家坚持认为说这个不要门禁，就随便进随便出，你进了出了，那么昨天也提到了，有窃贼也进来了，那就麻烦了。所以呢，人家别让物业为难，然后呢自己呢，居住安全，然后呢购物还方便，一举多得，把这个事情做好啊。我们跟这个刘站长探讨的也是这方面的事情，不能单纯的满足一方面的愿望，兼顾整体，兼顾大家，对吧？安全防范我们也做好了，然后呢，同时呢，也便于这2000多户的人家进进出出去这个市场去购物，不外乎就是这样。你说呢，站长？
1: 行，
0: 好吧，
1: 好吧，
0: 哎，那就这样啊，好，
1: 好。
0: 这个，我们再看看这个诉求人，郭先生，喂。这诉求人郭先生，您还在听吗？好吧，就这么着吧。昨天我们呼叫的就2次，就非常不顺利啊。
2: 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是说我的吗？
0: 是的，是张先生吗？
1: 哎，你好，你好。
0: 哎，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
1: 哎，
0: 您有什么样的情况，请讲。
1: 喂，我反映一下子啊，这个古厂区南门外里啊，这个207楼，它那个供暖改造啊，把那个井盖儿给有个那个什么，那叫咱家有个小仓库啊，那里边有个那个就是算井盖儿吧。他给整坏了，他没给盖，现在空单着呢。他想糊弄人，就是那坏盖给盖上。我跟他说，我说你这盖上，将来掉人咋办？我说你负责任呢。我说你那个签字，完了干脆不管了，现在都扔着呢，盖也没盖，就这个情况。
2: 那一点一点来啊，有
1: 哎，
2: 几处需要我们重新这个订正一下。第一，刚才说到南门外里楼号是多少？
1: 207楼3号。
2: 207，
1: 207，
2: 是楼号是207，对吧？
1: 对，3号。
2: 三号是指什么门牌号啊？
1: 我家是三号，
2: 不用
1: 十
2: 不
1: 二
2: 用，就
1: 十
2: 是
1: 一
2: 这个楼号就可以了啊。
1: 三。207楼。
2: 南门外里207号楼，对吧？
1: 对，
2: 那么刚才您提到了一个什么厂房是怎么？
1: 就是楼梯底下，咱那个，咱是咱家小仓库啊。他把那个井盖子抠开以后，整那个供暖改造来着。
2: 等一下，我再问问，这个供暖管道这个井盖啊，正好在您那个库房里边，是这样吗？
1: 对对对，是。
2: 哦，那等于你他这个井盖人为的给它破坏了，现在是变成像月饼是一掰两半了，是不是？
1: 那个井盖缺个大角，缺个大角吧，
2: 嗯，
1: 他想就是糊弄给人盖上。我说那啥时候掉人咋办呢？是
2: 好
1: 不
2: 了，
1: 是？我说你负责任呢？
2: 明
1: 我
2: 白
1: 说
2: 了，
1: 将来你签字，将来出事你管，干脆就不管了，
2: 好了，
1: 是不是不管了？
2: 明白了。第三个事儿啊，
1: 啊。
2: 施工单位是供暖企业还是这个老旧小区改造部门呢？
1: 他这个供暖管道我知道，他这个具体这帮人咱问他不说，他这互相的关，他这互相护着
2: 不
1: 啊，
2: 是，你
1: 就
2: 不
1: 不
2: 说不说也不行啊，不
1: 啊，
2: 说
1: 他
2: 你
1: 不
2: 把
1: 说。
2: 这个。

0: 问了几个人了，
1: 哎，
0: 都说这啥咱们也不知道，怎么我刚来的，我不知道不清楚，所以说具体啥单位改造的不知道啥单位改造的，
1: 就是这个确认他是暖气改造工程，而不是老旧小区改造，是吧？
0: 他这应该是老旧小区这个叫什么叫暖气改造，整个改造那个暖气呢，就是
1: 因为现在吧，
0: 出来呢，
1: 因为现在呀。第一就是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因为南门外里啊，其他的早已经做完了
0: 啊，
1: 楼体的加装的这个保温层啊，粉刷呀，包括这个小区内的路面的硬覆盖等等都处理完了
0: 啊。
1: 那么您说这个燃气管道改造呢，现在全是在做的，大家进进出出看到路上啊，大街小巷挖那个挖沟啊，或者用那围挡挡起来的，这无一例外都是这个管线，这个供暖管线，以及其他的管线工程，全国性的，然后呢，您那个已经明确了自家这个仓房里边有一个管道井，燃气管道井，对吧？
0: 对对对。
1: 这个井盖呢，在改造施工过程当中，被碰坏了。
0: 对，是那样。
1: 你得需要找到这个关联方究竟是哪一家？那么现在我们越来越明确了，它就是肯定是这个供暖管网施工过程中造成的这情况，对吧？
0: 对，是。
1: 唉，
0: 现在那盖着没盖，那空单上，这大井就那盖着没给盖上。
1: 张先生，我给你建议啊，你还是把它先盖上，
0: 啊、
1: 然后呢，你那个角啊，缺个角不要紧，你整个那盖儿你不盖完，到时候。
0: 那盖是现在已经破损了，
1: 破损
0: 没事，给我大闸子、
1: 啊、
0: 给我大脚，
1: 对，破损了，
0: 你盖吧，他要盖，我跟他说，我你盖是可以，我这将来谁掉里出事，我说你负责任不负责任，我说你要负责任，我说你签字，完了干脆就不管了，走了。
1: 您的小区这个供暖改造都结束没有呢？
0: 他那个没结束，这后边在人家楼后北边那个叫什么停车库那个小有小停车场，在那里干活呢。我看今天。
1: 好，那我们还那个这事儿啊，这样
0: 啊，
1: 我们请我们的这导播间的电话编辑啊记一下啊，我们还去联系这个古城街道南门社区那个刘书记，上一次就是这个207号楼吧、
0: 啊，
1: 两个楼之间有一个这个停车场地
0: 啊，对对对，就在那里干活呢现在
1: 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当时啊有你们的住在那儿的这个居民反映说，担心人家不让施工，然后造成这次呢错过这个燃气管道改造这工程。后来是这个南门社区啊，那刘书记带人跟这个对方进行了有效快捷的协调，这事情很快就解决掉了
0: 啊，就他那帮人，对，带他那帮人。
1: 好，我们来还是通过这个南门社区啊，再做这个工作。让对方呢适时的把这个情况确认一下，然后该更换的就给人换了，不换的，但是到时候留下隐患就不妥了。
0: 是啊，你这掉里掉哪？谁要掉哪一沟里，得摔，得去铲埋也铲没了呗，那咋分呢？
1: 你首先你得保证你家把你自己，你把那个仓房门得锁上啊，你别、
0: 啊、对门锁上了，
1: 对了对了对了，你别开着有人看热闹就行，掉进去。
0: 是锁上了。
1: 掉进去之后，外人进去。出了事儿都是你来承担责任的
0: 啊！是锁上了现在，
1: 所以给他锁上，
0: 啊，锁上了。
1: 然后我们帮您协调啊。
0: 哎，好，
1: 好，
0: 谢谢。
1: 哎，你说这新鲜事儿总有。晶晶，你相信你过去你听说过我们那管道井在自家仓房里边呢？没听过吧？
2: 嗯。
1: 你看这人遇见了，原来我印象中吧，这老旧的楼啊，确实。那个暖气管道井啊，那个过去还是那个方形的那混凝土弄那个盖板啊，就在这个一层三户，就在居中那个位置。但现在你看还弄到这个仓房里，不管弄到哪儿，你谁把人家那个这个东西啊碰坏了，这都是公共产品，对吧？
2: 不要存在任何的这个安全隐患。
1: 对，你就给他换一个、别用那种方式对待人家，这就不妥了啊。我们来接一下。你好，喂，
3: 喂，
1: 哎，
2: 啊，是郭先生吗？
3: 啊，是啊。
2: 啊，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

0: 啊，那我再说说，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2: 刚才呀，这是住在兴业小区的昨天这位诉求人，对吧？
0: 是，刚才这个站长不给答复了，是不是？
2: 对，
0: 我对这个答复呢，我还在谈论看法。因为啥呢？这个给这个大门就是封的也好，啥也好，这是10年前的决定。当时呢，因为发生一起那个，说可能盗窃案件吧。完了，另外呢，以前呢我就咨询过这个问题。咱小区业主就是个，
2: 郭先生啊，这个
0: 就
2: 事儿这样
0: 我要
2: 啊，
0: 问您啥呢？说是
2: 我那
0: 当
2: 个，
0: 时呢，当时那个有这
2: 我们
0: 个。
2: 不说过往了啊，那太久远的那件事儿，昨天我们提到了小区出现一起窃案，引出后续一些事儿。
0: 我就说我看啥，我看法可以吗？可以说说
2: 哎，
0: 吗？
2: 就是刚才呀，这个刘站长回应的其实就是两点，第一呢，我们说到了昨天，就是咱们交流探讨到那个情况。说把这个北边这门呢，离市场最近的这一道门给它打开，打开的同时呢，你可以为了强化那个小区的安防，把这个门呢给设置那门禁系统，给大家分发那个卡扣，到那儿一刷，然后呢门打开了，随后就关闭了就可以了嘛。那这个站长呢讲，他说在过往呢，每个门上都有这个门禁系统，但是呢，他说有十来次。都被这个小区内的居民人为的就给破坏了，人家不满意，社
0: 是，
2: 区
0: 刚才
2: 这
0: 我
2: 个，
0: 听说了呀，
2: 对吧？
0: 我听着站长说了呀。
2: 哎。
0: 其实吧，针对这个门儿吧，他想对应的也就是不到10栋楼，就是这个部分地方，出行太不方便了。人东边那俩大门吧，人都能正常通行，所以呢，这个小区呢，你只能从这个洞钻。另外，这个洞已经开了，说当时为了这个安全起见，现在洞呢已经开了，还起到那个作用了吗？另外，这个毕竟是10年前决定的，现在还有效吗？现在这洞已经开了，现在国家大法都在不定的废旧立新，咱这个决定究竟呢能够维持到什么年呢？因为老百姓就这来回钻着呢。另外，咱这小区业主和这个业者和这个物业不是对立这两个方面，其实呢目标都是一个。我们物业业主呢，交物业费，目的是啥呢？就是取得一个宜居这个环境。另外那个，就咱这个物业对吧，管理有限公司也好，他的目的也是一个，他收取物业费了，就给我们提供一个舒适宜居的环境，其中也包括这个出行方便。
2: 我愿
0: 现在你
2: 意
0: 说
2: 认同您
0: 我
2: 说这
0: 这
2: 些看
0: 个来
2: 法
0: 回钻来回
2: 啊，
0: 去，刚才听这个站长说了，可能是暂时还解决不了，究竟我们能够钻到什么时候去？另外，我跟你说一个掏心窝子话，今年夏天呢，我搁那个就这个大门口咱们这嘎看那个有一个下棋的棋摊的，我搁那看棋。看棋，当时就有一个小孩有10来岁，当时正暑假，连跑带颠就奔这个洞去了。因为他个不太高，脑袋钻过去了，腿呢还得底下有个门槛子，底下腿一抬，他大腿就撞到这个大门框上了。当时呢是不太严重，他过去之后呢就单腿跳。跳有10来步，完以后没咋地就跑了，说我心里就忽悠一下子。
2: 这事儿啊，刚才我恰恰也跟刘站长已经
0: 另
2: 提
0: 外
2: 到
0: 呢，
2: 了，作
0: 我
2: 为
0: 还
2: 防
0: 看
2: 微
0: 什么
2: 杜渐
0: 呢？
2: 的话，已经
0: 有
2: 提
0: 个
2: 示
0: 老
2: 给对
0: 太
2: 方
0: 太，
2: 了啊。
0: 一早

0: 买菜去了。
1: 正事啊，
0: 一手提了土豆，一手提了是。
1: 郭先生，我们不讲那些细节了。
0: 搁这嘎过时候。
1: 您听我说啊，
0: 来也都70、80左右。
1: 咱们不讲过多的细节了。
0: 这个、哎呀，袋子还得先递过来，
1: 拦不住了。
0: 完，人再钻，人再钻过来。太不方便了。
1: 老先生，这些细节我们不讲了。刚才我已经表达过了，就从防微杜渐、避免出现人身伤害，从这个角度都对这个物业公司啊，这个刘站长做了相应的提示。这个口啊，并非是工人进进出出正常的通道。他说呢，是当地的你兴业人家小区的居民百姓自己弄出一个口子来。不管他什么成因，那原因就在于这个门没有适时的打开。你又打开了之后，何必他还去弄这个开这个口子呢？这是一。第二呢，昨天我跟你也讲到了，不是人进的，进进出出的，那么它不是门，只有门才是供人进出的。那个洞肯定不是让人进进出出，你非得愿意那么钻，这透着无奈，但是呢对自己的这个行为形象都不妥，甚至说还容易造成这个发生一点事故。你迈不过去的时候摔了怎么办？尤其老年人那下肢的肌肉群支撑不住，没有那么大的张力了，你怎么办？摔了呢，你说一场官司就来了。因此呢，刚才跟这个站长也讲了，就从这个大家呀，既满足小区安防，又能适时的关注大家这个进出方便，人家早上去一路之隔的这个大的这个早市啊，去购物买菜，你给他提供一点便利，人之常情的事儿，别再计较于说这个什么过往那些。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你这个小区有一些这个业主啊做得非常不地道，凭什么人好端端的门禁说砸就给人砸了啊？你砸的不是那个，是不是人物业的东西，看似他的，但实际上你是砸了自己的这个小区的环境，被你一锤一锤给破坏掉了，这不妥。你有个门禁系统，你进去了出来了，随手一关，或者都不用你伸手，自己有这个阻尼器什么，就把这个门给带上了，那多安全呢？但你现在人家物业这个站长抱怨说，有十来次都被人家刚换上新的就被砸坏了，你看这多不好啊！所以啊，我们把事情划分两头来讲，该提醒物业的适时关照大家这种需求。看看尽快能不能把这个离市场最近的门给它打开，这个做了提醒。同时呢，我们在这儿也说啊，兴业人家的居民住在那儿的这个业主们，可别老这么去做事情，不妥。当然，别的小区也不乏其事，也不少其人，都是这样，让物业很无奈。你的环境好与坏，不完全取决于物业公司做的怎么样，还跟你自身有绝大的关系。当你都这样去破坏它了，你说呢，人家哪一家物业来愿意这样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充分的跟这个物业方面呢已经表述过了。同时呢，他们也说，这小区刚才那刘站长也讲，你们兴业人家小区还没有业主委员会，你本身就是缺项，没有业主委员会等于没有你们说话的地方，话语权受影响。我们还不好跟这个苏九人郭先生过多地讲这方面的事情。其实啊，作为这个小区业主，应该适时的有热心人牵头，在哪怕在这个社区居委会支部的帮助之下、推动之下，把这个业主委员会要建立起来，替群众说话的这个机构，为什么还有法律来保护支撑的？为什么不去建立起来呢？建立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由业主委员会跟物业协商，帮助把这个门呢打开它，日常的管理给它建立起来。你单靠这个业主，有的像郭先生，这老先生看来年纪也挺大了，

0: 那么去超时这个事情，显然有些力不从心。这话不多说了。其实啊，这个业主、居民和物业公司之间的关系吧，不太融洽，不太顺畅。这个在许许多多的地方形成一种普遍性的现象，但是呢，还得维系。目前就是这种状态。有相关的法规，辽宁省的物业管理条例，当然国家层面上还有物权法，甚至说还有民法典，都有相关的这个条例来指导、来约束。所以希望这个兴业人家小区啊，从物业方或者从当地这个社区居委会这个角度，能顺应民意，做好这个事情的调研，就确认离这个市场最便捷的通道，在什么地方，适时的给它打开，行不行？围绕这件事情做一些这个现场的调研，然后一旦可行的话，就把它打开。门开了之后，大伙儿心自然就亮堂了。不多说了啊。
1: 好，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电话编辑有没有新的电话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出货好，哎，刘女士你好，
2: 哎，宝康老师吧，宝康老师您好，主持人好，宝康老师有点事儿，我想，请您帮个忙。
1: 您别客气，说一说，我们来听一下。
2: 我家老爷子是今年75了，他就是当兵，是在那个西藏，在西藏当兵，那时候吧那边冷，回来以后吧，他就是坐上一个腰疼腿疼的病，就是腿那总是冰凉冰凉的疼。完了，这个年轻时候还都行，这岁数大了吧，就走道费劲了，不行。完，我就买个那个代步车，这个代步车去年11月份吧，他被人给撞了，他撞了，胳膊粉碎性骨折，腰撞裂纹了。完了住院了，就这屋了呢，就车呢，就人拖那个，好像说是在王屯那管理所呢。完了，他叔现在也行不了了，我寻思我去老丈帮个忙，怎么能把那车给我要回来？
1: 这个
2: 这
1: 事
2: 车
1: 情
2: 倒是
1: 啊，
2: 不值多少钱，完了他不是方便吗？能带着他吗？那咱要买的话，肯定这个钱咱还买不回来。我寻思，我都想，请宝康帮忙，他能不能给我要回来？就这个事儿。
1: 我
2: 听
1: 不
2: 到
1: 知
2: 了
1: 道，
2: 吗？
1: 我不知道这个我，这个请求或者这愿望啊，能
2: 咋
1: 否
2: 听？
1: 实现？
2: 我咋
1: 就
2: 听
1: 是
2: 不见
1: 啊，
2: 呢？我看
1: 我
2: 我
1: 想
2: 这，
1: 跟您说的就是，原则上能要的一定帮你要，原则之外的，就是。

0: 先去古塔区交警大队进行查询一下，地址呢是在古塔区解放路的一段二号，您可以记一个电话，2338122来打
1: 等
0: 电
1: 会
0: 话
1: 儿啊，
0: 呢，来进行查
1: 你等
0: 询
1: 会儿，
0: 一
1: 我这
0: 下。
1: 眼睛还不好，我等我记一下，我眼睛还不行。到那嘎去干什么？到那嘎去问一问呢？
0: 您可以先打一个电话，把您的情况跟他说一下，然后看看
1: 啊。
0: 您这辆代步车到底现在在哪儿，是什么情况。您记一个电话，2338122，8122，
1: 2338122。
2: 很多这
1: 二
2: 个，
1: 三三八幺二二，对
0: 对
1: 吧？
2: 这就
0: 对。
2: 是交管支队古塔大队，百姓的说法就是古塔交警大队。
1: 啊，我给他打电话，那个，这车就听说是，现在搁王屯那呢。
2: 这个就是存放车辆的统一集中保管地就在那儿，
1: 啊。
2: 在我看应该是。那个地方是世英北街，啊，
1: 怎么搞？这手机是不好，那手机
2: 那个位
1: 信
2: 置
1: 号不好。
2: 呢，就是在哪儿，在世英北街对不对？还是人民街北段？就是总之啊，就是原来这个教养院那个位置。
1: 我打这电话，我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
2: 那个地方啊，您这样啊，你自己还不要，包括你家里边的子女，千万不要贸然前去。你到那儿，然后你什么也办不了，你得先到古塔交警，啊，
1: 啊，
2: 到
1: 就
2: 古塔
1: 打
2: 交
1: 电
2: 警
1: 话
2: 大
1: 打
2: 队。
1: 那意思。
2: 你刚才那晶晶告诉您那号也可以先打一下。
1: 啊，这个打电话那个意思是咋的？是我打这个就是问一问你的车在哪儿啊？还
2: 我想
1: 是
2: 问问你啊。
1: 啊？
2: 这件事情结案没有啊？
1: 没，全都完事儿了。这个就是赔偿，啥都完事儿了。
2: 所有事情都完了。
1: 啊，都完事儿了。那他一直，他这老爷子不始终就这样吗？这现在能动换了，能走了。我寻思能说
2: 那
1: 这是，
2: 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1: 去年11月份。
2: 这不马上就一年了吗？这十
1: 啊
2: 个月
1: 是，
2: 都过了吗？
1: 啊是，今天我说
2: 那
1: 他
2: 你
1: 能，
2: 这么长时间，案子早已经结案了吧？
1: 是的，早都完事儿了。
2: 那
1: 你说，
2: 这车为什么不去拿回来呀？
1: 其实老爷子他都不，他不走不了嘛，他现在的话能走了。
2: 不是跟他走得了走不了关联的，并就是
0: 这
2: 你
0: 没有
2: 老
0: 什
2: 伴
0: 么
2: 儿
0: 太
2: 啊，
0: 大的关系啊，
2: 对，
0: 这不本身就是您家的车
2: 你
0: 吗？
2: 家里人可以去呀。
1: 别人也没有去，没人去，孩子们先上班，也没人管呢，那没人去呀。那这个，我现在我这回我这寻思，我说是能不要回的，我能要回要回，不能要回就算了。
0: 您应该第一时间就去把这个车要回来的呀，这
1: 我
0: 已经
1: 没
0: 快有1年的时间了。
2: 是那
1: 啊，
2: 个啊，
1: 去年11月份的，
2: 那
1: 那
2: 我跟您开个玩笑啊，您别介意啊，你们是原
1: 我不
2: 配
1: 介
2: 夫
1: 意。
2: 妻不？是原配夫妻不？
1: 听不，我这耳朵不行。
2: 就是是亲老伴儿不？
1: 是
2: 是
1: 亲老
2: 原
1: 伴
2: 配
1: 儿，
2: 不？
1: 我们俩同岁，都75了。
2: 你看看这事儿吧，我刚才说的是玩笑话啊，就是家里的财产吧，是你们共同所有的，遇到的事情也需要你们一起去面对。老伴儿养伤治疗这个事情，就是该怎么治怎么治，因为还有保险，没有保险还有其他的方式。总之不影响他后续的看病治疗，这都不影响。交警把这个事故责任厘清之后，给你们下发这个结论意见。这个各自都有，对吧？然后呢，区分责任，后续的事情人家都给你结案了，你还不把那
1: 对，
2: 车拿回
1: 都完
2: 来？
1: 事儿了。
2: 那视为你们主动放弃。
1: 啊，这时间长没休息，都视为自己那个放弃了。
2: 到目前为止，这个车呀，我告诉你，第一，这个三轮代步车。是三个轱辘还是四个轱辘的？
1: 我三个轱辘带个小后斗那个。
2: 好，我告诉您啊，这个车本身就是不合规的，也是不合法的，因为你没有证件，所以这车吧，在交管部门没有任何记录，它甚至不如电动车都有牌照的，你这个车是不给你上牌照的。
1: 是。
2: 这是一，第二呢， 因为你没有牌照，在那儿就没有登记注册，没有这个。

0: 备案记录，而
1: 啊。
0: 且呢，结案都这么久了，你这个车还放在那儿，那地方我告诉你，可不像这个小区里边的车库啊，这个
1: 啊，
0: 四面都有墙有门，上面有顶，地下有那什么，你甚至里边还有暖气供暖设施，那车在那个这样的车库里边是养尊处优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露天场地，地上长草。密密麻麻的，然后车就找个地方就那么一停就行，就是这样一个环境。你想想看啊，
1: 我觉得这
0: 十
1: 有
0: 个
1: 点
0: 月，
1: 不像话，有点。
0: 10个月的时间，然后呢结案这么久了，你们还谁都不去，别说这个孩子们工作都忙，再忙，那你说这也是家庭财产的一部分呢。再忙，他不还有这个休息的时间吗？对吧？
1: 对，那这个，那再说，宝强老师，你说这他这是就是属于他的不也没上牌啥，这车也就报废了，也就取不出来了，是不是？那我不麻烦那些事儿了，我就不打电话了。
0: 你听我说啊，这是常规，就是这样。但是呢，你既然花了3000、5000甚至更多的钱买回来的，你为什么不去看一看呢？打听一下呢？
1: 现在这，他这现在咱要卖的话，卖不多少钱呢？这
0: 你
1: 好几
0: 不
1: 年的
0: 卖，将
1: 车，
0: 来你不，你听我说啊，这事儿吧，我就不好在节目当中公开跟你讲。但话都说到这儿了，不说不讲出来还不妥。当对于一个边防戍边的老战士回来之后呢，高龄老人70多岁了，然后呢身体又不好，用他来代步，抓到你再说呗。
1: 那我真的，我都怕现在我咱去怕取不出来
0: 我
1: 呀，
0: 都
1: 我。
0: 是这个贸然斗胆把这话讲出来了。
1: 是，我这是，我也
0: 你
1: 现
0: 老
1: 在，
0: 伴儿有这个退伍证，而且呢在西藏戍边边防军人。然后呢，在高原地带形成的一系列的身体健康这方面的，这个不良反应，然后呢，回到
1: 那
0: 这
1: 啥，
0: 儿，
1: 就是那个，就是这种复原证
0: 这个
1: 跟那
0: 75岁了，然
1: 个，
0: 后呢，弄一个代步车，别的话不说了，刚才我都越界了说话
1: 知道
0: 了啊，
1: 了，理解了，
0: 那么去找，该找就找一找啊，找不到你就那个，你要放弃那就不妥了。
1: 那我就这，我就打这个电话和你打听打听，是不是？
0: 你先打个电话，先打个电话，然后呢，
1: 打
0: 我
1: 的，
0: 告诉你什么意思呢？人家同意了之后吧，你到那儿去，拿着这个当时的事故的这个责任确认的那一张单子，你拿好。
1: 这确认，你说啥确认单子？就
0: 还
1: 说
0: 有
1: 这
0: 这个
1: 是。
0: 就是交警结案的这个通知单，这个通知书你都拿好啊，拿着这个到古塔交警队。去办理相应的手续，你到那儿拿这单子，拿着这些人交警给你结案的这个单子，然后呢，你去向他们提出这个要求，你说我那儿这还有一台这个代步车，当时就放在那个你们北区，就那个这个集中那个存放地，然后你说我想把它拿回来，明白了吧？
1: 我知道了，宝强老师，你说说他这是还是那一个月多少费用啊？这个车，一个月多少费？一个月多少费用？他这长时间，我
0: 那
1: 估
0: 个
1: 计
0: 地
1: 也
0: 方
1: 不
0: 吧，
1: 少。
0: 人家有专人看管，所以呢，通常是要收取一些费用的。这个事情啊，究竟你们家这个情况，收与不收，收多收少，你可以到那儿先咨询一下啊。哎，
1: 就这么事儿是吗？
0: 对的，
1: 那我理解了。那我谢谢您，宝强老师了。
0: 别客气，赶快
1: 不管诚意不诚意，谢谢您了，就得麻烦您们。
0: 赶快去问一问啊。那个好几千块钱，除非你家都是钱，都是现钞，完了你不在乎这个，就是经常能中500万的，要不然你赶快去安排家人，把那个去问一问，然后办了手续，人家给你开单子、开条，拿着这路条到那边去把这车再取回来，时间长了，什么样，没人给你做这个担保啊。
1: 不定啥样了，那是知道了，那知道
0: 赶快去，赶快去办理
1: 哎，
0: 一下啊！
1: 那好嘞，
0: 好嘞，
1: 谢谢老师了，
0: 好
1: 哎，谢
0: 好，
1: 谢
0: 再
1: 了，
0: 会，
1: 哎，好。
0: 哎呀，你说这老太太，你这心真宽呐！10个多月了，这车你不闻
1: 突
0: 不
1: 然
0: 问，
1: 间想起来了，我有一辆这样的车。
0: 那好几千块钱，赶快去取回来吧！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

0: 到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来看一下，有电话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这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1: 我是那个，太和区岭南街道德福里小区的，我是一级残盲人，完我那个听咱这个电台说大学有个盲人专了给上保险了，是二次报销，我问问这个，我专了骨折了。是这情况，
2: 啊、这事儿前天我们曾经接过这个电话咨询的是吧？
1: 就那个我听你节目，大学有一个二级的一级残，他摔了骨折了，二次报销，我说这个总共这个问题。
2: 情况不一样，您听好了，您是住在吉祥新家园是不是？
1: 德富里。
2: 德富里啊。
1: 啊。
2: 好。听好呢，稍后啊，我们今天给您做一下回应啊。
1: 啊。
2: 哎。
0: 针对着您咨询的问题呢，我们联系了锦州市残联，然后工作人员给我们的答复是啊，这个市残联呢统一采购的意外伤害险，它参保对象必须是锦州户籍持证的困难残疾人，它包括的是低保户和特困户，并不是所有持证的残疾人都能够参保的。
1: 那行，那好了。
2: 这里边有条件限制
1: 啊，条件限制啊，
2: 哎，必须是首先一点呢，得是锦州户籍。
1: 是，我是锦州户籍。
2: 第二点，
0: 但必须得是困难残疾。
2: 对，困难残疾人
1: 啊，
2: 虽然持证残疾人都有这个残联核发的这个证件啊，但是必须得是困难残疾人
1: 啊，
2: 这里面包含这个低保户啊、特困户啊等等的
1: 啊。
2: 所以人家说了，并非所有持有残疾证的这些残障人士啊，都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你没有参保，你就享受不到二次报销这待遇了。就是这个情况啊。
1: 行，好，
2: 再会。
1: 麻烦你了啊。
2: 哎，好，再来接这个电话哈。
0: 好，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宝山老师。
2: 这是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记者啊。
0: 嗯。
2: 此前呢，我们曾经受理过这样一个诉求。居住在成都、乐山两地嘛，来回这个，就是生活在四川的这位李女士，致电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反映这样一件事儿，她在网上啊，应该是那个什么音平台上，买了给她家这宠物狗买的这狗粮，人叫鲜食，叫什么鲜食，我们就说鲜食狗粮吧。买回去之后啊，他跟这个客服还有过一系列的沟通，就是问的第一点呢，唯一的一点可能就是能不能把这东西作为这个宠物狗的主食长期食用。对方回应他完全可以，就是这个可以长期食用的，

0: 那么这个他家这小狗啊，服用了之后呢，很快就出现一系列的胃肠反应，被迫送去这个宠物医院。二四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说，他家这个小宠物狗啊，状况非常不好，当时说到了奄奄一息，所以后续的这个治疗恢复情况我们也没再过问这个。而是把精力都投入到这边来了，就帮助他解决这个诉求。因为第一，他说这个对方呢，这个客服啊，涉嫌虚假宣传，就是作为这个零食和作为主食长期使用，那是截然不同的。第二呢，他说这个产品的质量有问题。围绕这些事情呢，我们近水楼台呢，优先，因为这狗粮的生产企业在锦州太和区营盘街道境内，注册地在这个境内。至于详细的什么门牌呀、地址啊，一概都没有标注清楚。包括联系电话。因此呢，我们把这个事情，由直播一二三四五的工作团队联系了一些这个执法部门，所以现在呢，就来沟通一下这个情况。这个李女士的电话呀，刚才接进来了。那我们电话编辑刚才说了一下，这接来之后就断了，断了就断了吧。那我们请这个我们记者给做一下回应，大家也知道这个事情，有什么处理的路径，该怎么样，遇到这事儿了该怎么去处理。来吧，您说，跟大伙儿说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好的，宝尚老师，针对李女士反映的问题呢，我咨询了市农业农村局农业行政执法队的这个相关负责人，并跟进了事件这个调查情况，对方给了这样的一个回复，大致意思是呢，他们部门对此事高度重视，在得知相关情况后呢，约谈了涉事商家与生产厂家的负责人。调取了产品实物及全套的这个相关材料开展核查。经过调查核实呢，他们发现，第一，这个宠物零食这个生产依法不需要办理生产许可证，该产品包装标注的那个品类与实物是相符的，也就是说，从生产环节来看呢，这个产品本身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但在核查中，他们也发现，电商客服告知消费者，该零食可以当做宠物这个主食食用，这与产品包装标识的零食属性不一致。经核实呢，该客服所属运营这个主体是第三方外包这个电商公司，并且不是并非这个生产企业的在职员工。农业农村局这个执法队的这个负责人表示啊，针对外包客服的这个宣传行为，他们暂没有那个处理权限。当公的这个负责人当时也给出了一个建议，他说，如果宠物腹泻确实是因为这个食用，该产品导致的，这个李女士可以先委托第三方机构做这个因果鉴定，然后凭借鉴定结果，然后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权。如果要追究这个虚假宣传或者是宣传内容与实际这个标识不符这个问题，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这以上呢就是本次事件，最新这个调查进展。
0: 那么，因为这个现在呀各有分工，虽然都有行政执法权限，但各有分工了。涉农的产品，首先归口这个农业农村系统，农业农村局以及它的这个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其他的，你比如说涉及到的，刚才也说了，消费者指认对方呢涉嫌这个消费欺诈或者虚假宣传，好吧，这一方面的事情，那归口就由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来负责处理。因此呢，隔空啊，我们跟这个四川的李女士说啊，也或许现在呢，我们告诉对方有效的这个收看这档节目的途径。如果现在正在收看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话，我们建议您啊，要通过12315，就是这个是市场监管部门的热线电话，来反映您的诉求，请他们介入干预一下这个情况。还有呢，我们特别尤其想说的一点呢，就是。

0: 电子商务啊，这么多年发展至今，已经就是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一部分了。甚至老年人都有好多，作为这个电子商务的参与者。但是呢，法律一定是滞后的，特别是针对一些现在呢，几乎是就是这个，叫什么直播带货是吧，晶晶啊？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平台？比如说刚才说这个李女士，在什么因那个平台上买的这些东西，它就不同于咱们知道的那几大网站，就是购物平台监管那么细致入微了。现在的这些对大家对这个后续的后期的这些电子商务平台，直播带货的，有的时候就出现监管的空缺。因此呢，格外需要大家小心，你就得生就一个火眼金睛，没有的时候，那么先锻炼自己，成长起来，能看穿看透，至少你得小心点来面对，才不至于出现什么后续的这个遗憾啊。节目时间到了，不多说这件事情了。
1: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电话先暂时的进行到这儿，直播12345，明天中午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金秋九月，奋进正酣。连日来，葫芦岛鼎盛智能机械有限公司抢抓生产有利时机，全员在岗，满负荷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以实干姿态掀起三季度生产攻坚热潮，全力冲刺年度生产任务。
1: 在葫芦岛鼎盛智能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设备全速运转，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行，工人们分工协作，精细操作，严格对照技术标准和生产流程，有序开展零部件加工、精密打磨、设备组装、成品检测等各项工序。车间生产节奏紧凑，各道工序精益求精，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单，全力保障各类智能机械产品按期交付。
2: 公司细化了每日、每周生产任务，优化工序衔接，严把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关口。我们将紧盯目标，抢抓工期，全力以赴赶订单、保交付，全力冲刺三季度目标任务，力争为企业年度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下一步，葫芦岛鼎盛智能机械有限公司将进一步优化生产流程，细化产能调度，压实安全责任，在严把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持续深耕智能制造升级，强化工艺创新改良，不断提升产品精度与市场竞争力。同时紧盯订单进度，严控生产节点，以稳产增效、提质创优的扎实成效，助力区域工业经济稳增长、高质量发展。
0: 朝阳市朝阳县坚持把企业质改数转，作为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通过靶向施策、精准赋能，全线改造企业，实现用工成本、生产能耗持续下降，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稳步提升。
3: 在这股转型浪潮中，辽宁华锆新材料有限公司成为当地新材料企业转型标杆。企业依靠数字化车间建设，完成了生产模式与核心技术的双重突破。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辽宁华锆新材料中控的主控室，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块数字大屏，海绵锆整条生产线的生产状态一目了然。数字化平台联动所有的生产设备，实时监测设备工况，自动完成生产调控，彻底改变了以往工作人员现场巡检、人工调试设备的传统生产模式。和过去相比啊，您的工作模式和生产管控都有哪些变化？
5: 数字化车间搭建后，最大变化就是工作模式变了。我们的工作场景从凭经验的现场人工操作转变为云端可视化监控、智能化精准调控。设备运行温度、压力、转速、能耗、产量等所有核心数据都能实时同步到主控平台，数据自动采集、自动分析、自动存档，常规生产实现自主调控，大幅减少了重复性、机械性的手动操作。通过中控屏幕就能全景掌握车间的生产状态。
3: 2024年，辽宁华锆锚定国家核电建设中核级海绵锆材料卡脖子问题，完成年产1300吨核级海绵锆项目建设并顺利投产，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企业先后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4年、2025年连续两年被辽宁省委省政府评为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突出贡献企业。
4: 你好，石总。那对于咱们公司来说，数字化改造具体应用在哪些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6: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新开发的产品核级锆的这么一个最终的挑选的叫精整的一个车间。目前呢，我们已经建成了基础的数字化生产体系，实现了我们核心产线的数据采集、生产实时的监控等基础的功能。但企业数字化转型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提质、降本、增效、控险四大核心目标，稳步推进我们数字化车间的迭代升级，持续深化智能制造应用，全面实现由经验渠道生产向数据驱动制造的转变，以数字化赋能产品升级、产能升级、管理升级，助力我们企业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4: 数字赋能制造，技改破局争先。辽宁华锆依托数字化改造完成产业迭代，不仅顺利攻克新材料领域关键技术壁垒，夯实了企业核心竞争优势，更为朝阳县工业领域的质改数转打造了可复制可借鉴的优秀样板。
7: 目前全县已培育省级智能工厂两户，省级数字化车间七户，华锆、华翔等一批重点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有效破解生产瓶颈，提升产能效能，实现传统产业提质换新、转型升级。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质改数转专项行动，健全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持续开展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对全县规上工业企业实行一企一测精准指导，年内实现企业诊断全覆盖，全力以数字赋能产业升级，推动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0: 近日，记者走进锦州市太和区政务服务大厅，现场感受到全新启用的零号减办窗口带来的办事新变化。作为全市首创便民服务新举措，该窗口精准破解群众办事大事小事一锅办、简单业务排长队的堵点难题，以分层分类急速办结的精细化服务，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
8: 在政务服务大厅内，一号、二号等窗口按业务领域分类受理复杂业务，全新亮相的零号减办窗口格外醒目。零号寓意流程归零、繁琐清零、等待归零，专门聚焦材料简单、流程单一、无需多级审批的高频民生事项。记者在现场看到，窗口实行专岗专办、精准分流，彻底打破以往综合窗口大。

0: 小业务通办、复杂简单混办的传统模式。如今泰和区创新构建清晰办事体系，复杂业务专业事项走常规综合窗口，简易事项高频民生业务直达零号简办窗口，实现分类专制、精准分流、各司其职。
1: 这个零号简办窗口让我们群众办事更加的方便了，而且呢，现在也不用排大长队了。我觉得很多简单的事情到这里都可以办理，非常节省时间，值得点赞。
0: 如今材料齐全的简易事项在零号窗口可实现即来即办、当场办结，几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彻底告别了小事久等、凡事拥堵的尴尬，极大提升了群众办事体验。小小便民窗口彰显服务大升级。今年以来，泰和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首创零号简办窗口，重构政务服务办理模式，细化服务颗粒度，从源头优化办事流程，释放服务效能，
2: 专窗专办、分流提速的服务方式，大幅压缩群众等候时长，让政务服务真正做到减时增效。同时，我们在大厅设立一日值班长，做到群众问事有人应，办事有人帮，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0: 据了解，下一步泰和区将持续梳理更新简办事项清单，不断拓宽极简服务覆盖面，持续细化分层服务机制，以更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基层便民服务金字招牌。
3: 为规范出租汽车市场经营秩序，整治行业乱象，提升出租车驾驶员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从9月1号开始，盘锦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出租汽车市场专项整治利剑行动。
4: 本次行动坚持整治与提升并重，一方面紧盯高铁站、商圈、景区等客流密集区域，抓住早晚高峰等关键时段，严厉查处出租车各类违规运营行为以及无证网约车非法运营等行业乱象。另一方面，创新开展线上加线下融合专题培训，围绕法律法规、文明服务、文旅服务三大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不断强化驾驶员法治意识、规矩意识与服务意识，引导从业人员自觉规范运营行为。执法采用定点值守、流动巡查、科技溯源、投诉核查相结合的立体化模式，坚持成效并举，同步做好行业约谈、普法宣传，推动出租车行业服务面貌持续改善。广大出租车从业者主动响应整治要求，维护整洁车容车貌，行业整体形象稳步提升。
5: 我们坚持执法整治和行业提升同步进行，持续加大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巡查，管控力度，对非法营运、违规载客等行为保持零容忍，不断规范出租汽车运营秩序，保障市民出行安心舒心。
3: 东北超热度不减，又逢辽超热闹开赛，双超引流，阜新市精准抢抓赛事流量红利。在全市布局43个东北超第二现场，点位覆盖城市商圈、特色夜市、露营地，把观赛场景延伸至城市各个角落，以文体商旅深度融合的创新业态打造沉浸式文旅新样板，不断点燃夏日消费热潮。
6: 夜幕降临，红玛瑙夜市人头攒动，户外大屏实时转播赛场战况，球迷们围坐一起，一边品尝本地特色小吃，一边为球队呐喊助威，欢呼声此起彼伏。作为省级夜经济示范街区，夜市打造集观赛、美食、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场景。赛事举办期间，单日接待游客可达 1.5 万人次，客流实现大幅增长。各大商业综合体顺势推出球迷专属福利，购物满减、餐饮特惠、主题互动活动轮番登场，商场观赛专区座无虚席，体育氛围为线下商业注入强劲动力。远离城区的露营基地同样热度不减，自然草地搭起观赛区，星空之下，球迷围坐共享赛事盛宴，户外休闲与足球激情碰撞，开辟县域消费全新增长点。一处处第二现场打破了传统体育赛事仅局限于赛场的空间壁垒，阜新跳出单一办赛思维，

0: 统筹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将足球观赛与夜游、露营、市集、特色展演有机串联，构建起赛事引流、场景留客、业态增收的完美链条。各点位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内容，不搞千篇一律的简单直播转播。商圈突出时尚消费体验，夜市主打烟火休闲氛围，露营地主打户外松弛感，形成多点开花、各具特色的观赛矩阵，让市民游客无论身处城市哪个区域，都能够就近找到沉浸式观赛打卡地。流量引来人气，人气转化消费增量，赛事带来的集聚效应有效拉动餐饮零售、休闲娱乐、乡村旅游等行业回暖。玛瑙文创、农特产品借着赛事窗口拓宽销路，城市民宿、近郊农庄订单稳步上涨，夜间消费时长不断拉长。一场足球赛事激活整条消费产业链，催生出全新的城市消费场景，广大游客从单纯的观赛者转变为城市文旅体验参与者，深度感受玛瑙之都的城市魅力，实现体育热度向城市美誉度转化。以赛为媒，以文聚市，下一步阜新市将持续总结第二现场建设经验，探索体育赛事与城市文旅长效融合路径，不断丰富消费供给，创新体验模式，持续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把短期赛事热度转化为长久文旅优势，为阜新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动能。
1: 近日，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辽宁乡土菜大 PK 六强线下淘汰赛第一场赛事在锦州义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开赛，赛事以乡土美食为切入点，充分发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打造具有辽宁辨识度的乡村文旅特色品牌。
2: 赛事扎根乡村场景落地，设置乡土美食品鉴、乡村非遗文化展演、文旅资源推介三大核心环节，深度挖掘辽西辽东地域饮食文化底蕴，进一步放大乡村品牌的传播影响力。据了解，该赛事此前完成抖音线上选拔赛，全省16个参赛村累计发布视频230余条，相关话题总播放量超1300万次，最终6支乡村代表队晋级线下淘汰赛。活动现场，2支晋级队伍早早在操作台就位，由丹东市凤城市大梨树村代表队对阵锦州市义县碾盘沟村代表队。大梨树村推出梨香一绝干煸土豆，以本地食材诠释乡土风味，碾盘沟村带来锦香蜜汁羊肋，用特色菜品展现辽西滋味。台下参赛选手专注烹制，各展厨艺，舞台之上两地文旅推介同步推进，以赛为窗展示乡村风貌与文旅资源。经过激烈角逐，锦州市义县碾盘沟村代表队最终晋级辽宁乡土菜大 PK 三强总擂台，将于9月23日赴丹东参加总决赛。义县将以本次赛事成功举办为契机，深耕本土乡土饮食文化资源，持续打磨特色乡土菜品名片，推动本地美食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切实把美食赛事的热度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助力全县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野性塞尔维亚描绘出了一幅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画面。在对话萌宠板块，天山上的这片山丘成为了濒危生灵的最后家园，谁能守护这些珍贵的生命？最后来看奇趣头条，鱼儿们拼命游动，只为在捕食者到来前完成繁衍大计。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伊德沃村离多瑙河上游低地自然保护区不远，这里有尚未排干水的大片湿地。对于生活在湿草甸的白鹳来说，自助餐刚刚开始。牛群惊起了各种各样

的小动物，白鹳紧紧地尾随其后。这些白鹳很饥饿，它们还要喂养幼雏。白鹳并不十分挑食，它们既吃蝗虫和蜗牛，也不拒绝蛙和两栖动物，甚至是蛇和老鼠。

饱餐之后，白鹳们返回了巢穴。白鹳会发出哒哒的声音，这是白鹳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手段。一只雏鸟已经孵化了，雌雄亲鸟正等待它们第二个、第三个孩子的出生。今天白鹳的食物是蝗虫，亲鸟从来不会嘴对嘴给雏鸟喂食，而是将胃里的食物吐到巢里，雏鸟必须自己啄食。当地人认为白鹳在屋顶上筑巢能给屋主带来好运，因此伊德沃村的人总是在争论谁家屋顶上的白鹳多。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牛就会去河里洗澡来给自己提神。一只白眼前鸭正领着小鸭们小心游过水草盘绕的水塘。在天气暖和的时候，虎纹蛙就会疯狂地鸣叫。

很多雌蛙已经产过卵了，雄蛙竞相高声鸣叫着，以吸引尚未产卵的雌蛙，但这会带来危险。一只凤头屁踢盯了他们一会儿，然后啄走了一只。

青蛙太大，几乎无法吞下。在这场求偶游戏中，能忍耐的青蛙笑到了最后。早上七点钟，交通的高峰期开始了。村民们要把新鲜的牛奶运出去，

牛奶直接从牛棚运到运输卡车停留的牛奶收集站。这是打听最近新闻的好机会。

两个月后，小白鹳几乎与他们的父母一样大了。除了蝗虫外，青鸟也会将筑巢材料带回来。白鹳的巢可以达到300公斤重。幼鸟要尽可能的多吃食物，它们的体重很快就会超过父母，它们必须增加体重，才能在夏末前往非洲的长途旅行中幸存下来。黄昏时分，牛群开始返回村庄。放牛的孩子们很轻松，夏天终于来到了。福伊福丁纳自治省的田地里开满了向日葵花，当地使用葵花籽油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曼加利茶株尽力躲避着午后的酷热。多瑙河下游，这里从前是一片沙丘，丹里博拉斯卡佩斯卡拉沙地。现在很多沙丘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500万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海洋，海水退去后形成了沙地。这片半开放的荒原是雉鸡和鹿的理想栖息地。200年前，塞尔维亚的沙尘可以刮到维也纳，后来人们在沙丘上种植了植被。

这只鹿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这里很少能看见狼的踪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只孤狼捕捉到猎物的机会微乎其微。雉鸡，尤其是它的伴侣雌性雉鸡，在高草丛中隐蔽得很好。然而在佩斯卡拉生活着一种猛禽，在他们眼中雉鸡几乎无处遁形。一只棕尾狂在近代时期，公鸡的羽毛颜色艳丽，从远处就能看到，而母鸡的羽毛色彩暗淡，应该不容易被发现。然而棕尾狂视力卓越，

这里水资源稀缺，牲畜只能依靠几处人工水渠来接客。羊群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很快羊群躲到了树荫底下乘凉，他们刚离开，其他动物就聚集过来。灰蝶从潮湿的被翻松的泥土中受益不浅，它们的腿上长有感觉器官，在用喙吸取湿气之前，能先感受泥土表

一只雕鸮在通往饮水渠的小路上守候着猎物。对口渴的动物们来说，这条小路是通往水渠的主干道，从而也是理想的捕猎地。

老鼠不仅为雕鸮提供了营养，也提供了水分。每年这个时候，食蜂鸟都能轻易地找到食物。他们在沙丘上建立了一个小领地，一些雄鸟仍在寻找着伴侣。食蜂鸟很讲究，他们将自己的旧巢穴让给其他鸟类，然后重新挖掘新巢穴，即便是要新挖7公斤的土，也在所不惜。麻雀和八哥成为了受益者。求爱仪式包括向看中的异性进献食物，只有一切称心如意，他们才会成为一对爱侣。食蜂鸟是群居性鸟类，一些领地内往往多达数百只，因此好的位置很快就会被占。

雄鸟喂雌鸟的次数越频繁，与雌鸟的关系就越牢固。塞尔维亚乡村的风貌各不相同，动物的种类也异常繁多。

在岩石裸露的地区生活的一群欧黄鼠，一只茶隼四处盘旋，在峭壁表面寻找筑巢的地点。有这样的邻居可得小心点儿。

欧皇鼠是非常警觉的动物，但查索的行动迅速而又敏捷。该钻到地下了。这一次，查隼运气不佳。但他随时都可能杀回来。往东40公里是古刹村。古刹村为期3天的铜管乐节很著名，据说他们的铜管乐节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自从1961年以来，这里便年年举行寻找金号的比赛。如今每年都有30多万游客来这里欣赏乐队的演奏。在这里，所有的参赛者都会全力以赴，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自然印象

0: 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帕米尔高原并非处处贫瘠，山谷里的水将汇入喷赤河，它滋养了这个地区干涸的土地，让这里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山谷里住着很多居民，人们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干燥的大陆气候昼夜温差极大，加速了作物的生长，使得水果更为甜美多汁。在众多山谷中，有一个尤为独特，这个山谷因野花而闻名，野花在春天同时绽放，把山谷装点得分外明艳。这个山谷叫古达西。当地人口中的古达西是指鲜花之谷。
1: 啊，我知道。
2: 太好了，是往哪个方向走？
1: 这边。不对，是这边。
2: 不是那边，是这边，是吗？
0: 这里生活着一种罕见的濒危物种。
1: 问到了吗？确定这里有吗？
0: 似乎没有动物能在如此崎岖遍布岩石的山上生存。山上的小路铺满了碎石，看来这次登山要加倍小心了。

经过漫长的艰苦跋涉后，我们来到山边的一间小屋，这是牧牛人的临时居所。牧牛人在这座山上为牲畜寻找鲜美的草场，他们夏天时就住在这里看管牲口。牧牛人平常会吃这种鸟，这种鸟叫做山鹑。山鹑与家鸡存在亲缘关系。什么动物会生活在如此崎岖陡峭的山崖上呢？我们看到山丘的草里有东西在走动，这是碾角山羊，一种大型野生山羊，它那对螺丝状的长角非常引人注目。然而，正是这对价值高昂的角，让他们沦为了猎人的目标。陡峭的山岩使得这个地区让人类几乎无法靠近。它们就是庇护动物们的天然堡垒。碾角山羊是天生的登山高手，它们在陡峭的岩壁上如履平地。

来到了山坡上。他们是稀有的喜马拉雅棕熊。母熊在昏暗的黎明中挖掘着草根。这种熊通常一胎会生2到3只幼崽，但是这只母熊只生下了1只幼崽，

0: 越往高原的高处走，就会发现可用于耕种的土地就越少。全家人都出来收割小麦。帕米尔的主要农作物是土豆、小麦和洋葱。俄罗斯植物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在1916年来到了帕米尔高原。他来到这个偏远的地区，是想寻找一种耐虫害、寒冷和干旱的小麦栽培品种。他最终得偿所愿，他发现了一个能在干旱环境下快速生长的小麦品种。这种小麦由帕米尔高原上的农民历经数百年用传统方法培育而成，尼古拉发现了它，并将它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直到今天，这里的农民仍在种植这种由祖先们培育出来的小麦。
1: 一般来说，在正常的年份，我们每公顷地通常能收割大概20到25袋麦子。我今年春天的时候用了4袋种子，现在收获了25袋麦子。
0: 这种投入产出的比例实在是差强人意。尽管这种小麦非常耐寒，但要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获得好收成非常不容易。高原上短暂的秋天就快要结束了。

水花四溅，一条鲤鱼正激烈地挣扎着，这是鲤鱼们在努力争取繁殖的机会，或许这将成为他们最后一次长途跋涉。现在沼泽里的水已经达到了最高水位，所以鲤鱼可以游进草丛的深处。鲤鱼们会一条随着一条寻找浅滩，一路上雄鲤鱼会陪伴着雌鲤鱼，但不幸的是它们已经被捕食者发现了。在狡猾的捕食者还没有发动攻击前，大多数鲤鱼体力就已经耗光了。此时，这些拼死游到此地的鲤鱼心中只有一个强烈的想法：繁衍。雄性鲤鱼不断地在雌性鲤鱼的身体侧面摩擦，刺激它们，促使它们释放出鱼卵。在这场狂热大行军中，它们承担着巨大风险。它们在高水位时游了进来，可现在水位在下降。下降速度很快，它们已经无法返回。

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等你。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
0: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走进项目专项调研；
1: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9月1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倾听和解决群众诉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面夯实领导干部包保机制，用心用情用力。

0: 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案结事了人和。
1: 在市信访局接待室，刘克武热情接待了四批来访群众，仔细了解并记录群众反映的问题和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和办理时限，逐一答复回应，推动问题限期办结。刘克武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社会治理、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有解思维、交卷思维和标准意识，围绕民生诉求精准发力，聚焦突出问题综合施策，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带头接访下访制度要求，带着责任和感情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做到事心双解。要举一反三，强化诉求办理，全面分析重点案件代表性个案成因，找到解决办法，以个案化解推动类案解决。要进一步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宋晓东参加接访。
2: 9月11号至16号，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走进项目专项调研，全面督导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调研。
0: 本次活动组建7个调研组，深入全市8个县市区，实地查看31个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调研组与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掌握项目规划设计、施工进度、投产筹备等具体情况。同时，组织召开座谈会，聚焦项目建设堵点难点，深入研讨会商对策，现场协调解决问题，以精准监督和靠前服务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调研组指出，此次专项调研是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党中央稳投资、扩内需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市委工作要求的务实举措，也是立足人大职能、服务发展大局的具体行动，对提升项目建设和投资质效、助推全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调研组要求，全市上下要坚决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守牢经济平稳运行基本盘，在稳固发展基础的同时，奋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当前全市重点项目推进态势总体平稳，各地各部门要持续巩固良好势头，锚定年度目标，加压奋进，把项补齐工作短板，以扎实的项目建设成效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抢抓当前重大产业发展机遇，强化部门与企业协同联动，持续优化产业发展规划，细化落实举措，全面夯实各类要素保障。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建设推进、要素供给等关键环节，把各项工作抓细抓实，落地见效。要持续推动产业平台提质升级，朝着链条化、项目化、企业化方向发展，切实把平台优势转化为产业链优势、项目落地成效和实体发展动能，提升产业专业化、集群化发展水平。要精准把握政策导向，主动向上对接争取，科学统筹经济运行，层层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严格对照年度计划，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市领导袁立、魏国、姚艳林、丑维强参加调研。
3: 9月17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于鹏在讲话中强调，市政协党组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上来，推动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 要深化理论武装，持续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坚持为民履职，持续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要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提升政协两支队伍建设质效。于鹏强调，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有效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思想根基，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始终坚持刀刃向内整改整治，持续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制度机制，锻造作风过硬干部队伍。要紧紧围绕中心大局协商议政，不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会上通报了市政协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的总结报告，审议了有关文件，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市领导张大军、徐新、冯长伟、周立军参加会议。
2: 9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会上，易县政府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县发改局、工信局、农业农村局、文旅局分别就项目建设、工业发展、农业品牌、文旅融合等回答记者提问。
1: 十五五时期是易县蓄力赶超、深耕实干、推动全面振兴、迈向基本现代化的关键五年。易县将加快推进一地四区建设，加速构建一加二加三现代化产业新格局，聚力打造经济强、机制优、城乡美、百姓富、社会安的中国式现代化易县。工业方面，易县将聚焦工业强基，构建现代化产业格局，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做强一个主导产业，持续巩固冶金新材料产业支柱地位，做大两大支撑产业，推动机电新装备、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培育三大产业增长极，深耕文旅、循环新经济、新能源产业。农业方面，易县将聚焦农业提质，建设农业加工贸易集聚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二加三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深耕小粒花生和白羽肉鸡两大国家级产业集群，做强设施蔬菜、精品果业、特色养殖三个特色农业板块，深化和美乡村建设。文旅方面，易县将聚焦文旅融合，打造辽文化品鉴地，释放文旅加综合消费动能，叫响千年国寺、宝藏小城品牌，构建一带引领、一轴贯通、四区协同空间布局，丰富文旅加业态。生态方面，易县将聚焦生态保护，践行两山发展理念，推动全域绿色低碳转型，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改革方面，易县将聚焦改革赋能，激活县域内生发展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协作。民生方面，易县将聚焦民生保障，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夯实平安易县建设根基，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易县一供体建设，完善基层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易县将全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速进位，奋力谱写新时代易县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崭新篇章。
3: 匠心筑梦，以技争锋。9月14号、15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集中赛项的比拼火热开赛，全省技能能手同台切磋比拼技艺。我市参赛选手沉着应战，稳定发挥，在多个特色赛项中充分展现锦州工匠的精湛技艺与良好职业风采。
4: 本次大赛中16个精选赛项紧扣新质生产力、新兴业态和民生服务领域，赛事规范有序，竞技氛围浓厚，各地选手同台竞技，互学共进。赛场之上，我市参赛选手沉稳应战，发挥出色。宠物美容赛场，选手精细修剪造型，打磨细节，严格对标赛级标准完成操作。茶艺赛场，选手规范把控冲泡节奏，优雅展示茶道技艺与茶汤品质。养老护理赛场，选手规范开展照护操作，兼顾专业技能与人文关怀。跨境电商选手熟练操作平台系统，高效完成各项竞赛流程，全面展现扎实的专业功底。
5: 这次省赛的跨境电商项目把平台运营、单证报关、成本核算这些业务都考到了，和全省的高手同台比拼，能学到不少东西。赛前我们也反复

0: 模拟整套流程，今天顺利完成了所有比赛内容。不管最终成绩怎么样，都是一样难得的锻炼，也希望展现咱们锦州技能选手的风采。
1: 这次我比赛做的是十载茶路科技芳华，主要也是为了我们锦州，它现在是有一个最北方的茶叶基地，就是在我们的义乌吕山，所以呢，也是为了宣传我们锦州的茶文化，还有我们的锦州文旅，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我们锦州，看看我们锦州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最后我们的好茶。
2: 为确保在本次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我市各赛项选手提前做了系统化、精细化的备赛训练，为赛场上稳定发挥筑牢了基础。
3: 那么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主要呢就是针对一些细节反复进行打磨，然后呢这个纠正一些小的一些错误，基本上啊就是根据今天的比赛情况，我们看起来呢大家的心态都比较平稳，发挥出了平时的这个水平，希望他们在比赛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能够发挥出锦州技能选手的比赛水平。
2: 以赛促学，以赛力能，我市选手在省级赛场锤炼本领，突破自我，彰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未来我市将持续深耕技能人才培育，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积蓄技能力量。
4: 9月17号，市园林集团全面启动秋季精细化养护管理大会战，组织工作人员走进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开展集中绿化养护作业，抓实抓细秋季园林绿化各项管护工作。
5: 秋季是苗木养护的关键时期，管护任务繁重，园林工作人员抢抓有利天气，集中力量对园区苗木开展养护修整，进一步优化园区绿化景观效果。在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内，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手持工具对绿篱进行造型修剪，俯身清除绿地杂草，背上鼓风机清扫广场草屑。
6: 像这样的绿化养护大会战，我们集团每年都会组织开展，也是为了强抓植物秋季养护关键期，以持续提升园林绿化景观品质。
5: 经过集中作业，陵园内苗木更加整齐，园区环境焕然一新。下一步，市园林集团将持续抓实常态化绿化管护工作，用心守护园区绿意，不断提升景观品质。下面播发辽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孙艳军，男，现任锦州市纪委监委第11纪检监察室主任，四级高级监察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董欣，女，现任锦州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一级监察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9月23日前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属真实姓名。联系电话024-12380-1，通信地址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45号，邮政编码110822。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金秋九月，奋进正酣。连日来，葫芦岛鼎盛智能机械有限公司抢抓生产有利时机，全员在岗，满负荷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以实干姿态掀起三季度生产攻坚热潮，全力冲刺年度生产任务。
1: 在葫芦岛鼎盛智能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设备全速运转，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行，工人们分工协作，精细操作，严格对照技术标准和生产流程，有序开展零部件加工、精密打磨、设备组装、成品检测等各项工序。车间生产节奏紧凑，各道工序精益求精，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单，全力保障各类智能机械产品按期交付。
2: 公司细化了每日、每周生产任务，优化工序衔接，严把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关口。我们将紧盯目标，抢抓工期，全力以赴赶订单、保交付，全力冲刺三季度目标任务，力争为企业年度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下一步，葫芦岛鼎盛智能机械有限公司将进一步优化生产流程，细化产能调度，压实安全责任，在严把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持续深耕智能制造升级，强化工艺创新改良，不断提升产品精度与市场竞争力。同时紧盯订单进度，严控生产节点，以稳产增效、提质创优的扎实成效，助力区域工业经济稳增长、高质量发展。
0: 朝阳市朝阳县坚持把企业质改数转，作为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通过靶向施策、精准赋能，全线改造企业，实现用工成本、生产能耗持续下降，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稳步提升。
3: 在这股转型浪潮中，辽宁华锆新材料有限公司成为当地新材料企业转型标杆。企业依靠数字化车间建设，完成了生产模式与核心技术的双重突破。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辽宁华锆新材料中控的主控室，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块数字大屏，海绵锆整条生产线的生产状态一目了然。数字化平台联动所有的生产设备，实时监测设备工况，自动完成生产调控，彻底改变了以往工作人员现场巡检、人工调试设备的传统生产模式。和过去相比啊，您的工作模式和生产管控都有哪些变化？
5: 数字化车间搭建后，最大变化就是工作模式变了。我们的工作场景从凭经验的现场人工操作，转变为云端可视化监控、智能化精准调控。设备运行温度、压力、转速、能耗、产量等所有核心数据都能实时同步到主控平台，数据自动采集、自动分析、自动存档，常规生产实现自主调控，大幅减少了重复性、机械性的手动操作。通过中控屏幕就能全景掌握车间的生产状态。
3: 2024年，辽宁华锆锚定国家核电建设中核级海绵锆材料卡脖子问题，完成年产1300吨核级海绵锆项目建设并顺利投产，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企业先后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4年、2025年连续两年被辽宁省委省政府评为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突出贡献企业。
4: 你好，施总。那对于咱们公司来说，数字化改造具体应用在哪些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6: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新开发的产品核级锆的这么一个最终的挑选的叫精整的一个车间。目前呢，我们已经建成了基础的数字化生产体系，

0: 现了我们核心产线的数据采集、生产实时的监控等基础的功能。但企业数字化转型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提质、降本、增效、控险四大核心目标，稳步推进我们数字化车间的迭代升级，持续深化智能制造应用，全面实现由经验驱动生产向数据驱动制造的转变，以数字化赋能产品升级、产能升级、管理升级，助力我们企业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1: 数字赋能制造技改破局争先，辽宁华锆依托数字化改造完成产业迭代，不仅顺利攻克新材料领域关键技术壁垒，夯实了企业核心竞争优势，更为朝阳县工业领域的质改数转打造了可复制、可借鉴的优秀样板。
2: 目前全县已培育省级智能工厂两户，省级数字化车间七户，华锆、华翔等一批重点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有效破解生产瓶颈，提升产能效能，实现传统产业提质换新、转型升级。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质改数转专项行动，健全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持续开展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对全县规上工业企业实行一企一测精准指导，年内实现企业诊断全覆盖，全力以数字赋能产业升级，推动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3: 近日，记者走进锦州市太和区政务服务大厅，现场感受到全新启用的零号减办窗口带来的办事新变化。作为全市首创便民服务新举措，该窗口精准破解群众办事大事小事一锅办、简单业务排长队的堵点难题，以分层分类、急速办结的精细化服务，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
4: 在政务服务大厅内，一号、二号等窗口按业务领域分类受理复杂业务，全新亮相的零号减办窗口格外醒目。零号寓意流程归零、繁琐清零、等待归零，专门聚焦材料简单、流程单一、无需多级审批的高频民生事项。记者在现场看到，窗口实行专岗专办、精准分流，彻底打破以往综合窗口大小业务通办、复杂简单混办的传统模式。如今太和区创新构建清晰办事体系，复杂业务专业事项走常规综合窗口，简易事项高频民生业务直达零号减办窗口，实现分类专制、精准分流、各司其职。
5: 这个零号减办窗口让我们群众办事更加的方便了，而且呢，现在也不用排大长队了，我觉得很多简单的事情到这里都可以办理，非常节省时间，值得点赞。
4: 如今材料齐全的简易事项在零号窗口可实现即来即办、当场办结，几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彻底告别了小事久等、凡事拥堵的尴尬，极大提升了群众办事体验。小小便民窗口彰显服务大升级。今年以来，太和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首创零号减办窗口，重构政务服务办理模式，细化服务颗粒度，从源头优化办事流程，释放服务效能。
5: 专窗专办、分流提速的服务方式，大幅压缩群众等候时长，让政务服务真正做到减时增效。同时，我们在大厅设立一日值班长，做到群众问事有人应、办事有人帮，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4: 据了解，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梳理更新减办事项清单，不断拓宽极简服务覆盖面，持续细化分层服务机制，以更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基层便民服务金字招牌。
3: 为规范出租汽车市场经营秩序，整治行业乱象，提升出租车驾驶员综合素质和服务水平，从9月1号开始，盘锦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出租汽车市场专项整治利剑行动。
6: 本次行动坚持整治与提升并重，一方面紧盯高铁站、商圈、景区等客流密集区域，抓住早晚高峰等关键时段，严厉查处出租车各类违规运营行为以及无证网约车非法运营等行业乱象；另一方面，创新开展线上加线下融合专题培训，围绕法律法规、文明服务、文旅服务三大内容开展系统化。

0: 教学，不断强化驾驶员法治意识、规矩意识与服务意识，引导从业人员自觉规范运营行为。执法采用定点值守、流动巡查、科技溯源、投诉核查相结合的立体化模式，坚持成效并举，同步做好行业约谈、普法宣传，推动出租车行业服务面貌持续改善。广大出租车从业者主动响应整治要求，维护整洁车容车貌，行业整体形象稳步提升。
1: 我们坚持执法整治和行业提升同步进行，持续加大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巡查，管控力度，对非法营运、违规载客等行为保持零容忍，不断规范出租汽车运营秩序，保障市民出行安心舒心。
2: 东北超热度不减，又逢辽超热闹开赛，双超引流，阜新市精准抢抓赛事流量红利，在全市布局43个东北超第二现场，点位覆盖城市商圈、特色夜市、露营地，把观赛场景延伸至城市各个角落，以文体商旅深度融合的创新业态，打造沉浸式文旅新样板，不断点燃夏日消费热潮。
3: 夜幕降临，红玛瑙夜市人头攒动，户外大屏实时转播赛场战况，球迷们围坐一起，一边品尝本地特色小吃，一边为球队呐喊助威，欢呼声此起彼伏。作为省级夜经济示范街区，夜市打造集观赛、美食、休闲于一体的复合场景。赛事举办期间，单日接待游客可达 1.5 万人次，客流实现大幅增长。各大商业综合体顺势推出球迷专属福利，购物满减、餐饮特惠、主题互动活动轮番登场，商场观赛专区座无虚席，体育氛围为线下商业注入强劲动力。远离城区的露营基地同样热度不减，自然草地搭起观赛区，星空之下球迷围坐共享赛事盛宴，户外休闲与足球激情碰撞，开辟县域消费全新增长点。一处处第二现场打破了传统体育赛事仅局限于赛场的空间壁垒，阜新跳出单一办赛思维，统筹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将足球观赛与夜游、露营、市集、特色展演有机串联，构建起赛事引流、场景留客、业态增收的完美链条。各点位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内容，不搞千篇一律的简单直播转播，商圈突出时尚消费体验，夜市主打烟火休闲氛围，露营地主打户外松弛感，形成多点开花、各具特色的观赛矩阵，让市民游客无论身处城市哪个区域，都能够就近找到沉浸式观赛打卡地。流量引来人气，人气转化消费增量，赛事带来的集聚效应有效拉动餐饮零售、休闲娱乐、乡村旅游等行业回暖。玛瑙文创农特产品借着赛事窗口拓宽销路，城市民宿、近郊农庄订单稳步上涨，夜间消费时长不断拉长。一场足球赛事激活整条消费产业链，催生出全新的城市消费场景，广大游客从单纯的观赛者转变为城市文旅体验参与者，深度感受玛瑙之都的城市魅力，实现体育热度向城市美誉度转化。以赛为媒，以文聚事，下一步阜新市将持续总结第二现场建设经验，探索体育赛事与城市文旅长效融合路径，不断丰富消费供给，创新体验模式，持续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把短期赛事热度转化为长久文旅优势，为阜新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动能。
2: 近日，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辽宁乡土菜大 PK 六强线下淘汰赛第一场赛事在锦州义县瓦子峪镇碾盘沟村开赛，赛事以乡土美食为切入点，充分发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打造具有辽宁辨识度的乡村文旅特色品牌。
4: 赛事扎根乡村场景落地，设置乡土美食品鉴、乡村非遗文化展演、文旅资源推介三大核心环节，深度挖掘辽西、辽东地域饮食文化底蕴，进一步放大乡村品牌的传播影响力。

0: 了解，该赛事此前完成抖音线上选拔赛，全省16个参赛村累计发布视频230余条，相关话题总播放量超1300万次，最终六支乡村代表队晋级线下淘汰赛。活动现场，两支晋级队伍早早在操作台就位，由丹东市凤城市大梨树村代表队对阵锦州市义县碾盘沟村代表队。大梨树村推出梨香一绝干煸土豆，以本地食材诠释乡土风味。碾盘沟村带来锦香蜜汁羊肋，用特色菜品展现辽西滋味。台下参赛选手专注烹制，各展厨艺。舞台之上，两地文旅推介同步推进，以赛为窗展示乡村风貌与文旅资源。经过激烈角逐，锦州市义县碾盘沟村代表队最终晋级辽宁乡土菜大 PK 三强总擂台，将于9月23日赴丹东参加总决赛。义县将以本次赛事成功举办为契机，深耕本土乡土饮食文化资源，持续打磨特色乡土菜品名片，推动本地美食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切实把美食赛事的热度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助力全县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你已经离开，就再也

0: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诗英街道的白老铺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护屯，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10倍余级、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建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可以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忠周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2: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了感谢、感激、感恩。
0: 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3: 我陪我父亲来过3次4次。
0: 哦，
3: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0: 是吗？
3: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0: 忠周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2: 我父亲

0: 1月83日，来，吃个鸡吧。等到走的时候，留下了一位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
1: 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中德大哥说，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2: 是的，是的。
1: 嗯，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2: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环，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环。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
1: 那是一份荣光。
2: 对，
1: 其实原来我以为中州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
2: 身体一直不好，
1: 哦，
2: 受过很多伤，
1: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0: 是的，每一次来呢都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二排长吕寿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哎，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是守在阵地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水米未沾，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了，因为手里头
2: 一次
0: 已经没有弹药了。
1: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0: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结在这个小院里边。
3: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 我们侥

0: 占了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1: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2: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1: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2: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十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八九个重伤员。就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了。
1: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2: 他们两位
3: 是
2: 说过是对吧？
3: 对，
2: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1: 但是我们胜利了。
2: 是，
1: 嗯，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百老汇屯，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3: 对
1: 了，嗯，所以回过头来，也许花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2: 没错，
1: 嗯，
2: 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四五年之前参加的
1: 啊。
2: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1: 哦，
2: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4: 啊，你好，编大姐，
2: 玉田的对吧，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烙冯玉尊，昌黎兰县烙亭冯玉尊，锋刃

0: 玉田、遵化。
1: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0: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2: 是的，必须坚决的
1: 这是
2: 做下去。
1: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0: 是的，
2: 是
0: 是的。
1: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2: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1: 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0: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中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1: 啊。
0: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2: 杜广生，
0: 对，
2: 姚尚云，
0: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3: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响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1: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4、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士英街道，是不是？
4: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士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忠州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1: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

0: 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0: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2: 肯定是非常大的帮助。
0: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3: 主持人好。
0: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3: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0: 谢谢新立，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新立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4: 对，
0: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2: 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5: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4: 我看到这两包红土，我就想起来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包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方用鲜血

0: 学染红的土，我们把他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1: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庆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0: 对，
1: 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0: 对，
1: 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旱季催促着动物们赶路。陆地上的角马群与海洋中的座头鲸群不约而同地踏上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之路。在对话萌宠板块，小狗和人类之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它们能感受到人类的情感吗？最后来看奇趣头条，鳄鱼的杀伤力惊人，它究竟有多少隐藏手段？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旱季来临，约150万只角马即将踏上远方的征程，前往嫩草生长的地方。他们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草原出发，历时4个月，抵达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对于角马而言，这是一段艰辛的旅程，它们就像移动的自助餐，时刻被肉食动物觊觎。稍有疏忽，它们就将沦为餐桌上的美味。角马看似愚钝，但视觉和嗅觉在食草动物中首屈一指，奔跑速度也非同寻常。尽管如此，他们的安全仍然无法保证。出师未捷身先死，一部分的角马还未听到出发的号角声，就已经命丧黄泉了。狮子们又可以饱餐一顿了。炙热的骄阳是所有动物的敌人。草原已经很久没有甘霖滋润，水塘干涸，草野变得毫无生气，一片枯黄。斑马当然不希望自己漂亮的花纹被灼伤，选择在泥土中不停地打滚。炙热的大地没有一丝凉意，但是角马们仍旧默默地在35摄氏度的高温下继续前进。现在一滩清水就能让所有动物为之疯狂。大象每天要喝200升水，没有水，百兽之王狮子照样无法幸存。

两个月过去了，饥肠辘辘的角马群抵达了这里，终于可以喝口水了。角马群的呼号声传遍了这片河流，唤醒了等待多时的尼罗厄，他们知道该享用美味了。

角马连续数天滴水未进，看到河水更加焦渴难耐，但是他们始终不敢靠近河边，因为一口水的代价很可能是死亡。经验丰富的角马非常谨慎，但是小角马根本没有意识到潜藏在水中的致命威胁。小角马贪婪的吸水声刺激了其他角马的欲望，角马们蜂拥向河边。这正是鳄鱼期待已久的时刻，

角马明知河里有鳄鱼虎视眈眈，但是为了浇熄口中的熊熊烈火，他们只能铤而走险。不可思议的是，强壮的母角马居然死里逃生。没过多久，更多鳄鱼蜂拥而来。鳄鱼之所以能够悄无声息地接近角马，全得力于奇特的生理构造。鳄鱼的眼睛、鼻子都位于头顶处，它们在水中前行时毫不起眼，

一旦咬住角马，它会用力将猎物拖入水中溺死。当角马溺死后，进食狂欢随之开始。鳄鱼上下翻腾，撕扯着角马身上的肉，

强大的尾巴像发动机一样为鳄鱼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让它们能够跃出水面捕食猎物。体型最大的鳄鱼是公认的首领，它有权享用最好的食物，

但是饿肚子的鳄鱼也不在少数，他们常年以小鱼度日，期盼的就是这一时刻，小恩小惠远远不够。遭殃的是另一只小角马，眼看着同伴相继葬身河中，角马心里打起了退堂鼓，但是恐惧还是无法战胜欲望。

鳄鱼用力将猎物拖入水中，试图将它活活淹死。此时许多角马的旅程到这里就画上了句号。

0: 跟随镜头来到海洋上，另一种动物也开始了自己的迁徙之路。座头鲸，季节变化对座头鲸而言十分重要，不同季节它们所处的海洋环境会呈现不同的特点，这也导致它们的典型行为随着季节的更迭而改变。无论是生活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的座头鲸，都需要游过漫长的距离，在寒冷的觅食地和温暖的繁殖地之间往返迁徙。但是由于迁徙模式的差异，分属南北的这两个群体从未发生交集。尽管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座头鲸群体都从未穿过赤道这条分界线，但是它们仍被视为同一个物种。在冬季行将结束时，座头鲸离开它们的繁殖地，向着各自的夏季觅食地迁徙。数量众多的鲫鱼借此机会搭乘顺风车，与座头鲸同行，它们犹如海下偷渡客。这种旅行方式不仅帮鲫鱼节省了体力，而且鲸鱼庞大的身体还可为它们提供保护，使它们免受攻击。当座头鲸离开繁殖地时，它们身上的鲫鱼便会自行脱离。座头鲸是名副其实的四海为家的环球旅行者。世界各大海洋，包括离海岸不远的近海，都有它们的踪迹。座头鲸如何从繁殖地到达觅食地而不会中途迷路，一直无人给出准确的解释。它们和候鸟一样，依靠地球磁场来辨别方向。它们能够借助大脑中的铁氧化物晶体来识别并解读地球磁场的波动。也许它们确定自身方位的工具还有海底山脉或者水面之上的显著地标。
1: 自然印象

0: 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人类与他的宠物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今天，好莱坞记者桑德罗·莫纳蒂将带我们去看看世界级的大腕们会给宠物狗买些什么。
2: 在这里，狗主人可以展现他们对宠物的爱，他们不惜花很多钱来讨好自己的宠物。快看，这里居然有个宠物面包店，真诱人呐！
3: 你不会觉得不好吃，因为里面没有放糖。
2: 哦，那不是巧克力吗？
3: 不是巧克力，因为巧克力对狗有毒。
2: 居然是印有美元符号的金条。
3: 是的。
2: 吃了金条，狗拉的便便就是金色的了吗？
3: 是西班牙金币。
2: 西班牙金币。
1: 这里还有缀着珠宝的饰品，奢华的行李包。
2: 这是狗咬玩具。
1: 还有最新的饰品。
2: 客户有哪些？
3: 我们有大批固定顾客，比如名人珍妮弗·洛佩兹、杰西卡·阿尔巴，还有克里斯蒂娜·德基什内尔。
2: 哦，克里斯蒂娜是不是很难伺候呢？
3: 她挺好的。
2: 啊，是吗？
1: 多元化的店员。
2: 能展示一下这里的项圈吗？
3: 我们有适合多种宠物狗的项圈，其中有很多项圈是专门为小型犬准备的。的确有很多。
2: 哦，太不可思议了，好小啊。
3: 不只有小型犬的。
2: 哦天，这像是刑具。
3: 这是为英国獒犬准备的项圈。
1: 这不是腰带吗？
3: 很多主人会带小狗上船游玩，所以我们还会卖一些类似救生衣的东西。
2: 狗的救生衣？
3: 如果狗喜欢待在甲板上面。
2: 啊，是的。
3: 我们还会为它们准备泳衣。
2: 狗的比基尼？
1: 哦，太不可思议了。在这里，养宠物的最新流行风向标是给宠物狗染发，什么颜色都行。真人秀演员奥布里奥黛是这一潮流的引领者。
4: 我们真心爱他，他也用真爱来回报我。
1: 奥布里正开车前往给宠物染发已日渐成风的地方，小泡泡宠物温泉馆。
4: 到了，该让这俩家伙好好享受一下了。
1: 奥布里的金杰和玛丽安妮将享受尊贵的服务。
4: 能把粉色染成红色吗？你们这儿都能染成什么颜色？
5: 有黑色的，还有粉色和紫色的。
4: 这只染粉色，那只染紫色。
5: 好，听你的。
4: 好了，来洗个澡。每次给小狗洗澡，我们都会给他们洗耳朵、剪指甲，快速地清洗肛门腺。这活儿可不总是那么有趣的。
6: 哦，
4: 以前我总是带他们跟我一起洗澡，是不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1: 哦，这完全正常。
4: 我特别喜欢跟他们两个一起冲凉，我还会跟他们俩说说话，聊聊家常什么的。有趣的是，我无法跟不爱狗的男人约会。
1: 接下来，在新西兰的拉夫曼教授和他的小组将带你去发现狗能否察觉到主人情况不妙。
7: 狗的主人都一致认为，他们的狗能明白他们的意思。
1: 迷你雪纳瑞犬斯坎普能预测到养老院里的老人即将离世。
8: 如果有人要死了，他就会有感觉，他能察觉不对劲儿。
1: 彼得·彭格拉茨十年来一直在研究狗是如何通过吠叫来沟通的。
7: 狗能听出其中的不同，这是一个信号，对他们有着特殊含义。
1: 他们是非常特别的狗狗。他们是否真的能察觉到人类的情感？15个月来，泰德拉夫曼教授和他的学生在新西兰对58只形体、品种各不相同的狗进行了一系列测试。这项研究旨在揭开狗狗能否探查出人类发出的情感信号。
7: 狗的主人都一致认为，他们的狗能明白他们的意思。人类驯养狗的历史至少有14000年。所以这种说法

0: 听上去很合理。我就想，那我们就用科学方法验证一下。
1: 科学家做过测试后，分析过人和狗互动时的神经学效应，结果显示，在欢快的互动中，人和狗体内与快乐有关的荷尔蒙会增多，而与压抑有关的荷尔蒙则会减少，这显然对人和狗都有益。有人猜测，是人类大脑释放的化学物质，让人类误以为狗能够理解人类的情感。伊丽莎白·绍亨基听说了拉夫曼教授在新西兰的研究项目，主动提出让他的狗参加实验。
2: 狗和主人朝夕相处，已经形成了与主人产生共鸣的特殊方式。比如，当我说话，说到情绪激动的时候，它就会过来，趴到我的身边。在我们用来判断狗能否理解人类情感的实验中，第一个是所谓的社交参照任务，其中会用到机器人。机器人会从一个盒子里走出来，然后我会表演两种表情中的一种，要么是害怕，要么是高兴。第二个是命令任务，狗会得到奖赏，我会用恼怒、厌恶或是高兴的口吻说出放下食物这句话，然后我会离开房间一分钟，接着我会播放婴儿的声音，狗可以看到我半躲在屏风后面，然后我会播放一种声音，或者是婴儿哭泣的声音，或是婴儿咿咿呀呀学语的声音。
1: 整个实验由一些单独的小实验构成，实验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要搞清楚，如果狗明白人的情感，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和反应。
0: 目前为止，实验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如果实验者对玩具的反应是愉快的，而不是害怕的表情，狗就更有可能接近玩具。相比实验者以快乐的语气下命令，如果实验者以愤怒的口气命令狗放下一块食物，狗的反应时间会更长。我们发现，狗在听到哭声时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它会将头更加往前倾斜，这说明它被吸引住了，而且在试图理解这个声音。简单说，狗对恐惧语气的反应与对快乐语气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说明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明白人类的情绪性表达。
1: 狗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人类使用的是大脑的前部，而不是负责情感的那部分。狗刚好相反，狗靠的是负责情感的脑子，这就造成了它们能极好地解读我们，可能比我们解读别人更透彻，所以它们更善于解读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身体气息的变化。他们就是这样感知我们的情绪的。从这个角度说，狗比我们更善于解读情绪。
1: 狗最敏锐的感官是嗅觉系统，这也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器官。狗能凭借超强的嗅觉嗅出我们的情绪，对于这一点，科学界仍有争议。当人类出现像恐惧这样的情绪时，会产生信息素。当人类的身体释放出相应的气味时，狗似乎能感知到。情绪的变化造成了信息素气味的变化，狗随即就能感知到。沙里肖是该项研究的志愿者之一。
2: 有人会说，狗不可能感觉得到，但是在你高兴、傻笑或者兴奋时，它肯定会有反应。它会绕圈跑，一边叫，一边想跟你玩。在我和他人发生口角时，他会跑到我们中间，耳朵耷拉下来，要我们摸摸他，或是抱他，这往往就能缓解矛盾。严格来说，他们只是动物，可是这种理解人类情绪的能力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知道，狗一直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过去，狗的主人也会因为它们身上的某些显著的特点而培养它们，其中。

0: 点，就是这种伙伴关系。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狗能和人类产生共鸣，它们对人类的感知能力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强一些。
1: 研究小组距离取得确凿无疑的科学结论还有一段路要走，不过初步结果表明狗能够理解人类的情绪。鳄鱼之所以能在水中消失，原因是它的眼睛、耳朵和鼻孔都长在头顶，它的身躯能完美藏入水中。嗅觉十分灵敏的鳄鱼，周身遍布传感器官，让它能感知纤毫的震颤。这种震颤让它提前做出反应，它潜入水下，把暴露控制在最低限度。鳄鱼潜入水中后，周身的鳞甲能在它身体周围制造一个低气压带，从而围绕着它形成一股逆流。它游向猎物时，水面不会产生波动。它消失了，芦苇中的小黑水鸡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

还好鳄鱼已经选好了今天的甜点。他悄无声息地游开了。一只莽撞的沙袋鼠来水边喝水，沙袋鼠完全不知道危险已经离他如此之近了。鳄鱼能非常快地出击，用双脚和尾巴推动身体从水里弹射而出，在鳄鱼面前，这只沙袋鼠在劫难逃。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情趣。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继续走进居住在南非的岩蹄兔那些为人知的快乐生活。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见识到克里斯汉弗莱与那些奇妙澳洲生物的亲密日常，以及怀特岛的小村庄莱克，一对老夫妇与一条狗狗的温馨生活。在奇趣头条，你将领略到一些具备非凡本领的猴子们所具备的非凡魅力。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春天的南非西开普地区，春天的到来让这里的气温一天天升高。天气炎热，连向来喜欢晒日光浴的岩蹄兔也不得不在正午时分退到阴凉处，避免中暑。对峭壁群体来说，阴凉处很

只是孩子们让人心烦。这是一只十分淘气的小岩蹄兔，我们姑且叫它捣蛋鬼。一只蜥蜴引发了它的好奇心。蜥蜴正在捕猎，眼里只有那些长翅膀的灵石。

不知不觉，他离自己的族群越来越远，这其实非常危险。他被鲜嫩的草吸引住了，只是他太小，还无法消化。他的妹妹更愿意待在妈妈身边。妈妈会时刻关注调皮的儿子。他贸然进入了开阔地带，远离一切庇护。但是这只精力充沛的小岩蹄兔不知道，他的旅行存在危险。他似乎太爱玩了，

常年掩体土还时时提防空中。由于眼睛中有一层特殊的保护膜，这让他们能够直视太阳而不伤到眼睛。因此试图借阳光隐藏身形的老鹰根本避不开他们的视线。警报声响，大多数掩体兔迅速反应。小探险家终于听到了警报声，这次老鹰一无所获，败兴而归。今天掩体兔靠岩洞的庇护躲过一劫。尽管如此，这次袭击还是造成了损失，掩体兔有时也会失足摔死在岩石上。

不知不觉几个星期已经过去，小岩皮兔也长得比之前大得多了。如今它也可以试着消化一些植物了。不过不安分的小捣蛋鬼胆子似乎更大了。这次他走得比之前还要远，凭借足垫和完美的平衡能力，他稳稳立在晃晃悠悠带刺的枝头。从灌木里出来需要技巧，

他究竟有多大胆呢？看这个高度就知道了。在海滩上，黑北欧找到了下一餐。

这是完美的实写工具。然而事情也没有那么简单。今天黑北欧的海岸觅食之旅有所收获，对岩皮兔来说，黑北欧也许不会造成威胁，但是会带来麻烦。

填饱了肚子之后，黑北鸥飞回自己的群体，家人正在焦急等待。雏鸟嗷嗷待哺。今天的食品是带蟹黄的螃蟹，孩子们有营养肉泥吃了。雏鸟狼吞虎咽，很快就要第二份了。上方的岩石丛中，蜥蜴在岩蹄兔的一处公共厕所里建立了领地。入侵者马上就会被赶走。他用作俯卧撑来宣示自己的主权。岩蹄兔根本不受影响，毕竟是他们让蜥蜴过上了奢侈的生活。排泄物的气味吸引了蚂蚁之类的昆虫。蜥蜴只需守株待兔，挡着猎物过来。充足的食物引来了它的同类，但是没有谁会把自己的饭碗拱手相让。对岩石上的许多居民来说，公共厕所至关重要。夜晚，象渠是这里的常客。他正在寻找最爱的食物，除了花蜜，他也喜欢昆虫，比如说甲虫。在岩蹄兔的粪球里，这种昆虫很多。几只蚂蚁正好当甜点吃。没有岩蹄兔的厕所，它该过的

夜色下，神奇的光芒拉开序幕。不只是星光，海面上也有神秘的光在舞动。这种蓝色的微光来自无数微小的海洋发光生物。每当海里泛起波浪或者有其他动静，它们就会发出光脉冲。这一自然奇观在黎明谢幕，

峭壁群体沐浴在夏季温婉的晨光中，小岩蹄兔此时已经非常独立了。

今天群体里所有的幼崽聚在一起洗鲨鱼，除了好玩之外，这也可以避免它们长寄生虫。但是小捣蛋鬼今天有别的想法，他盯上了一只雌性，他才两个月大，没有达到性成熟，不过先练练手也好。小姑娘对这个游戏不是很感兴趣，她逃跑时踏入了险境。就连成年个体也并非总能看清即将到来的厄运。一条古腹毒蛇隐在暗处，它是伏击型捕食者，

逃生本能终于归位，但是太迟了，蛇毒瞬间致命。蛇只需等着毒素起效，然后循着猎物的气味游过去。对古腹毒蛇来说，一只小岩蹄兔称得上豪华大餐，

未来许多个星期，蛇靠它就能活命。等到它需要再次捕猎时，其他小岩蹄兔已经大到它吃不下。这是幼崽们的运气。捣蛋鬼又在锻炼他的攀爬本领了。他大着胆子去够最有营养的叶子。但是骄兵必败。

他还要学许多东西才能真正长大。对于灯塔地区族群的首领来说，年龄的老去并不会让他放松对入侵者的警惕。他走向那名不速之客，然后竖起后颈上的矛，面带威慑地站在那里。通常这足以吓跑其他雄性。年轻的探险家选择尊重他的领土主权。毕竟他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是找到心仪的雌性，组成属于自己的族群，

0: 谁能预料，也许他很快就能找到机会和雌性一起建立自己的领地。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在今天的对话盲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瞧瞧他是如何照顾那些有趣的野生动物的。

0: 卢本，你牛奶来了。好吧，你也想吃，我给你做下吃，等一会儿。每天清早，我都会让我心爱的小宝贝们点餐，他们每一位都有不同的需求、喜好和口味，有些爱吃菜，有些爱吃肉，有几位是杂食，什么都能将就，还有几个严格的素食主义者。这个时候正好是动物园里的投食时间，很好。他吃这么香，你嫉妒了？嘿，美吉特，走开！你不需要喝奶，一边去。很多家庭都会这样，几个孩子之间存在着相互争宠的情况，孩子们彼此较劲儿，想得到更多的爱和关注。有些人就是因为没有受到关注而在背后痛苦不堪。金刚鹦鹉美吉特就是这样，他很不喜欢我关心别人，他开始发脾气了。鲁本是一只小袋鼠，来自于袋鼠岛，他已经长到8个月大了。他要长身体，每4个小时要喂一瓶牛奶，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总有很多小家伙要照顾，我得给他们分别准备饭菜，食物种类不同，使他们之间也会产生嫉妒，每一个都想博得我更多的爱护。美吉特，你表现最差，不管他，你做得很好，在我这儿肯定不会孤单。知道啦，你别没完没了，过分了啊！你有点不知好歹。嘿，罗西，来吃点。我的动物大家庭里的很多成员，他们的饭菜都是我专门定制的。比如这只真鼹鼠罗西，在野外，真鼹鼠爱吃蚂蚁、白蚁和幼虫、虫卵什么的。但是在我这儿，我得给它专门做，饭菜里包含着蛋黄、猫粮、昆虫粉末和一些维生素，把这些东西混合，再用榨汁机做成奶昔的样子喂给它。它用18厘米长的舌头，很快就能将这份佳肴舔舐干净。多莉恢复的速度快得惊人。哦，不许这样，老实点。他刚做过手术。多莉是一只澳洲的折中鹦鹉，出生的时候有一条腿残疾了。如果不给他做矫正手术，不给他更多的爱护关注，不进行康复训练，他几乎没有存活下来的可能。当时一见到他的残疾，我立刻决定请一位兽医为他做手术，以求这条腿能够康复。至于手术结果如何，我也没有把握，谁也不能保证手术一定会成功。就是这里功能丧失了，手术从这儿打开，希望恢复部分活动能力。经过几周的鹦鹉物理疗法，还把这个部位打上了夹板，波利已经完全康复了。
1: 你很勇敢，波利。
0: 现在的波利已经变成一只长有华美翠绿色羽毛、强壮又威风的鹦鹉了。这些麦片粥并不是主食，只是给它的下午茶点心，就好像人类十几岁的少年喜欢一包薯条或是一块巧克力一样。

0: 我很喜欢这种麦片粥。对吧，罗西，吃饱了吗？睡觉去。
1: 在怀特岛的小村庄来客，59岁的凯文·法伦和妻子宝琳与7岁的拉布拉多犬谢利生活在一起。
2: 你的茶来了。谢利也和人一样，每天清晨喜欢舒舒服服的喝杯茶。哦，谢利想喝茶了吗？是不是？嗯，说是的，谢谢。谢谢很好给你。他早上喜欢喝杯茶。
1: 来吧，谢利。狗不算奇特的宠物，而是英国最普通的宠物。但谢利绝不是一只普通的狗。
3: 来吧，我们去散步了。来吧，
4: 来，去散步。
3: 到这边来，过来，过来。
5: 做好准备。
1: 大多数狗狗都喜欢清晨去散步，但谢利的爱好与众不同。
6: 他喜欢冲浪的感觉。他知道自己想去哪儿，他只想来海边，所以他不是乡下狗。他6个月大就开始冲浪了，我们一拿出冲浪板，他就会坐上去，而且从没掉下来过。所以我们就想，既然他想冲浪，那就试试吧。于是我们就带他来了。
1: 被谢利的冲浪技巧所折服的不只是宝琳和凯文，
7: 很酷，
1: 不敢相信，
7: 太不可思议了。
8: 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狗冲浪的。
1: 那边那么多人，但那只狗冲浪冲得最久，太有趣了。这也算是一种遛狗的方式了吧。经常有人站在那里看他，然后问我们他什么时候开始冲浪的。
6: 他喜欢冲浪吗？他每天都冲浪吗？对于大部分问题，我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是在家里养一只会冲浪的狗是很昂贵的。我们所有的工具都放在这里。墙角那边放着潜水衣之类的东西。这是宝琳为我们冲浪准备的泡沫板。
1: 而这个可爱的小东西是谢利的冲浪板。当我们发现它真的很擅长冲浪的时候，我们就决定给它准备一块冲浪板。几个月以后，我们就给它准备了一块适合它的冲浪板。对于谢利来说，冲浪是最有趣的事情。由此看来，宝琳和凯文会在海滩上花很多时间。他一直看着冲浪板。 有时还会拍拍冲浪板，我们去冲浪吧，我们去冲浪吧，他就把我弄下水了。

啊，聆听歌唱家们的演唱是多么惬意的事情。然而你必须要花钱才能享受到如此美妙的歌声。可在中南美洲的丛林之中，情况则有所不同。这里就是声名远播的吼猴栖息的地方，他们是动物王国里著名的歌唱家。这些移动缓慢的灵长目动物被认为是世界上声音最大的陆地动物，事实上它们吼叫的分贝堪比喷气发动机。吼猴吼叫时会把喉咙或者说喉囊鼓起来，鼓得像个气球似的，这是因为吼猴那巨大的声带具有扩音的效果。作为一种群居动物，吼猴的族群一般由十只左右的猴子组成。当他们在自己的领地被其他族群侵犯的时候，那些外来者便会被他们巨大且团结的怒吼吓退。当一些没有边界感的猴子出现时，没有什么比怒吼更适合用来提醒对方保持距离了。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领略那些微小但可怕的无情杀手，究竟是怎样可怕的能力，让蚊子成为了昆虫之中当之无愧的杀人魔王。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22公斤的狗狗与一头近一吨重的公牛发展出了奇妙的友谊。在最后的自然档案中，您将看到在遇到危险时，蛇蜥会施展出怎样的绝技来保全性命。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世上蜘蛛千千万，

0: 但要数狼蛛最令人闻风丧胆。恐怖的样貌足以把人吓出一身冷汗。
1: 几乎所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都有它们的身影，比如中美洲、南美洲、非洲和亚洲。
0: 体长近30厘米的巨人食鸟蛛是狼蛛中最令人恐惧的存在。正如它的名字一样，这种狼蛛有时会以陆栖鸟的雏鸟为食，但其他小动物同样受它青睐。
1: 凡是它们能吃下的，比如昆虫、小啮齿类、青蛙、蜥蜴，都是它们的食物。
0: 另一种狼蛛，巴西鲑鱼粉红食鸟蛛，它的名字十分有迷惑性。其实鸟类很少会出现在它们的餐桌上，它们更不会下河捞鱼吃。
1: 它们身上的毛呈现出玫瑰一样的颜色，是艳粉色的，这是它们名字的由来。
0: 不过有一点在狼蛛之中是相同的，它们都是十分擅长伏击捕猎的高手。狼蛛腹部的喷丝头中可以吐出蛛网，这是狼蛛用来筑巢的关键材料。
1: 它们主要用丝来建巢穴，也许是在树上，也许是在地洞里。
0: 狼蛛的巢穴有着十分复杂精巧的设计，它们甚至会用一张丝质半网来设置一个家庭报警系统。一旦有猎物走进他布置的天罗地网，暗网便会被触动，狼蛛就知道可以开饭了。
1: 狼蛛会躲起来，等着猎物继续靠近，然后猛扑上去。
0: 在几乎没有视力的情况下，狩猎一气呵成。
1: 狼蛛长了8只眼睛，但基本上都是摆设，它们只能辨别明暗和一些动静。它们形成图像的能力不是很强，也没有很好的深度知觉。
0: 虽然8只眼睛都成了摆设，但狼蛛身上的体毛起到了替代眼睛的作用。狼蛛能够敏锐感知周围世界，这些体毛功不可没。
1: 狼蛛的体毛非常灵敏，它们能探测到轻微的动静，比如周围环境中的震动。举个例子，如果有一只猎物在落叶堆里快速爬行，它们就能探测到那种震动，知道可能有猎物来了。
0: 光有敏锐的感官系统是不够的，狩猎还需要一套趁手的兵器，比如巨人食鸟蛛那长达2-3公分的大毒牙。
1: 它们的毒牙是中空的，连接着毒腺，里面注满了可以让猎物麻痹的毒液。
0: 虽然长着恐怖的毒牙，但巨人食鸟蛛并不会咀嚼食物，它的嘴只适合吸食液体食物，也就是说它必须把猎物变成汁液。
1: 它们用嘴边的附肢向猎物注射强效毒液，附肢就像它们的毒牙，被称为鳌牙。这对鳌牙注射的毒液效果惊人，可以液化猎物的组织，让它快速腐烂变成肉泥，然后巨人食鸟蛛就可以把猎物吸进嘴里了。
0: 除了敏锐的感知和威力无比的巨大毒牙，这种狼蛛还有坚硬的外骨骼来保护自己。巨人食鸟蛛是将感知、攻击和防御这几个属性点满的猎手。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杀手同样可怕，他是昆虫界的吸血鬼。虽然体态微小，但他也拥有使人一命呜呼的能力。蚊子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害虫和杀手。这种已经存在了3000年之久的生物，用血债累累来

0: 来形容他可以说是相当贴切。他杀死的人类不计其数。生活在野外的蚊子顶多只能存活几个星期。如果遭遇天敌，那么它的生命会更短暂。它的天敌有一长串，包括鸟、鱼和蜘蛛，这就意味着它们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快繁殖。人类的血液是它们繁殖的最佳养料。公蚊子并无害处，母蚊子才是真正的全民公敌。
1: 母蚊子简直是老天派来惩罚我们的，它们飞出来吸食我们的血液，一是为了果腹，二是为了获取血液里的蛋白质，它们只有靠血红蛋白才能产卵。
0: 一汪死水最适合做母蚊子的产房。
1: 它们以血液大餐里的蛋白质为原料，将血红蛋白转化成卵在成熟过程中所需的卵蛋白，而且卵蛋白也有助于幼虫的发育。
0: 卵很快变成幼虫，也就是孑孓。这些孑孓在水中上下垂直游动，并通过尾部顶端一个小小的管子呼吸。
1: 它们会游到水面，通过那根呼吸管与外界相连，获取它们所需的空气，然后它们收回呼吸管，垂直潜回水下。
0: 蛹是它们成年前的最后阶段。
1: 幼虫化蛹，蛹看起来就像一个小小的逗号，它能四处游动，能呼吸，但是不再进食。
0: 从一个蛹中破茧而出的不光有蝴蝶，也可能是令人讨厌的蚊子。成熟的公蚊子通常以植物的汁液为食。它们在与母蚊子交配后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几天内就会死亡。而母蚊子会马上去猎食血液，以便尽快产卵。母蚊子开启了嗜血模式。母蚊子寻找猎物主要依靠三样法宝：化学传感器、视觉传感器以及热传感器。它用化学传感器追踪猎物呼吸时排出的物质，以此寻找血液健康的人类和某些动物。
1: 所以母蚊子能探查到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然后迎风飞向二氧化碳的源头。
0: 母蚊子甚至能够区分不同颜色以及前后景别的不同。猎物的活动量越大，它越容易找到它们。确定猎物后，它便会开启热传感器追踪热源。
1: 他要确认猎物是不是活的，有没有呼吸。
0: 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用蚊喙刺入皮肤吸血。
1: 蚊喙就是他用来叮咬我们的器官，这是一种刺吸式口器。蚊喙是针状结构，里面有两根中空的吸管。
0: 其中一根管子是吸食血液用的，另一根用来向猎物的皮肤内分泌唾液。
1: 它往我们的皮肤里吐了抗凝血剂，所以你感觉不到疼痛，而且你的血液也不会凝结。
0: 如果它不注射含有抗凝血剂的唾液就开始吸血，受害者的血液会凝固，堵住它的口气。这种唾液正是导致红肿瘙痒的罪魁祸首。大部分母蚊子在其短暂的一生中通常只会吸一次血，但有些不知足的蚊子会选择多吃一顿大餐，但殊不知这会给他的受害者带来严重的后果。
1: 他们第一次吸食血液的时候，会沾染受害者身上的各种寄生虫、病毒或者细菌。如果母蚊子有幸吃到了第二顿血液大餐，而它又携带有第一顿血液大餐中的感染源，那就危险了。他会把那些病菌传染给第二位受害者，
0: 比如疟疾和西尼罗河病毒等病原体，对人类来说实际的情况可能更加恶劣。

0: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蚊子将疾病传播到了几乎整个世界。因为在气候变化的大环境下，蚊子扩大了它们的活动范围，从疾病多发的南半球飞到了疾病不那么多的北半球，而它们飞到哪里就会将那些疾病带到哪里。
1: 夺走

0: 没几个人能见到蝎子后做到面不改色。致命的尾刺，巨大的前肢和充满攻击性的行动方式，足以让它成为人们的噩梦。在我们的世界里，节肢动物几乎无处不在。这个巨大的群体包括昆虫、猪形纲、甲壳纲以及更多，它们几乎占据动物种数的 90%。 无论是六条腿、八条腿还是100条腿，它们通常生活在最恶劣的环境里。蝎子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它出现于4亿年前还是一片荒蛮的地球。在当时的环境下，蝎子的处境怎么看都不是很占优势，但它凭借强大的适应和繁殖能力走到了今天。
1: 它们不仅很好地适应了环境，而且食谱也非常广泛，从啮齿类到蜥蜴再有蛇都有。它们长着一对大翅，可以牢牢地抓住猎物，所有这些把螳螂塑造成了一位优秀的捕食者。螳螂在这方面非常杰出。
0: 但这些可怕的猎手却有一个明显缺陷，他们的视力几乎为零。
1: 蝎子长了6只眼睛，但是他们不怎么用视力，而是靠感知，比如听毛和化学信息素、空气的运动。他们能感觉到震动，蝎子就是这样寻找猎物、捕捉猎物的，而不是靠视力。
0: 在侦测到猎物之后，他们就会加速追上去。
1: 蝎子很灵活，夜晚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在森林地面的落叶层、石头和沙地上飞快地爬过。
0: 对蝎子来说，最好用的武器莫过于他们的前肢。猎物很难能从这对大钳子的掌控下逃脱。
1: 不同种类的蝎子对钳肢的使用有所不同，有些蝎子的钳子非常大，非常非常强壮，它们用它紧紧地钳住猎物，然后用力撕扯杀死猎物。有些蝎子长着很小的钳肢，像是发育不完全的样子，但是有粗大的尾巴，它们只用钳肢来捉住猎物，却没有力气把它们杀死。
0: 被抓住的猎物只能在带毒尾刺的宣告下迎来自己的死亡。尾刺向猎物注射危险的毒素。
1: 蝎子的毒素可以让猎物麻痹，杀死它们。蝎子注射的是神经毒素，能引起麻痹，让猎物无法动弹。除此之外，它还会从内部分解猎物，将猎物液化，所以它是一种蛋白消化酶，能帮助蝎子进食。
0: 一套冷酷无情的流程走完，是时候享用大餐了。
1: 蝎子的螯肢是嘴的一部分，用来吸食猎物的体液或者抓住猎物。它们是独立活动的，可以帮忙把猎物送进嘴里。螯肢单独左右活动，你会看到它们做出咀嚼或者类似于咀嚼的动作，这是在把猎物拖进嘴里。
0: 虽然蝎子看起来非常的恐怖，但真正能伤害到我们的只有24种。要知道，世界上的蝎子有1500到2000种。恐怖的捕食者，高效的猎手，生存大师。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蝎子都位居地球上最强悍的昆虫杀手之列。
2: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俄亥俄州马里斯维尔，一座典型的农业城市。在这个以这里的草更绿为口号的城市中，一群特殊的居民在此生活着。
1: 我们是一个宠物收容所，有猫，还有一些没人要的小宠物，比如仓鼠，还有老鼠。
0: 在占地 6.5 公顷的日处收容所，170余只曾被虐待抛弃的动物在这里找到了温暖的归宿。
2: 得保证它们吃饱，不过有的都该减肥了。
1: 我是犹太妈妈，总怕孩子没吃够。
2: 鸣笛对动物的喜爱绝对是天生的，绝对是融在它的血液里的。我从没见有谁像他那样喜欢动物的。
1: 每年的感恩节，我们这里会有一个特殊的活动，叫做感恩火鸡。我会为火鸡庆祝，而不是吃掉火鸡。
0: 在诸多动物中，斗牛犬强斯的故事最为传奇，也同样最为感人。
1: 我和卡罗尔总是把动物当人一样对待，他们大部分都是我的宝贝儿，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强斯。他憨憨的，很忠诚，很友好，很有趣。一个好伙伴应该具备的优点，强斯都具备了，他是我的好朋友。
0: 强斯是一只6岁大的斗牛犬，由于媒体不断报道斗牛犬的恶性伤人事件，以至于这种狗在部分城市被完全禁养。
1: 很多人对他们有很深的误解，因为他们凶名在外，这太可恶了。其实他们是一种很好的狗。
2: 很多人被媒体的宣传所误导，对斗牛犬敬而远之，但实际上在我们的精心养育下，斗牛犬也完全有可能成为脾气温和的狗。
0: 在强斯仅6周大的时候，他就被迫与母亲分开，被拿到跳蚤市场上售卖。
1: 他应该和母亲再待上一段时间，但是他们小时候更可爱，更容易吸引人们购买。
0: 或许是命运使然，鸣笛听说了这只惨遭虐待的小狗。
1: 他当时的主人不怎么收拾狗屎，而小狗会吃屎，所以他就一天24个小时把狗锁在厕所里。我说你不能那样，那样它长大后会发狂的，你还是把狗卖给我吧。于是我就买下了它。我把它带回家，从此它就沐浴在爱河里，它就像一只小猪。
0: 斗牛犬一直被当成斗犬培养，
1: 直到今天仍然有斗狗场在运营，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0: 这项野蛮运动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一种名叫搜狗斗牛的游戏。强斯的斗牛犬祖先会接受扑向公牛的面部和咬住公牛口鼻部的专门训练，直到公牛或者狗死亡，比赛才会结束。在这样的背景下，强斯与这头大家伙的关系就显得更加不可思议了。这头1吨重的公牛叫维斯利，

0: Go find your cow.
1: 有一年的感恩节前，卡罗尔和我去一家农场救助一只火鸡。我们不知道这家农场也养牛，而我们遇到的第一只牛犊就是韦斯利。我伸出手，他舔着我的手指。我对农场主说，我想把它带回家。他说，你掏125美元就成。我说，你本打算怎么处置它？他说，用船把它运到屠宰场卖小牛肉。我心到你了，我们到哪儿都尽力地帮助动物。嗨，韦斯利。
2: 所以我们又多了一头公牛。
3: 韦斯利是一头4岁大的荷斯坦奶牛，由于是肉牛，它们很少能活到自然寿命。如果任由其生长，这种牛能长到6800公斤。它们是独居动物，领地受到威胁就会变得有攻击性。
2: 我养过公牛，这种动物能变得很危险。
1: 虽然韦斯利在一天天长大，而强斯的块头一直没变，但他们直到今天仍是好朋友，最好的朋友。
2: 在他们

0: 小的时候，牛犊显然是唤起了狗的父爱本能，这并不特别让人感到吃惊。有趣的是，当年的牛犊已经彻底长大了，但他们的友谊至今还在。我从没见过这么大个儿的公牛。借过，我得过去。让开，小子，打扰了。兽医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公牛，他说得很对。
1: 兽医告诫我们不要被韦斯利压倒，兽医有点怕他，因为他个头太大了。
0: 我养过公牛，这种动物能变得很危险，他能杀了我们。
1: 我们想过，要是韦斯利长大后脾气不好，我们该拿他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一直都很关爱他，很关注他，让他保持良好的心情。现在他已经四岁了，但还是像以前那么乖巧、可爱、听话。
0: 他不知道自己是大块头，他以为自己是小狗。在比较小的时候，他经常走到门廊上，透过门上的玻璃看着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强子能进房间，而他不能进。
1: 我觉得没有多少狗会跟牛成为最好的朋友，反正我没有听说过。
0: 韦斯利和强斯的关系可能是一个例外，
1: 但我们觉得这太正常了。公牛有一吨重，而斗牛犬以性情暴躁著称，但是他们的确非常关爱彼此，让人感动。
2: 韦斯利的出现让强斯不再孤单，但寿命差距意味着他们注定不会永远都像现在这样开心。
1: 一头公牛能活到25岁左右，韦斯利现在只有4岁，斗牛犬强斯现在大约6岁，而狗能活到15、6岁就很不错了。
0: 等韦斯利上了年纪后，强斯早就不在了。我不知道牛是否有思维，我觉得他可能会感觉到一点变化，但他早晚会忘了一切，他会忘了强斯。
1: 我很熟悉动物，我知道有很多人不承认他们有记忆、有情感，会建立友谊和感情。在我眼里，他们有感情、有记忆，会产生友谊，会伤心难过。他们的确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快乐，我感到很幸福。

这只长相奇特的蜥蜴叫做蛇蜥，也称无腿蜥蜴。它还有一个外号叫断尾蛇，之所以有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它们的尾巴能够自动断裂，尤其是在它们遇到危险的时候。用现在流行的一种说法，就是这种动物有一种破碎感，因此它也被称为脆蛇蜥。其实很多蜥蜴都具备断尾求生的能力，但蛇蜥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大尾巴占据了它身体的三分之二，因此它的尾巴能够断成好几节，每一节都能通过扭动来分散捕食者的注意力，而自己可以趁机溜之大吉。这是一项奇妙的求生本领，目的是尽量长时间的迷惑敌人，让蛇蜥带着头部和完好的身体逃走。蛇蜥本身也不会太担心身体受损，因为过段时间尾巴就会再生，新的尾巴更短也更加圆润。蛇蜥具有可闭合的眼睑，而蛇没有。与蛇不同，蛇蜥的颌部不能扩张，而且没有毒牙。它们只能吃小型猎物，比如甲虫、蚱蜢、蜘蛛和小老鼠，这就意味着它们不能大口享用大老鼠这样的美味。知道蛇蜥如何爬行吗？它们留有宽骨的残余和退化的后肢，用来帮助拖动身体前行。作为一种在爬行动物中不那么出众，甚至有点边缘化的小动物，同蛇类相比，蛇蜥是显得那么没有存在感。但是为了生存，蛇蜥照样付出了一切，至少它付出了三分之二的身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2: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

0: 司，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市英街道的白老铺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护屯，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10倍余级、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建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特意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忠周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2: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了感谢、感激、感恩。
0: 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哦，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3: 我陪我父亲来过3、4次。
0: 哦，
3: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0: 嗯，是吗？
3: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
0: 嗯嗯，
3: 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0: 忠周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2: 我父亲来过一次，嗯，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83人来这个地方。等到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了。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疑问，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0: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忠周大哥说，希望把留

0: 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1: 是的，是的。
0: 嗯，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1: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环，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簧。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
0: 那是一份荣光。
1: 对，
0: 其实原来我以为中州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
1: 身体一直不好，
0: 哦，
1: 负过很多伤，
0: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2: 是的，每一次来呢都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二排长吕绍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哎，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是守在这里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谁米未战，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了，因为手里头已经没有弹药了。
0: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2: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结在这个小院里边。
3: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义，我们永远。

0: 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1: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2: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1: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2: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十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八九个重伤员。就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
1: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2: 他们两位是说过，对吧？
3: 对。
2: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1: 但是我们胜利了。
3: 是。
1: 嗯，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百老汇屯，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2: 是的。
1: 嗯，所以回过头来，也许花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2: 没错。
1: 嗯，
2: 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四五年之前参加的
1: 啊，
2: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1: 哦，
2: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1: 啊，你好，编大姐，
2: 玉田的，对吧？
1: 哦，
2: 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烙冯玉尊，昌黎兰县烙亭冯玉尊，锋刃玉田尊化。
1: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2: 对。
1: 嗯，
2: 是的，
1: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2: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3: 是的，必须坚决的。

0: 是
1: 做下去
0: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2: 是的，
1: 是
2: 的，是
1: 的。
0: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1: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0: 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2: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中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
0: 啊，
2: 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1: 杜广生，
2: 对，
1: 姚尚云，
2: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3: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想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0: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4、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石英街道，是不是？
4: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石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中洲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0: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

0: 那些牺牲的英雄。
1: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2: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1: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3: 主持人好。
1: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3: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1: 谢谢新立，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新立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4: 对，
1: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
2: 是
1: 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2: 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2: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4: 我看到这两包红土，我就想起来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哦，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包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方用鲜血染红的土，我们把他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1: 我手里的这捧土

0: 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青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1: 对，
0: 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1: 对，
0: 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汉季催促着动物们赶路。陆地上的角马群与海洋中的座头鲸群不约而同地踏上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之路。在对话萌宠板块，小狗和人类之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他们能感受到人类的情感吗？最后来看奇趣头条，鳄鱼的杀伤力惊人，它究竟有多少隐藏手段？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旱季来临，约150万只角马即将踏上远方的征程，前往嫩草生长的地方。他们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草原出发，历时4个月，抵达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对于角马而言，这是一段艰辛的旅程，他们就像移动的自助餐，时刻被肉食动物觊觎。稍有疏忽，他们就将沦为餐桌上的美味。角马看似愚钝，但视觉和嗅觉在食草动物中首屈一指，奔跑速度也非同寻常。尽管如此，他们的安全仍然无法保证。出师未捷身先死，一部分的角马还未听到出发的号角声，就已经命丧黄泉了。狮子们又可以饱餐一顿了。炙热的骄阳是所有动物的敌人。草原已经很久没有甘霖滋润，水塘干涸，草野变得毫无生气，一片枯黄。斑马当然不希望自己漂亮的花纹被灼伤，选择在泥土中不停地打滚。炙热的大地没有一丝凉意，但是角马们仍旧默默地在35摄氏度的高温下继续前行。现在一滩清水就能让所有动物为之疯狂。大象每天要喝200升水，没有水，百兽之王狮子照样无法幸存。格鲁美地河，塞伦盖蒂草原北部最大的水源地，

终于可以喝口水了。角马群的呼号声传遍了这片河流，唤醒了等待多时的尼罗厄，他们知道该享用美味了。

角马连续数天滴水未进，看到河水更加焦渴难耐，但是他们始终不敢靠近河边，因为一口水的代价很可能是死亡。经验丰富的角马非常谨慎，但是小角马根本没有意识到潜藏在水中的致命威胁。小角马贪婪的吸水声刺激了其他角马的欲望，角马们蜂拥向河边。这正是鳄鱼期待已久的时刻。

角马明知河里有鳄鱼虎视眈眈，但是为了浇熄口中的熊熊烈火，他们只能铤而走险。不可思议的是，强壮的母角马居然死里逃生。没过多久，更多鳄鱼蜂拥而来。鳄鱼之所以能够悄无声息地接近角马，全得力于奇特的生理构造。鳄鱼的眼睛、鼻子都位于头顶处，它们在水中前行时毫不起眼。

一旦咬住角马，它会用力将猎物拖入水中溺死。当角马溺死后，进食狂欢随之开始。鳄鱼上下翻腾，撕扯着角马身上的肉，

鳄鱼的牙齿不适合咀嚼，但它们是撕咬利器，所以它们只能将角马撕咬开，整个吞下去。强大的尾巴像发动机一样为鳄鱼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让它们能够跃出水面捕食猎物。体型最大的鳄鱼是公认的首领，它有权享用最好的食物。

但是饿肚子的鳄鱼也不在少数，他们常年以小鱼度日，期盼的就是这一时刻，小恩小惠远远不够。遭殃的是另一只小角马，眼看着同伴相继葬身河中，角马心里打起了退堂鼓，但是恐惧还是无法战胜欲望。

鳄鱼用力将猎物拖入水中，试图将它活活淹死。此时许多角马的旅程到这里就画上了句号。

0: 跟随镜头来到海洋上，另一种动物也开始了自己的迁徙之路。座头鲸，季节变化对座头鲸而言十分重要，不同季节它们所处的海洋环境会呈现不同的特点，这也导致它们的典型行为随着季节的更迭而改变。无论是生活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的座头鲸，都需要游过漫长的距离，在寒冷的觅食地和温暖的繁殖地之间往返迁徙。但是由于迁徙模式的差异，分属南北的这两个群体从未发生交集。尽管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座头鲸群体都从未穿过赤道这条分界线，但是它们仍被视为同一个物种。在冬季行将结束时，座头鲸离开它们的繁殖地，向着各自的夏季觅食地迁徙。数量众多的鲶鱼借此机会搭乘顺风车，与座头鲸同行，它们犹如海下偷渡客。这种旅行方式不仅帮鲶鱼节省了体力，而且鲸鱼庞大的身体还可为它们提供保护，使它们免受攻击。当座头鲸离开繁殖地时，它们身上的鲶鱼便会自行脱离。座头鲸是名副其实的四海为家的环球旅行者。世界各大海洋，包括离海岸不远的近海，都有它们的踪迹。座头鲸如何从繁殖地到达觅食地而不会中途迷路，一直无人给出准确的解释。它们和候鸟一样，依靠地球磁场来辨别方向。它们能够借助大脑中的铁氧化物晶体来识别并解读地球磁场的波动。也许它们确定自身方位的工具还有海底山脉或者水面之上的显著地标。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人类与他的宠物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今天好莱坞记者桑德罗·莫纳蒂将带我们去看看世界级的大腕们会给宠物狗买些什么。
1: 在这里，狗主人可以展现他们对宠物的爱，他们不惜花很多钱来讨好自己的宠物。快看，这里居然有个宠物

0: 美元符号的金条。
1: 是的。
0: 吃了金条，狗拉的便便就是金色的了吗？
1: 是西班牙金币。
0: 西班牙金币。
2: 这里还有缀着珠宝的饰品，奢华的行李包。
0: 这是狗咬玩具。
2: 还有最新的饰品。
0: 客户有哪些？
1: 我们有大批固定顾客，比如名人珍妮弗·洛佩兹、杰西卡·阿尔巴，还有克里斯蒂娜·德基什内尔。
0: 哦，克里斯蒂娜是不是很难伺候呢？
1: 他挺好的
0: 啊。是吗？
2: 多元化的店员。
0: 能展示一下这里的项圈吗？
1: 我们有适合多种宠物狗的项圈，其中有很多项圈是专门为小型犬准备的。的确有很多。
0: 哦，太不可思议了，好小啊。
1: 不只有小型犬的。
0: 哦天，这像是刑具。
1: 这是为英国獒犬准备的项圈。
2: 这不是腰带吗？
1: 很多主人会带小狗上船游玩，所以我们还会卖一些类似救生衣的东西。
0: 狗的救生衣？
1: 如果狗喜欢待在甲板上面。
0: 啊，是的。
1: 我们还会为它们准备泳衣。
0: 狗的比基尼？
2: 哦，太不可思议了。在这里，养宠物的最新流行风向标是给宠物狗染发，什么颜色都行。真人秀演员奥布里，奥黛是这一潮流的引领者。
3: 我们真心爱他，他也用真爱来回报我。
2: 奥布里正开车前往给宠物染发已日渐成风的地方，小跑跑宠物温泉馆。
3: 到了，该让这俩家伙好好享受一下了。
2: 奥布里的金杰和玛丽安妮将享受尊贵的服务。
3: 能把粉色染成红色吗？你们这儿都能染成什么颜色？
4: 有黑色的，还有粉色和紫色的。
3: 这只染粉色，那只染紫色。
4: 好，听你的。
5: 好了，来洗个澡。每次给小狗洗澡，我们都会给他们洗耳朵、剪指甲，快速地清洗肛门腺，这活儿可不总是那么有趣的。
6: 哦，
3: 以前我总是带他们跟我一起洗澡，是不是觉得有点怪怪的？
2: 哦，这完全正常。
3: 我特别喜欢跟他们两个一起冲凉，我还会跟他们俩说说话，聊聊家常什么的。有趣的是，我无法跟不爱狗的男人约会。
2: 接下来，在新西兰的拉夫曼教授和他的小组将带你去发现狗能否察觉到主人情况不妙。
7: 狗的主人都一致认为，他们的狗能明白他们的意思。
2: 迷你雪纳瑞犬斯坎普能预测到养老院里的老人即将离世。
4: 如果有人要死了，他就会有感觉，他能察觉不对劲儿。
2: 彼得·彭格拉茨十年来一直在研究狗是如何通过吠叫来沟通的。
7: 狗能听出其中的不同，这是一个信号，对他们有着特殊含义。
2: 他们是非常特别的狗狗。他们是否真的能察觉到人类的情感？15个月来，泰德·拉夫曼教授和他的学生在新西兰对58只形体、品种各不相同的狗进行了一系列测试。这项研究旨在揭开狗狗能否探查出人类发出的情感信号。
7: 狗的主人都一致认为，他们的狗能明白他们的意思。人类驯养狗的历史至少有14000年，所以这种说法听上去很合理。我就想，那我们就用科学方法验证一下。
2: 科学家做过测试后，分析过人和狗互动时的神经学效应，结果显示，在欢快的互动中，人和狗体内与快乐有关的荷尔蒙会增多，而与压抑有关的荷尔蒙则会减少，这显然对人和狗都有益。有人猜测，是人类大脑释放的化学物质，让人类误以为狗能够理解人类的情感。伊丽莎白·绍亨西听说了拉夫曼教授在新西兰的研究项目，主动提出让他的狗参加实验。
4: 狗和主人朝夕相处，已经形成了与主人产生共鸣的特殊方式。比如，当我说话，说到情绪激动的时候，他就会过来趴到我的身边。 在我们用来判断狗能否理解

0: 解人类情感的实验中，第一个是所谓的社交参照任务，其中会用到机器人。机器人会从一个盒子里走出来，然后我会表演两种表情中的一种，要么是害怕，要么是高兴。第二个是命令任务，狗会得到奖赏，我会用恼怒、厌恶或是高兴的口吻说出放下食物这句话，然后我会离开房间一分钟，接着我会播放婴儿的声音，狗可以看到我半躲在屏风后面，然后我会播放一种声音，或者是婴儿哭泣的声音，或是婴儿咿咿呀呀学语的声音。
1: 整个实验由一些单独的小实验构成，实验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要搞清楚如果狗明白人的情感，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和反应。
2: 目前为止，实验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如果实验者对玩具的反应是愉快的，而不是害怕的表情，狗就更有可能接近玩具。相比实验者以快乐的语气下命令，如果实验者以愤怒的口气命令狗放下一块食物，狗的反应时间会更长。我们发现，狗在听到哭声时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它会将头更加往前倾斜，这说明它被吸引住了，而且在试图理解这个声音。简单说，狗对恐惧语气的反应与对快乐语气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说明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明白人类的情绪性表达。
1: 狗是怎样做到的呢？
2: 人类使用的是大脑的前部，而不是负责情感的那部分。狗刚好相反，狗靠的是负责情感的脑子，这就造成了它们能极好地解读我们，可能比我们解读别人更透彻。所以他们更善于解读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身体气息的变化，他们就是这样感知我们的情绪的。从这个角度说，狗比我们更善于解读情绪。
1: 狗最敏锐的感官是嗅觉系统，这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器官。狗能凭借超强的嗅觉嗅出我们的情绪，对于这一点科学界仍有争议。当人类出现像恐惧这样的情绪时，会产生信息素。当人类的身体释放出相应的气味时，狗似乎能感知到。情绪的变化造成了信息素气味的变化，狗随即就能感知到。沙里肖是该项研究的志愿者之一。
0: 有人会说，狗不可能感觉得到。但是在你高兴、傻笑或者兴奋时，它肯定会有反应。它会绕圈跑，一边叫，一边想跟你玩。在我和他人发生口角时，它会跑到我们中间，耳朵耷拉下来，要我们摸摸它，或是抱它。这往往就能缓解矛盾。严格来说，它们只是动物，可是这种理解人类情绪的能力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知道狗一直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过去，狗的主人也会因为它们身上的某些显著的特点而培养它们。其中一点就是这种伙伴关系。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狗能和人类产生共鸣。它们对人类的感知能力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强一些。
1: 研究小组距离取得确凿无疑的科学结论还有一段路要走，不过初步结果表明狗能够理解人类的情绪。鳄鱼之所以能在水中消失，原因是它的眼睛、耳朵和鼻孔都长在头顶，它的身躯能完美藏入水中。嗅觉十分灵敏的鳄鱼周身遍布传感器官，让它能感知纤毫的震颤。这种震颤

他提前做出反应。他潜入水下，把暴露控制在最低限度。鳄鱼潜入水中后，周身的鳞甲能在它身体周围制造一个低气压带，从而围绕着它形成一股逆流。它游向猎物时，水面不会产生波动。它消失了。芦苇中的小黑水鸡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

还好鳄鱼已经选好了今天的甜点。他悄无声息地游开了。一只莽撞的沙袋鼠来水边喝水，沙袋鼠完全不知道危险已经离他如此之近了。鳄鱼能非常快地出击，用双脚和尾巴推动身体从水里弹射而出，在鳄鱼面前，这只沙袋鼠在劫难逃。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

0: 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
0: 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走进项目专项调研；
1: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9月1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倾听和解决群众诉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全面夯实领导干部包保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确保案结事了人和。
0: 在市信访局接待室，刘克武热情接待了4批来访群众，仔细了解并记录群众反映的问题和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明确责任主体和办理时限，逐一答复回应，推动问题限期办结。刘克武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是反映社情民意的晴雨表，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社会治理、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有解思维、交卷思维和标准意识，围绕民生诉求精准发力，聚焦突出问题综合施策，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带头接访下访制度要求，带着责任和感情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做到市心双解。要举一反三，强化诉求办理，全面分析重点案件、代表性个案成因，找到解决办法，以个案化解推动类案解决。要进一步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办好每一件信访事项，在法治轨道上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宋晓东参加接访。
2: 9月11号至16号，市人大常委会开展走进项目专项调研，全面督导全市重点项目建设。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参加调研。
1: 本次活动组建7个调研组，深入全市8个县市区，实地查看31个重点项目建设情况。调研组与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掌握项目规划设计、施工进度、投产筹备等具体情况。同时，组织召开座谈会，聚焦项目建设堵点难点，深入研讨会商对策，现场协调解决问题，以精准监督和靠前服务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调研组指出，此次专项调研是市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党中央稳投资、扩内需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市委工作要求的务实举措，也是立足人大职能、服务发展大局的具体行动，对提升项目建设和投资质效、助推全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调研组要求，全市上下要坚决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守牢经济平稳运行基本盘，在稳固发展基础的同时，奋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当前全市重点项目推进态势总体平稳，各地各部门要持续巩固良好势头，锚定年度目标，加压奋进，把项补齐工作短板，以扎实的项目建设成效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抢抓当前重大产业发展机遇，强化部门与企业协同联动，持续优化产业发展规划，细化落实举措，全面夯实各类要素保障。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建设推进、要素供给等关键环节，把各项工作抓细抓实，落地见效。要持续推动产业平台提质升级，朝着链条化、项目化、企业化方向发展，切实把平台优势转化为产业链优势、项目落地成效和实体发展动能，提升产业专业化、集群化发展水平。要精准把握政策导向，主动向上对接争取，科学统筹经济运行，层层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严格对照年度计划，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全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市领导袁立、魏国、姚艳林、丑维强参加调研。 9月17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市政协贯彻落实措施，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于鹏在讲话中强调，市政协党组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上来，推动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深化理论武装，持续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坚持为民履职，持续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要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提升政协两支队伍建设质效。于鹏强调，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有效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思想根基，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始终坚持刀刃向内整改整治，持续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制度机制，锻造作风过硬干部队伍。要紧紧围绕中心大局协商议政，不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会上通报了市政协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学习教育的总结报告，审议了有关文件，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市领导张大军、徐新、冯长伟、周立军参加会议。
2: 9月17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场。会上，易县政府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县发改局、工信局、农业农村局、文旅局分别就项目建设、工业发展、农业品牌、文旅融合等回答记者提问。
0: 十五五时期是易县蓄力赶超、深耕实干、推动全面振兴、迈向基本现代化的关键五年。易县将加快推进一地四区建设，加速构建1+2+3现代化产业新格局，聚力打造经济强、机制优、城乡美、百姓富、社会安的中国式现代化易县。工业方面，易县将聚焦工业强基，构建现代化产业格局，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做强一个主导产业，持续巩固冶金新材料产业支柱地位，做大两大支撑产业，推动机电新装备、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培育三大产业增长极，深耕文旅、循环新经济、新能源产业。农业方面，

0: 易县将聚焦农业提质，建设农业加工贸易集聚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二加三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深耕小粒花生和白羽肉鸡两大国家级产业集群，做强设施蔬菜、精品果业、特色养殖三个特色农业板块，深化和美乡村建设。文旅方面，易县将聚焦文旅融合，打造辽文化品鉴地，释放文旅加综合消费动能，叫响千年国寺宝藏小城品牌，构建一带引领、一轴贯通、四区协同空间布局，丰富文旅加业态。生态方面，易县将聚焦生态保护，践行两山发展理念，推动全域绿色低碳转型，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厚植绿色发展底色。改革方面，易县将聚焦改革赋能，激活县域内生发展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协作。民生方面，易县将聚焦民生保障，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夯实平安易县建设根基，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易县一供体建设，完善基层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易县将全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速进位，奋力谱写新时代易县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崭新篇章。
1: 匠心筑梦，以技争锋。9月14号、15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集中赛项的比拼火热开赛，全省技能能手同台切磋比拼技艺。我市参赛选手沉着应战，稳定发挥，在多个特色赛项中充分展现锦州工匠的精湛技艺与良好职业风采。
2: 本次大赛中16个精选赛项紧扣新质生产力、新兴业态和民生服务领域，赛事规范有序，竞技氛围浓厚，各地选手同台竞技，互学共进。赛场之上，我市参赛选手沉稳应战，发挥出色。宠物美容赛场，选手精细修剪造型，打磨细节，严格对标赛级标准完成操作。茶艺赛场，选手规范把控冲泡节奏，优雅展示茶道技艺与茶汤品质。养老护理赛场，选手规范开展照护操作，兼顾专业技能与人文关怀。跨境电商选手熟练操作平台系统，高效完成各项竞赛流程，全面展现扎实的专业功底。
3: 这次省赛的跨境电商项目，把平台运营、单证报关、成本核算这些业务都考到了，和全省的高手同台比拼，能学到不少东西。赛前我们也反复模拟整套流程，今天顺利完成了所有比赛内容。不管最终成绩怎么样，都是一样难得的锻炼，也希望展现咱们锦州技能选手的风采。
4: 这次我比赛做的是十载茶路科技芳华，主要也是为了我们锦州。它现在是有一个最北方的茶叶基地，就是在我们的义乌吕山，所以呢，也是为了宣传我们锦州的茶文化，还有我们的锦州文旅，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来我们锦州，看看我们锦州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最后我们的好茶。
2: 为确保在本次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我市各赛项选手提前做了系统化、精细化的备赛训练，为赛场上稳定发挥筑牢了基础。
5: 那么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主要呢就是针对一些细节反复进行打磨，然后呢这个纠正一些小的一些错误。基本上啊，就是根据今天的比赛情况，我们看起来呢大家的心态都比较平稳，发挥出了平时的这个水平。希望他们在比赛当中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能够发挥出锦州技能选手的比赛水平。
2: 以赛促学，以赛力能，我市选手在省级赛场锤炼本领，突破自我，彰显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未来我市将持续深耕技能人才培育，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积蓄技能力量。
1: 9月17号，市园林集团全面启动秋季精细化养护管理大会战，组织工作人员走进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开展集中绿化养护作业，抓实抓细秋季园林绿化各项管护工作。
6: 秋季是苗木养护的关键时期，管护任务繁重，园林工作人员抢抓有利天气，集中力量对园区苗木开展养护修整，进一步优化园区绿化景观效果。在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内，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手持工具对绿篱进行造型修剪，俯身清除绿地杂草。

0: 背上鼓风机清扫广场草屑。
1: 像这样的绿化养护大会战，我们集团每年都会组织开展，也是为了强抓植物秋季养护关键期，以持续提升园林绿化景观品质。
0: 经过集中作业，陵园内苗木更加整齐，园区环境焕然一新。下一步，市园林集团将持续抓实常态化绿化管护工作，用心守护园区绿意，不断提升景观品质。下面播发辽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孙艳军，男，现任济州市纪委监委第十一纪检监察室主任，四级高级监察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董欣，女，现任济州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一级监察官，拟提名为县市区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9月23日前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应属真实姓名。联系电话 024-12380-1， 通信地址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45号，邮政编码 11082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叶盛智能机械有限公司抢抓生产有利时机，全员在岗满负荷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以实干姿态掀起三季度生产攻坚热潮，全力冲刺年度生产任务。
1: 在葫芦岛鼎盛智能机械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设备全速运转，各条生产线高效运行。工人们分工协作，精细操作，严格对照技术标准和生产流程，有序开展零部件加工、精密打磨、设备组装、成品检测等各项工序。车间生产节奏紧凑，各道工序精益求精，企业开足马力赶制订单，全力保障各类智能机械产品按期交付。
2: 公司细化了每日、每周生产任务，优化工序衔接，严把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关口，我们将紧盯目标，抢抓工期，全力以赴赶订单、保交付，全力冲刺三季度目标任务，力争为企业年度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下一步，葫芦岛鼎盛智能机械有限公司将进一步优化生产流程，细化产能调度，

0: 压实安全责任，在严把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持续深耕智能制造升级，强化工艺创新改良，不断提升产品精度与市场竞争力。同时紧盯订单进度，严控生产节点，以稳产增效、提质创优的扎实成效，助力区域工业经济稳增长、高质量发展。
1: 朝阳市朝阳县坚持把企业质改数转，作为赋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通过靶向施策、精准赋能，全线改造企业，实现用工成本、生产能耗持续下降，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稳步提升。
2: 在这股转型浪潮中，辽宁华锆新材料有限公司成为当地新材料企业转型标杆。企业依靠数字化车间建设，完成了生产模式与核心技术的双重突破。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辽宁华锆新材料中控的主控室，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块数字大屏，海绵锆整条生产线的生产状态一目了然。数字化平台联动所有的生产设备，实时监测设备工况，自动完成生产调控，彻底改变了以往工作人员现场巡检、人工调试设备的传统生产模式。和过去相比啊，您的工作模式和生产管控都有哪些变化？
4: 数字化车间搭建后，最大变化就是工作模式变了。我们的工作场景从凭经验的现场人工操作转变为云端可视化监控、智能化精准调控。设备运行温度、压力、转速、能耗、产量等所有核心数据都能实时同步到主控平台。数据自动采集、自动分析、自动存档。常规生产实现自主调控，大幅减少了重复性、机械性的手动操作。通过中控屏幕就能全景掌握车间的生产状态。
2: 2024年，辽宁华锆锚定国家核电建设中核级海绵锆材料卡脖子问题，完成年产1300吨核级海绵锆项目建设，并顺利投产，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企业先后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4年、2025年连续两年被辽宁省委省政府评为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突出贡献企业。
3: 你好，施总。那对于咱们公司来说，数字化改造具体应用在哪些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5: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新开发的产品核级锆的这么一个最终的挑选的叫精整的一个车间。目前呢，我们已经建成了基础的数字化生产体系，实现了我们核心产线的数据采集、生产实时的监控等基础的功能。但企业数字化转型呢，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下一步，我们将聚焦提质、降本、增效、控险四大核心目标，稳步推进我们数字化车间的迭代升级，持续深化智能制造应用，全面实现由经验渠道生产向数据驱动制造的转变，以数字化赋能产品升级、产能升级、管理升级，助力我们企业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3: 数字赋能制造，技改破局争先。辽宁华锆依托数字化改造完成产业迭代，不仅顺利攻克新材料领域关键技术壁垒，夯实了企业核心竞争优势，更为朝阳县工业领域的质改数转打造了可复制、可借鉴的优秀样板。
6: 目前全县已培育省级智能工厂2户，省级数字化车间7户，华锆、华翔等一批重点企业通过数字化改造，有效破解生产瓶颈，提升产能效能，实现传统产业提质换新、转型升级。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质改数转专项行动，健全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持续开展免费数字化诊断服务，对全县规上工业企业实行一企一测精准指导，年内实现企业诊断全覆盖，全力以数字赋能产业升级，推动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近日，记者走进锦州市太和区政务服务大厅，现场
7: 业务通办复杂简单混办的传统模式，如今太和区创新构建清晰办事体系，复杂业务专业事项走常规综合窗口，简易事项高频民生业务直达零号简办窗口，实现分类专制、精准分流、各司其职。
8: 这个零号简办窗口让效，同时我们在大厅设立一日值班长，做到群众问事有人应、办事有。

0: 联邦，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1: 据了解，下一步泰和区将持续梳理更新减办事项清单，不断拓宽极简服务覆盖面，持续细化分层服务机制，以
2: 人法治意识、规矩意识与服务意识，引导从业人员自觉规范运营行为。执法采用定点值守、流动巡查、科技溯源、
3: 夜游、露营、市集、特色展演有机串联，构建起赛事引流、场景留客、业态增收的完美链条。各点位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
1: 用特色菜品展现辽西滋味，台下参赛选手专注烹制，各展厨艺。舞台之上，两地文旅推介同步推进，以赛为窗，展示相关。

0: 访的是宇航员王亚平阿姨。长大后，我想成为像她一样的女人。
1: 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

0: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诗英街道的白老铺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
1: 带着全来183人来这个地方，
2: 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环，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
1: 这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了你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
3: 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锋功伟绩、家国大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
2: 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